第三册哦。那我们真的非常感恩上人成语为我们的开示。那当初上人成语讲譬喻品的时候，因为譬喻品篇幅很大啊，所以呢，后来编辑成书的时候呢，整个譬喻品就有六册，好、哦，六册这么大的大部书呢，今天的进度是来到了第三本，好、哦，第三册哦。那当然在跟大家分享之前，我觉得一本就这么的那个分量非常的多，页数非常的多哈、哦，要在短短的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完，那是不太可能哈、哦。所以呢，只能跟大家分享、哦、我自己读完之后的很感动，还有就是上人指引我们的精神方向在哪里。好、哦，那当然我自己很深的感动，就是在每一次的读上人的开示呢，我觉得那种感动是。很不断的提醒自己说，千万不要说上人讲经啊，我们听法、啊，就是法还是法，那我还是我，那其实就非常可惜，好像没有任何的连结。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办法把经文里面说的上人对我们的开示，我真的把心打开，让法进来。让法进来到我的心，让法真的落实到我的生命当中，我的慧命当中，那我才有办法好、哦、真的去改变、哦、才有办法真的去力行。那也很以这样子来跟大家勉励。所以呢，今天一开始来跟大家，还是要跟大家很大范围的去讲整个譬喻品的架构、哦、一开始就是舍利弗跟佛陀讲了一段话。那是什么话呢？我们都知道呢，譬喻品的前一篇呢，前一品就是方便品。那方便品就是佛陀正直舍方便开始讲真实大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舍利弗终于听懂了，无复疑悔哦，不再有任何的疑惑了哦。舍利弗了解到，只要我愿意发心，我愿意行菩萨道，我也是真佛子哦。所以他就在譬喻品一开始呢，跟佛陀分享他听法之后的那样子一个收获跟心得哦。那佛陀听了就觉得，诶，这个弟子已经完全听得懂我说的法了哦。好、哦，而且还这样子一个发心立愿要行菩萨道，所以佛陀就为舍利弗受记，将来可以成佛。那佛陀为舍利弗受敬的那个当下呢，所有在灵山会上听法的哦，这些人哦都很欢喜哦，非常的随喜，而且踊跃无量哦。但是呢，这时候舍利弗呢回头一看身边的人，因为法华经走到这里的时候呢，只有一个人受敬，那个人就是舍利弗。好、哦，所以其他人因为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大法，所以还没有让佛陀受记哦。那舍利弗会觉得，哎，那我身边的同修呢，怎么办呢？好、哦，所以舍利弗也很慈悲哦，就为其他的示众弟子请法，请佛陀再讲一次大法。那我自己很感动的是，佛陀也很慈悲哦，就想说一直以来哈、哦，诸佛菩萨。都是用无量的譬喻跟方便法在接引去度化众生，所以佛陀就说，好，既然讲真实大法可能还没有办法听得懂很理解，那我就跟大家再讲一个譬喻故事哦。所以呢就进入了火宅喻。那火宅喻呢也是法华经法华七喻里面的第一个譬喻故事哦。好，第一个譬喻就是火宅喻。那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呢，一开始呢佛陀就说，舍利弗，若国邑聚落有一位大长者哦，他年纪非常的老迈哦，但是他有无量的财富哦，非常的富有，有很多的田宅还有童仆哦。那他的，因为他很富有，可想而知哦，他的家一定非常的大哈、哦，其家广大。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家里面，却只有一个门呢，就只有一个门。但是这个家里面住好多人哦，100、200乃至500人哦哦。但是这个家的人是年久失修哦，真的好像快要倒了哦，这个住根腐败。梁栋轻微，而且更危险的是还发生了，就忽然火起，好像火就要快要烧起来了，焚烧社宅哦，这么样的一个危险的境界哦。那这时候呢，想要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火宅在哪里？在哪里？上人开示也不断提到说，火宅到底在哪里？
上人说大乾坤是指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其实没有永远的平安，种种的无常苦空的事情非常的多。好，就像我们这次九月的精进日，我们都不会想到会遇到台风，好，但是这样子的海葵台风就来了哦，就是这么样的无常。当然我希望他们没有啊，希望没有造成灾害哦。那整个大乾坤哦，三界里面就这么样的多的天灾人祸不断哦。那这个三界就有如火灾。那上人均匀一部开始有提到说，火灾到底在哪里？上人说呢，在小乾坤的话，就是指我们自己的心宅。哦，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很用心，不然一不小心我们的心就变成火灾哦。真的平常都没事哦，但是突然一个境界来了，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就起了哦。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常常就诶，怎么又习气又来了哈、哦、然后无明烦恼就不断的复制，所造作的都是恶业、哦、就很像这个本来心好像很平静的，真的只是境界一来就哇，这个心宅好像火宅了哦，整个烧起来了哦。尤其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哦，那个心拱灰的这样哦，真的是我相信大家都有那个常，其实我们有时候真的很容易生气哦，可能别人的一句话或什么就让我们觉得很激动这样子哦，好像整个人都深陷在火灾里面。那尤其不只是整个境界，还有包括名利呀、啊、好各方面的诱惑一来，我们是不是又会跳进去哦。所以呢众生的烦恼不断累积哦，就如这个铁板上面呢，铁板已经烧红了，但是我们都还不想要跳脱出来。好，我们玩得很开心哦，在火宅里面的孩子玩得很开心，他没有觉得他在火宅里面呢，他觉得火好像还没有烧到他，他没有感觉。哦，那唯一非常非常进步哦，非常担心的就是这个长者哦，所以这个长者非常慈悲，想要把孩子救出来，把自己的孩子救出来哦，他想了好多好多的方法。哦，他想的第一个方法。好，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就是说我身手有力呀、啊，我直接把这些孩子抱出来哦，好，把他们拉出来哦。可是这个方法并没有成功哦，因为这个门很小，一个一个抱出来来不及哦。而且呢，上人说哈、哦，为什么身手有力的长者呢，本来可以进去将孩子一个一个拖出来，但是人这么多，真的那个门又只有一个哦，又那么小。真的会来不及哦。而且上人说呢，有时候我们常常有听到说这个已经房子失火了哦，啊，有些人逃出来之后，但是他突然想到说不对，我家里面哪个地方还藏着那个金银财宝哦，他的宝物没有拿出来哦，他又冲回去拿那些东西耶。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哦。哦，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觉得我已经把你救出来了，但你还是那个贪欲哦，还是进去了哈，所以只靠身手有力的力量并不够，必须要用很多殷勤方便的方法。好，就像我们不能直接把他拖出来抱出来，然后跟他说保住生命比较重要，这个身外之物哈，这个财那个金银财宝都不重要。他的贪欲还在的话，他还是会跑进去。好，所以要跟他讲道理。一项一项的跟他说哦，好，把他诱引出来。我跟他说，哎，其实这个财产哦是五家共有啊，它也是无常的，不是你拥有的哈、哦。好，然后让他选，哎，你可以选择洋车啊，或是鹿车，或是牛车，把他诱引出来哦，跟他讲道理，跟他讲法。他知道了道理之后，他控制了他自己的心欲，那个欲念被控制了，他才不会又跑回去哦。哦，所以要救这些孩子真的很不容易哦，身手有力，直接跟他讲大法很难哦，救不出来。所以呢，长者就想了第二个方法。好，那我跟你讲很恐怖的事情，说不为之事。怎么样恐怖的事呢？就跟这些孩子说，你们不要在火宅里面玩了，这个火都快要烧到你们了，你们赶快逃出来啊！可是这些孩子听到长者讲的呢，完全好、哦、不惊不畏哦，还了无初心，觉得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哦。好、哦，就像经文里面哦有讲，这佛陀就很像一切世间的慈父哦，看到其实他看得到众生为这个其实不畏的事情哦，恐怖的事情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
哦，在经文里面不断出现这八个字哦，我们就是人生不断的被这些忧悲苦恼所烧煮哦，而且还被五欲财力所诱惑，受种种的苦，还有包括贪着追那个受这个地狱畜生恶鬼之苦哦，还有穷困，还有爱别离、怨憎会、人生八苦，种种种种的苦，真的很苦哦。但是众生莫在其中，还欢喜游戏哦，不觉得苦哦，因为那不惊不畏，亦不生厌，不求解脱哦。为什么？好，都已经烧成这样子了，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为什么你跟他讲这么痛苦这么恐怖的事情还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呢？因为他还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苦。就像我们还没有被火烧到，我们还不会痛，所以我们就出不来哦。所以上人很感慨哦，上人的手札说，勘探众生因痴迷无有智慧，不知觉，就不知觉，因为没有智慧，因为充满了无明烦恼，好，所以不惊不怖，好，不生厌，不求解脱，不知苦，就是不知苦，好，没有感受到苦。所以上人说，凡事我们是凡夫，所以真的就是你就是要感受到，你感触到了，你才会理解，好。所以呢，你还没有感受到，你还没有病痛的时候，你就以为你这一生都是健康的。哎，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还没有病痛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健康宝宝哦。就没想到去健康检查之后，哎，就是要开要动一个小手术术哈。哦，所以真的，其实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会生病。好，我们没有感受到病苦、病痛，所以你没有感觉，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苦。好，那藏上人说，众生就是如此哦，没有受到苦难的时候就不知道苦哦，一定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才能够觉悟，否则你马上把他要他改真的很难。哦，那我是觉得，听到上人这样开始觉得。心里面觉得说，哎，真的，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觉得好像都要到苦的尽头、迷的尽头，我们才能够觉悟吼。有的人吼还没有遇到真正的苦，还不觉不知。好，佛陀如果跟这些人说，你们要修行，好，你们还没苦的时候就要修行吼，你们，但是他们还没有感受到苦，他们就不听这些教法。好，那如果跟他说，来，我们来听经，他会跟你说，哈。那个我们之前不是有晨钟起熏法香吗？我相信很多人在邀约的时候都会有人跟你说，这要早起耶，这么早起我没有办法哦，或是说他会说啊，这个冬天天气这么冷哦，还要到这个我们净思堂里面去熏法香，或是我们环保站熏法香，哦，会做怪哦，我把多哦，或是说哎，我很忙哎，我还。哦，工作的事情哈，家里的事情都忙不完，我怎么可能早上还起来听经哈？哦，所以很多理由哈。那当然，这些理由，这我们大家可以看书本里面1742页哈。上人讲得很清楚，我就想说，哎，其实上人很了解我们哈，我们都好多理由哈。对，我们就是不听法，就是不受教啊。那哪有办法度呢？我就没法度啊，就没法度。好，所以真的是很无奈。好，所以你跟他讲恐怖的事情，好，跟他讲说人生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还没办法，他感受不到。他还没生病哦，他没有接触到，他救不出来哦。那你跟他讲他恐怖哦，他苦恼的事情哦，他不喜欢的事情救不出来，那没办法，我们只好改讲他喜欢的事情，好，投其所好。就跟他讲说，哦，我们可以看到经文里面哈，真的是要佛陀要设三圣法才有办法把孩子救出来哦。经文里面就说，这个长者就是在想说，嗯，我知道这些孩子呢，他们各有所好哦，有不同的喜好，我应该来设这个方便法，好跟他们说，所以呢就呼唤这些孩子说，你们要赶快出来哦，哦，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有鹿车、还有牛车。好，任你选择哦，看你要哪一台哦，都有，你们赶快出来哦。哎，结果大家知道这一次有没有效了？很有效哦。我看到经文里面继续写到，这些孩子听到父亲这样子的呼唤他们哦，外面还有这么多好玩的车哦，他们就心各勇锐，互相推牌，进贡持走，
真出火宅哦，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好有画面感哦，好像大家都要从火宅里面跑出来哦，要去拿这个他们很喜欢的好玩的玩具哦，真的是这一次真的把他们救出来了哈。那其实羊车、鹿车、牛车，它其实就是一个三圣法的譬喻。牛车呢，我们看牛，它其实体积就很大，好，它很强壮，好，它不止自己可以，好，它还可以载东西哈，然后还可以载人。好，那有些人其实就是喜欢牛车，他就是有那个善根智的人，他愿意发心立愿哦，去不止自度，还要去救别人哦。这个菩萨行者呢，佛陀呢就为他讲六度法。好，但是有些人可能还觉得我自己的烦恼都还没有解决哈，我怎么可能有去办法去度别人哦？他只想求自我的解脱哦，所以声闻缘觉呢，好，就譬喻这个羊车、鹿车哦，羊车、鹿车没有办法载人哦。也没有办法载东西哦，他就是自己好玩这样子哦，哦，所以呢，这是真的啊。声闻缘觉呢，佛陀就为他讲四谛十二因缘法。那这里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管是四谛十二因缘法，或是六度法，我觉得都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这个后佛陀后来讲六度法，六度万行哦，那是不是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四谛法、十二因缘法？是虚妄的，还是我们白学了哦？绝对没有哦！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法不是虚妄，是基础，好，这是学佛的基础。我们唯有把自己内心不断的净化，好，然后才有办法去度化别人哦。那基础一步一步的往上来，然后这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养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量越来越扩大，像发这个菩提心哦，然后去救度众生哦，那是一个涵容的概念哦，不断的往外扩大的概念哦。那当然哦，释谛法讲苦集灭道，当这个众生呢在非常非常苦的时候，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你真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没办法直接跟他说，哎，你不要苦哦，我跟你说你自己就有力量可以站起来哦，你不止自己可以站起来，你还可以发菩萨心去帮助别人。那个时候你跟他讲这个，他会觉得说你写功下哦，就会觉得说没有办法理解啊哦。所以那个其实上面也不断的在讲四谛法、十二因缘法到最后的六度法哦，这都很重要。那现在呢也要跟大家分享这个2013年的菲律宾的海燕风灾，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呢？因为这个跟三圣法也非常有关系，而且整个第三本哈，上人在讲火灾遇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正值2013年，哦，真的就是遇到了11月8号遇到这么一个世纪强台海燕台风哦，我觉得这个时候讲海燕台风，我自己内心真的是心有戚戚哦，因为我们也正遇到这样子一个台风哦，真的很期待就是没有灾难。但是大家知道2013年那一年哦，那个海燕风灾真的是造成太大太大的灾难了。好，那时候是造成6300多人死亡哦，其实那个数据都还很有可能是更高的哦，然后340多万个家庭受到影响，那首当其冲的重灾区也就是独鲁万市哦，真的被形容为像弃城一样哦，放眼望去竟是断垣残壁哦，好，所以那样子一个很大的灾难。那灾后一周内呢，慈济人呢就将物资的送到了灾区，而且同时启动了以工代赈，让灾民呢自己动手清理自己的家园。好，那慈济在重灾区之一的独鲁万市推动这个以工代赈，有将近30万人次的人参与哦。然后以工代赈呢，让灾民以自己的力量很有尊严的重建自己的家园。好，那一段慈济历史真的是莫忘那一年哦。那这时候会来跟大家分享海燕风灾，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上人在讲法华经的时候，上人一直说我不是在解释经文，我是在讲净思法随妙莲华。好，是因为上人带领着我们全球慈济人深入在人间的苦难，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在印证法华经的精神。好，所以上人的开始不断的提到整个海燕风灾我们救灾的过程其实我自己真的
很感动哦，因为那时候也是因缘哦，那时候我还在影视组的工作，那每天哦，上人都跟菲律宾慈济的人连线，那只要是视讯连线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帮忙着协助这个有关视讯的工作，所以就有因缘能够旁听到那个开会哦，那我自己很感恩，就是说一次一次的开会，然后菲律宾慈济的人一次一次的请示上人哦，都在。常常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哦，以工代赈的这个代赈金，我们到底要发多少哦？我觉得上人那个慈悲心让我很感动。那菲律宾人、慈济人的那样子的一个用心也让我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募的每一份善款哦，都是那么得来不易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善款、把钱用在刀口上哦。所以菲律宾慈济人就跟上人说，他们是当地慈济人哦，他们最了解当地的社会民情风俗。他们说，他们就跟上人说，菲律宾一天最低的工资就是260披索。那但是上人说，我们的代赈金就是500披索。然后我们就说，啊，这个哦，实在是哦，真的连当地的其他的 NGO 都说我们破坏行情，我们把这个行情破坏了，因为他们最低工资才260。我们几乎就是一倍以上的钱哦，所以呢，那时候不断的请示上人呢，不断的，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在讨价还价哈，用阿伯沙巴、阿伯细巴那哈，就是，但是没有上人就是要500，好，上人不是要给牛车，不是要给羊车，不是要给鹿车，上人就是要给最好的、最大的牛车，就是要500元披索。然后呢，后来上人就直接跟菲律宾慈济人说，我们不是在发工资哎，好，他们遇到这么样的大的灾难，那些灾民都是家破人亡啊。好，就算他们没有参加以工代赈，我们也是要去救他们。我们本来就是要给他救济金了，我们本来就要给他了，我们是要全心帮助他们的，我们是要全心帮助大家的哦。哦，所以上人这么一讲哦，大家都通了。哦，了解了，了解到那个真实法到底是什么了哦，所以呢，我自己感动的就是说，上人真的也不是只有给牛车哦，上人给大白牛车，上人是要打开他们心灵的财富。哦，怎么说呢？我们不只是救助哦，慈济人带着上人的法来到了灾区哦，我们还用心教导哦，我们在发这个以工代赈金的时候呢，就是不断的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领到这些钱哦，不是要让你们去买烟买酒哦，不是哦，我们要把钱用在你现在就是物资很缺乏哦，赶快去买物资，或是去买这个建材哦，把你们破损的房屋哦再重建起来，好，就是让知道钱要用在哪里，而且如果有比你更苦的人，你也可以投竹筒。你也可以捐小钱，然后你去行善，去帮助别人哦。我们同样把法带进去哦，哦，所以呢，我们以工代赈启动之后，很多人是投入哦。好，做到最后呢，有好多当地人哦，就说我今天不领钱，我今天当志工。好，我真的很感动哦。我相信，因为他们感受到慈济人对他们的那一份爱，真的给他们了哦。好，甚至我非常喜欢这一幅他们灾民自己画的这个手绘的这个Q 版慈济人哦，哦，他们就感觉慈济人真的为他们带来希望哦，给他们爱哦，所以他们自己画了这个慈济人的图，而且还在上面海报上面写谢谢，很感恩慈济人哦，哦，所以我觉得这些以工代赈的灾民哦，他的感恩心起来了，他的爱被启发之后，他有无限的力量，他的心灵财富呢，让他有力量再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些人可能身体没有办法打扫家里哦，他就说没关系，我来帮我的左右邻居打扫，而且我要当志工，我不领钱，哦，因为他已经财富无量了，他心灵的财富被启发了哦，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我真的觉得，就是《法华经》上面写的这个羊车、鹿车、牛车、大白牛车，不是只有在经文上，是上人带着我们。真的就在这个苦难的人间当中去实践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这些苦难的灾民哦，他们真的已经很苦了，无家可归哦，然后也许亲戚朋友有人往生了哦，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跟他说啊，你不要苦了啊，你自己也有力量哦，你自己也可以站起来哦，你自己也可以重建家园哦，他当下一定会觉得说啊，我都那么苦了，你不来救我就算了，你还跟我讲这些，对不对？所以要需要用方便，
我们就带动那个以工代赈，你真的解决他的苦，你让他有以工代赈呢，领了这些钱，让他有钱去恢复他的生活，恢复整个社会的生机哦，好，复苏了，整个独鲁万世哦，从弃城到充满了希望了，又恢复了哦，好，所以那个恢复让大家呢启发了这个心灵财富之后，他还可以去帮助人，还可以去当志工哦，所以上人呢已经把《法华经》铺在路上了，而且带着所有的慈济人一字一句的走在经文上面，我们就在例行《法华经》的精神，我们就是在行经哦，所以真的整个过程我非常的感动。那刚刚再回到我们的火宅玉的故事哦，所以真的是投其所好，跟他讲说，这个火宅外面呢有羊车、鹿车、牛车呢，这些孩子真的愿意出来了哈、哦。那愿意出来之后呢，下一步这个故事要怎么发展呢？哦，就是呢这些跑出来的孩子就跟父亲要车啊。哦，就要跟他跟父，然后我们可以看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哦，这些珠子呢安稳得出嘛，出了这个火宅，然后这时候呢，这些孩子呢就跟他们的父亲说，跟这个大长者说，哎，爸爸，你刚刚说吼、哦、要给我这些羊车、鹿车、牛车，希望你现在就要给我啊，赶快给我啊，哦，愿时是雨哦，哦，那讲到我其实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出现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我一直觉得很深刻哦，就是这个画面，你要给我啊！这个孩子哦都很缺哦，不断的跟长者说你要给我啊，给我羊车、鹿车、牛车啊！好，就像在我们印度好、这个菩提迦耶的这个牧羊女村的我们原本的慈济照顾户哦，我们的甘满济这位老先生就是中间穿白色衣服的、哦，他其实是一个孤单的人哦，一个人住，然后他没有工作，所以他每天就是乞讨为生。好、上人也讲过甘满济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师兄了哦，也有讲过他的故事哦。他每天就在牧羊女庙前面乞讨，而且大家知道，其实印度还是相对非常贫困的哦，所以那个贫困有时候是世代的，你看小孩子也跟着大人这样子的乞讨哦，哦，可能很多人都是以靠乞讨为生哦。那慈济人呢有因缘呢接触到甘满济哦，了解到他的家哦真的非常的，他的房子真的就是一个洞啊哈、哦，然后很贫困哦。后来慈济人呢就决定补助他每个月的生活物资，好，所以他因为有这些生活物资哦，他也非常的知足，他就不再去乞讨了，而且他还跟着志工跟着我们慈济人去当志工哈、哦。但是你知道那个一开始那个。乞讨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药，我看到这画面我很震惊，就是我也想到我自己吼，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很缺爱，我们觉得说你要关心我，你要给我爱哦，或是说我这么辛苦，我什么我应该得到一些赞叹什么，可是我们都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也可以是一个给爱的人，我们也可以去关心别人，我们也可以去给别人爱哦。哦，很多时候我们是往上的，好、哦，手心向上的，好、哦，好、哦，就像这时候这些孩子呢，就是要跟他的爸爸说，羊车、鹿车在哪里？你给我啊！哦，结果这些这个爸爸就说，真的给了，哦，而且是各次珠子等一大车，都平等的给他们一台大白牛车。哦，不是给羊车，也不是给鹿车、牛车，是给大白牛车。那这时候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又一个问题来了。哎，长者给的这个大白牛车，那长者有没有虚妄，有没有说谎？哦，因为一开始是说要给羊车、鹿车、牛车的啊，哎，结果怎么给了一个大白牛车？哦，那到底有没有虚妄哦？那这时候佛陀也问了舍利佛说：“哈，那你觉得如何呢？哈，长者呢说要给珠子珍宝大车，说要给他羊车、鹿车、牛车，可是最后给的却是一个珍宝大车哦，那是不是有虚妄呢？”那舍利佛就回答说：“不也，世尊，是长者但令珠子得免火难，全取屈命，非为虚妄。好，就是没有虚妄哦。”好，真的是真实不虚哦。为什么呢？因为上人开示说呢，
长者不是没有给，而是给了他们大车，好，所以绝对没有虚妄，好，说要给你一二，但是其实给了五六七八九，其实是给最多，给最大，好，这个概念有点像我们以前有一条儿歌，就是要五毛给一块哦，给你更好哦，给你更多的哈、哦。好，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也很特别。那这一段经文也是我自己一直觉得啊，蛮特别的一段哈、哦。为什么佛陀会去问舍利佛说，我啊长者这样子的给大白牛车，到底有没有虚妄？好、哦，这个就是我觉得经文的背后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好、哦，尤其是也很感恩在金色有金师学堂的读书会哦。那我们有几位师父跟清修师讨论，我们都觉得说，其实那个经文的背后是在说，这孩子到底有没有相信父亲，还是觉得父亲都在跟他说谎哦？觉得那个相信非常重要，信根要很深厚。好、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信得够深，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跟烦恼。好、哦，你要相信。好、哦，那所以。这个长者其实不只是没有虚妄，而且还非常真诚详细的介绍这一台，不只给了大白牛车，还跟你介绍这个大白牛车的所有种种、哦、怎么介绍呢、哦、我们来看一下、哦、一开始先介绍这一台车，这台车是怎么样呢、哦、我们看到经文很清楚的解答、哦、这台车是非常的高广、哦、众宝庄轿，周匝染笋，四面悬铃，又于其上哦，张设显盖，以珍奇杂宝而言饰之，宝神交落哦，垂珠华音，重敷婉言，安置丹枕哦哦，所以一切的一切，你可以看到这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非常的完整哦。那啊，既然相信这台大白牛车，我在想这个好像是屏东分会的大白牛车哦。那一年上人讲火宅浴的时候哈、哦，啊，全台湾各地哈、哦、都出现了好多台大白牛车哦，不同款式、不同形式哦。但是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每一台大白牛车哦的配备都非常的齐全，因为它就是宝物很多哦。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周匝染笋哦，就是它旁边有这个，我们看到它旁边有这个栏杆哦，栏杆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遮外恶而不露，持内善而不失。好，那这个有这个栏杆之后，还有那个悬铃呢，还有铃铛哦，就譬喻那个事变财，好，就是事无碍变财哦，法无碍，义无碍，持无碍，跟要说无碍哦，那。还有包括这个显盖，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盖子，有没有哈？它就是比喻慈悲喜舍，事无量心，好，就是一保护啦，它就是一个保护。好，还有这个宝神呢，就是譬喻四弘誓愿。那这个珠华音呢，就是譬喻四摄法。那还有呢，包括这个，哎，其实它譬喻很深刻哈。这个车子里面呢，还有铺地毯。好，然后还有放这个枕头、哦、真的是可以让众生、哦、安稳乐处、哦、所以这台大白牛车的装备非常的齐全。那介绍完牛车之后再介绍牛、哦、这一台牛、这台牛车的牛不是黄牛也不是黑牛，它是白牛、啊、为什么是白牛？大白牛、哦、为什么？因为呢经文就写得很清楚，驾以白牛，肤色充洁，形体舒好，有大精力，行步平正，骑疾如风哦。哎，可以看到这个白，它其实就是本色，本来的颜色哦。譬如我们真如本性是这么样的洁白清净。如果我们将烦恼无明都去除的话，自然那个清净的相就会显现出来。好、哦，我们没有烦恼，没有这些色彩污染哦，就会回归纯白的本色。也就是回归我们的真如本性，那这个形体舒好呢，就譬如说这个体相用哈，好、哦，真如本性的体与相是这么样的清净无染哦，而且因为大白牛车很大哦，可以载很多人哦，这个用哦，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具足万德，有很多法可以度众生，而且还有大精力哦，就譬如这个大白牛车，这个大白牛它是用智慧为先导。牛呢，不只是四肢的力量很好，而且牛非常有智慧，哦，方向感很稳定，会帮我们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不会走错路哦。那
还有呢，大白牛呢行在这个菩提道上非常的顺畅，所以才能够骑疾如风嘛，在上面都不偏离，走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平顺，所以正智通达，直趋佛果。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那个行很重要，就是要这一头牛，这个大白牛它愿意跨步走才有可能到达那个佛果，如果它都不要走，他都原地不动，他就永远到不了，所以这个力行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上人的手札也再的强调这个教行证，教行证入大圣法性，视为一圣菩萨行门，戒善修行人天福报，外道邪见非正法门，所以上人说我们学佛要有教有行有证，教行证要具足，才能够入大圣法性。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教行证其实就很像我刚刚说的那一台那一台牛车呢，要能够往前走，牛要愿意身体力行的去跨步走，它才能够去实践整个牛车的教法，不管是慈悲喜舍或是四摄法，这个教法，而且它实现了这些教法之后才能够证悟，所以教行证那整个修行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怎么说呢，好，我们先来讲这个这四个字我非常喜欢，就是沉浸光身，好，沉浸光身，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么清净的本性，我们本来就是一头白牛，可是我们就是很爱玩，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本性现成，我们就要往内下功夫，所以修行不是往外求，就是往内下功夫，一层一层的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醒，才有可能把我们那个白色，把它洗出来，那个磨不是靠自己，一定要靠别人，我们要入人群中去修行，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不断的洗，才有办法回归这个真如本性。真如人群很重要，是因为我都常常觉得啊，我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都很好啊，好像也觉得自己蛮温和的哈。可是真的路人群跟别人一起共事之后，就会发觉有时候我也很执着，对，有时候也会跟别人好像有不同的想法有时候我也会坚持自己的想法人与人之间不断的磨合习气跟习气不断的在碰撞好，那真的希望在透过那个不断的磨、不断的擦之后，我们把我们的本性练出来，而不是被磨损掉了。我们要磨出那个光来，才能够回到那个本性呢。就像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信心。真的，这个圣贤也是由凡夫修行成的。就像佛陀本身也是经过无量数劫，不断的修行，生生世世于人间行善造福在佛陀的本身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在每一劫每一生当中都不断的在行善造福，不断的在修行。那我们也要相信佛陀不只是经过很长远的路，而且生生世世不断累积，到最后能够污垢尽除清明现前而觉悟。这其实读到这段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经历的苦跟困难佛陀都经历过，然后上人都经历过，而且上人经历的苦跟困难比我们还要苦100多倍还要苦很多倍所以那些上人都经历过了，所以上人会教导我们而且那个长远的修行的路让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有名师在前面指引我们我们只要跟着上人的法往前走，只要我们愿意修行，愿意改，愿意去洗擦磨，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本性洗出来练出来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还要转，要转世成智转世成智呢怎么说，就像刚刚说的佛陀来人间也是世相成道好刀主夏都帅降王宫诞生在尼泊尔后来就放弃了这么王宫的生活那去修行，那体悟到心同宇宙汇合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因为心没有烦恼障碍，所以就能够佛陀的心能够跟天体汇合将所有障碍的事转成能够通达诸理的智，就是转世成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凡夫就只有这个事而没有智慧
多数人都是随着境界起这个欲念啊，财色名食睡啊，看到这个好看的啊、好玩的啊，我就要去求啊，哈，啊，制造很多的烦恼，还有跟人家产生对立啊，造成人间不安啊，也污染了天地哦，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转世成智哦，真的很重要，尤其在我们每一天当中哦。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人事物，尤其在我们每一天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很多人事物的境界来的时候，我们

不叫他哈，对，就很计较比较哈，就那个事就跑出来了，没有智慧哈，然后就很自己内心哈起了很多比较、计较、烦恼哈。而这个时候呢，我就突然想说，哎，不对啊，哦，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都一直在准备今天的分享哦，我想说，哎，不是一直在哎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不断的。多做哈，你要去行善造福，你才能够拥有自己的大白牛车哈。那我为什么这个事情来了，我没有把它接下来，我还起了那么多的烦恼？哦，就像呢，我们在社区也是哈，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说，嘿，很奇怪哈，我在组长吼、队长吼，啊，什么代志来，拢什么事情来都只想到要找我啦，怎么都不找他哈？对，有什么勤务来哈，第一个想到就是要找我去做哈，哎。我也很忙啊，我上班也很忙哦，我家里也很忙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是勤务来了，事情来了就找我，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所有勤务所有的事情都是福田，都是来到我们眼前的福田哦。我们去做相机，我们做了这么好吃的料理，我们跟所有人结那么好的缘，我们去做福田，我们去做环保，我们都是在跟众生结很多的好缘哦。那我们不做的话，我们就是把福田推掉哦。好，所以其实回过头来，真的就是那个法要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哦。我也在提醒自己说，事情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欢喜心就把它接住哦。多做才有可能多得哦，才有可能哦。所以要转。那我后来我就转了那个心念之后，我就很开心哦，我说哇。做这个事情好好哦，我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跟大家结很多好缘这样子哦，对，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真的把法入心，然后真的去身体力行，要转那个转世成智哦，转念哦很重要。这个学佛成佛的过程，其实就很像大富长者，他就是财富无量哦，他有很充足的宝物，就譬于众生，我们在每一次的人事物考验当中，如果我们都能够转世成智，我们心量就不断的、不断的在开阔，就不会再比较计较吼。那开阔到能够含藏天地万物的总体，吼，将所有的真理都纳进来，吼，那我们就是从第八识哦，就转到了第九识清净的本性哦。第八识呢，是所有好的、不好的、好的种子、坏的种子都藏进来。那第九识就是那个转。转了就变成一个清净的本性哦，好，所以转世成智非常的重要。那修行的过程呢，其实不管是沉浸光身呢，或是转世成智，我觉得那都是不断的在清净跟转化的过程，好，不断的进化的过程。那另外这个不断累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何果海哦，先讲这个大长者是财富无量哦，哎，为什么这个大长者他财富无量哦？他财富多到无极耶，而且他拥有好多辆大白牛车哦，奇数无量，才可以让每一个逃出来的小孩子，每一个人都有一台大白牛车哦。你看他多么富有哦。那这个富有其实上人用因何果海跟我们解释，我们看到这个长者非常的富有，其实我们已经看到那个结果了，财富无量是这个果海，是这个结果，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长者多么努力的在种下这个因？他当初是多么努力的在修行呢？那个因何才可能到果海，有种子才有可能长成到大树。好，因何果海？好，所以种子是那么样的重要哈。长者是在每一生每一世都不断的在种善因哦，才有可能到后来的这个果海哦，因何果海？所以呢，因何果海的境界是一辈子，经过一辈子，生生世世。不断累积修习的因与果而成。好，我们呢要很甘愿，你就是要很甘愿。就像如果我们是牛车，我们就要很甘愿。我们不能像鹿车、羊车哦，都不用载人，不用载东西。我们就是要很甘愿，我们就是要去载，好，要去运载群生哦，走入人群去行六度，好，为人间苦难而付出，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因，好。万行之因才有可能得到万德之果哦，积福德要行百善哦。之前上人也常跟我们解释，有要累积多少的善呢，才能够成就一个相。那我们都知道佛陀有32相，哦，所以那是要累积多少的万行之因才能够得到万德之果。就像我们看到上人是这么样的崇高的德恨哦，那也是上人累生累世修行。

而来的哈，就像我昨天也在跟一位慈心分享哦，我们都说我们非常的爱施工上人，好，但是大家知道吗？上人曾经说哈，在你们还没有爱我之前，我就已经很爱很爱你们了。其实听到这句话都会很感动。上人过去生就是这么爱每一位众生，每一个人，好，就是在累积他的那个善跟他的慈悲哦，哦，所以真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辈子看到上人，我们都起欢喜心了啊！上人都不用讲什么哦，上人就阿姐的忘得来，有没有？我们都发愿生生世世追随上人哦。那是因为上人生生世世跟众生结的缘之深之广，那是不可思议的哦，真的。所以我们也都是跟上人很深的缘，我们就是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哦。上人讲什么，我们都觉得很受用。很愿意听哦，很愿意追随哦，啊，所以呢，那个因和果海的累积非常的重要，就是生生世世都要去例行哦。就像上人也曾经说过，上人说我发愿哦，我的这一生都要比我的过去生更有爱心哦。所以上人每一生都在例行他的爱，例行他的慈悲跟智慧哦。所以这个例行非常重要，所以让我想到上人在解释这个牛车上面有一个。宝神交落的时候，其实我读到这段上人开始非常的震撼哦。哦，上人说呢，我们对人有礼、柔和、善顺呢，就是内修进行，这就是功德的功。哦，就是刚刚说的，我们不断的净化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还要外修，好，诸善圆满，我们要行一切善，照一切福，人间所有的善法都很圆满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累积我们的德。哦，所以这就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所以功德。也是在累积哦，所以内修外行，没有善施功德，一层一层的哦，层层覆盖，里里外外的用功哦，点滴凝聚呢，就能够很圆满，内外一致，就很像这个宝神交落一样。上人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我在打包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包物资过哦，或是那个包那个包裹哦，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纸箱哦，把它打包得很扎实。用绳子绑哈，一层一层哈，里里外外哈，就很像我们修行哦，我们内修外行，我们很扎实哦。然后我突然间哈了解到说，当我们真的把它绑上去的时候，好像我们把牛车的这个绳子捆绑上去了之后哈，其实牛车上一切的装备都是我自己修行所得的哦，都是我累积的福德因缘哦，都是我们自己亲自把它安装上去的。好，就像前阵子很感恩有因缘跟慈济人分享慈济十戒，那在读了很多上人对十戒的开示之后，我自己非常感动，因为上人那爱护弟子的心哦，非常的深切哦。上人后面的五戒，后面慈济十戒后面五戒是上人制定的，好，那上人其中有一戒就是要教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上人只能教我们遵守交通规则，要那时候那个时代骑机车还不用戴安全帽。那上人就要我们要戴安全帽，上人只能教我们要戴安全帽，但是呢，唯有我们自己愿意把安全帽戴上去，我们才救得了我们自己。好，所以师父引进人啊，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好，只有我们自己愿意守戒，我们才能够保护自己的慧命。哦，所以我就忽然间好像通了，我了解到说。啊，其实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个什么栏杆啊，哈、哦，悬铃啊，宝盖啊，这个绳啊，还有包括那个地毯啊，哈、哦，枕头，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去修行，我们愿意去行慈悲喜舍，我们就把这个盖子盖上去了，哈、哦，那个都是我们要去修。就像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他说我很穷，我没有钱布施，但是我有时间。我可以贡献我的时间，哦，所以他也去例行他的慈悲喜舍哦。他看到他的左右邻居很多跟他一样很穷困的，他带着实际人去访视，哦，他去付出他的爱，他也在打造他自己的大白牛车，他也把那个盖子也盖上去了哈，哦，其实是很感动的一个历程哦。按牛车后面。还有仆从哦，仆众哦，怎么说呢？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车，又介绍了牛，现在要讲牛车后面的仆众。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哦，紫色的这个部分哦，又多仆众仆从而是未知哦。啊，上人开始提到呢，这个大白牛车在走的时候呢，其实后面有很多侍卫跟随
护卫哦。我们心如果有法，能够体解大道的话，启发智慧呢，我们就能够以智慧为前导，就能够同理大众，哦，将佛陀的教法呢，去引导更多人一起来走，让很多人都可以跟随行道。这个就很像，当我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很多人愿意跟随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就证明了我们的方向没有错，我们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好，所以教行正，这个正呢，就好像不断追随的这个从仆哦，好，不断仆众哦，这外后面跟随的一群人哈，就像所以所有的教理啊，唯有靠身体力行，才能够证入这个大圣法性。就像现在呢，我们的甘满济师兄哦，还有我们当印度当地的菩萨哈，他们也不断的在接引更多人一起走上这个慈济人的行列哈。在现在牧羊女生呢，大街小巷都扬起了这个竹筒歌，他们还自己发明竹筒歌哦，然后就挨家挨户哦去宣导我们的竹筒岁月啊。好，虽然我们穷，但是我们每天投五毛钱哦，五毛钱，五毛钱，点点滴滴哦，积少成多。铺满爷竹筒爷，这是慈济哦，就是我们也可以救人哦。你看他们大街小巷的去宣导，就很多人跟随着我们一起哦，不管是大人小孩哦，拿着我们的竹筒，这竹筒还是我们慈济人还有当地的志工一起做的，自己做的哈、拿着我们的竹筒、要跟着我们去行善造福。我看可以看到大白牛车的后面跟了好多人哦，所以呢，真的我觉得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累积的过程。那个累积呢，不止我们自己在累积我们的善的种子，我们也接引更多人一起来累积更多更多善的种子，一个共善的效应哦。好，所以那个因河果海，那个海越来越大，好，那个善的种子越来越大哦，种子长成大树呢，就会开花结果嘛。好，因河果海，而且那个海大到不只是海，大到像宇宙一样这么的大，哦，因河果海，甚至到宇宙，哦，所以上人有提到心同宇宙，哦，心同宇宙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哦，我们看到上人的手札有提到呢，宇宙是物质世界之总体，空间与时间，哦，有 无限无疆际，哦，那心宽等同宇宙体，微妙含长，微妙含是常乾坤，通达诸法成妙行，舍小取大实行道。其实呢，读到这段上人手札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觉得，哎，为什么上人突然讲到宇宙？好，然后还讲到宇宙是物质世界的总体，然后时间空间好像一个很无疆界的那种很大的心量哈。那后来从因河果海，然后到心同宇宙，我就慢慢了解说，当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心不断开阔，不断开阔，开阔到等同宇宙体的时候，就像上人常跟我们说的，我们要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当我们心已经打开到说没有任何的分别，好，对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子的平等心，平等的爱，平等慈悲等观的话，就没有，就所有东西都融通了，就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所以那个心佛众生就三无差别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就是那个大富长者，我们本来就有那么多的财富，我们不用等着别人给，不用去等着跟别人要，我们自己就有，而且我们还可以给别人，而且我们就能够体悟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大白牛车，我们本来就有，好，就像这个三十七道品讲的，我们身怀宝藏，但是我们不相识，身怀宝藏不相识哦。然后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与佛同等的清净本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只是我们迷失了我们污浊了、懒浊了我们没有那样子的一个累积跟回归哦。所以再回到教行正非常的重要，尤其是我们一定要力行，好，身体力行，所有的教法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法，而不是法是法，我们是我们，永远都是分开的哦，那就没有，就不可能有正悟哦。所以呢，就是要行，
力行就是最重要，修行的过程其实就是回归本性的一个过程。好，那还是再次要跟大家互相勉励的，就是呢，整个修行的过程就是一个沉浸光身的过程。好，希望我们不断的洗涤我们的烦恼，好，我们的智慧真的打开来了，转世成智。好，然后我们不止自己净化自己的心，我们还要再去度化更多人。好，所以因何果海，好，去累啊，接引更多人跟我们一起行这条菩萨道，好，去行善造福哦，不断的累积，而且我们的心哦，在不断的累积当中，不断的开阔到心同宇宙的那一刻呢，我们就了解到，原来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大白牛车了，那也真的很真心的感恩上人带领我们走在这一条法华的菩萨道上哦，真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名师难遇。我自己很深的感动哦，我们这一辈子怎么这么有幸可以追随上人修行，那上人就是不断的带领我们走在这个修行的路上哦，期待我们真的不要怕路遥远，只要我们愿意身体力行，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走得到。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嗯、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嗯哼，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嗯、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

0: 跟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1: 对，
0: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1: 对
0: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
1: 着
0: 去帮忙。
1: 对
0: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1: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0: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五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1: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0: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1: 是，
0: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1: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0: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1: 是。
0: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1: 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0: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1: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0: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1: 是，
0: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1: 啊，开放
0: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 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
1: 嗯哼，
0: 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1: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0: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1: 对，
0: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1: 是，
0: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1: 对，
0: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1: 那时候是 Monrovia，
0: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渊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
1: 等
0: 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1: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0: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又有小孩又要 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哦，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哦，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她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1: 对，
0: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 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
1: 嗯哼嗯
0: 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嗯、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0: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到师兄、
1: 哦 okay
0: 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1: 对，
0: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嗯、其实真的也都是一
1: 句
0: 很简单的
1: 话
0: 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嗯、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嗯、我说好啊、嗯、没问题、
1: 嗯、
0: 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嗯、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嗯、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
1: 嗯、
0: 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嗯、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uh-huh、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嗯、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嗯、还有一个、嗯、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
1: 嗯、
0: 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嗯，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
1: 嗯、
0: 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
1: 嗯、
0: 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
1: 哦、
0: 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
1: 嗯、
0: 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
1: 嗯嗯、
0: 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
1: 嗯、
0: 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
1: 嗯，
0: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
1: 嗯、
0: 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啊、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
0: 嗯、
1: 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嗯感人呐、啊，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
1: 嗯，
0: 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
1: 嗯、
0: 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
1: 嗯，
0: 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
1: 嗯、
0: 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
1: 嗯，
0: 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嗯、对对对、嗯，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净思书轩的推广哈。那净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接下净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
1: 嗯。
0: 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1: 嗯, 嗯, 嗯
0: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
1: 嗯、
0: 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净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1: 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1: 嗯，
0: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 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上。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这个近视小叔哈，那我就记得说这个我们近视产品的推广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近视的产品呢？
0: 我想近视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近视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近视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 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嗯、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嗯、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嗯、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嗯、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嗯、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嗯、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嗯、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嗯、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积，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嗯、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嗯、你会踢到铁板、啊、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嗯、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嗯，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嘿，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嗯、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是是是，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嗯、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嗯、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嗯、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嗯、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嗯、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志真，很高兴呢，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有人说南非离台湾很远啊，但对慈济人而言呢，只要有苦难的地方，爱就没有距离。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大爱之音呢，邀请您一起走进，把爱带到最远的地方，来听听南非的吴国荣师兄来分享他如何从一念悲心出发，在非洲的土地上走出一条充满爱与希望的道路。节目一开始，先邀请您一同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美的风景》。

0: 戴志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志英的志工谢文清。
1: 我是大爱基金的职工姚时金。
0: 往常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有邀请一些嘉宾来分享当年在南非开疆辟土的一些经验，但是区域范围很广大，是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人先去开发。今天很高兴，我们也邀请到一位慈济在南非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我们今天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当时在南非时的心路历程。
1: 是的，今天
0: 对。
1: 的这一位嘉宾呢，早期就是默默的在南非呢，在开展这个慈济工作，很少有机会来和我们大家说一说他当年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了。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他亲自来口述历史，他就是吴国荣先生。来，国荣先生你好，请先跟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感恩，感恩，我是吴国荣，大家好，我是，以前是早期是在南非，
1: 感恩你能拨出时间来和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来结一个好缘哈、
2: 是，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在慈济南非发展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当年您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要从这个零开始，然后把慈济的精神一步一步落实在那个地方，那我想这段历程非常的一定非常的不容易啊。今天希望您透过您来带我们一起回到那一段时光，了解您是如何走过来的。首先想请问您是什么因缘之下你会到南非去发展呢？因为很多人对南非的印象觉得那地方是一个很落后的，那你又是什么因缘什么情况下来到了南非呢？
1: 对，又到了南非之后，你又是多久，或者是你是什么样的机会去接触到慈济，是什么契机？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你的南非的因缘吧。
2: 我去南非的因缘就是说，因为那个黄定林师兄他们早期是1983年就移民到南非，他们在1989年就是要二度移民英国。那当初就是因为他这边有事业，所以说问我说要不要到南非，我是跟他讲说我不喜欢，因为南非呢，那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全部都是动物，我到那边要做什么？那我爸爸说，那不然这样，我是不想去。我爸爸说，那我去看看。结果他是先去，
1: 哦，反而是你爸爸先去啊？
2: 是他
1: 哦，
2: 先去，我不想去，因为我以为那个地方都是动物，没有很不是很那个，就是不文明，就是那个他叫非洲嘛，非洲草原就是这样。
1: 对，
2: 当初是有这种想法，所以
1: 对，对，
2: 我
1: 爸爸先
2: 爸
1: 去
2: 爸
1: 探
2: 妈
1: 路，
2: 妈先过去，
1: 啊、哦，爸爸先去探路了，是吧？
2: 对，是这样。那他回来跟我讲说："哎呦，南非很进步这个红绿灯都很好，也没有什么水沟，那公共建设非常好。"他去住了3个月，他3个月回来说："哇，南非比我们进步好多了。"3个月之后，我就带着我7岁的小孩就几家就直接到南非，就是这样，是这个因缘。
1: 啊、哦，爸爸的这个判断，所以说就去了。我记得你刚刚讲的黄定林先生，我们之前也在大爱之音有采访哈。那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也介绍一下，丁林先生呢，也就是当时候第一位到南非去开发，然后把慈济带进去的，是这样。OK，好，那这样子，您当时候到南非去发展，你做的是哪一方面的事，在那边会觉得能够安定下来呢？
2: 我们是做首饰品的那个批发，
1: 哦，所以说您在那边的事业发展很适合南非，但是你又是如何去接触慈济，把慈济在什么样的契机里头，你决定把慈济也带进南非呢？
2: 我是1989年，1月份移民到南非。那在1992年的时候，黄定林师兄在英国的时候，有接触到我们慈济的王华德师兄。那当初 他说慈济这个团体非常好，他想要回馈南非当地的社会，所以他就毅然决定说要在南非约翰尼斯堡成立一个联络点，是当初是这样的啊。
1: 那据我所知啊，黄定林先生啊，他当时是第一个去到南非，然后也在事业在那边发展，那也把慈济的事业也在那边发展。您去了也是去接这个事业，是不是？
2: 是，
1: 那您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也愿意接慈济的事业？哎，事业跟事业还是有不一样啊。
0: 那你是心里是怎么想，是什么感动了你呢？要来做
1: 慈
0: 慈
1: 济。
0: 济？
2: 其实事业跟置业同时可以并行一起走。当初黄定林师兄他到英国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南非那么苦他在南非赚钱，他也要想要回馈给当地的社会。所以他1992年的时候，想要到南非约翰尼斯堡来成立一个联络点，来回馈当地的社会，是当初是只是这样的，
0: 你刚才说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听说南非的生活很现代化，但我们听说在南非早期推动慈济，其实条件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对。所以你们当时是怎么解决当时的许多困难呢？可不可以讲讲你谈谈最初你开拓的一个过程？
1: 对，刚开始在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有啊，当然有很多的困难，
1: 比如说
2: 因
1: 呢？
2: 为。对，当初要成立联络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在南非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而且在南非华人也非常少，所以
1: 所
2: 当
1: 以，
2: 初要成立的时候，不止华侨非常少，而且他们对台湾的自信其实也不了解。那当然当初要成立的时候，侨界也有一些说，你们在当地可能要募款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做什么事情就要来募款。都还没有做事情就要募款，那我就有想一些想法，
1: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人家才会认同。那我一开始就是想要说，你没做事，人家怎么会捐钱给你呢？所以我就想到说，在南非募二手衣到南非，因为南非是非常贫穷，所以连二手衣都很珍贵。所以我就想到说，募二手衣，那能够为了那个就是借着募二手衣这个过程来招募一些志工，你没做事，谁要给你实际的善款？我是当初就是这种想法。
1: 要募心，要募爱，也有很多的障碍，对不对？那
2: 是。
1: 您可不可以讲讲，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募二手衣，二手衣肯定是要去对一些富有的家里人，他觉得他多出来的。那当您去要募。

0: 那这个你在那个成品榴莲的没有什么，我没有看不到。那这个钱怎么样？有，当然有一些杂，而且说我乌龙哦，一定是他一定有薪水啊，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受到很大的在桥底有一个误会。
1: 那其实呢，你怎么跟他们去把这个疑惑给他们解开呢？
0: 我当初就是说，我会到他家跟他讲说，瓷器的因缘是怎么样，而且我们在南非真的是在贫穷之下，所以跟他一直沟通，一直沟通，到最后呢，之后当初是刚开始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也在南非住了十几年，而且他也才知道说，因为他也是住在我们台北的那个慈济医院、新店医院，就在他的旁边，他回去的时候才了解说，哦，原来我们慈济在我们台北这个地方有一家医院，所以我慢慢的去跟他沟通，他才认同说，哦，原来是这样，他才了解。
2: 所以说，为了人物资，那你是怎么找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呢？
1: 因为你像你们在那边，你说你看到都是生活都是比台湾还要现代，还要进步。那你如何找到苦难需要去帮助的？
0: 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会员。也没有什么钱啊，那你没有钱怎么去做慈善？所以我就想到说，在侨界登一个报纸，说我们要募二手衣来义卖。那当初就为了那个募二手衣，造成很大的回响。而且我们在徽州那个地方，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有爱心。当我们在报纸登说要慈济要募二手衣的时候，那就很多的普罗大众。他们就很高兴，很那个。我有留电话，他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要捐二手衣。那我当初就是说，因为刚开始要做慈善，一定要有那个钱嘛。这个 free market 就是说那个地方去做义卖，把义卖所得就是当了我们的救济金。当初是这样开始。
2: 所以说，你要如何来取代任何人的信任？有没有这个过程？比如说，你摸二手衣啊，侨界慢慢了解啊，然后你在free market 去卖这二手衣呢，去义卖嘛，对。
0: 义卖，我们当初成立联络点的时候，我们第二天就是去关怀老人院，那给他们看到说，哎，我们有在开始在做善事，所以很多我们侨胞呢也都很认同。其实我们那边的侨胞其实对我们台湾的瓷器都是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当初我们要去募二手衣或者是在义卖的时候，真的很多的义工。我们也都登报纸，因为南非说实在的太大了，比我们台湾大35倍，所以要聚集一些华人在一起，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是靠着那个当地华人的报纸来登一些信息。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关怀老人院，那我们有做事情，有做事情，我们的侨胞才会捐钱，是这样子。当初是这样开始。
2: 是的，所以说您刚刚说，一面募款，一面要做善事嘛，善事就到老人院。那他们老人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讲一讲当时那老人院的状况是怎样，还记得
0: 当
2: 吗？
0: 初那个老人院是我们华人的安老院，它是一般都是老华侨，不是我们台湾的，因为我们是移民，是第二批的移民，他们
2: 对。
0: 当地都是老华侨，他们都是讲英文，他们也不会讲，大概也他们只会讲广东话，不会讲我们中文，所以我们当初去关怀的时候，他们也很惊讶，你怎么有这个团体来这里，他来帮我们维护，在我们那个跟他们关怀，他们也觉得很纳闷。怎么有这个？他们在那边待了几十年，那都是老侨，那可能这移民到那边都已经第二代了，都是五六十年了，所以他们觉得很好奇，而觉得说怎么有这种团体？他们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是每2个礼拜就去关怀他们，他们都是老人院，这是唯一在南非伊亚林斯堡的一个老人院，是老侨经营的。
2: 所以说语言方面啊，还有这个做任何瓷器有没有什么辛苦的地方？
0: 因为老人院都是老华侨了，他们其实他们都不会讲中文，大部分他们都是讲英文，所以我们要还是用英文跟他们沟通的。中文院长是会讲中文，只是我们都一直说跟院长沟通。那我们去的时候要跟他关怀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是讲英文，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大概都是广东人了，讲广东话，广东话会通，可是我不会讲广东话，他就是讲英文了，一定要讲英文。
1: 跟他们用英文沟通，
0: 对，他们一定要用英文沟通，他们都是老华侨嘛，他们几岁就过去了，可能是第一代。

0: 第二代都在那边的。
1: 一般就是说木亲木爱吧，木亲木爱，
0: 是
1: 你
0: 的。
1: 有没有碰到一些个案的情况？那你们是怎么去帮助的？还有这种类似的例子吗？还是一
2: 对，
1: 个
2: 你们找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当然，药剂官呢也有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慈善团体在那边做这些事情。那我们要进木管的时候，当然也有人会担心。可是因为我们台湾人知道是我们台湾有慈济的，可是他们是老侨啊，他们很封闭啊，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所以当初要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也有困难的，很困难的。他们都说广东话啊，不然就是英文。
2: 所以说，你们接到的个案都是什么样的个案？
0: 个案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关怀这个孤儿院或者是一些老人院。
2: 孤儿院都
0: 孤儿
2: 接
0: 院
2: 到。
0: 都有很多的很多的那个团体，那些弱势的团体都有。借着这个平台呢，我们来招募一些会员啊，
2: 会员
0: 能够招
2: 招
0: 募一
2: 募
0: 些
2: 会
0: 会员。
2: 员啊，
0: 对对对对，
2: 那
0: 那你有
2: 你
0: 做事，人家才会认同。
2: 在非洲这个环境里头，那你去招募会员有没有遇到困难呢？你也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啊、义工啊，跟你一起去做这些慈善嘛。招募会员或者是招募义工有没有困难呢？
0: 当然是一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比台湾大3-5倍啊。那你怎么知道哪里有华人？因为先从华人开始，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们南非有一个侨生日报，是我们华人的那个报纸，华侨新闻报。刚开始侨生报，对不起，有两个报，侨生报，
2: 先是乔生报，
0: 侨生报。我们就透过侨生报说，我们慈济已经在南非做一些事情。所以要给他们知道，我说我们慈善团体，我们慈济已经到了南非。
2: 去报纸里去刊登广告，来招募好心人，跟你一起来做好事，然后呢，用公开的方式，这也是你的善巧妙法哈。那还有没有哪一项你的妙法是很有成就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好，OK，我就在我们的当地的华侨的报纸说，慈济人回娘家，
2: 慈济
0: 登
2: 人
0: 这
2: 回
0: 个广告，
2: 娘家
0: 哎，
2: 啊，
0: 慈
2: 登
0: 济
2: 广
0: 人回
2: 告。
0: 娘家。哇，我一心在意的就是说，我登这个慈济人回娘家，给我有很大的信心，因为我登了之后呢，哇，好多人都打电话给我，哦，慈济终于在南非有慈济，慈济人回娘家，表示说慈济已经在南非要落地生根了，所以他们都很高兴，一个打电话给我，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些的志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好多的志工就打给我，以前都是慈济人啊，成立一个联络点，哇，好多哦。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晓得要去怎么样去推动，可是呢，登这个广告就是，哇，太棒了，太好了。

0: 说这个回娘家这句也很有智慧的话啊、哦，是也是这个在艰难中产生智慧啊。但是我们在环境里面，就是说当然有顺境有逆境，那有没有觉得有些特别困难？
1: 困难到你想要放弃的吗？有没有过？
2: 当然是有啊。说他们说你我们在慈济在那边做啊，你刚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啊，我把钱这个交给你，你怎么办？对不对？你怎么应用？怎么我们南非是外汇管事，那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啊。有一次呢，当时该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些困难。我跟我师姐有一次呢，我们两个人抱在那个棉被上哭，就是有人质疑说：“啊，你这个上网用到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啊。”刚开始，因为刚开始、啊，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如何去解决别人对你的这个疑惑？
2: 对，
1: 那个时候差点没有想放弃，是不是？你还是
2: 想要放弃？
1: 哦，想要放弃，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坚持下来？你有什么妙法把它解决了这个疑惑呢？
2: 我的想法就是说，慈济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团体。我在那边受质疑的时候，一定是心里一定有一些退缩的这个。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做事情，你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那我当初就是说，这一开始就是先关怀个案，盲人院啊、老人院啊，或者一些弱势的团体、智障院啊，那我就从这个关怀这个团体开始。有请那个我们早期比较的资深的委员，就是我们的施宏基师兄，他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已经资深的委员。我们当初就是想要说，在台湾募一些货柜啊，来这里去做发放的工作。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台湾94年募了两个柜，95年募了十几个货柜啊，来做一些发放的动作。造成这两年呢，94跟95造成很大的回响，因为你有做事，人家才会很认同。
1: 那您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在南非有哪些区域就特别的贫困，哪些区域就是富人区，哪些区域就是贫困区呢？是不是有这样子？
2: 南非贫富差距是很大，你如果在大城市呢，他们过的生活是比欧美这个生活还享受，可是你一到了黑人区，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很苦。那为什么南非的治安不好？那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白人那么享受，本土的就是连吃都吃不饱，那当然他们心里又会不平衡了。所以我们的想法为什么会进入那个二手衣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真的很多人就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鞋子可以穿。
0: 所以南非现在可以一个我们叫实际叫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
2: 嗯，
0: 说你们在当地是不是有碰到这种机会呢？
2: 那个白人哦，他以前是有种族隔离的政策嘛，他们对种族歧视嘛，觉得是男的为什么治安不好，当然是有原因嘛，贫富差距很大啊，对不对？他们白人每一家都是比住的享受的都比别人好，黑人呢，坦白讲连面包都没有办法吃，连买个东西都没有，真的是一餐没吃，一餐没有，第二餐第三餐，真的是很可怜啊。在那个黑人区是这样的，过了就是曼德拉被放出来之后，才开始慢慢的那个生活才开始改善。我们当初为什么我会把我走下去的原因，就是说，哇，真的是从在世界上没有看到贫穷区有那么苦的这些普罗大众，你看不到的，你意想不到的。当初我们到黑人区的时候，真的，我们带了一些糖果跟他们互动。他们连糖果都不会吃，他们就只个糖果就是这样就把它吃下去，也不会剥那个什么这个包装的那个皮，他们都不会，真的好可怜哦。所以我们当初就是说一直想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就是说除了募二手衣之外呢，我们也从台湾进口很多我们的印尼粉、哦、能够给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真的很苦很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苦的这个国家，
0: 真的在看到他们这个贫富差距大，这就是你起了你自己的慈悲心啊、哦，慈悲心起来这一段过程当中，我想你一定遇到很多人，也有很多的故事， 有没有哪几位可以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或者哪一个故事让你至今难忘吗？
2: 当初跟我一起在去做关怀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当初是看到我一个人，没有人又没有钱，那我们很多的善心的台湾人，早期他就有参加慈济，所以早期就有几个是跟我一起关怀老人院呐、啊、或智障院呐、啊，哦，就是从这样开始，才慢慢说。做一个慈善的工作，我当初在一起打拼的有师姐跟师兄，真的是也很辛苦了。我们就是当初我们那时候我们还年轻嘛，我做慈济的时候才三十几岁，38岁，那个师姐师兄他们也都是差一两岁。那当初我们就是带着小孩子，不只要去关怀老人院。而且还要募款，做很多的事情，关怀老人院或者是要做发放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带着小孩子去做慈善，接着我最很干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当初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几个帮我很大的忙，才能够把慈济呢一天一天的在增加我们的会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里程碑。我是非常感恩这几位，可是也有的不在了，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当初跟我一起打拼的，又不在。
0: 我们曾经听你分享过，你说那段你在南非做志工的这个日子呢，是你人生很快乐的一段时光。现在你的家庭都一起来做慈济，应该全家做慈济都是很快乐的，对吧？那请问国荣，你这份所谓快乐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一般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吗？
2: 其实我在南非做慈济是，我从30几岁就开始做慈济，这一段时间是在南非是我最精华的地方，是我最快乐的地方，所以我非常想念南非。南非是我在那边待了30几年，在南非我是看到那些怎么贫富差距那么大，真的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个白人他们的一餐可以供给本土的一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问题，还有吃的都没有问题，所以真的是贫富差距太大，所以我对南非真的很有感情，因为我在南非也是37年了，看到那个黑人的本土真的是在贫穷之下，真的心里真的有这样干嘛，真的是很不甘呢。为什么那个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你们就享受那么好，那在这贫穷之下的人就是过着那种生活。所以，我对当地的本土的都是非常的敬爱、很敬重，而且很尊重他们。因为我在那边请的员工呢，一待都是30几年，从来没有走。你是尊重他们吗？因为一般在南非的时候，他们对本土的他们都有一种有一点的歧视啊。因为南非本来就是有种族歧视，我对这种观念我是不觉得是好的现象。所以，我对黑人特别的会去关怀，对他们会特别好，对他们的互动呢，有很多的感情。我只要看到本土的，我们讲本土就是黑人然后我们不要讲黑，就是本土，就是有一种看到他们就会起欢喜心，很奇怪，就是很看到他们就很起欢喜心，因为他们很单纯，只是说他们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在生活贫穷之下。
1: 啊，我听懂了，你所谓的快乐，你在南非快乐的生活，所谓的快乐，就是因为你有这一份慈悲心，你能够助人为乐。那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南非30多年啊，做慈济也做了30多年，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做慈济的前跟后，之前跟之后有什么最大的改变吗？有吗？
2: 哦，当然有啊。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啊，做一些善事。可是呢，做到最后面，我觉得说哦，虽然我做很多的慈善，可是呢，对于我们当地本土的志工，我对他们非常的尊敬，他们比我们还精进。尤其是在那个乡下，我们很多的委员，我是跟着他们走他们我们很多本土可能在德文那个地方，那这是他们带着那个本土的带着我们走我的动力其实也是靠着我们本土，像格雷德斯啊，就是他们最早的一个志工嘛，在德文那个。我从他们的当中学习到很多真的第一批是非常优秀的本土志工，很多很多。可是呢， 岁月不饶人啊，也都是现在都已经都不在了，有好多都不在了。现在给我想起到他们那些本土的志工，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太棒了。
0: 那看来你受本土志工带动了，影响到你的人生观，你非常尊重他们。如果让你回到当年刚到南非的那个时候，你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
2: 是，其实我们在跨国的时候，他们是比我们还精进。坦白讲，我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所培养出来的那个本土真的是很精进。他们不是说白天去跨国，而且回来的时候呢，晚餐之后呢，我们还心得分享。本来有时候我们跟他们跨国到不管到圣巴威什么西兰威，我们就到了晚上，白天已经到那个贫民区就已经很累，回来想要休息。可是呢，我们本土的文真的是太精进了，他们还在分享，他们还在做笔记，说今天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太感动了。真的，他们本土真的是很精进的，所以真的是很感动了。我是跟着那个潘明水师兄还有他带着一些一群他的那一些本土的志工，到处到哪一个国家，我真的很感动哎，比我们还精进。我们想要睡觉太累了，他们还在那边心得分享哎，心得分享上人的话，真的是不简单，很感动啊，很感动。
0: 我们相信本土志工的精进也是你最欣慰的。如果你人生没有走进慈济，你觉得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
2: 那我也不知道我人生会怎样子。我在南非三十几年，我走入慈济之后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一三十几年都是很快乐，因为我付出那就会之后就会得到快乐你付出就会得到快乐，那种快乐是也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语言可以形容的。你付出之后这种快乐是怎么去跟大家分享，你的 feeling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是很感觉是很快乐的。这是我在南非三十几年的这种感想。我就是很喜欢黑人在一起。你在上人有多少个弟子啊？很多啊，这是我们本土的，真的很精进。因为我在南非就是从那时候就一直扩散到非洲有八九个国家。真的是他们本土这个慈善的心呢，他们的心呢，真的会帮助他们自己。所以很精进啊，他们本土非常精进。
1: 身为这个早期的重要干部之一我们想请您给现在的志工或者是未来的慈济志工说这么一句话，你最想传递给他们的话是什么？
2: 我想要给他们的就是说，你在当地，因为南非贫富差距太大，你一定要在当地，你取之于社会，一定要用之于社会，所以你应该要在当地做一些回馈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南非真的是贫穷，尤其是在他们的黑人区，所以我感觉是这样啊，是我们要多一份尊重。虽然我已经回到台湾，可是看到他们这边唱歌跳舞跳，就是那种感觉我不会讲了，那种非我之间的快乐是可能就是。
1: 换作是我。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个勇气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头从零开始，那你呢？
0: 是，我也是啊。今天我们学到一件事，当一个人心中有了方向，就再远的路也不算流浪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
2: 感恩啊，非常感恩我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来分享。
0: 非常感恩国荣师兄今天分享了很多难得听到的真实故事。借由您今天的分享，不只是让我们看到南非慈济从无到有的这个历程更让我们感到一个人如何用一念心走出一条影响他人也成就自己的这个道路。
1: 我也相信这些故事，您今天所说的故事，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真的有很深的一个提醒，还有一个学习。那我们学习到了，我们要去尊重他人，学习在善良中陪伴他们。所以说我们听见的呢，不只是慈济在南非的这些历史，更是一个普通人要如何因为这一念悲心，就像国荣先生一样，你这一念悲心走出了一个不普通的道路。37年，您刚说37年对吧？在
2: 37年，
1: 对，走出了一这个不普通的人生道路啦。其实您说这条道路远吗？很远啦，其实 往往最近的就是从你那一念心开始，所以感恩您这一念心啊。
0: 那我们相信，在遥远的国度也抵不过一份愿意走近的爱。
1: 所以我们在此祝福哈，南非也祝福所有的苦难中能绽放出来这个慈悲的花朵。那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们能够再来邀请国荣先生能再跟我们谈谈。我相信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还有更多南非的故事。我相信在37年的南非，您的人生故事一定有更多更多的所以我们再次感恩国荣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更感恩我们大爱之音的朋友们您的收听，感恩，
2: 感恩，
0: 感恩，
2: 感恩。

慈济歌选阳光眷恋的地方。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也都上网了，您可以在网络或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那么再来收听呢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祝福你们呐、的确啦，活在灵山莫远求啦。我们自己呢，行善、行孝，而且呢，爱，这都是内心的活佛。所以，天天向着自己求，求自己要做好事，向自己要求说好话，向着自己要求。要做好人，这都是呢，一切出在我的心。所以呢，人人呐、要像个灵山，这一座宝塔修行是自己，了解吗？
1: 了解。

慈济歌弦我心深处。那在今天节目来分享的慈济在南非的开拓呢，是一个善念如何透过行动、信任与坚持，在陌生的土地上慢慢扎根的故事。那么，从我们今天吴国荣师兄的分享，带我们重新看见最远的旅程，往往只从一念心开始。那么，当心中有了方向，当善念化为行动，爱就能跨越距离与隔阂，在更多的人的生命中来延续，能够将爱与希望呢，从南非扩展至非洲更多需要的地方。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还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吗？我们除了有听到厦门，有听到漳州，可是做人一定要公平，对吗？好，赶快再继续分享一个在福州。那福州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福州的慈济人其实他们也是蛮棒的哦，因为呢他们很会做环保，所以分享了这个环保行动。那他得到了什么呢？得到当地的大学的教授、老师还有医师这些高知识分子的认同跟支持，哇，他们自己就非常的快乐。那有时候我觉得说经过连线呢，虽然是我在金色啊，但是我们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那有时候呢我们就是正好有时间，那也不可能，因为上人的会客室其实是不是这么大。那比如说像金色有这么多200多位师父啊，我们也不可能全部都挤进去啊，所以我们就会跟着大家一样，就是用连线的方式。结果连线呢，大家知道吗？因为连线就会有很多很多不相同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透过连线，那就会感受到，哇，有的师兄师姐们在报告就是他们自己的成果的时候，我觉得哇，那个欢喜心都真的可以感受到，而且是满出来了齁。那因为由他的言语和他所做的，那因为有做啊，所以他讲出来就特别的生动吼。那跟八卦我们看到听到的在大陆呢，其实您看呢他们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吼，因为他们要去做八卦资源回收分类的。我们在当时上人在讲说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的时候，这个当时呢其实我们就不容易了。比如说像我的母亲好了，我不要讲别人，我说像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当时做那个就是资源回收的时候，那当时资源回收好像只有我们在讲，而不是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就感觉到那个是在收垃圾。那当时呢我记得我母亲在做的时候，我弟弟好像也有想法，当然不是很一定不能够去做，但是呢就是感觉到那种不愿意啊。那我母亲自己本身是做得很快乐，可是呢小孩子不快乐，也让我去想到有一位他母亲，因为他自己是院长，然后呢他母亲在做的同时，他就很觉得很丢脸，而且觉得说会让人家笑，是不是他不孝顺啊，或者是有很多很多好像感觉到是非常负面的。可是呢母亲却是乐在其中。有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大家把这种层次都已经设定在于说，我的身份应该就是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就不应该是我这个身份去做的。所以让我们自己本身呢，其实还真的是有一点点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一个很好的。但是呢上人每次啊在听师兄师姐们，不论是遇到困难啊，或者是听完之后呢，上人一定就是肯定鼓励大家。那比如说上人也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以身作则来去带动，也要以实际的行动去见证做慈济其实是真的没有错。那您走入慈济的时候，我不晓得说您自己本身觉得错了吗？应该不错，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才能够有缘，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在这个人世间为苦难人来铺什么铺路。那如何铺路能够让别人走得更安稳？所以有智慧的人视时间如黄金，不是一天一天空过。 但是呢，时间成就一切，也带走一切。时间成就了谁呢？以修道人而言，成就的就是我们的道业。那以一个学生呢，他成就的是他的学业。那您社会上顶尖人物的人成就什么？就是您的事业。那既然是我们都是慈济人，当然成就的就是在我们的事业体当中呢，因为有您的参与，所以让这些贫穷苦难人都有一个转换的机会，而我们却是他们就是生命中的贵人。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好好的努力的。所以佛陀的教菩萨法当中呢，要众生丰富自己的生命，而且要脱离无明烦恼，不受外境的物质名利地位所障碍。那您自己本身会受到障碍吗？那您自己本身的想法又是什么呢？那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各自的想法，在这个想法当中其实都是很难去达到的。就如同有一个就是一个小故事，他讲的就是那个有一艘船，然后所以从前呢就有一个国王，他就是问一个和尚，就是问一个修行人，就跟他问说念佛待业往生，这是件难以相信的事啊！念佛待业往生，但是哦，我们再来看看这样子的听听这样子一个小故事当中，什么叫做待业往生呢？如果以《阿弥陀经》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他说念佛大业往生，这是件难以相信的事。但是呢，这位比丘啊，他就跟国王回答说，大王，如果有一块大的石头放在水上，它会沉入水底吗？大家也来思考看看，如果是哦，这样子一块非常大的石头放在水上，它会沉到水底吗？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一样，就是叫做一定会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有工具啊。什么是工具呢？工具就是方法。所以这位比丘就讲，可以有方法使它不沉吗？这个国王很快的又回答，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一位比丘就讲，那如果将这个巨石啊，就是这个大的石头能够放到船上，不是就可以不沉了吗？看看我们在于这一次我们所做的这个赈灾行动当中呢，收集了非常多台湾人的这一份爱心。我们的物资呢，在一直不断的打包，虽然已经完成，可是您看呢，这么多的衣物，我们除了可以空运之外，我们还可以走什么？走海运，对吗？那如同啊，刚刚一开始他就在讲念佛大业往生，真是难以相信啊。我们到底想要相信什么？眼见耳听都不见得是真实，那我们能够相信什么？那当然国王听到就是这样子这一位比丘所说的之后呢，当然他领悟到了什么？他领悟到了，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仰仗他力呀、仰仗他力的先决条件叫做要有助缘，这个外缘当中还要有善知识。所以您不要不修行、不相信，甚至于您处处跟别人作对，那这一些或许您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您现在目前生活包括钱财种种，可是呢，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借由他力，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重业轻受， 就如同我自己本身，我在前一阵子我自己发生了一些就是小小的这个意外。其实这个意外呢，也让医师们觉得照理说我们摔倒会流血，或甚至于有破皮，或者是应该都是顺着。大家知道什么叫顺着吗？就是顺着我们的纹路，就是因为比如说因为我的发生的地方在额头，所以照理说是应该是平的，可是我却有一点点变成是直线的。那个医生都一直问说我到底是去摔倒的时候撞到什么。其实我没有撞到什么，真的，但是它却是一个不是直线的，是横线的钢。所以有时候如何能够让我们自己本身也能够看待的是一份真正的因缘，而不是只有在业力上去牵引。那每一个道场其实都是很庄严，也希望呢大家走入此际的时候能够真正的感觉到天下一家亲，未成佛前先结众生缘，让我们众生缘能够结得好的同时，我们自己本身就会有下一辈子快乐的人生等着我们。人间的苦乐呢，其实都是从哪里来，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有太多的烦恼杂染，不能够自主，放不下，所有的一切呢总感觉到。所以人间的苦难呢都是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心啊。那心能够造就一切的善，也能够制造很多的恶，让这个善恶当中啊无法去自拔自理。菩萨道路呢，其实我们都寸寸在铺展，那当然我们有责任要代代的来承接。每一个人有责任要代代的来承接，每一个人都有走完这一期生命的时候。

我们一起的生命就是可能走到一半或甚至于更多，甚至于人生满百，但是人生满百其实还真的是人数不多。那既然是如此，那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减少的同时，我们的慧命能够不断的增加？没有岁数的限制，是慧命才没有。人生是有岁数的限制，而您的岁数到底能够活到多久？您有想到您想要活多久吗？可是您想跟实际上也不见得是能够圆满您的心愿。所以既然我们有缘一起共同在上人的座下，我们来做慈济事，希望大家要多听，也希望大家要多看，更希望大家是能够多参与，好好的参与呢，让这整个的慈济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参与而让更多人可以真正的将这一份精神理念传递开来。那每一个人都在讲说，我想要走菩萨道。那菩萨是觉悟的人，菩萨觉悟的人，所以呢，在于菩萨道上呢，希望人人是有愿有力，而且要有承担。所以对慈济事，我们既然是能够多听多看多参与的时候，我们到菩萨道的时候，希望大家的愿力呢，是不是只有愿只有有力而已，而是能够真正的承担。那最近我们其实也一直从包装媒体也看到有很多就是很多事其实都是影响全球，包括全球暖化。那上人一直很苦口婆心的希望能够呼吁，但是感觉到这个成效是非常的有限，因为现在的人心太散漫了。这是上人说的，不是我说的，上人说的。上人讲说现在目前呢所看到的，因为或许大家就是已经非常的安逸在过日子，所以并不觉得说在整个的过程的时候他能够想要说再有所改变。但是上人就讲，其实每一个人呢来到这个人世间都是一样的，应该要有责任的。比如说像有的人他觉得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怨他的家庭，怨他的父母亲，怨很多，可是呢却忘记要怨自己，怨自己的过去生为什么自己不精进。那在这一辈子我们只有怨叹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想要更积极的努力的去改变？那每个人都有这个心啊，但是呢这个相貌也都不同，众生心众生相其实是很复杂的。即使科技发达传讯方便，但是很多人他还是不愿意听啊，不愿意看啊，但是他听的跟看的就是朝向于就是负面啊，很多的可能其实有的人就讲说，我们到底要相信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真正值得可以相信的事。但是呢我们不听不看是在于不好的事件里面，但是有很多好的事情我们好像也是不听不看啊，或者是知而不听的人也很多，知道有啊，但是呢就是不想听啊。现在身边的事其实不愿意看的人也不少，身边的事包括什么？既然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传讯也非常的方便，我们也看到很多海外苦难人，可是他们也是人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如果说下一辈子我们还来当人的时候，我是贫穷困苦呢，还是真正的我已经富贵显达？那富贵显达的人是不是能够更进一层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上人不断的感叹，其实觉得自己就算是天天大声的这个疾呼啊，还是感觉到很难。因为呢除了没有因缘接触到的人，知而不闻，或者是闻而不看，或者是听了看了而不理会，不当一回事的人其实有时候还蛮多的。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启发这一份的悲心悲怨，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

不容易。就像佛治时代佛陀，他要改变众生心也是不容易啊，因为他跟他没有缘。频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频婆当时呢，他见到佛陀一点都没有欢喜心，可是他 见到了阿难、啊、哎呀，讲一句难听点，就是他虽然是贫穷，但是他希望他把他所有的都能够奉献给阿难。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因缘，如果我们能够将这样子一层一层的不断的过滤的同时，然后我们能够将上人的法这个精髓呀、啊，能够听入心，收入心灵，而且能够运用，那当然我们就能够贴近慧命了。所以回到慧命当中的时候，慧命是没有限制的，那就看您自己本身愿不愿意。那当然发心立愿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恒持发心立愿就不容易咯。在每年呢，岁末祝福都听到很多的兄师姐们，哇，源源不断的，非常的努力的，就是希望上人莫忧虑。但是呢，在明年，有时候我跟在上人身旁的时候，我都想说，哎，这么容易就发了一年的愿力，而且发了这么样子坚定、坚固，跟包括很感觉到目标远大。可是到底实际上有没有做到了？哎，明年又发了另外一种愿。在这里呢，上人特别提醒，发心立愿是非常容易，但是恒持发心立愿实在困难，身体力行呢更加的难上加难。不知道如何真正的能够去改变，所以我们都在讲难难难，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难的同时也讲易易易。那在于难跟易当中的时候您觉得是难吗？那难当然是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本身呢，您觉得自己有难吗？那难的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难啊。那我们自己难吗？有难吗？人间菩萨要彼此成就道心跟慧命，缘呢就像一股气一样。所以我们这个缘呢，我们也在讲气呀。这个气呢，生气，我们有人气，有天气，有地气。但是呢，这个人气更爱的是什么？生气啊。天气跟地气呢，这个在天地之间，我们或许很难去感受到天地之间的变化。可是呢，有的人他身体上的不舒服，我不晓得大家知道吗？如果身体不舒服的人，就是他本身也比较有疾病，他在天气的变化、地气的变化当中，他是非常强烈的去感受到他身体上的不适应。那如何能够让小事也能够完成，而不是让小事去造成更大的影响？影响在这个天地间，那上人很希望，其实让我们知道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走对的这一条路。那走对的这一条路呢，当然要自己做的对，别人说你不对，你也要忏悔。这个您可以做得到吗？哎，我觉得好像很难哦，因为呢，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又没有错。当上人讲说对的人要跟错的人说对不起的同时，哇，这个错的人非常的高兴哦，他就觉得说你看，上人就这么讲。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您现在目前正在修行，不要不相信因果。所以您都已经知道不对了，您还振振有词，这个是对您非常大的伤害，请您不要忘记，不要觉得说，你看啊，上人都这么样子教弟子，对的人要跟错的人忏悔，
所以哎呀不要这样子，所以呢因果等着你，你可了解？如果不了解，我们加把劲努力的以法来相度，以法来相会，千万不要啊感觉到啊别人都是错了。因为呢当然一件事情我们很难去判定判断，就如同我们常听到了一句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理，在这个理当中呢，我们到底想要去表达什么，要人知或者是不知，要让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在讲的同时，就是一定要邀约、哦、如何让大众能够真正的了解。那了解什么呢？了解慈济人，了解我们共同行善的方向，而且包括我们为什么努力在付出。那还要让他们了解什么呢？了解我们如何在于自己的生命一起当中不要浪费。浪费不是只有在食物上，时间上也是，跟包括我们的生命，跟包括于我们的心力。所以不要慧命没有增长，还让我们浪费了很多的心力，让我们的心力都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在讲佛法的源头，我们在讲精神的意涵，讲一个真实的教育，很希望我们能够追溯到其实在2000多年前佛智时代，他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们的这个佛法的源头，都希望大家能够清楚。而在慈济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精神意涵，希望人人能够掌握。因为不论您是不是慈济人，我们都邀约一起来共同了解那真实的教育呢，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传达开来。在于真实教育当中的时候，教育不是只有我到学校去，教育是在我们的时时刻刻都能够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有一个真实道真实法在我们的心上，能够努力好好的用功学习。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以亲近真情与人互动，有缘相遇要感恩相待。

0: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想你吃听小话，叫你一碗老油茶，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
1: 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40。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4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吾乎身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一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上人一直提醒着我们，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在这几集里呢，我们跟随着经文体会了舍利弗的心境转折。上人说，其实舍利弗都能知道明白道理，也都知道自己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发大心立大愿去行菩萨道，只是这样而已。不过上人呢也提醒着我们，这一切啊，差之毫厘，失于千里。当我们明白了道理，知道就要起而行动，这样才能够称为是菩萨。因为如果不行动，也只不过就是独善自身而已。所以手札里提到了，凡夫因迷五蕴，源于沉静之法，佛以法性为身，心佛众生一同，于依法性同为佛子。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1: 凡夫啊，因迷五蕴，缘以定境之法啦，佛以法性为心，心佛众生一同，以一法性同为佛祖，咱会当理解咯。咱拢是凡夫啊，凡夫。就是因为迷在五蕴，五蕴大家知咯，色、受、想、行、识，这人都是拢受这个色啊，所有看会到的物件，包括咱的身体。无不都是色啊，因为外面金顶啊，形形色色，跟咱的身体安尼伫咧接触，咱不管是眼、耳、鼻、舌、身等等，跟外面的色香味触会合。从安尼开始，咱因为安尼的接触啊，所以咱的心都会起着种种的感受。那么这感受呢，都使咱心都沿伫外面的境界顶顶啊，所以。色、受、想，开始呢，想入非非啊！我想爱阿呢，想爱阿呢。外面所因果境界，迄个想已经入心啦。咱的感受一直呢绵绵不断啦。外面的境界入咱的心来，这叫做想啊，是欢喜的啊，就想要来去吃掉啊；是生气的啊，就想要来去报复。这种因为外面的色，和咱的感受 所以和咱的心嘛，一直呢都有这善恶的迄个心的境界，所以都会行去行动啊。所以啊，这种色受想行去行动了后呢，做善事啊，欢喜嘛，欢喜去付出做善事。这个善事呢，归纳回来，咱的意识力哦，或者是呢，行去做歹代志呀，恶事啊，那去结真罪的恶言，行恶事，恶事恶言过了后呢，这个所有的业都归纳咱的心，所以叫做五蕴吼，无离开咱的身躯的外面的感受。这是色字呢，就是有形有色，包括咱的身躯，包括咱的行为，都拢总合化来呢，都是叫做色。后面呢，受想行识，这拢总是呢，归纳的意识的内底呢。所以咱不管是身体去接触外面的境界，就开始内心嘛起意想入非非，开始去行动，行动了后的归纳呢，就是咱的业力啦，这叫做业识。所有善恶一切都归入咱的业识哦，这就是作业完成咯。作业完成啊，这是因啊，这是经济啦，拢含藏在咱的识的内底啊，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心。过去所做到的呢，善恶业，拢已经在咱的第八种识的内底，这拢在第五蕴的内面啦。所以咱凡夫啊，这是因为迷，所以呢，才受这个五蕴安尼给咱转动。还由不得咱呐，自己，所以时时都讲运命呐，命运呐，啊因缘呐，果报啊，定定都是由不得自己，也那是由不得自己的事，啊都落灭咯。来去问神哦，来去算命哦，啊，等等呢，都是无法度家己做主啊，这拢是凡夫迷在五蕴呐，啊，这个五蕴呢，这是因为定境在种种的法吼，那五识都五。定五境啊，所以这个定境啊，是咱去演外面的境界，和咱内心呢，安尼去对入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那就是色香味触，这拢是外面的境界。归咱呢，每一种的物件。把你的五根呐，把你的意识汇合，那就成为法。这个法就是有善恶的法吼。那再看到这查某囡仔真水，啊，一个少年人就想要对呀、啊、对呀、啊，不管伊的家庭环境啊，不顾一切，这个男欢女爱呀、啊。 这个情报以后啊，就结合起来啦。不管伊厝内底人有无有同意，不管讲哦，这男或者是女，佮有另外的家庭，顶顶啦就造成了呢，男女之间不情化啦。啊，这个不情化后面佮延续落去的呢，有的是父母反对，有的呢是另外的家庭啊，吼、哦，真正哩不满吼、哦，造成了家庭问题。对啊，新闻敢唔就是有安呢？这个社会新闻呢，这个也个是伫咧读书的查某囡啊，中学生啊，也有一位呢。查甫囡仔二三十岁不务正业吧？那这两个人的年龄所差也未少。查甫囡仔则是伫咧读中学了点，查甫囡仔呢不务正业吧？所以查甫囡仔的爸母呢反对啦，无同意啦。查甫囡仔这边的爸母呢，嘛感觉讲吼，这差太侪啦，两边的家庭哦无欢喜，所以这查甫囡仔昏了头啦，所输掉这个查甫囡仔用油啊去破伊的厝，烧伊的厝。这样造成了呢，一场的火灾呀，也中辈啦，嘛小事的来的啊，这是社会新闻。这呢，就是啊，迄、那个心未的这个劲啊，做出来呢，这种的法，这叫做恶法啦。这就是在五蕴中，啊，这个五蕴呢，包含外面的定境啊，因为有外面的定境，才会引起了内在的意识吼，迄、哦那个上甲心合起来，那就会去行动啦。但恶的法就造成了呢。社会啦、家庭啦，等等的危害，这种的定境之化啦，就是啊，咱凡夫的境界吼，那心呢啊，不得安定，不得自己哦，那佛啦，以法性为心。那是地分，那就是觉悟咯，觉假呢，就是发性为心啊，这个法啊，不管是都家讲的定境之法，这拢是凡夫的境界。地佛的境界呢，以发性为心，发性啊。这是真如，这是咱人人真如本性。除了真如本性以外，法界为心啊，不只是法界，就是所有所有呢，天地宇宙万物之间，形象形色等等啊，无不都是法。因为佛的觉悟，迄、那个境界范围呀，这叫做法心。所以咱人对一切景物啊，咱要爱起着迄份尊重心。万物啊，都有伊的法性存在。那法性虽然自由， 你爱什么物件本来是无的，要安怎样呢？随缘会合，就成为这项物件。现在科技一直一直在咧发展啦，就是因为人所需求的愈来愈多，消费者感觉呢，这是商业的机会，所以就一直呢去召集人啊来研究发展。所以啊，从这个物理啊，各种无同的物件去改混合呢，成有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这呢，那是同款的发的来的啊，或者是大地一切自然界的一切，不管是山水等等，这当中呢，包括的发的来的。安怎物件会当安尼的汇合，就会变成了个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呢？就是人的意识啊，所以这拢总是法，法空中幽渺，这个道理你无看到，但是变成了物质，那么。咱看得到，这项物质、那项物质，安怎去改汇合？安尼呢，变成了有的物件。这个有的物件，搁改分解、分解开来，又是搁无。这种道理啊，本来有，有。只好法度通完成呢，看得到的物件。所以，你一切一切啊，不管是生理、物理、心理，等等啊，微生物最近的考试，都是考真侪自然啦、化学啊，或者是科学，或者是心理学，等等拢爱考。真呢，这些表示呢，真侪的道理啊，都是伫人的脑海中，要安怎样去发挥，将无变有，吼啊，将有。分解过来就是无，咱常常伫咧讲空中妙有啊，妙有真空。啊，看到咱人，人是毋是永远这个人会伫咧无？无法度啊，最后呢也是同款，这因缘尽嘛。那这个人都无去了，无去是不是拢总无去呢？有啦，下处倒闭去啦。这个下处倒闭，重新再来，就亲像咱伫咧回收的物件，回收分类。该分解啦，啊！个分类了后呢，种种无同的物质回归于无同的性。那搁再载者，同类的性搁去载者，那搁汇合起来，这个物件也是对的。所以空中妙有，只是呢。涵盖着生住坏空，生老病死，无不都是伫人的心内呢。生住异灭，吼，这就是伫咱的心甲外面的境界，定定的汇合。所有一生的物质，总是生住坏空的时代。什么人在用的物件，讲永远、永远，拢总是 都是这么好用，永远永远咱都这么爱伊，啊，伊都袂害世间，真少应该是无啦。手机啊呢，才会记得用无偌久，搁新的出来啊啦。它会当包含天地，会听到声，会看到文字，会当呢上网络，也会当留着相片。安尼满足未？也未满足，新的种类搁出来啊，顶顶啦。啊，这个旧的要安怎呢？粪扫。无去啦，会无去吗？袂，伊污染大地，一道爱国在有智慧的人，安怎过去改回收等啊？甲内面的零件一项一项呢，佮佮解开，所以从有变无啊，解开了后呢，这个因缘再各归原来，因吼，佮回归于原来的本质，所以啊，缘嘛无相助啦。那因呢，也是千变万化，各各因，各各缘啊，就是伫这所有一切呢发生中。所以佛陀了解这个代志，这个道理呢，拢了解，所以伊讲真空。但是呢，妙义啊，佛陀拢一直在咧分析这个真空妙义，这发性为心呐、啊，这个道理呢，一个性的人人都有，是真如本性，所以佛陀以发性为心。这就是觉悟的性命、慧命，吼，那永远相助啦。这是佛以法为心呐、啊，所以心佛众生一同，那你心甲佛众生拢共啊。同款有这份的发性，只是咱现在叫做凡夫，未伫迄个定境之法的定境里，佛陀呢是跳脱了定境，迄种空中妙有，所以咱日常的生活，佛陀了解道理伫倒，咱唔知。佛陀都知影吼，那要来甲咱指导，咱的方向应该对倒行，所以以一发性动为佛祖，其实大家人拢有共同这个发性啊，慧命啊，咱清净的本性拢是知影，只是呢，咱也会当接受佛陀的教育。咱全界民凡夫的五蕴色尘，色的境界，甲这个转过来呢，清楚明白啦，都成为法性心。安尼，咱甲佛啦，同款啦，同定清净本性。这是心佛众生拢共啊，共款的一发性呢，同为佛祖。咱共款将佛口心，佛陀呢说法将口念出来，咱接收来了后，咱的慧命成长，这呢就是啊，下礼佛了解啊啦，所以正面的文呢。哦吼，亲自接因何而自起呀、啊？原来道理是安尼啦，甲佛啊，应该心佛众生拢平等啊，应该呢，同款同力， 同款一个法，这个法就是觉悟的法哈。那同为佛祖，菩萨是安呢，声闻是安呢，罗汉也是安呢。那哪怕是凡夫啦，在这个法性回归回来，也是同款依佛哈，心佛众生都是平等。啊，只要咱好好用功啊，啊，那有什么声闻啊、菩萨的分别呢？菩萨是发大心立大愿，声闻罗汉只是呢自独善其心，干那安尼分别尔啦，现在知啦，家己呢？就比着家己那提早呢，都发大心啦。我现在也是菩萨哦，甲菩萨同等的境界，也当助力利益呐。真的，刚一个时间，也当助力兼利他。刚一个时间，确实呢，几十年来呀，多谢。修的助力清净内心的本性吼，那这个断的分断生死，干那想惊讲过来生嘛，所以呢，修的现在清净的本性，讲这个时间确实呢，啊呢，数十年过去啦，所以一再助净那。明明我家己都会当，行菩萨都也会当成佛，哪会要欺骗家己呢？啊，所以常常停替伫个车，以为家己无法度，原来也是有法度，以佛以菩萨同定啊，这是舍利佛的祖坛。其实咱都只讲遐个话呢，舍利弗那也唔知拢总知咯。但是呢，对家己啦，也得真正发大心立大愿，那去向菩萨道行进，只是安尼念念。不过恰好你呀，失意前力，在都系起而行。懂啊，安尼呢，才会当明称为菩萨。你无行动，只不过是独善自心而已啦。所以现在舍利弗呢，在我定亦佛祖啊，动力无量法，不定以未来。言说无上道吼，行我定亦佛祖，我甲即个菩萨拢同款啊！大家人呢，拢是同款听佛所说的法啦。所以呢，我也是佛的法祖吼。那因为是法祖，在佛法中啊，心地慧啦，所以呢。佛所说的一性法啦，只是同款安尼在咧说法，不过家己呢，只是把这个大性一性的法啦，以家己自我隔离，看到菩萨啦，菩萨众生佛演说无上道。这些菩萨是发大心立大愿啊，这些菩萨呢，将来会当成佛，因为你要成佛，一定要行菩萨道。这些行菩萨道的菩萨啊，未来成佛呢，伊会当说无上道，亲像释迦佛成佛了后啊。这是说法度众生啊，也未成佛的以前呢，还是爱上求下化，上面也阁有佛，所以呢，爱向佛不断求法， 一直到家己自修到未来呢，家己成佛啊，就会当向众生度化。所以这些菩萨是未来会当成佛的菩萨，也是未来呢会当向众生说法，这都是菩萨。那舍利弗家己是五顶一动力清净无流法，我也是同样在这里听啊，听呢，我也是同样呢，把这个无流烦恼啊，不断在那消毒，还去除烦恼，跟菩萨同样啊，只是呢，自叹哈，那不能以未来呀，言说无上道，同样是断烦恼啊，他只是呢。家己一直伫咧慨叹吼，自叹家己呢，无法度伫未来演说无上道，因为这个菩萨心也未开发，所以无经过这条菩萨道呢，当然啦，都无法度通去成佛啦，所以伊就自叹，自叹过去文化地理解悟。同样佛陀这样说啊，但是呢，过去所听的话，都是听体，自己听到的啦，所以也无法度呢，听我不懂的用意啊，所说的话无不多是呢，来宽化咱人人发菩萨心嘛，但是自己呢，地理开悟。一直呢，都是弟弟无来接受啊，无行出来去行菩萨道，这是家己真自叹吼。那真多会当救济众生的机会，拢失去啦。所以家己自叹过去所听的话呢，地理解悟啊，有未来。另说如是法吼，那未来呀、现在已经开始呢，那是发心呐、都是伫未来吼。那所以故亲自证，那个一旦发心的人，拢已经行菩萨道，也未发心的人呢，那。菩萨道也未行，当个当时才会当呢开悟，才会当成佛，才会当呢来说法呢。这是家己自我的开坦，所以讲亲自证吼，家己自证家己的过去，听法无体解佛深奥的大道理吼，只是呢。在那地这人间啊，人间法啦、甚至呢消行解脱法，就是在那停体的这个所在吼，所以家的亲自证，向来自性生，一直在咧思维家的自性啦，家的反省吼，家的自证，家的反省啊，那。因为未来不能以未来演说无上道，一直反省啊！是安那菩萨未来会当头去度众，为什么我也无法度呢？这都是一直咧自证吼。所以讲，我定要付出动力反省吼，动文动力。到遐菩萨啊，同齐听，同齐呢接受佛的法，这叫做佛祖吼。咱人人啊，都是安尼同齐听，啊，看恁会当解悟偌济啦，常常听到这自济人啊，过去的人生啊。不管是男众女众，好，因呢 过去的人生，不管是的伊的脾气啦、行为啦，过去受人所有偏见的所在，因为咱家己的行为，互人甲咱排斥掉去。那么现在呢，听话啦，啊，立足者的宗门啊，那接受着经书。幻美，这个法啦，对家己呢有信心改过啦，那么就行为改变啦。受到偌济人呢，感觉讲啊，这个人哪会是安尼？过去是安怎安怎的行为啊？好、哦，敢是这个人？哦、我真正无爱相信讲哦，这个人会变甲这么好。这呢，就是道理。道理的一个人有接受啦，伊就会当安尼人生完全重新改变啦。人生完全重新改变啦，唔免等到讲吼，哎呀，咱这世

那啊，实在呢，这已经是无法度了哦，因为内心无这粒精致啦，人间无铺这条路啦。人间路无铺，要安怎会当搁接来？迄、那个菩提道呢？所以咱那会当现在听法，现在解果，这呢是对咱自己的信心，也是对自己呢慧命成长，哎，这真正会当立法性啊！那么问。大乘法吼，所以咱应该呢，爱听法了后，爱自我，爱自性啊，来令自性吼，家己好好呢反省咱家己修行到底呢有身体力行也无，那么安尼呢，就是表示法有立心咯吼。既不得受记成佛，下礼佛讲：哇，我定是佛祖啊！啊，那是当日发生啊，佛陀在咧说法，当者在遮听，当者在遮接受啊！啊，不过呢，菩萨已受佛记啦，但是呢，咱家己呢，既不得受记成佛，家己也阁未当受佛。甲咱受记，也不能以未来说法嘛，无法度呢。未来呀、啊，无法度成佛，哪有法度亲像佛安尼呢？功德众生呢？这都是家己伫咧自责啊！看到别人伫咧成就，想到家己呢，甲因同等同学同受法啦、啊，让别人会领悟。甲家己呢，也个弟弟也未起步啦，所以呢有自责吼，所以咱爱赶紧自我警惕，未行善呐，宁缩行呐；已行善呢，宁成长；未行恶，宁不行呐；已行恶呢，宁缩断。所以断恶行善呐。这就是咱爱好好接受啊，行善呢，你都要赶紧去行啊！你若无去行呢，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本来具有。你无会大汉，你无会成长啊！所以咱爱赶紧，就是善甲恶。恶是包括无明一切烦恼，这叫做恶吼。一生恶，原来有的恶啊，咱来赶紧去除。那么也未生恶，咱都要心保护好，唔通有烦恼啊、无明啊产生起来。有了烦恼、无明产生，赶紧给断开离离，唔通有。也咱呐也未成善，也未开发咱这份的大乘法，众生无边誓愿道。咱呐也未誓愿的人，要赶紧入弘誓愿。那灵仙呢，速行速成长啊！这就是咱学分的，这是真正传法与未来，才有法度通传法啦。下离婚呢，懊恼家己呢，未来因为别人拢已经佛陀该肯定受记，你伫咧行菩萨道啦，你已经众生无边誓愿道啦，所以将来呢，这些众生是你的所化缘，未来你成佛是要度一人那。下礼佛，他自然都会自觉咯，吼！家己也未发大心，也未走入人群中去，也未甲众生结好缘呐。未来呢，哪有法度呢？说法度众生呢？所以这些下礼佛呢，以自觉下礼佛呢，开始伫咧启动，甲这个。

心空大起来，开始要入红色愿，这就是舍利弗的心声，各位菩萨啦，所言经啊，咱都爱真注意哈，众生所言的定境的法啦，咱大家在咧生活中所接触到，咱爱时时多用心嘛。

感恩圣神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3号圣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舍利弗的自责也正是舍利弗回小向大的启动，这一念将心扩大起来，开始要立宏誓愿了，开始发大心走入人群度众生，这就是舍利弗发心的心声。

0: 可喝纯水来减轻病情。
1: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2: 对超马加卢素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0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蔬食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0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的，那目前是亚洲记录，是亚洲第一位。它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沿有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认为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它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它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o.1。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们用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5: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6: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7: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8: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9: 我拢改造了，
10: 你拢改造吼，安尼转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11: 对啊。
12: 塑胶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对。
13: 所以你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你觉得还不错吗？那
14: 下一
4: 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0: 好，欢迎加入7月26号星期一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台风动态，今年编号第12号台风红霞，它以中台的规模在今天清晨3:50左右登陆中国大陆广东省的惠州市，中央气象台随后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这是今年以来登陆中国大陆最强的台风。目前呢，主要风雨范围在广东沿海、珠江三角洲以东，那接下来台风就会北上，江西、湖南甚至湖北都有可能呢会有强降雨发生。至于在我们台湾这离岛的部分，金门之前停驶的小三通金厦航线，今天上午10点过后呢已经复航。画面中看到强风暴雨跟巨浪同步袭击，恐怕呢引发城市淹水或者是山洪、山崩以及土石流等灾害发生。气象单位已经发布了最高等级的红色警报，广东的汕尾、惠州等地今天是停课的，还有停工，风雨也严重影响到香港的海陆空交通，还造成呢大厦的竹棚阴架大面积的崩塌，还好并没有人员伤亡。镜头来到日本，因为高压笼罩的关系呢，气温持续的攀升，像是名古屋、爱知等地的高温已经连续5天都超过了40度，打破历史记录。高温炎热之下，短短一个星期，日本全国各地呢有超过10000人因为中暑紧急送医治疗，37个都道府县都发布了中暑警戒，范围是有史以来最广的一次。
1: 又是烈日当头，日本被高压笼罩，各地酷热难耐，岐阜县美浓市气温更高达摄氏40.8度，这是日本首度连续5天出现40度以上的酷暑日。
2: しんどいですね。歩いてるだけでちょっと危険を感じるぐらいに暑いです。
1: 高温烘烤下，街景似乎开始晃动。
3: 多治見や静岡県浜松などでも40度を超え、山梨県甲府でも40度と。東海以外でも初めて酷暑日となりました。
1: 25号共有288个地点出现30度以上的猛暑日。
4: 昔と比べると暑さがもう変わってて、もう毎日エアコンかけて大変ですね。子供たちは心配ですよ。
1: 短短一周内，日本已经有30000人因中暑紧急送医，当局已向全国80%地区发出中暑警戒警报，预计这样高温的天气可能还会持续至少1天。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发生在南美洲这场残酷的天灾委内瑞拉双强震届满1个月了，死亡人数超过了5500人，那有17000多人受伤，现在还有不少人下落不明。重灾区拉瓜伊拉就举办了一场纪念弥撒，民众通过游行还有默哀，要纪念这起历史性的大地震。
5: Dolor y tristeza. Ahorita tenemos todos los sentimientos que no sabemos cómo expresarlos. Hoy ya se cumplió 1 mes de esta triste y dolorosa tragedia y partida de familiares, amigos y conocidos. Y bueno, aquí estamos hoy en un rezo y un silencio en honor a ellos, de que queremos que por lo menos conseguir su cuerpo y todavía tenemos esperanza.
0: 当地时间下午6:04，就是强震发生的时间，民众默哀1分钟，并且呢点上了蜡烛，献上鲜花。救难人员、志工还有家属是一同祈祷。当局表示，灾后到今天，大约发生1500多起的余震，那清理工作还在进行当中。也跟地震有关系，前几年大地震的因缘，慈济援助的脚步来到了墨西哥，而且呢还把关怀在当地生根。连续几年来，慈济跟墨西哥有一座500多年历史的天主教堂合作，持续为街友提供餐食，每个月服务呢近700人。共善的举动来自一位本土志工罗西欧，他的牵引一步一步建立供餐的中心。
6: 清晨5点，这间教会的厨房已经开始忙碌了。这里叫做大爱食堂，最初的起点源自一位志工对哥哥的爱。
7: Por un sufrimiento que a veces los que no pasamos por esto no los entendemos. Y yo pude entender a mi hermano porque tuvimos una infancia muy, muy.Pues no teníamos ni para comer, ¿no? Y lo primero que se le viene a la gente así es matar el hambre con drogas o tomar. Mi hermano no se drogaba, tomaba.
6: 哥哥临终前的托付让他从2018年坚持到现在， 但也从一个人凝聚成一群人的陪伴。
8: La verdad, la mayoría nos dice que nos dan las gracias y nos dan muchas bendiciones porque les gusta mucho el sazón, el sabor de la comida. Y siempre les decimos que es por el amor con el que se las hacemos.
6: 这里不仅提供街友一顿饱餐，也募集干净衣物， 让他们能再次焕然一新。
9: 那这些衣服是从哪里来的？全部各个的人来捐的，有教会捐的，有我们师姐去募捐的。那这些衣服他们会分类，男女就分开。洗澡完之后，他们可以说：“哎，看你来挑挑，这里有四个女，你就可以换，因为这个地方是洗澡区。”对许多人而言，他们吃的不只是一顿饭，
6: 还是一个知道自己可以改变的地方。Pero
10: nunca pensé de que yo iba a llegar a servir a mis hermanos, o sea, más que nada. De hecho yo le comentaba yo a Rocío, yo me siento a gusto con ustedes. ¿Por qué? Porque tienen un cierto ordenamiento.
6: 他曾经也是走进食堂的街友。 如今回到这里，在付出中再站起来。
11: Nuestro aforismo del día. Vamos a poner atención, por favor. No hay necesidad de aprender muchas enseñanzas si somos capaces de poner un simple verso en práctica. Podremos despertar la bondad innata que hay en nosotros.
6: 在天主教国度，慈济志工分享静思语。 虽然信仰不同，这些话语依然带给街友力量，让每位走进食堂的人都能安心坐下来，好好吃顿饭。这一餐用爱料理的蔬食，让街友重新感受尊重与希望。大爱新闻吴志怡、赖展文、陈世伟，墨西哥采访报道。
12: 原住墨西哥强震善的种子如今在当地呢有了好的因缘，不单单是有本土志工长期供应街友热食，合作共善的天主教堂神父他也慷慨提供场地作为慈济人的家，一起来看到。这座拥有530年历史的天主教堂历经岁月洗礼，建筑微微倾斜，在斑驳的墙面里，一份用爱料理的温暖 始终没有停下来。我们加了这两个生育菌，所以这个食堂是我们本土志工受证委员带着上人的法，很坚定。慢点。Number
11: one. Creo que esto es gracias a cada uno de las personas que me ayudan aquí laborando.
6: 8年来，罗斯友不是一个人走到今天。厨房里，三位身穿蓝衣的修女忙着料理餐点。他们是搭乘了6个小时的夜车，从远方来到墨西哥市，只为亲手服务街友。
13: Muy llena de poder hacerlo, de poder acercarme a ayudar, sabiendo que se le va a dar a tantas personas alimentación.
6: 用餐前祷告，对街友来说，这一餐填饱的不只是肚子，也让他们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重新感受到尊重与希望。来自中南美洲的志工也弯下身服务这群被社会遗忘的人。
14: 事实上，我是很不舍，因为没有人愿意当街友，通常都是被家人 没有，就是因为经济就是没有工作，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很辛苦的家人，那从来我也不会觉得他们臭或者是怎样，心里有的就是不舍。
6: 一顿饭看似微小，也能慢慢聚成一股力量。
9: 我学很多，从一点点，你不觉你不感觉到这个是什么大事哦？这个一小小的事可以变成一个大事，哦，这个很有意思。
6: 慈济在墨西哥一路走来，终于有个可以落脚的地方，这里将成为慈济在墨西哥市的第一个家。
14: 我非常感恩我们神父啊，很慷慨的啊，愿意租给我们一个地方啊，作为我们慈济的家。那未来我们都是一家人，将来呢，我们很希望在这里一起服务更多的啊，这个必须要帮忙的众生啊。
6: 而志工们也为教会和蓝衣修女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14: For the mutual benefit and appreciation of Zhiji Foundation, Master Chen Yan give them 200 footballs for the kids to play. From Acapulco, 200 football too.
6: 从一座教堂开始，信仰或许不同，但慈悲的方向从来没有距离。大爱新闻吴志怡、赖展文、陈世伟，墨西哥采访。
15: 僕はいつも一人ぼっち。
16: 内心封闭，没有朋友。
17: 最大斜度 20% の激坂。
18: この坂をママチャリでって。
19: 勝負だ。
16: 敞开心胸，踩踏出新的风景。
20: 追いついてる。
21: 何なんだこいつ。
22: 自転車部で待ってて。
23: 僕に可能性があるんだったら。
24: よろしくな。
25: お待たせ。これが君のロードレターです。
26: 楽しい。誰かと走るって。今の僕には仲間をつなぐ道具がある。
16: 坚持、勇气、不再孤单。
27: お前が全力で助ける。
28: ファイト！
29: 上りで100人抜けるから。そしたら追いつく。
30: はい。
16: 大爱影展，雕塑宅男。

0: 平等。
1: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2: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嘛，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3: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0: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给您的是健康讯息。失智的警讯呢，竟然藏在厨房跟做菜的细节里头。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
1: 午安，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有没有过下厨常常忘记关瓦斯，或者是做菜的调味开始变得怪怪的？日本照护专家提醒，厨房和餐桌是最容易提早发现失智症前兆的场所。日本失智症专家指出，做菜这件事看起来平常，但是其实对大脑来说是一场高难度的综合考验，从准备食材到安排步骤，还有烹饪顺序、控制火候到调味，需要的是同时运用到大脑的记忆力、注意力以及判断力和执行能力。当我们的大脑认知功能开始下降的时候，料理流程就会亮起红灯。最常见的警讯包括忘记加盐巴、混淆糖跟盐，或者忘记关火，甚至突然忘记要煮什么。到了傍晚，有些患者可能还会突然闹脾气，嚷嚷着要回家。这个在医学上称为黄昏症候群，或者说是日落症候群。大约有20%的失智症患者会出现，尤其是在天色渐暗的时候、视线模糊的时候，患者的生理时钟以及他们的这个安全感会跟着混乱，产生严重的焦虑还有孤独感。失智症如果恶化的话，即使每天主要照顾者呢，只要患者没有办法辨识，就可能把主要照顾者当成是陌生人。这时如果急着对患者说这里就是你家，反而会产生防备还有焦虑的反效果哦。专家就建议，与其直接纠正患者，不如先同理他的情绪，顺着话说你开始想回家了，对不对？接着再用甜点或者是天气其他的话题转移注意力，就可以让患者情绪稳定了。日本专家也提供照护现场五大原则，首先就是可以从正面接近说话，再来就是蹲下身子，与对方的视线呢是保持一样的，接着用自然平稳的说话速度放慢一点，同时呢可以清楚发音，还有就是一次只说一件事，分步骤引导，就可以大幅降低长辈的理解负担。而照护失智症患者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持续的发觉还有哪些事情做得到，像是洗菜、切食材、摆餐具等等，这些呢都可以让长者参与力呢比较可以达到的家务，可以有助于帮助他们延缓大脑退化。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都会放在大爱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一代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主播。
0: 谢谢欣怡。再看到的是，在中部有一位年轻的饮料店业者，2年多前他的母亲因为癌症往生，慈济的陪伴关怀让他铭记在心。如今他不仅响应富有爱心店，更希望将来可以成为慈济志工，回馈社会。
2: 一大早，赖觉慧忙着开店前的准备。他跟慈济的缘分从2年多前刚接下店长时开始。
3: 妈妈那时候癌症就是过世了，这样，然后后来又得到师姐的帮助，就是帮忙处理妈妈的后事。
2: 抱着感恩的心，当他得知慈济推动富有爱心店，毫不犹豫就加入。
3: 公司的规定的话，目前的话就是只能放置一个爱心的零钱卷或零钱箱，对，那我是选择慈济来放。
4: 我们就来看妈妈的爱心，大家的零钱只有大家的力量。上一个月的那个收据，
3: 好，
4: 感恩你。那这次的话哈，我们有我们60周年的纪念品一并送给你，感恩你，谢谢你的爱心。
2: 赖觉慧和志工还共同发想，只要客人投爱心竹筒，就送上结缘品，鼓励大家一起做善事。
3: 我自己会随机准备一些小礼物，可能买饮料会用到的东西，对，就是免费送给客人这样。
5: 店长真的是一个是很有爱心又有想法的女孩子，
4: 所以说我们就是陪伴他一路走过来。
2: 不只是富有爱心店家，赖觉慧也加入慈济会员，同时他还有更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位慈济志工，
3: 可以跟他们一起跑勤务啊，或者是说有受灾户还是什么，我也可以一起去帮忙。对，我觉得是很棒的。
2: 从接受帮助到主动付出，赖觉慧将感恩化为行动，持续汇聚点滴爱心。大爱新闻张桂端、廖学信台中报道。
0: 排队捐头发这场景在高雄，一口气来了70位善心的捐发民众，他们一一呢捐出了长发，要帮助癌症病友重拾自信。这场活动呢，包含来自澳门的小女孩，她两度呢捐出头发，还有血液肿瘤科的医师都捐出自己宝贝头发，要替癌症病患呢制作一顶假发。因为呢，根据统计，一�顶假发的制作大约要集结20个人的力量才可以来完成。慈济大学模拟医学中心来了一群青少年医疗志工，他们认识呢吴宇良师的生命历程，因为有医疗志工的亲属，他们捐赠过大体，所以更可以用同理心来感同身受这份大愿力。
5: 让大体老师舍身奉献的精神，为社会培育更多的
6: 能。从一个个故事当中深入了解吴宇良师的生命历程。
7: 因为妈妈跟他们说，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他是来做善事，所以希望他们不要难过的把他送到这边。
6: 来自台中的张继红，在父母鼓励下参与慈济青少医疗志工队，来到模拟医学中心，才理解父母签署大体捐赠背后的用意。
8: 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这吴宇良师影片，可能会有点担心过程上的一些疑惑，但是看完之后我觉得就蛮高兴，我爸他们可以成为吴宇良师，真死了之后能再成就一位医生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9: 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吴宇良师学会什么样去感恩，然后另一方面是要记得把握好自己身体可以使用的时间，生命很宝贵，那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也要记得跟身边的人好好的相处。
10: 这8位老师就是6月份帮大家上模拟手术课的老师。
6: 看着墙上的生命故事，也启发年轻世代珍惜生命、服务他人的信念。
11: 说他希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可以帮助人，就是很难得。然后他希望我们可以认同他。我们听了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是希望让我多体验、多接触、多看，可以花这些时间做有意义的事情，是一件很棒的事。
6: 毕业于慈大附中的李晨燕，今年陪伴外公圆满吴宇良师心愿，也从父亲抗癌后投入仁医义诊身影，体会助人价值，接下领队责任。
12: 志工上人在呼吁要召唤学长点亮自信，然后因为爸爸妈妈也是自信学长，然后他们就觉得要从自身做起，所以我就成为家里被点亮的那位自信，希望有因缘的话可以带他们回到华联啊，然后也一起来当医疗志工。
6: 吴宇良师不只成就医学教育，也化作青年投入志工服务的力量，让利他精神代代传承。大爱新闻叶朝庆、蒋邦彦、钟江波华联报道。
0: 新闻镜头回到新北市，看到的是慈济三重静思堂在暑假期间举办了一场儿童营队，为期2天的课程呢，透过科学的探索还有人文学习，家长们都亲眼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
13: 我算是他的大学长，我在30年前我自己我妈妈有帮我报名就是这样子的活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坐火车到花莲。在我30年前的时候是可能有大地游戏，就是找慈青的姐姐哥哥们就是玩游戏，但现在整个就是有跟上时代不一样了。
14: 这样子，
15: 对，你把螺丝丢出来比较最短哦。
14: 我就是手比较不习惯，就是抓那种螺丝起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厉害。
15: 会跑吗？
14: 会。
15: 让各位安全的上去，安全的下来。
16: 手从洞洞怎么样？穿过去抓上绳还是抓下绳？拉回来，好，完成了，很棒。
17: 蛮喜欢的，就是有教防毒的法律常识啊，然后户外活动也蛮好玩的。
0: 提供您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是多云，以及呢会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是30%，高温有36度左右。中部地区呢，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最高有80%，高温34度。南部地区有下起午后雷阵雨，高温33度左右，降雨几率50%。东部地区宜兰多云，但台东会下起午后雷阵雨，降雨几率70%。离岛部分呢，高温31度上下，低温在28到29度之间。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18: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博山过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与我聊聊吧，我是主持人子瑜。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已婚且单身。我们现场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她才18岁却已经是已婚人士，而且听说她老公不只长得帅，会唱歌跳舞，还是个韩国明星。让我们欢迎婚姻状况稳定，配偶蓝空白，并且同时拥有老公、男朋友、外遇对象的叶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潘。
0: 首先，我们先请叶潘介绍一下他目前的感情状况。
1: 我目前感情状况就是我有一个老公跟无数个男朋友。老公是谁，我就不多说了。
0: 好，那为什么你可以有无数个男朋友？
1: 就是你不觉得你的问题有点太犀利了吗？就是那种什么，可能看到影片，然后或者是看到那种 IG 推荐啊，那种 Reels， 然后就会有什么很帅的那种男明星，就会突然觉得说哇，好想要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就只是因为这样子而已，并不是什么需要谴责的事。而且我觉得男朋友是欣赏用的，但是老公是会心疼，心也会痛痛的，看到他怎么样的时候就这样。
0: 好，跟各位朋友们介绍一下，她结的是跨国婚姻，目前是住在娘家，那老公现在人在韩国，正值事业上升期，很少回到台湾。
1: 对，
0: 好，那我问你，你是怎么爱上他的？
1: Okay， 这是一个小故事。反正一开始我会认识他们，是因为我朋友就是会一直看他们的影片，然后我就有看到，但是我一开始喜欢的并不是我老公，小老公。
0: 你是说你只有一个老公？
1: 好，男朋友。我一开始就先喜欢一个，就是他们团里面蛮帅的一个男生，他直接把我带入坑。然后入坑之后，有一次看他们的 MV， 然后我老公就突然出现在那个画面，我觉得我心脏快要跳出来了，你知道吗？怎么会这么帅？他很像冲过来打我一巴掌，然后之后跟我讲说：“你现在立刻马上要单我。”然后我就跟他说：“好。”对，然后我就这样子爱上他，如此轻易。而且他长得真的超帅。
0: 那你喜欢他什么地方？
1: 我喜欢他长得很帅，性格很善良。然后很高，身材很好，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男孩子。我只是想给每一个男孩子一个家。
0: 你觉得他爱你吗？
1: 我觉得他平等的爱每一个粉丝，所以也算是爱吧。
0: 这是官方回答吗？
1: 那为什么我要直接讲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
0: 我上次就是看到一个文章，就说一个女生喜欢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有留言说看追星女就知道了，她甚至可以接受对方不认识她。
1: 话也不是这样讲的。
0: 没关系，我们不要面对现实，我们就是活在幸福里面啊。你在追星上花了多少钱，然后花在哪些地方？
1: 花了多少钱的话，这个感觉不太能讲。对，因为就是很多。花多少钱的程度，就是可能我可以不买化妆品也一定要买周边的那种程度。化妆品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我把那些钱全部都拿去买周边喽。
0: 那吃饭跟化妆品跟周边的排序是怎么样？
1: 我跟你讲，我多犹豫一秒都是对不起他们。第一个一定是周边。
0: 那你有后悔吗？
1: 就是其实下单的时候会有点小后悔，就是一看到那个扣款的通知的时候，就有点就啊，为什么我要花这个钱，就很悲伤。可是你一拿到实体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那时候的我真的很该死，不可以后悔，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0: 一切都值得。
1: 对，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
0: 听说你有一张卡很特别，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要收卡，然后那个时候就说什么要绑到一个特定的金额他才会出货，然后我就去他的卖场那边看，然后看一看就看到一张，他上面写说什么什么什么中文语音卡。那我想说啊，中文语音卡是什么，好帅哦！然后我就一起把它带回家。但是其实那张没有很便宜。然后好，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拿到，然后我就想说，哎，这张其实它的卡面还蛮帅的，就很可爱这样。结果一翻到后面，你们知道后面是什么吗？一个 QR code。然后我就很哎，怎么会有 QR code？ 是什么惊喜吗？然后我就扫了，惊为天人！它是一个他讲中文的语音的音档，那我就一直听，不行，我现在真的受不了。反正就是那个，对，
0: 你记得那张卡是讲什么吗？
1: 我忘记了，我忘记他讲什么，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口音，因为他是韩国人嘛，然后他的口音就有一种韩国人的口音，然后我就觉得好可爱。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叶潘去演唱会的感受跟心情，还有你当时去看演唱会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1: 他那个应该算音乐节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直接迷路，因为他
0: 那在台北吗？在
1: 高雄。对，因为他会封路嘛，因为可能那个活动的关系，我就在一个捷运站那边下了之后，我就非常坚定的往反方向走，然后走了十分钟才发现我走错了，就是非常的哇，那心态很良好。如果照理来说，我应该会生气，会非常埋怨，但是我那时候我也真的是太想见我老公了，我觉得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我就再走半个小时到现场。那时候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在一般坐，就是比较远，看不太到我老公，所以我就会看大荧幕。一开始大荧幕是我老公的脸的时候，我就很兴奋很激动，然后就哇好可爱好可爱，然后一直欢呼这样。就下一秒那个大荧幕切到我之前最喜欢的那个男朋友，我直接唱哼，因为真的超帅，帅到爆了。之前都会在Twitter上面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偶像，其实真人比你看到的还要更帅。我之前就不相信，我想，那个荧幕里面就已经很帅了。真人我知道真人可能也很帅，但是应该不至于到那种程度吧。我没有，我跟你们讲，没有，你们一定要去看演唱会。我真的拜托你们，你们看那个大荧幕，你们都会觉得说哇，很值得。我觉得这钱花得很值得。每个人就是一定都要去看一次演唱会，吃三个月的泡面都可以，都值得，就完全就是可以接受的事情。
0: 那你看完演唱会之后，你回饭店你是不是还无法脱离那个情绪？
1: 那时候因为那个演唱会都会发那种粉丝做的应援，然后我就在整理的时候，我把它一个一个摆在我的床上，然后我人就躺在那个桌边旁边开始大哭。
0: 你真的很夸张耶，
1: 是嚎啕大哭的那种，因为我觉得很难受，为什么我只能幸福一个小时。我觉得那个落差感太大了啦，然后我后面一个月都走不出来，我甚至到现在还不敢点开我那个时候演唱会拍的影片。
0: 这是一种分离焦虑吗？
1: 我觉得这是一种没有办法见到的爱情的心酸。
0: 欸，你们难得见一次，然后还隔超远，还要看那个大荧幕才可以见，
1: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0: 你下次应该要买那个 iPhone 17，然后放超大这样子，它不是会放很大，还是很清楚。
1: 对啊，可是那个时候挡住我的不是画质，是一根柱子。我不知道为什么，
0: 你那个位置就不好哎。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还直接大喊，我就很生气，我讲你打到我了。然后那个影片还有我的声音，就是我大骂那个柱子，然后就下一秒我老公出现，然后我就哇的。
0: 欸，其实我觉得你还蛮勇敢的，你去看演唱会，你老公就在你面前，你还敢在你老公面前这样子大出轨哦。而且那算是你的前夫吧？
1: 你把我讲的有点太幸福，我有点没有办法讲话。
0: 这是幸福吗？
1: 不是，
0: 你没有觉得愧疚吗？
1: 前夫喂，这么好，可以有这种关系？
0: 我很懂你，我很懂你想听什么。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出轨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喜悦，然后又有点愧疚。那个喜悦是真的太帅，我觉得很开心。就是人就是要看这种美好的东西啊，但是在下一秒他又切回我老公，然后就突然有一种被抽离的感觉。对不起，
0: 你有被抓到的感觉吗？
1: 我觉得我是那个时候最烂的女人，全世界最烂的女人，
0: 只是犯全世界女人都会犯的错啊。
1: 我只是想给每个男孩一个家。
0: 而你不是之前说，就是你有滑手机，你不是也会出轨吗？
1: 手机的事情就留在手机上。对啊，就有时候就讲说那种 reels 什么的，粉丝都剪很好吗？我有什么办法？然后就剪得很好之后，就会想要去了解这个人啊，但就是了解而已，没有想要怎么样，就是了解说哦，原来他是什么星座，对啊，跟我一样那样之类的，就不会再继续下去吧。
0: 然后马上就被捉奸
1: 啊？是啊，对。我被捉奸，我有很多经验。那个时候我去买， 专辑
0: 经验呢、啊？
1: 我那时候去买专辑的时候，因为我通常不太会抽到我老公的卡，他就是很难抽，我每次都是用收的。结果就很尝试，例如说我猜专辑的时候抽到另外一个成员的卡，然后我就想哇，超帅的，怎么那么帅？然后我老公就突然从专辑的某一处突然滑出来，他的卡就直接掉出来，然后我就。我这次去台北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去台北的时候我有买专辑，那时候我就在拆嘛，就拆到一个成员，然后我说哇好帅、哦、我要转单，我要去喜欢他，就是开玩笑的那种，就我老公直接掉出来，我直接想尖叫，但我不敢，
0: 这是玄学吧。所以人还是不能做坏事，
1: 其实不要被发现也没关系。
0: 他会知道吗？
1: 不要了，
0: 他就是知道，种种证据都表明他就是知道，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强烈谴责你，
1: 不能因为这种小事就这样子否定我的爱好吗？
0: 那你爸妈知道你的爱吗？
1: 他们知道啊，但是他们还没有接受我一直自称我有老公这件事情，
0: 他们没有接受，
1: 他们是妥协，但是他们没有接受。
0: 你在家里你都怎么跟你爸妈分享你的婚姻生活？
1: 一开始我爸是非常的不理解我到底在干嘛，他真的超傻眼的那种，他就这样，你到底是好了没？他有一次对我发飙、欸、
0: 他真的、
1: 哦、也不是发飙啊，就是他真的太不理解了，因为我没有跟他详细的介绍过我老公是谁，我就整天在那边、哦、我老公在韩国这样，然后我爸又不知道我在讲谁，他就想你到底在干嘛这样，然后我就说，我就给他看，给他说这是我老公，然后我爸就这样啊，真的假的啊，人家不会喜欢你，然后我就啊，
0: 你爸爸很现实哎、欸，
1: 我觉得他就是没有，
0: 他不想要配合你演这一出戏，
1: 对，但是我妈妈都会配合我，我妈妈还会瞪我爸爸，叫我爸爸不要讲话，
0: 那很好，
1: 就沉浸式追星。
0: 啊，如果你真的交男朋友，你爸爸会怎样？会大发飙吗？
1: 感觉是会的，因为他之前讲过说，我不管怎么样，或者是我跟这个男朋友在一起多久，刚在一起就要带回家。那我就问他说，可是这样不稳定耶，像如果我之后交好几个男朋友，我不知道都要全部带回家，这样子。那样子如果你们这样做，如果我上次带是同一个，然后你们就说，哎，新的哦，这样我不就很尴尬？我说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不可以稳定一点带回家吗？他非常生气的拍桌子，不可以这样。然后我就哦，对，所以我觉得我爸到现在还是有点没有办法接受我讲不可以这样。然后我就哦，对，所以我觉得我爸到现在还是有点没有办法接受我交男朋友这件事情。
0: OK， 我觉得你爸爸担心太多。

0: 如果有一天你老公真的站在你的面前，然后跟你说：“叶潘，我们交往吧。”但是他的条件就是你不可以再看别的偶像，不能追星，然后不可以看别的男生，就是都不行。你可以接受吗？
1: 真的可以吗？天底下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那我就真的什么都不看啊！我走路不看路，骑车不看红绿灯，什么都不看。就这男生不看，女生也不看，
0: 好像鬼遮眼哦。
1: 我是为爱蒙蔽双眼。
0: 好，第二题，如果你真的交男朋友，男朋友跟偶像谁比较重要？是真实世界的哦，不是那个。
1: 没有，我觉得这是不同层面的重要。你知道，偶像是一种心灵层面的。对，就是我。你看我都可以接受他不认识我，然后我还可以这么爱他的，那这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爱啊。男朋友就是生活上会有太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0: 你说大大小小争吵吗？
1: 我没有在比较的意思，但是如果说非得要说哪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那我觉得偶像比较重要一点吧。希望我以后男朋友不会跟我吵这件事情，因为我会义无反顾选偶像。
0: 哦，可是我下一个问题是，如果男朋友不让你追星，他会吃醋，那你要怎么办？所以你就是选偶像？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可以很理性回答的。上一题就是比较抽象一点。如果我男朋友不让我追星，那我会先反省我自己，为什么我男朋友居然不跟现实的，例如说我的同事啊，我的同学吃醋，他跑去跟一个连他女朋友都会见不到的人吃醋，是我给他安全感不够吗
0: ？OK，
1: 对，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然后他应该就会自己就是。
0: 没有，他就是不喜欢你看别的男生。
1: 他我追女偶像。
0: 你让你老公扮女装好了。
1: 哇，好可爱。
0: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老公他要退出这个团体了，那你还会继续追这个团吗？
1: 会啊，因为我现在是团粉。
0: 因为里面有很多你男朋友。
1: 话也不是这样讲。对啊，但是我会继续追这个团啊，但是如果我老公他是就是退团，然后他自己出去 solo 的话，那我也会追我老公。对，就是他们，可是我很难过哎，因为我很喜欢他们
0: 互动，
1: 对他们的互动，而且他们有一种爱的感觉，很温暖。我每次看他们团综，我都会一直笑。我甚至在洗澡的时候，我就可能把手机这样放着，然后之后我就洗头嘛。然后洗，有一个片段很好看，我甚至会把我的手洗干净，然后擦干，然后再按回去那个片段的描述。哎、欸，
0: 那如果你老公他就是不只是退团，然后他就是之后都不会有新的活动了，就是都不会有新的作品，只剩下回忆，你还会继续喜欢他多久？
1: 我好难过。可是如果他这样子的话，就直接变素人吗？
0: 对，
1: 那我
0: 就是隐退。
1: 那我会希望他可以过得很幸福。
0: 没有，他可能就是隐退跟你结婚吧。
1: 这可以
0: 就回到第一个问题。
1: 不行，我太失控了。
0: 好，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老公犯错了，你可以接受吗？
1: 要看他是怎么样犯错吧。如果是那种就是真的是法律上的那种的话，我可能就会有一点没有办法接受。对，
0: 他逃漏税。
1: 逃漏税？他经济有困难吗？
0: 你在同情他吗？
1: 对啊。
0: 好，那他其实他早就已经结过婚了，然后有小孩，然后被爆出来了。
1: 那他怎么可以不对他的老婆跟小孩负责？
0: 你会生气吗？你会吃醋吗？
1: 我不会吃醋，但我会有一点生气，我会觉得说他跟我就是他怎么可以这样子的，
0: 他就跟你想象中的品性是不一样是吗？
1: 我也没有办法讲说我想象中的他的品性怎么样，但是这个谁都没有办法接受吧、放在现实讲大家都不能接受吧，说不定他的成员们也没有办法接受。
0: 没有，因为他老婆就是你。我就一直这样子波动你的心弦。
1: 你就一直这样哄我，你一直让我坠到谷底，然后把我拉起
0: 来。如果你今天认识一个新朋友，就是刚认识的人，那你会自称，你会跟他介绍说你是谁谁谁的老婆吗？
1: 不可能。
0: 为什么？你会隐藏，你会隐瞒这件事哦？
1: 我不会隐瞒说我喜欢他，但是我绝对不会在人家面前自称说我是谁谁谁的老婆。 我应该是没有到这种

0: 程度
1: ，OK，
0: 疯到这种程度，我会一直自称他是我老公，是因为我一开始刚追星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好像都还不太知道我追的是谁，然后他们也不会认脸嘛，所以我就直接讲说，哦，反正你就记得他是我老公就好了，这样，这就这样子研发出来的，不是吗？
1: 你一开始还一直说你不要当梦女，
0: 我不是梦女，我是嫂子
1: 哦。好，如果有一天你去参加。就是那种粉丝见面那种签售会，
0: 嗯，
1: 然后怎样？不要听到这个就激动。
0: OK， 好，继续。
1: 就那种签售会，然后你老公就是他的那种态度就是很冷淡，然后跟平常你在影片上看到那种样子根本就不一样。那你还会继续喜欢他吗？
0: 我觉得他应该是累了，下一次签售再看他会不会态度不一样。所以我们永远都有下一次。
1: 好，那如果你。有机会就是当他的那种地下女友，就是真正的，但是就是不能公开，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就是不能公开。那你可以接受吗？
0: 我就算有机会可以真的当他的地下女友，我也不会想跟他在一起。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的工作就是第一是因为没有办法公开嘛，而且如果他交女朋友的话，我们圈子太不一样了，他这样会很辛苦啊，会很累，而且重点是这段感情好像听起来也不太。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还是没有办法往这方面想，如果真的有一个机会我们两个真的可以在一起，那这样对他来说太困扰了，而且会影响到他的工作，欸，
1: 对对对，如果被发现的话就是会非常的完蛋，
0: 对，会非常的惨，而且还会影响到他的工作，那这样我不就害他吗？为什么要害他？我的本质是爱。
1: 如果你的偶像他就是在那种公开的场合上面，然后他就说你们不要再为我花钱了，我不想要你们为我花钱，那你真的会照做吗？
0: 当然不会啊，他一喊完我就去买，
1: 直接买爆。
0: 对，我觉得他这样就是他在心疼粉丝，所以我心疼他，那我就再买多一点。
1: 因为你一直都没有交男朋友，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现实的恋爱反而比较困难吗？
0: 这种问题不是就是要讲经验吗？那你要我怎么回答？好过分啊，不是，就还没有出现那种就是真的，啊，我不知道，因为追星就是你可以很轻易就了解这个人啊，因为他们不是有一些综艺吗？或者是他们可能也会上这种访谈的节目，所以你就会更了解这个人，然后你也可以更轻易的喜欢他。可是现实中的交流，我觉得太麻烦了，而且就是可以躲躲藏藏，隐藏一些东西。而且我觉得现实中也不会出现比我老公更帅还有更精致的人。没有啊，其实是我现在还没有遇到，之后说不定会有，再说反正对，啊，
1: 如果你老公不是偶像，他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那你会喜欢他吗？
0: 会。一定会，我会追他。
1: 所以他的个性什么都是你喜欢的，就算不看长相哦。
0: 嗯，对，他的个性我太喜欢了，因为很反差，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酷酷拽拽的人，但是他的个性真的是超猛，然后他 很善良啊，很单纯，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我就喜欢他，没有那么多理由。
1: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就是要求你立刻停止追星，就不可以再追星了，那你觉得你失去的是你老公还是某一部分的你自己？
0: 我两个都失去。如果我现在没有追星的话，我觉得我个性跟现在会完全不一样。
1: 接下来我们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你老公对你来讲是什么？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会因为他们的消息然后会有开心难过的情绪嘛，也会因为喜欢他们所以生活也会变得更有动力，感觉心里会一直有一部分的东西在支撑自己，也因为他们所以会让我有勇气去尝试就是我之前都不太敢做的事情。例如说那个时候去看演唱会，我其实是一个不太敢自己一个人待在陌生环境的人，我没有办法克服，就是可能很多人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社恐啊，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我不太能独立的完成一件事情，可是那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待了非常非常的久，然后有什么突发状况我都是非常乐观的就是处理好，不然照理来说我是一个没有办法接受计划被打破的人，可是那一天就是完全没有计划， 就是直接被打破到没有计划那种程度。好，我就觉得这些我都克服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不是还迷路吗？我就觉得说只要能见到他们，就算迷路我也没有关系，我走一个小时我都没有关系，我直接从台北走到高雄都没有关系。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不是说就是一直在克服自己吗？做完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很有成就感，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时候，我回饭店的时候还很感动的一直在哭，因为我就觉得说原来我其实做到这件事情，而且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哇，什么都值得了。
1: 今天的节目虽然大部分时候我和叶潘都在开玩笑，但其实叶潘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很认真的在喜欢一个人，不管对方是不是真的在他的身边，那种仿佛在生活里默默被陪伴的感觉，会因为他开心，会期待见到他的瞬间，那些情绪其实都很真实。也许所谓的已婚且单身听起来有点无厘头，也不是大家熟悉的爱情模样，但叶潘的那份喜欢，那份欣赏是真的。所以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别急着觉得他很奇怪，说不定他过得比你还要幸福。感谢收听与我聊聊吧，我是主持人子瑜，如果你也有想说的故事，我们下回继续聊。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是 Ada。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一群非常优秀的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他们最近哦参加了一个学校的比赛，而且呢这个名列前茅啊，当然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哦，有非常的有经验的这两位同学，我们请他来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文创的黎子勋。
0: 嗯哼，黎文创。
1: 对，
0: 黎文创，那个黎是玻璃的黎哦，
1: 没错，
0: 对不对？黎文创好像是一个品牌呢，但是事实上你是就读什么科系？你可以讲一下吗？
1: 我的科系是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学系。
0: 嗯哼，
1: 那
0: 四年级了，
1: 没错。
0: 哇，这应该是临近毕业了哈，但是还是有精力参加我们学校的一些活动了哈。那还有另外一位伙伴呢？
2: 大家好，我是黎文创的李宣伟。
0: 黎文创的李宣伟，你也是四年级吗？
2: 对。
0: 哦，你也是二加七四年级。
2: 对，
0: 哇，真的是，其实二加七非常的优秀哎。好，因为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曾经读过相似的科系啊，相似的。高中的时候，我读幼保，还当一年幼稚园老师，后来就叛变了，因为我觉得我个性实在不适合。不是说每个读儿家系或读这个就一定会走这一行嘛，对不对？本来就是有很多的可能啊。我后来发现哦，原来我不适合走这一行，就又去读书做别的专业去了。
1: 嗯，
0: 所以其实虽然是儿家系，但是因为你们的课程非常的特别，非常的丰富哦。即使是好像说成为一个就长大的成人，或者说你成为家成立家庭之后，都可以学到是相关的，对不对？
1: 没错，我们涵盖的范围就是非常的广，从出生前。一直到老死都有，
0: 真的哇！人生各阶段各方面需要的一些成长经历什么，你们都提早学到了，所以读这个科系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优秀，应该这么讲哦。现在读这个科系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想到自己的未来哈。但是呢，我很难想象说我们这个同学们呢，除了做这方面的研究之外，其实哎，对我们学校的创新创业计划也很有野心呢。你可以先聊一聊。当年哦，你也不是第一次参加了哈。
1: 对，
0: 为什么会对这个计划产生想要参加的一些念头？
1: 一开始我们其实算是参加一个培训课程，它叫做善智指导员。然后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就接触到了玻璃的这个蛮有趣的东西，就是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来给我们上一门课，就是跟玻璃有关的，就是它玻璃是。可塑性很强的，它可以变成各种东西，就是它很酷。然后后来我们吴淑娟老师呢也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让这项事业让一些就是比较年长的轻盈就是一起合作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带给那些年长者一些二次就业的机会这些，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玻璃的它其实是一个很环保的东西，如果我们只萃取这个玻璃的原料，然后做成产品之后，我们的产品啊是可以就是无限循环再使用的，因为它的原料就是很单纯，只有玻璃这个。然后玻璃是就我刚刚讲的，它可以无限循环这样子使用，所以它这个东西就是等于说它永远都不会坏掉，然后它也不会变成废弃物这样。
0: 其实玻璃大家生活中都常看到嘛，哈，容器它也有可能是艺术品，
1: 没错。
0: 但是呢，玻璃。制造出来的垃圾，他说还是回收物的问题，可能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哈。
1: 对，
0: 那你们谈到说它可以无限的循环，是因为你们就把玻璃回收这件事情当做你们的一个设计的主题，是不是？
1: 没错，最开始是觉得说玻璃这个东西它可以就是蛮多变的，然后很有趣，然后深入了解了之后，发现说就是在花莲的那个环保站，慈济环保站的那个玻璃的部分啊，他们。其实是算滞销在，就是停滞在那边，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这个方法，就是因为他们那边玻璃不知道要怎么处理，那我们可以跟他们接洽，然后购入那些玻璃废弃的玻璃，然后拿来当做我们的原料，再来做成新的东西，赋予它新的生命，这样子。
0: 哇，那你们中间就要接触到厂商了吧？
1: 对的，
0: 还要处理，对不对？还要设计。
1: 我们主要的话呢？都比较仰赖人工的部分，那些废弃玻璃拿回来之后呢，我们就需要自己把它清洗啊，然后除杂， 打磨，就是把它磨成碎块这样子变成粉，最后变成粉，粉了之后呢才可以再制作成其他的就是样子。
0: 是，
1: 对。
0: 可是这方面你们其实都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嘛？
1: 对，我们的专业不在这。
0: 那你们还要特别去学？
1: 没错，我们就跑去新竹跟那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学这门技术。
0: 哇，那你们自己有小工厂吗？小作坊？
1: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规划当中。
0: 所以现在你们做的一些初步的成品都是透过一些厂商帮忙就是了？
1: 没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只是说我们是去新竹的时候。
0: 哦，你在新竹老师那边做的？
1: 对。
0: 所以未来的计划现在都在筹备当中。
1: 对的，
0: 最后可能会变成一个这个流水线这样子。
1: 对。
0: 哇，好像一毕业就可以就业了。哎，这学校这样的一个创业计划好像还不错哦，给大家一个这个试手啊练习的机会，好像有任何的想法学校都可以接受，也要给你支持，给你的资金支持。
1: 我觉得很不错，就是这个计划很不错的地方是，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对这个领域并不是那么的了解，然后他就是学校方很就是蛮积极的，就是很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
0: 那子勋他是上一学年度就开始参加过第一次比赛了哈，成绩也很好，就已经很受到评审老师的认可，因为毕竟这个环保回收嘛，虽然要花很多的时间或者是经费，但是事实上他是一个蛮有潜力的未来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应该讲这个方向了哈。那这位新的伙伴呢，你应该知道子勋他们已经做了很久了。
2: 知道他们上一学年就有参加比赛。
0: 那有没有觉得他们忙到这个连课都没有上了没有？哎，没有了。我是说有没有觉得他们忙过头了，或者说怎么样，还是说你有在关心他们，不然你怎么会加入他们这再一次的比赛这样？
2: 就是有听过他们几次分享，但是就是比较多的是在可能周末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忙碌这些事情，所以就觉得自己可能
0: 平常是认真上课的啦，对不对？然后就是假日的时候必须投入到这方面的工作去。那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今年想要加入他们的团队呢？
2: 就是蛮有兴趣的，因为其实做出来成品还蛮漂亮的，跟就是我们这个学期就是想要做那个扩香的东西，就是那的蓝图在我脑袋里面是非常华丽的，就让我自己有点向往。
0: 哦，你也喜欢这类的文创？
2: 对。
0: 上次的成品最后是什么？
1: 哦，我们现在目前的产品呢是一个玻璃的它可以吸水的杯垫，它的形状是杯垫圆形的那种，然后但是它还有另外一种功能，就是它可以拿来当做扩香使用。因为我们的就是在我们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控制那个它进窑炉之后窑烧的那个温度，让那个温度不要那么高，那玻璃就不会完全的融化凝结在一起。那因为我们的温度有把控，就是不要那么高嘛，所以我们的玻璃粉呢烧了之后，它中间就还会留有一些细小的空隙，所以因此让这个玻璃制品它可以有吸水的功能。对，因为它有这些细小的孔洞啊、缝隙，所以它也可以拿来当做扩香使用。而且我自己使用啊，是觉得说它的扩香很不错，而且很持久。
0: 哦，这样讲大家就很有兴趣咯。但老实说哈，我有看到成品哦，大家带来录音室给老师看一下，这其实它有点像陶土做的呢。虽然是玻璃回收再制的产品，但是它很像陶土啊，你一点都没有感觉它像玻璃哈。
1: 它其实它的原理就是它摸起来很像是那种就是现在大家很常在用的那种硅藻土。
0: 哦，有硅藻土吸水的。
1: 对，但是硅藻土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这种东西它如果摔了碎了它就只能变成垃圾。但是我们的产品不一样哦，它摔了如果碎了，你只要把那些碎块捡起来然后再寄还给我们，我们可以再给你一个新的。
0: 哦，
1: 就
0: 是
1: 我们有保固。哦，我们有一年的保固。
0: 是，
1: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就是纯粹是玻璃嘛，
0: 是，
1: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破掉的破碎的玻璃再收集回来，它一样可以再磨成粉再制作成新的产品。
0: 哇，你们未来如果上市哈，光这一个利多就挺吸引人的啊！一年内保固哦，你不小心摔坏了可以换回来新的。有人搞不好说，哎，我不喜欢这个花色，我换一个来摔一下，不会这么恶劣。但事实上，如果真的不小心摔了，很容易破。
1: 嗯，我们目前是没有那么敢说直接去摔它，对对对，
0: okay, 没有去尝试一下，到时候应该因为你们这个。厚度也好几种嘛，你看有比较薄的，有比较中的，有比较厚的，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前期比较算是在还在测试当中，说什么样的厚度啊，一些它的量去测试一下，然后最后是比较偏向就是那个慈济大学那一个 logo 的，
0: 是
1: 那一款
0: 厚度，
1: 对，它是比较适中的。
0: 是，那偷偷问一下这个商业机密啊，哈，因为毕竟呢你要想象出用玻璃回收的再制的一个产品，一个文创品，然后要做成一个比较大家平常都可以用得到的，当然杯垫大家都常常用，只是各式各样的杯垫也价格也是各种的，那你会想到说，欸，它又有扩香的功能，又可以吸水当杯垫，这个想法，这个设计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1: 其实一开始这个也算是说清华大学那一个教授教给我们的，就是他自己先研发出了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玻璃这样子的一个特性之后，然后他就是发展了成很多样的形态，然后跟我们分享，告诉我们，引导我们说可以怎么样去设计这样的产品。
0: 是，那伙伴来聊一聊你这样参与，虽然可能还没多久，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吗？有学到什么？
2: 目前就是学到比较多的是关于就是基础的制作，
0: 哦，
2: 制作流程，
0: 要帮忙自己制作。
2: 对对，就是还到时候去学习之后会有更多心得。
0: 你开始学习了没？
2: 就是有文字
0: 已经在学习，
2: 就是
0: 哦，文字学习，
2: 就是像那种
0: 看，我们说就看资料，
1: 现在比较多还是理论上的，
0: 理论上要先知道，
2: 先理论上知道之后，哦，再实践应该会比较。
0: 哇，不容易耶。其实上一年度参赛的时候已经很辛苦了，对不对？
1: 嗯，
0: 听说你们常常起起伏伏的，听老师在讲。
1: 起起伏伏吗？我感觉也还好耶。
0: 压力大？
1: 我觉得我们上学期其实蛮顺利的啊。他起起伏伏应该是说，因为我们三年级的时候系上有那个儿童剧，
0: 是，
1: 大家就比较忙，
0: 啊，对。
1: 但是我感觉我们在做这个玻璃的这个一条路上啊，其实还算是蛮顺遂的，就是遇到很多很好的人，嗯，就是像清华大学教授很帮助我们，教我们，
0: 是，
1: 就是他很有耐心，
0: 是，
1: 就会教我们说怎么做啊，然后就是去调配那些比例什么的，嗯，然后淑娟老师也很支持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学校也是就是我们只要出去就是学呀，啊，什么的，他们也都是很支持我们去实践这件事情，不会太受限给我们，
0: 哦，交通费、住宿费，吃什么都可以给你们一个支持就对了，
1: 对，
0: 像出差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哇，好好哦。那必须请教一下子勋啊，你已经投入已经快两年了哈，
1: 嗯，
0: 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毕业之后啊，你原来的目标跟你现在有介入这个创意创业计划之后，你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1: 因为我本来就是不算是走在我科系上面的工作，就是我自己就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我是做美业的，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其实原本的设想当中，在我毕业之后就不会走跟教育相关的东西。
0: 你个人的兴趣？
1: 对对对，
0: 专长美业是什么？
1: 我是做物美的。
0: 哦，美呀，物美呀，
1: 对对对，
0: 哇，老师也需要，
1: 就是比较爱漂亮的这个产业这样子，
0: 啊，对对对。
1: 然后其实再结合到这个玻璃的这个艺术啊，它其实也是一个很美的东西，然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它的美，所以我被它吸引了嘛，
0: 是，
1: 就来到了参与了这个活动吗，然后其实渐渐的也会发现说，就是在做这个离文创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它其实可塑性很强，而且它是真的可以发展的一项事业。
0: 嗯，
1: 它可以让我很漂亮，然后也可以让这个地球可能更永续的发展，
0: 是
1: 那种感觉。
0: 所以你虽然读的是儿家，可是你早早就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然后甚至已经创业了。
1: 对，
0: 有自己工作室的，但是我很好奇，欸，物美这个不容易，要学很久吧？
1: 嗯，其实还好，学的时间大概是两三个月就可以学会，
0: 就报那个师资班去学。
1: 对对对，嗯，只是说这个东西它需要你长时间的一直练习，它才可以做得好看，然后要累积客源这样。
0: 哦，好，老师，如果去你的工作室有没有打折？
1: 可以，一定一定，肯定
0: 的。我也需要，对不对？
1: 看，我觉得要看自己，就是因为有些人即使他眉毛可能没有那么的深邃，嗯，没有很明显，可是他自己觉得很好看，那就足够了
0: 哦，嗯，所以已经有创业理念了啦。对，作为同班同学伙伴们觉得讶异，还是你早就知道了？
2: 嗯，就是有看过分享，所以
0: 有看过分享，
2: 就是
0: FB 上有分享，
2: 就是，IG 可能，
0: 哦，是 IG 有分享，你也蛮需要物美的。开玩笑，这是好像以前呢，啊，我们这个年代都讲文美嘛，
1: 对
0: 对，后来现在流行讲物美哦，听说是自然一点
2: 是不同东西，
0: 都是眉毛，
1: 那个技术不太一样，
0: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以前的文美我觉得很不自然。嗯，哦，我们突然跳脱了这个原来的想法哈，因为我实在是太好奇哦，本身也是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去弄一下这样，所以原来面前就有个高手，难怪这个对文创这件事情这么有兴趣，因为你已经从事美的事业啊，而且开始一段时间了，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哈。但是对于这个这学期新开启的这个比赛啊，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叫讲我们初赛吗，哦，初赛我们这个团队 拿下第二名，哦，
1: 对的。
0: 那接下来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1: 我们现在的计划呢就是希望可以去申请公司行号，嗯，然后另外就是去把这一项技术申请一个专利这样子。
0: 是，
1: 当然这个专利的名字也会冠上说我们那个清华大学那个老师这样子。
0: 是，嗯，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我们想要在花莲设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0: 是，嗯，毕竟跑来跑去也是累的。
1: 对的，
0: 那工作室就要买一些设备了吧？
1: 没错。
0: 哇，那这真的是要创业了哈，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啊哈。那你对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从一开始你可能摸索学习到成品出来，慢慢出来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可以做到什么阶段？还是你觉得到毕业后都可以继续执行？
1: 我觉得毕业之后也会继续执行。嗯，就它真的是一个在我眼里嘛，它就是一个真的很有未来很有前瞻性的一项事业，它是很不错的，就是它很有发展性。
0: 哇，所以在学校期间呢，同学们，如果你们发现学校其实全国大专院校都有嘛，教育部都鼓励大家要办这个比赛，
1: 没错，
0: 创新创业计划比赛。如果听众朋友如果知道说你的学校有不见得是慈济大学的哈，也有相似的比赛，你应该组队去参加看看，帮助是很大的。作为过来人，你要不要鼓励一下对于这个比赛？
1: 我觉得大家在就是只要有一点点你有兴趣的一项事情，然后找几个人你们一起做，我觉得学校的这个计划是很能帮助到就是各位学弟妹们，因为他就是这个可以，你们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去更了解自己究竟适不适合这样子的一份事业产业。如果发现你们不太适合，那也没关系啊，你们还在学习当中，可以就是趁早知道说，哦，原来这一项原来不是那么的适合自己，然后去找下一个目标。那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发现，哇，自己真的好喜欢哦，那不就更好了吗？借由就是学校的一些资源，然后让自己对于就是自己的人生找到了就是目标那样子的感觉。
0: 对，学校的资源让你学习练习，提早进入你想要做的事业。嗯，哇，来伙伴，可爱的伙伴，你这次参加完就要毕业了，你希望从这次的参与得到什么？
2: 我想我如果真的说要想得到什么的话，就是想要尝试一点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就是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嗯，然后也没有真的说了解一个什么公司的如何给他创办下来，这种阶段都是没有体验过的。
0: 哇，你刚好过了那个摸索的阶段，
2: 就是，
0: 直接跟着同学就开始创办公司了，
2: 就跟着一起学习。
0: 哇，好难得哦，大家都好想一起创办公司这样。 创业嘛，总是要创创看才知道，对不对？
2: 没有试过，对。
0: 对，哇，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同学哈，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们参加创意创业计划然后的一些心得跟体会哈，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鼓励他们啊，支持他们。以后如果看到这个东西叫做礼仪文创，好，也可以支持他们一下。谢谢你们，
2: 谢谢，
0: 拜拜。

0: 有的人啊，工作的空间无冷气，可不可啊，老官呢？工作的环境啊，不如我的心愿啊。为什么我的工作那么多呢？八点钟的工作时间到了，为什么我还不能下班呢？哎呦，苦啊！我感觉足可怜的，你要真多不如意，不如意的人生呢，真的苦啊！
1: 你觉得生活中辛苦与幸福哪个比较多呢？是工作不如你所愿，还是人事物让你觉得心累了呢？如果幸福是能比较出来的，那么要如何能够有幸福感呢？
0: 到底呢，什么才是幸福？如何呢，让人人见苦知福？不见苦啊，永远都不知福啊。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再看看他们的生活是那样，那比较看看啊，自己是不是很有福呢？福就是幸福，就是快乐。除了自己的幸福以外，也要付出给普天下的人人可以快乐。有一句话叫做自乐乐啊，也乐人。自己幸福就是也要让大家人幸福，这叫做大足以乐。那仙啊，仙呢就是水，真善美。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同样清净的本性，就是最善良最美好的人性。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有善心，他的人生呢一定是很漂亮的人生。我们如果可以互相来开发，互相来鼓励，咱就会当好进一步呢，自己幸福，咱也付出给大家人幸福。
1: 法师说：“见苦知福，不见苦啊，就容易身在福中不知福。要如何才能够做到自我幸福，又能带给人幸福呢？”
0: 我们来宏观天下，苦难人偏多，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应该呢要如何来生活，提升自己的幸福快乐，如何呢帮助人，帮助人呢是最快乐的。总而言之呢，幸福是我们自己做出来。有福的人，我们呢能付出一点点，那一些苦难人啊不就得救了吗？所以我们呢要见苦知福，惜福再造福。身体上说不辛苦是骗人的，不过呢在心灵上啊的确呢充满欢喜。认真的想一想，能付出的人不都是富有的人吗？我们平常说富有都是财产很多很多，钱财很多，它叫做富有。但是呢真正的富有呢是无形的，是心灵的。富有爱心，富有能力，这呢都是用之不完的。而且呢跟人互动啊，真正呢能发挥啦那一份人生幸福的良能。
1: 老师说，真正的幸福是自己做出来的，能发挥自己的良能去付出帮助人，这样不仅是见苦之福，还能知福惜福再造福，这个呢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您找到了放大幸福感的方式了吗？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这个最近啊，五月到了，就有那个叫做什么，是
2: 全国大专运动会。
1: 对，那我们慈济大学今年也是派对参加咯，欢迎我们的运动科学专家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
1: 是的，
2: 哇，五月啊又是感恩的季节啊，现在四月份已经全中运结束之后，紧接着就是五月初的全国大专运动会。
1: 哎，五月跟我们关系很
2: 深厚，
1: 因为
2: 五月是母亲节、佛诞日，又是浴佛节，
1: 而且慈济今年一甲子。
2: 对呀、啊，哎、欸，我们有多少个一甲子？我后来这样算了哈，
1: 我们只经过一次一甲子。
2: 有人问我说：“哎、欸，林雄林归回啊？”哈，我就说：“你知道上人29岁创立慈济克难功德会，加60是多少？
1: 89。
2: 恭喜你答对了。”很不简单吧？
1: 所以上人虚岁也90了。
2: 对，
1: 哇，
2: 很不简单哦，
1: 看不太出来。
2: 29岁就创立功德会耶！
1: 哦，上人是26岁出家，我想起来了。
2: 对，嗯，然后29就创立
1: 功德会，嗯、
2: 对
1: 的，
2: 很不简单。
1: 我29岁已经在慈济了啦。
2: 啊，我也是，
1: 我26岁也进来慈济了。
2: 我26岁也到慈济大学了，
1: 真的、啊，
2: 真的。
1: 好、啊，但是我还是大你很多岁了。
2: 哎呀，
1: 我才说你刚刚讲一家子，说人生有几个一家子，一个往上都赚的，
2: 真的哎、欸、哎、欸。不过现在百岁人瑞越来越多了，动不动就，
1: 我觉得长寿不重要、嗯，健康才重要。
2: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在谈的，就是平均寿命跟健康余命是不一样的，
1: 真的。
2: 哎，你可以活到几岁，但是你是健康可以独立行动的活着吗？
1: 对啊，我都没有祈求过自己长寿这件事情，我只祈求自己健康，健健康康的，
2: 然后精神敏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很重要啦。
2: 然后我会希望说可以独立生活的能力，
1: 这个要有自理能力要强。
2: 对
1: 啊、
2: 嗯，不要说连上个洗手间都要包尿布，或者是要人家推着走才行。
1: 真的，
2: 我就觉得活着要有尊严啊。
1: 嗯哼，
2: 嗯。
1: 不是要很独立的问题哈，我以前自己这个动手术啊，开住院啊，我都没有叫人家来顾，我都自己一个人。
2: 这么厉害？
1: 我不晓得，我就是没办法想到说要请人家来照顾我，无法让自己变成无法自理。
2: 那你就很独立耶，对，那就是至少是有独立自理的能力啊。
1: 嗯嗯，所以真的哈，要把自己照顾好，我应该可以的，我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哈。哎，回到我们的全大运，
2: 对。
1: 慈济的队伍很壮大了吗？比去年又更大了。
2: 嗯，今年还好，今年跟往年差不多。
1: 嗯哼，
2: 今年有12位选手进入就是最后的中央大学的决赛。
1: 嗯，最后12位经通过决赛。
2: 那我们有田径，本来就他就是有资格的限制嘛、嗯、所以我们田径有2位选手。
1: 当然有我们江鹏毅社长啊。
2: 是的，江鹏毅又回来了。我们的男神、嗯、
1: 他没毕业啦，
2: 他实习了回来了，然后他现在在准备国考了。
1: 那是不是最后一次全大运了？
2: 不是，因为他考上我们学校的研究所了，
1: 他可以继续保。
2: 对，我们学校的研究所，如果你是直升、嗯、然后考上的话是免学杂费的哟。
1: 哎呦，
2: 对
1: 啊、好省哦，
2: 真的、嗯、所以来这边他又可以多了至少2年啊。
1: okay, okay,
2: 对对对，
1: 不是因为这样留下来，是真的要读研究所，
2: 是真的很优秀留下来、欸、他们系上的研究所是有一些慈济大学考不上了，然后后来国立大学上了的研究生。
1: 哦，研究生，
2: 对，
1: 他上不了我们的学校，他可以上其他的大学。
2: 对对对对、
1: 没有缘分 我能说什么了？
2: 不是啊，因为慈大的慈济的这个条件很优渥啊、
1: 哦、
2: 然后学生都很希望可以有出国的机会啊，
1: 是，
2: 所以他们宁愿选在慈济啊，
1: 是，所以竞争非常激烈。
2: 对，很激烈。
1: OK， 好、嗯、我们的江鹏毅今年希望大不大呢？应该还不错啦。
2: 我今天早上有看到他在练习啦，
1: 嗯嗯，
2: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欸，你今年的状况怎么样？
1: 是，
2: 他说，嗯，我应该可以得名啦，老师你放心。
1: 他去年又得名。我有印象，有 排到名，有排到名。
2: 对，
1: 祝福他，
2: 反正他就是初赛、复赛、决赛啦，就是
1: okay,
2: 就是竞争
1: 赛了、
2: 没有没有，就是5月3号才会比。
1: 哦，五月三号才开始，从初赛开始比。
2: 对对对，田径都是没有会内赛的。
1: OK，
2: 但是球类就有所谓的会内赛，
1: 就提早先。
2: 对，像网球呢，它就是北中南区的选手先进行比赛。
1: 是、嗯，
2: 那我们学校的网球啊，男双跟女双啊，你知道在北区啊，总共有22队跟19队，
1: 嗯，
2: 他们要打败天下无敌手才能晋级前八，所以晋级前八之后就可以打到我们的就是五月份的
1: 晋级，
2: 对，就是决赛了。
1: 哦，他已经进决赛了、
2: 嗯、所谓的决赛就是他就会先从区域赛北区的比赛锦标赛，然后赢的前八名进入到中央大学的、全国大专运动会的会内赛。
1: OK，
2: 嗯 嗯， 嗯，
1: 反正我们的网球全、网球男双女双都是全国前八就对了。
2: 对，一般组的，
1: 一般组的，
2: 对对对。那所谓的公开组就是他进来主要是身份是体保生、
1: 哦、
2: 或是独立招生，体育绩优独立招生进来的、嗯嗯、他们都没有办法，他一定就是公开组。
1: 公开组本身他就是已经有学这个的专业的，
2: 对，或是过去在全中运有
1: 得
2: 过奖的、嗯、像另外一位许哲瑜选手
1: 撑杆跳，
2: 撑杆跳之前也有访问过他。他就是公开组，
1: 他没办法，他只能公开组，因为他得过奖、
2: 没错，他是大全中运有得过前八的选手。
1: 是是是，
2: 对。
1: 那全大运有得过吗？
2: 没有、
1: 哦、所以今年还要再拼一拼。
2: 是啊、嗯、
1: 他是不是就是说练习要到屏东去练的那位？
2: 对，是的。
1: 现在还是哦、喔、
2: 没有。
1: 所以他都没有在练吗？不会吧。
2: 嗯，可能练体能吧。
1: 练体能、okay、
2: 因为他比较多技术性的动作。對
1: 啊，
2: 对，
1: 哇、没关系，还是抱以后望，
2: 祝福他。
1: 对
2: 对。
1: 那羽球不是一直很厉害吗？
2: 羽球也是因为我们有公开组的选手，我们有体保生、所以一直以来就是
1: 慈大有体保生哦。
2: 对对对，慈大像物质系一直都有收羽球的体保生。
1: 是，
2: 那这一次也是有男双跟男单都有比哈，然后再来一班组啊，也带着我们大学的一班组、哦、你知道吗，他们也是跟网球一样，网球、羽球、桌球，他们都是要先从各区杀上去。
1: 对，
2: 也就是说像北区呢就有71组的男双羽球，结果他就打败天下无敌手之后得到第二名，北区第二名。
1: 哇，
2: 对，所以我们也很看好这一对男双的一班组选手。
1: 这已经是种子选手了吧，第二名、
2: 第二名还算不错，
1: 还不算错、很有希望。
2: 是是、所以羽球大概就是这三组学生。
1: 是，
2: 对，
1: 是一般组比公开组有希望，是这个意思吗？
2: 嗯，
1: 公开组
2: 你知道，公开组就是
1: 竞争太激烈了，
2: 就是跟选手比嘛，跟那个国际赛选手比啊。
1: OK OK，
2: 对，
1: 了解，太辛苦了，
2: 有些都已经是职业选手了。那我们是就是又要念书，又要运动的，对，但就是技术都已经成熟到一定程度啦。
1: 嗯，
2: 有时候是比签运嘛，
1: 对对 对，
2: 啊，有时候也是比看当时状况谁比较好，所以这就是比赛。它精彩的地方、啊、
1: 精彩的地方。
2: 对，
1: 我看今年也有柔道的、欸、
2: 对，我们的选手今年有柔道的，而且是后中医的学生。
1: 后中医哦？
2: 对对对，后医的。那他们就是去参加一班组的柔道。嗯，
1: 哇塞，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有柔道，学柔道的学生。
2: 我们学校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选手， 但是有些就是非常的就是隐形在低调在一般的学生里面，如果他没有跟你说老师我其实以前是什么什么选手，你就会说真的呀对，就是学生都很低调，然后这就是自大的风格。
1: 我怎么印象之前有说练游泳的
2: 对有游泳的对对对，他今年没有参加
1: 练游泳的。其实我们学校的游泳池也不错
2: 很好，我们其实是有 以前是有游泳队的，
1: 对
2: 对，但现在人比较少但是还是有
1: OK。 但是我们就在这里祝福我们的代表队呢
2: 最主要就是我们会去现场祝福我们的选手，
1: 为他们加油打气，
2: 对对对，
1: 然后赢下最棒的成绩。
2: 对，所以因为前一阵子也是有授旗，校长授旗给参赛的选手。
1: 是是是是是，授旗之外我还看到了那个什么队啊，
2: 圣火接力。
1: 圣火接力有没有？
2: 对，就是今年主办方是国立中央大学，
1: 是
2: 他们从中央大学开始起跑，这样绕台湾往南，然后再经过东部，然后绕到台北，再回到中央，所以他们是全大运的圣火环台接力。
1: 哇，
2: 那刚好在上个礼拜四就进到我们的慈济大学，
1: 是
2: 对，
1: 那我看到我们的彭毅下去
2: 跑，对，
1: 跑
2: 跑圣火
1: 跑圣火，
2: 对，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操场很漂亮？
1: 有，
2: 对啊，拍起来很美哈，
1: 好神圣的感觉。
2: 对，没错，它就是一个很神圣的感觉。
1: 未来有可能是我们主办嘛？那都在，
2: 当然是有机会啦。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用甄选的就是你就要去提案说哦，我想要竞争。像我们旁边的东华大学，它就已经
1: 主办过了，
2: 而且它也曾经去申请过，然后那时候就跟屏东刚好两队正在较劲，看哪一队会赢这样子。
1: OK， 好了，我知道我们学校不够大，没办法容纳那么多赛事。
2: 其实不尽然，我们学校的设备其实是很好的，
1: 对，
2: 只是像有一些学校它也不是所有的项目都有，像今年中央大学它虽然每一项都在中央比，但它有像柔道它就是在警察专科学校警察大学那边比
1: 会分布到各个地方，
2: 它会借别人的场地去比赛那之前也有几个比赛是譬如说台南长荣，他比赛的时候有一些项目就是借到附近的田径场啊棒球场啊或是一些场域去比赛，所以就不会是完全在他们的学校
1: 还有我看你最近常常到处跟人家签那个什么 MOU 那是什么意思啊？合作计划
2: 就是合作备忘录对，合作备忘录呢，其实像中央大学它有跟慈济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1: 是那合作什么？
2: 那个就是因为中央大学在就是工学院比较成熟，那刚好我们有一些老师就是从中央大学就是毕业之后邀请过来这边就职的，所以我们就会互通有无，然后研究上面就是互通有无，那他们当然也会想要跟慈济进行一些人文的合作啊，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互惠的一个签署，对，有些是意向书，有些就是MOU 备忘录这样子，
1: 对，但不只是学校啊，我看你好像连军中也签了
2: 这个就是 MOU 啦，它这就是我们学校东部啊，现在就是两间最大的大学。
1: 对
2: 对，那之前呢，有一个叫做 ROTC， 就是大学生，他想要从军，但是他可以学专业，就在慈济大学念书，他可以选他自己有兴趣的科系，就在慈济大学念书，他可以选他自己有兴趣的科系，
1: 是，
2: 譬如说他选社工，那他就是寒暑。

0: 军人又可以念大学
1: 哦，一边当职业军人一边修课业就对了。
0: 对对，没错。这个就是目前东部就是过去是在大汉，那现在呢就移到慈济大学，然后就变成 ROTC 的学校。
1: 哦，我以为他们这个在军中的人要读书要去那些军中的大学。
0: 没有，
1: 军校
0: 他现在也有开放这样子的管道，
1: 一般的管道，他就是在我们这里上课就对。
0: 对，所以有一些人他就想说，他没有这么想说，他想要当兵，就是从事全职的军人啊。
1: 嗯嗯。
0: 然后当然就是有一些签约嘛，嗯嗯，然后就是薪资也还不错，
1: 是。
0: 但他又有想要来学一个专业
1: ，OK，
0: 所以他就可以变成同步这样做，
1: 哦、
0: 就是四年他念完之后。那就直接报效国家，当职业军人。
1: 之前在很多社团博览会看到那个军人的摊位，就是在介绍这个嘛。
0: 没错，没错。
1: Okay. 他怎么会在我们校内推荐？他应该要给外面的，或是在军中推荐
0: 高三生，或是、哦、对。
1: 他其实还是在找
0: 大医生、
1: 找全职的军人，只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也可以一边当军人一边读书。
0: 对，只要寒暑假来到、嗯。这个军中继续受训，就是继续、
1: 哦、寒暑假
0: 去
1: 受训，
0: 对，
1: 平常跟学生一样上课，
0: 对，
1: 也可以住在学校就对了，
0: 对，当然，
1: 哇，我现在去从军都来不及了，
0: 啊、所以其实现在好多种管道，这个我也是之前这在学务长的时候，他们很积极在跟我们联系，我们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国防部有这样子的，就是招生管道。
1: 这个不仅说有工作有薪水了哈、嗯，
0: 对，
1: 还可以把课业完成，
0: 没错，
1: 倒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只不过是他可能这个学校毕业了要继续做职业军人这件事情，
0: 对，就是有一些人他本来就是想要赚钱养家的，
1: 哦、嗯，
0: 那他就是不一定真的只能在军中，他也可以变相的去学一个专业，
1: 嗯。

0: 那反正呢，我们是要祝福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成绩
1: 的表现。
0: 那最后也可以希望他们一样啊，一样结束之后来我们节目中分享，好不好？
1: 我们期待
0: 啊，感谢我们温老师今天的分享，
1: 祝福大家
0: 健康平安，
1: 拜拜。

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都知道生命无常是自然的法则，但是从没有任何的课程能够完全教导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或者是处理。所以很多人都说人生无常，要珍惜当下。在今天我们就要跟您分享屏东的资深慈济志工许元，他的儿子发生车祸意外往生后，正言法师行脚到屏东，这位老母亲就与法师说到了他是如何面对孩子离开的过程。

0: 七月八号，我伫环保站嘛，咱的教育站、嗯、啊，洗碗洗好，伫遐看完好，砰一下一声非常大声，我错一点，我想我是啥物事？迄个时阵，就是我囝发生的代志、嗯。人讲无囝连心，真正。我的囝，伊伫乡村遐驾车要倒来，啊，互一台车吼，直接甲弄落。七月八号发生，十号就往生啊。好佳哉，我有惊主者，真正。啊，阮媳妇敲电话来，甲讲妈哦。你真会当倒来一个月中昼啊？嗯，我讲啊，啥物代志？伊讲妈，你先倒来，再搁讲。安尼，结果我倒来，我入去，伊甲讲妈，志勇车祸，啊有严重无？伊讲昏迷啊。我阮孙倒来吼，要开车过，啊我到车顶，我就有一个心理准备啊。我想讲，如果那救会起来，安得救？救袂起来，咱是毋是来甲伊爱人间、嗯？对无？我倒甲阮孙甲媳妇讲好、嗯、啊。阿妈，你注意就好啊。安尼，结果去，目睭金金快滴啊！大家可能无法度。我有甲讲，我讲你若是血压袂当升较悬的，伊拢四十五尔。嗯啊，若会当升官哦，妈妈随家转院，转来咱的主治病院、嗯。我有想要甲转，不过伊拢爬袂起来，血压无法度通啊升起来。我讲你若无法度，你就安心家困、嗯。我是安尼讲，唔好搁安尼拖着无。
1: 对。
0: 吼、哦，啊，医生甲讲伊真严重，伊甲讲恁囝足勇敢的，啊，真正就是。七八晚上，七十暗的暗时啊，一点遐就到。往生的时间，还没出生的时间，拢同时。我这个囝真正是像恁阿公的心肝囝，有够有好。伊要回来，搁排番薯，每一个拜五暗，伊就用筷子来煮番薯口糜，要让妈妈吃。当时我这个囝，学校囝仔无饭通吃，伊中昼。会用一卡饼接管，我讲阮米遐悬，伫创啊话，伊讲有诶隔代教养诶吼，无钱通啊交营养午餐，伊着煮面回家。所以你等甲伊往生，伊往生遐学生来，甲讲阿妈哦，我食着老师煮诶面，啊，我听讲老师诶妈妈咧行主题一定足低调诶，我甲讲。不是阿嬷低调尔，老师嘛足低调吼。我简单甲处理好势就好。遐个囡仔讲，我要来，我都在参详。老师个妈妈惊住者，一定足低调，因为我环保八十年做到即马，换场换到即马，我真正是，阮家甲环保场两位在行尔，除了收工资费，无我地拢无在去。洗完上山，我就先来做一站，做了再个回来吃饭，吃饭等换衫裤去，就一到夜晚到回来啊。我真正是够艰苦，啊，拄啊好佳哉，我听到上人的话，我才有法度通啊站起来，我袂让上人落去，我嘛足勇敢，去甲关心的师兄师姐人讲，你有够勇敢的，这个囝是非常有效的，无一个嫌的。伊也搁去环保场，捡迄个咱的电脑，等下修理理的。伊用摩托车拍哦，拍乡村内伊个隔代教养的，无通啊卖。伊甲我讲：“妈妈哦，我甲伊拍几台。”我讲：“袂要紧，叔公讲的，废物利用，伊家己会晓修理。他是摩托车、电风、电暖炉啊，啥物货，规内面阮的内面拢免请。”咱看不到嘛是，伊甲我讲，我排几台呀，我袂要紧，咱一台卖几十块尔，你的学生有通啊用，你做你去捡，你今仔若甲捡去卖吼，袂重，伊真正足舒服的，伊出去一个纸一块铁仔仔，都捡倒来卖我妈妈的环保站，环保站的两个，拢我的囝在甲付出的， 日头三分二拢要到大包，妈妈，我控好啊。你明仔载若要出去，爱赶出去。有一天我就无甲赶，伊甲讲妈妈，我叫你赶，你太无赶。我讲我是讲恁歇落伫厝，留咧食。伊讲啊，你着赶出去，我会搁控安尼啊。真正是哦，迄个囝无当找啊，我若停一粒溜啊，妈妈我甲你停，看我阿袂转来，因为我拢做到暗蒙蒙掉入门，伊若遐近，伊着过迄边，看无站迄边，着迄个带转来，伊着甲送我一台三个单车，送来我真正有够感恩，今仔个载我有行到足济，若无我一定徛袂出来，感恩感恩上人。
1: 真正贴心啦，大心的心肝囝啦，真正是学生的好老师啦吼！啊，咱真正是心唔甘，是放袂落去。不过你爱知呀，恁拢真有福。这因缘果报本来带来就是爱有安尼的因缘，上好的就是讲吼，恁看会开。也知影要安怎做，唔通甲伊拗，唔通甲伊甜，互伊安尼真轻安安尼去，伊无艰苦着，佮拖落去救袂起来吼，迄拢上头艰苦，安尼放落来呢，那肩头放松，所以就是福。那你爱知影讲吼，师父在哪里讲？人生的法就是安尼，这你拢会当去讲予人听的。你今仔日呢，对家己讲，迄是真无简单。你拄只家己改，心家己改，迄是吼，爱真有修行才有法度安尼。平时的法拢对别人讲，家己袂晓用，你吼会晓对别人讲，会晓家己用。名因果观，这是吼难能可贵，是师父的好弟子啦。
0: 当然，
1: 安尼就对啦。吼，你以身作则，去讲予人听，去解开人的心，安尼知无？
0: 知啊，上师父嘛，
1: 同款甲你同款，唔敢啦，遮尼真好个囝，
0: 有够有效个。
1: 咱生生世世都唔通办，
0: 我系做勇敢的，超幸运，你先放心。
1: 安尼我都放心啦。
0: 我哥唔敢甲我内亲戚讲，拢唔敢讲。
1: 你真有智慧，
0: 我今仔人是叫做地，我无法度。
2: 印度诗人泰戈尔有一首诗。生时灿似夏花，死时美如秋叶，就像是许元师姐儿子的一生一样，对长辈孝顺，在教育职场上疼惜贫困弱势家庭的孩子，对家庭也尽心尽力。他的意外往生让人不舍，也令人怀念。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许元师姐说，因为做慈济有上人法的支持，让他能够走过丧子之痛，也将小爱化为大爱的祝福。的确，生死的课题是我们每个人都必经的历程。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希望带给您更多的勇气来面对生命无常的考验。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好，大家好久不见。
1: 承接上一集，完全没有理你的意思。承接上一集，我们讲到跟家人的界限，那我们这集就来讨论一下跟伴侣的界限。
0: 没错，这个也是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应该蛮重要的主题之一。
1: 没错，
0: 可能之前也有类似的，大家可以去延伸
1: 翻翻
0: 延伸聆听这样子。对、啊就是、
1: 完全没有资讯栏。
0: 那你觉得伴侣之间界限有哪些呢？
1: 我觉得有讲到 Angie 老师就一定有 金钱的界限。
0: 没错没错，
1: 那也会有隐私的界限。那男女虽然大家都十八了，但也是会有身体的界限。然后还有像你刚刚讲的空间的界限。时间的界限，
0: 时间的界限，
1: 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要花在伴侣身上。
0: 哦，这我倒蛮认同的。
1: 对，
0: OK。
1: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界限吗？
0: 界限、哦，
1: 食物的界限，
0: 食物的界限。
1: 你刚刚说没有要吃，我现在买的这些就都是我的。
0: 就是问你什么不用，然后买了一就我可以吃一口吗？
1: 食物的界限没有，
0: 不然就是说我吃了一口，然后就不吃了，然后就都给你。
1: 厨余桶的界限。
0: 我觉得其实伴侣之间又更容易模糊、欸、
1: 对啊，
0: 就像你刚刚讲的，
1: 因为会觉得是爱，然后就觉得亲密的人觉得没有关系、就是而且有时候通常模糊的是自己。
0: 而且其实刚开始热恋期的时候完全没有界限可言，
1: 零界限，
0: 你就是会想一天到晚24小时腻在伴侣身边，
1: 然后他要怎样都可以，他要吃你的鸡排可以，他要怎样都可以，
0: 就他什么都哦没问题没问题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也是在清躁症这种状态。
1: 哇、欸、我很喜欢你这个论点、欸、就热恋期大家都属于一个清躁的状态。 我非常喜欢，
0: 就容易冲动，失去冲动控制的能力，
1: 然后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到，對對對，然后就是无敌了这样子，然后都很有体力很有精神。
0: 没错，女朋友想吃蒸鸡麻薯
1: 冲到花莲买，这里就是花莲。
0: 那个女朋友在台北这样，她说我想吃那个手做的花生麻，
1: 直接买过就可以，哎、欸、真的哎、欸、
0: 直接买上去。
1: 还是我们今天标题就是热恋期都只是清早的一种，
0: 有点危险。
1: 我觉得超赞的，我超喜欢的。 Oh my god，
0: 感觉会被收到一些批评。
1: 超赞的，然后后面过渡期就只是就见到预期了。
0: 對對對，
1: Oh my god， 因为谈恋爱就是一种
0: 谈恋爱
1: 心灵课程，谈恋爱就是一种心灵课程，
0: 好像蛮不错的，
1: 好赞哦。
0: 我们又瞬间回到现实，
1: 哦、我被问问突破盲点哎、欸，
0: 好像蛮不错，
1: 真的不错。
0: 但就我觉得刚热恋的时候，就什么都好，什么都 OK，、嗯、所以就真的也没有界限，
1: 那很开心。
0: 对啊，
1: 对。
0: 然后两边就会傻傻的以为就是这就是对方真实的样子，这样、嗯、对对，那个才是对方最不真实的样子。对，那个时候可能
1: 也是你最不真实的样子。
0: 没错没错，可能之后你们在一起大概可能就是稳定了之后就会慢慢回到现实，这样就会被拉回现实。
1: 没错，然后就准备进入预期了。
0: 没错，就要开始电话去
1: 开始吵架，
0: 开始各种争吵，
1: 开始觉得对方怎样都不好。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尤其是住在一起啊
1: 同居在一起、嗯、
0: 对，如果分开住那时候可能
1: 还有一点空间，
0: 还有一点空间跟时间，那时候我觉得其实都还 OK， 对吧、啊、但是真的住在一起之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 另外一半变了，或者你以前都会怎么样怎么样啊，现在什么都不会了，是不是不爱我了这样子。
1: 同居才是感情真正的考验吗？
0: 没错。
1: 结婚前先同居再决定要不要结婚。
0: 对啊，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可以先一起住住看、嗯、然后真的先
1: 了解彼此的生活习惯啊、嗯、生活方式啊，还有他们怎么运用24小时的时间。
0: 对啊对啊，然后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应该是空间跟时间的界限这件事情、嗯、对啊，因为像现在有了小孩嘛，所以等于说你要有自己的时间跟空间这件事就更困难了。对啊，因为小孩可能会不能离开你啊，就是你离开他就开始哭啊，就可能现在两三岁嘛，他就需要 有人陪在他旁边这样。那当然不是说，我觉得大家会误会一个点是好像就是有的人他需要自己的空间跟时间的时候他并不是 不爱你了，或是他不是对这个家开始厌烦了，
1: 对，他只是爱人而已。
0: 对，因为像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内向的，蛮爱的人这样子，所以我自己，但而且我的工作会有很多的。会有很多的负面情绪跟感受，
1: 对，你要给很多情绪价值然后你要一直跟人家互动，
0: 对，所以 我觉得我自己会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跟时间
1: 独处，
0: 不是说空间很大，是说有一个
1: 没有人，其他没有其他人的空间，
0: 对对对，然后很安静的
1: 属于你自己的时间，
0: 对，就只有我一个人的那个空间跟时间，然后我可能会看个 YouTube 这样子，然后吃着饼干这样子，然后消化一下我今天
1: 的情绪，
0: 上课就是让来学校或者是工作的一些情绪 跟想法，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很重要每天一定要有的一个时间，
1: 因为每个人充电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
0: 对，
1: 有些人充电的方式是跟朋友聚会，有些人就是一个人在家看动画，像我，或者是一个人睡觉还是什么之类，就大家充电方式不一样，要尊重包容友善，
0: 没错，所以就是如果你因为这样然后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可能对你不好不爱你了，那这对他来说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他没有，
1: 也蛮不公平的，
0: 他没有时间去消化自己的这些东西，他会很，我觉得会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因为他等于每天又要再去接受新的东西，对啊，就像你就可以想象那个海绵如果吸满水之后他就是没有办法再吸收新的，
1: 无法再更多了，
0: 对，他就要先一定要先挤掉嘛，
1: 对对对，
0: 他才可以接受新的水，我觉得就是类似的概念这样，对啊，但是我觉得在伴侣间就是很容易会很希望说啊，对方的时间都要给我，或是对方的就是我要跟对就是另一半都在同一个空间，或是他只要下了班他就要花时间陪我这样子，对，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彼此要，我觉得彼此要知道彼此的需求跟状态，对，然后要有一个比较尊重的，就彼此尊重嘛，知道彼此是这个需求对他来说很重要，对，然后不要当他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去有点像是去闹他，或者是说
1: 责怪他，
0: 去责怪
1: 他，
0: 然后开始你开始闹脾气这样子，对吧？
1: 我也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我也是很爱的人，就是因为我工作也是要一直跟人家讲话，给情绪价值，所以有时候就是会不想讲话，但也不是冷淡还是什么，就是我只想要脑袋放空而已。
0: 对啊，但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另一半很容易会接受到错误的讯息，
1: 没错，
0: 对，他会觉得你今天不讲话是不是你在不开心，
1: 你跟我们没话聊了，
0: 对对，
1: 我们的情照过了
0: 我们人怎么那么冷淡，是不是不爱我了，
1: 没错，但其实没有，
0: 对对，我觉得说那个不是不爱你的表现，而是那是他需要自己个人空间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彼此要有一个讨论啦，
1: 没错，
0: 对，像我老婆一开始她也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常常一个人待在一个空间这样子，他也会觉得
1: 想东想西，
0: 对，
1: 要跟哪个女的讲电话，
0: 是不是
1: 要传什么讯息，要干什么东西？
0: 是我这个长相应该是不会有女生想要空，
1: 不好说，不好说。
0: OK， 反正就是好，就他那时候也会很不谅解，他也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不陪我这样子，为什么不可以晚上我们可以在一起聊聊天？然后等到我就跟他很诚实的说。我真的需要一点，就是我想下去一个人，然后消化我自己的感受啊，跟我的一些情绪这样子，对。然后后来他就也能比较理解，
1: 这样好，
0: 对啊，
1: 就沟通很重要，不管是跟家人还是跟伴侣，
0: 我觉得真的，对啊。然后像我就会等他们都睡着，我就会自己走自己下去这样子。
1: 哦，至少你是等他们睡着才下去。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你也蛮体贴的，
0: 没有，就是
1: 真没想到。
0: 就是因为那个、啊、因为就是
1: 我以为是你一回家就开始关在里面，
0: 也没有这么过分，因为我还是会把该做的事情做完
1: 那不错啊，我觉得挺好的，
0: 对啊，就是你还是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你不能跟你另一半说我需要空间，然后你一回家要把自己关在里面然后都不理他，这样也不太 OK，
1: 这好像是我哎、欸，
0: 对吧，我觉得要
1: 我不想讲话就不想讲话，什么都不想做
0: 我觉得要取舍，你要跟现实生活做取舍、
1: 啊、
0: 对不对，你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啊，你还是要帮 帮小孩洗澡啊，你还是要、哦、
1: 你比我想象中的很有责任感呢、欸。
0: 真的吗？
1: 真的、欸，
0: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1: 哦。是这样吗？好意外哦。
0: 对，误会很深啊。
1: 误会很深。
0: 但就你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啊嗯，但你做完之后，
1: 你再去要你要的东西。
0: 对 对, 對，能不能让我有一些自己的空间？这样子、嗯，对啊，
1: 我觉得这样很好。
0: 这样你的沟通，另
1: 一半也比较能接受，
0: 沟通才能达成嘛、嗯。你不能都自己要东西，但是你没有给别人，或者你没有退。
1: 哇，你是个会替别人着想的人、欸。
0: 我本来就是、啊，可是误会我，
1: 误会很深这样子。

0: 我觉得刚刚讲到是时间跟空间的界限、啊嗯、然后再来我觉得你觉得还有什么，
1: 我觉得虽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嗯、但是我身边女生朋友比较多，我觉得年轻的女生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办法拿捏身体的界限、
0: 嗯、哼哼哼，
1: 对，就是大家都会就是会觉得我们都交往了、
0: 嗯、哼哼，
1: 好像就是都要不保留的给对方，但是你的意愿还是很重要，你不想要就不想要，你觉得他嘴巴很臭就不要不要亲，对之类的
0: 就叫他先去吃口香糖，
1: 对，先去刷牙等等的，就是我觉得就如果在听的有年轻的小女生的话，就是谈恋爱不一定就是要把你全部的东西给对方，对，你还是可以保有自己自主的身体意识，不是他想要干嘛就干嘛，对，你还是独立的个体，虽然讲这个有点尴尬，对，但是因为我有时候会跟就是以前像读书的时候有 学妹之类的，就可能我高中的学妹，那你就想也知道我高中的时候我学妹根本就没满18、
0: 嗯、
1: 然后觉得、
0: 嗯、
1: 我交男朋友了，他想要亲亲想要抱抱什么的，我是不是就是不能拒绝他什么的、
0: 嗯、
1: 他对 男生可能就会说什么、啊、你是我女朋友为什么不行什么之类的、
0: 嗯、哼哼
1: 啊，不行就是不行、
0: 哦、對，我怎么没有遇到这种
1: 的、啊、是这样子吗对啦，就是大家还是要保护自己啦、
0: 嗯、哼哼，
1: 然后我们除了身体刚刚有讲到金钱嘛，
0: 嗯，
1: 金钱是可能比较常发生在男生身上，女生可能就会觉得说、嗯、啊，我们都在一起了，你要请我吃饭啊，要买东西给我啊什么的，但如果大家都还是学生的话，经济能力就都还不是很稳定，就算稳定了、
0: 嗯、哼哼哼，
1: 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全部都要某一方出钱这样子、
0: 嗯、哼哼哼，
1: 就是你对自己金钱的界限还是要保护好，对，不是说在一起了你就要养对方、
0: 嗯、哼哼，
1: 对，就是也不是钱就要给对方管、
0: 嗯、哼哼，
1: 我之前有听到一个很夸张的，就是他们还没结婚，他们只是交往而已，然后女朋友都会帮他管他的薪水、
0: 嗯、哼哼，
1: 就会觉得说就是什么、男生不把钱给你就是不爱你，我觉得也未必啦、
0: 嗯、哼哼哼，
1: 对，就是他有他的人生要活嘛，这样子、
0: 嗯、哼哼哼，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像 Andy 老师一样钱都给另一半管，不然你可能就拿不回来了，
0: 对啊，只能拿到695万，
1: 对啊啊哦好多哦，
0: 其实也蛮多的，
1: 其实也是
0: 对我们这种
1: 穷
0: 小老百姓
1: 还是蛮多的，
0: 但相比他可能 这几年应该有好几亿的收入来看，就这个真的是很小的钱，这样子
1: 真的，
0: 对、啊，当然也不是说钱都不可以给女朋友管或怎么样，就是你们彼此沟通好，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管男生也好跟女生也好，就是不要丧失经济能力，
1: 对
0: 对，就
1: 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0: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保护自己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这叫什么讲，很大的一个能力，这样子就是绝对不要丧失经济独立的能力，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他就说哦，我养你啊，然后他就真的把工作辞掉，然后在家
1: 哦，
0: 然后每个月就是老公可能给他薪水，就是你就是一个
1: 家庭主妇吗？
0: 你就是一个24小时然后在家工作的佣人，然后你每个月薪只有3-5万这样子，然后你
1: 好像蛮多的，
0: 可是你要一天
1: 3-5万。
0: 3-5万，
1: 3-5万很多，
0: 可是你要一天工作24小时、欸、
1: 你偷懒老板不会发现啊，
0: 但是你回来他就是很累啊，你每天都要在家，而且你没有其他的那个啊、
1: 哦、
0: 而且这些钱都是你要拿去
1: 你又没有老
0: 板买菜、
1: 啊、
0: 你要干嘛干嘛，就是都、就是要维持家庭生活开销，对啊，然后
1: 但5万蛮多的
0: 会吗，但是你想想，如果你每天要煮菜，然后这些钱你都要用你的钱去买，然后家里的开销可能是用这些钱去付，对啊，然后你都没有自己的额外的钱想要去买你其他想要的东西、
1: 嗯、
0: 对，那你就等于是被关，而且你就如果你丧失经济能力，你在家就只能
1: 看他脸色，
0: 对啊对啊、嗯、我觉得这是很危险
1: 的
0: 事情，
1: 很可怕的
0: 事，对啊，如果今天老公是好外遇了，那他然后跟你离婚了，
1: 就什么都没了，
0: 那你就一无所有，
1: 也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没有劳保，也没有退休金，就完蛋了、
0: 啊、你什么都没有、
1: 欸、真的、欸
0: 啊、所以我觉得男女生都一样，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经济独立的能力这件事，对 啊至于钱要怎么管，那就是你们自己
1: 讨论
0: 好
1: 就好，
0: 对 啊就是不要到时候钱都给另外一半，就要钱的时候发现钱都被干走了，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 因为像 我自己就很爱乱花钱，所以我钱放在我身上都会不见。
1: 哦，我觉得你还是给你老婆管好了。
0: 所以
1: 我觉得夫妻又不一样，因为夫妻本来就是共同财产，所以我觉得夫妻就好一点。但如果你们只是交往的话，你给他你可能真的拿不回来，因为那不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你给他就变他的了。
0: 而且搞不好他就真的拿赚完之后他就走了，
1: 对啊，
0: 你们就分手，然后钱也拿不回来。
1: 就是还在交往的时候不要做跟结婚以后一样的事，结婚以后再做。
0: 就是我觉得你要留给自己留点后路，
1: 没错。
0: 但然后也不要觉得说，就是如果对方跟你说你不给我钱就是不爱我，就是你不要被这些话术，
1: 不要被蒙骗了。你也可以跟他讲，你不让我自己管，你就是不爱我啊，
0: 对对对，
1: 你不尊重我就是不爱我、
0: 啊。没错没错、啊，就是你不尊重我的金钱的自主性，那你也是不爱我的表现。这样就是不要被话术了，
1: 没错，不要被绑架了。
0: 没错，我觉得钱这个真的很现实啦，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啦。对，你一定要有经济能力，然后一定要自己要留后路，这样。对，然后至于该不该帮女生出钱这件事情，就是
1: 看你的能力啦，你也不要贷款去帮女生出钱啦。
0: 对啊，
1: 你可以你就去吧。
0: 我觉得你就做，我觉得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就是还是要有个界限。
0: 对，
1: 就是不要到你负荷不了，然后到变理所当然或应该。如果你负荷得了，那当然没关系、但每一样东西它都还是有界限的。
0: 对啊，如果真的你付不出来，那就表示你们的价值观相差甚远。
1: 对、
0: 那就是早点分开。对啊，
1: 劝和。
0: 你总不能说我每天都请他吃，然后后来我觉得不行了这样子，然后就是你自己也没钱吃饭，那你每天都吃学餐这样，然后假日都带他去吃高级料理，然后帮他付钱，
1: 好可怜哦。
0: 然后他还带他闺蜜来这样子，你还付两个人的钱，
1: 还要带他爸妈来，
0: 那就太……对啊，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底线、
1: 啊，
0: 所以这件事你还是要看清楚女方的价值观、但这样讲好像女生很爱钱，不是的，这样如果觉得两边都一样，这样
1: 亚洲文化，
0: 对对，当然女生很有钱，你也可以请男生吃饭、
1: 对对对，如果你是什么白富美，
0: 对啊，
1: 你也可以，
0: 我也很希望我有一个
1: 白富美
0: 很有钱的那个，然后可以每天请我吃饭，
1: 老阿姨，
0: 然后每天问我说，哎，零用钱还
1: 够
0: 吗？那个，
1: 哎，买了一台车送你，
0: 这卡给你拿去刷。他今天上学开我的车去，
1: 最新的那个电玩帮你买好了。
0: 对对啊，那个今天 PS5 帮你买了这样子。
1: 直接家里帮你盖一间录音室，每次录音不要那么累了。
0: 对对对，我也都很希望，对，女生如果有能力，我们也可以展现一下，我们让男生就是好好养一下男生。
1: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金钱去压垮父权。
0: 没错没错，只有资本主义可以为所欲为。
1: 没错。
0: 但我觉得就是在金钱的界限上很重要啦，就是为女生花钱这件事，或者是女生为男生花钱，我觉得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这我要再讲一次，这样子没有什么叫请女生吃饭是理所当然的、对，我要站在为男性发声一下、对对，就是大家就是做力所能及的事啊，不行就不行这样子，
1: 对，不行就换下一个，
0: 不行就直接讲啊，如果他不接受那就不要在一起，
1: 就拜，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0: 对，
1: 你们的青春很宝贵，
0: 他也没有必要委屈去跟一个穷男生在一起对不对，或者是
1: 对啦
0: 对啊，那就打不，那就两个人都很痛苦，那倒不如就分开吧，
1: 价值观不合。
0: 啊、然后就是男生就去找跟自己价值观合的女生就好。对啊，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没有这么复杂。
1: 我觉得讲到情侣的界限就会很糊欸，像是金钱就会看你们讨论，然后肯定说讲到跟异性的距离也会觉得要看你们大家个人，但是讲到跟爸妈好像大家都比较明确，跟家人都觉得不行、就是不行，但好像伴侣的话有时候觉得哦可以啦，好像可以，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界限是在你们心里面的，就不要让自己不开心或者觉得很勉强就好了。
0: 对啊，如果今天都可以接受我觉得也 OK 啊，就反正就大家过得开心，
1: 他对伴侣的包容度比较高、欸、
0: 对啊，如果今天我的伴侣也可以容许我每天去跟别的女生就是谈恋爱发生关系那也 OK，
1: 开放式关系，
0: 他如果也觉得没差这样，那男生也很开心，那这样就没事啊、
1: 哦、对耶，對、啊、但跟家人好像就那个range比较窄一点，包容度没那么高
0: 对啊，
1: 讨论下来好像是这样。
0: 那我觉得好像跟家人可能真的，因为真的比较亲近，所以你对家人会有很多期待。对啊， 就像可能你对伴侣也有很多期待一样，
1: 清照过了就没了。
0: 对对，就是那个照正
1: 退去了。
0: 对啊，你们会回归到
1: 最原始的，
0: 回归到真正的就是爱情的关系啊。对，会回到这个真正的关系啊，这个时候才是你们真实的爱情的样子。
1: 要学着去接受它。
0: 对，选择去，就是这个不是不爱的，这是就是回到现实的这样子。
1: 校正回归
0: 了，没错没错。今天就讲了，我觉得时间的界限啊，空
1: 间
0: 界限，然后
1: 金钱啊
0: 等等，然后还有身体接触这件事情。身体接触这件事是会唯一有法律的，
1: 对法律的部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要保护好自己。那男生人家说不要就是不要，
0: 对对对，
1: 不然会越想越不对劲。
0: 对，越想越不对劲，就要去看那个什么自习期系列。没，其实我觉得，其实刚刚讲到身体界限，我觉得蛮重要的。
1: 对啊。
0: 不要被话术了，这样
1: 男生也要保护自己啊，都要，男女
0: 生
1: 都
0: 要
1: 保
0: 护
1: 自己，
0: 但要被仙人跳这样子，
1: 就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身体这件事就是你做主，没有人可以帮你决定的。
1: 不要留档案在别人那边比较好。
0: 嗯，真的，我觉得这件事也尽量不要。就是万一他如果录影或是拍照，然后到时候他就
1: 威
0: 胁你，你就真的陷进去很难，
1: 对啊，
0: 就很难。
1: 他拿你开 Only Fan，
0: 对啊，
1: 就不好了。
0: 还开收益，
1: 人家钱都他的，
0: 身体是你的，钱都到他口袋。
1: 对啊，你就变 Andy 老师了，
0: 太不好了。OK， 上一集讲了家人间的界限了，那这一集就是讲了，就是我觉得伴侣间的界限那样子。哦，那你觉得还有哪些关系的界限你觉得也很重要？或者说，哎，今天听完之后，你对伴侣的界限有没有其他的想法？你觉得哪些界限也对你来说很重要？
1: 还觉得我们讲了一整集，有讲跟没讲一样，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对对对，还是觉得这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这样。那可能你也没听到后面啦，你可能听三秒就关了，但也没关系哦。就是也欢迎大家来 IG 留言这样。
1: Podcast 底下可以留言吗？
0: 好像有一些平台可以，
1: 对啊，有些平台可以。如果你的平台可以留言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单集下面留言。
0: 对对对 ，OK， 好。
1: Okay.
0: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问问，
1: 我是布比，
0: 那我们下集见。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上一集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报告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在种种的发明被引进到欧洲，在欧洲历经了黑死病的洗礼，然后在欧洲开始有大量的大学，然后开始在基督教的环境底下，有很多科学家开始发现很多真实的世界，可以用除了上帝以外的道理来做解释，于是呢就促成了欧洲的文艺复兴。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书里面的第十五章叫做复兴叙事。这里的复兴呢不是文艺复兴的那个复兴，
1: 不是，
0: 它是指就是除了欧洲之外其他的地方在这段时间在干嘛。那当时的地方比方说中国啦，中国当时是那个同一个时期，大概是蒙古人到明朝的那段时间嘛。杨先在上一集有跟我们稍微解释了一下，就是蒙古人统治这个地球大概是5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50年之后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维持下去了，然后呢于是呢在被他们征服的这些土地上，人们努力的恢复自己被中断的过去。一旦蒙古政权衰弱之后，那在蒙古之前的大叙事又开始恢复元气，积蓄能量，而且添加复杂性。
1: 是，
0: 那明朝就是这样啊。
1: 明朝其实是一个，我在刚刚在 review 下我自己写的这个哈，当比如说在这段时间里头，我刚上次有讲到，包括伽利略哈。在1609年，他是发明望远镜。1633年呢，伽利略他地动说被逮捕哈，然后这个359年后，1992年，教宗保禄二世公开向伽利略道歉哈。这个我们刚上一集有提到。那在1601年哈，你就看到这个哈姆雷特哈，也写完了哈。那这个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写了三个哈，
0: 莎士比亚写的四大悲剧里面，那一年他完成了三个，里面有一个是哈姆雷特，
1: 对
0: ，To be or not to be，To
1: be or not to be 哈。那这个科普勒也在这时候出现，科普勒发现了这个行星运行的原理啊，这在1571年哈。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意大利啊的传教士哈的利玛窦。到达澳门是1580年，那明神宗有召见，那你也可以看到明朝张居正开始一条鞭改革朝政，这是1581年，都在1581年。可是1587年就是我们一再提醒的万历15年，就是一个无大事可叙的年，可是这个1587不要忘记1588年，英国的舰队已经摧毁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英国变成海上新的霸主。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差不多是在这个1596年左右，法国的哲学家笛卡尔在世，他穿这个方法论畅言我思故我在。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时间点1599年的时候，当时女真族努尔哈赤已经创造了满文，其实明朝的危机这时候已经开始了，可以看到。可是你注意在这一段时间点我们可以几乎可以看到各方面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新的文化，新的文明，包括日本在1603年的时候，就是德川家康建立了江户幕府，我们旁边的日本都起来了。那1600年的时候，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那1602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成立，那1602年从成立东印度公司之后，22年后
0: 没多久就跑来台湾了，
1: 就跑到台湾了。那这个对，但是中国当时并不是没有努力的人，然后 比如说徐光启啊，在1607年的时候哈，他翻译《欧式几何》，
0: 嗯，
1: 啊，这个是西元前300年写的这个几何学原理啊，
0: 嗯，
1: 终于哈，你看这个落后多少年啊？西元前300年加上1607年啊，差不多
0: 1900年，
1: 1900年后，
0: 中国人终于知道有几何学，
1: 有几何学这件事哈。那可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一段时间里头啊，这个英国诗人密尔顿啊，在世，他在1665年的时候是写了史诗哈，《诗乐园十二册》哈。其实这个东西都很重要哈，这些点点滴滴都很重要。可是中国当时候我看那个实在是很悲惨的事情哈，我念几个了哈，其实就是你前面哈。可以看到黄河接口哈，从1489年开始黄河开封接口哈，一直到这个1547年哈，1577年哈，黄河接口，这每隔几年哈，就黄河就患难接口，也就是当时的皇帝其实在治水上面是可以说束手无策啊，所以老百姓啊非常辛苦，老百姓非常辛苦。在这个几百年时间里
0: 头，这本书哈、哦、被发明的昨日作者形容当时的中国哈、哦
1: 嗯，
0: 他用了一个标题，这个标题我觉得很值得大家读一读哈、哦，叫做"向过去前进的中国"。
1: 是，可是向未来走的人也有，也不是没有，可是就是零零星星哈、哦。我念一个大家一定很喜欢的哈、哦，1578年哈、哦，明代的这个大药学家李时珍啊、哦。完成100多万字的《本草纲目》，叙述1892种药草，10000多种药方，附图有1000幅，这是了不起的事啊！
0: 嘛是有高人
1: 啦，嘛是有高人，
0: 只是大势所趋了，大势所趋了
1: 大势啊！然后朝廷啊，无大事可叙。
0: 对，就是用现代人的话
1: 民间还在努力了。
0: 对，用现代的话讲叫做“贱户不灵”了哈。
1: 是，
0: 查拉贱户。好，向过去前进的中国哈、哦，这个时代里面是明朝哈、哦，就是在继元朝之后中国的一个王朝哈、哦。那夺回明朝的对，就是创建明朝的这个是朱元璋嘛，
1: 哦、洪武帝，
0: 洪武帝了哈、哦。
1: 嗯。
0: 然后呢？
1: 草头红不滚。
0: 哎，对，
1: 草头
0: 出水红对文哈，
1: 出水红对。
0: 那呢？洪武帝最大的决心就是要恢复孔子理想中的中国，那这个问题就大了哈。
1: 嗯。
0: 然后呢？一定要中央集权化，官僚要体制化，要井然有序，以农立国。哈、哦，他高度推崇家庭价值，他高度推崇农村和谐。他希望社会的每一部分都能够融合，再次形成一个统一而且是更大的整体。他希望宇宙的秩序恢复成最完美的样貌，也就是说世界会再度绕着中国旋转，而中国呢则绕着皇帝旋转。这段话讲得鞭辟入里啊，
1: 是
0: 对，就是他的理想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他治国的方略是这个样子，齁，然后呢因为他这样的治国，然后呢就没办法嘛，齁，所以他必须要仰赖士大夫嘛，齁，他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学问，所以必须要仰赖士大夫，
1: 他又不信任他们，
0: 对啊，士大夫因此在明朝的朝廷里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权势，齁，那他们的知识是来自什么呢？不是来自天文，不是来自地理，是来自四书五经这样的内容，所以呢他就是礼仪嘛，
1: 对、
0: 哦、用这样的东西、哦、然后呢所以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控制这个社会的一种方式啦，一种方法啦、哦、然后呢但是呢朱元璋又不相信这些士大夫，
1: 对、
0: 哦、所以呢他虽然提高士大夫的地位，但是同时想办法削减他们的权力，譬如明朝刚开始是没有宰相这种制度的，
1: 嗯，
0: 哎，就是，他怕这些士大夫骑到他头上，哈、哦，然后呢，而且呢，他不止不信任士大夫，他也不信任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这些朋友们，
1: 杀光了差不多。
0: 所以呢，到最后呢，就是跟他一起夺得天下的人
1: 有60几个、
0: 哦，对，最后呢， 只剩下到他驾崩的时候只剩下八个、哦、当然也不是他就是那个心特别好了、哦、只是说那八个 还来不及杀、哦、
1: 那个八个比较聪明
0: 躲得比较远一点,
1: 躲远一点、
0: 哦、然后呢从好的方面来看、哦、他的出身因为他是农民出身嘛、哦嗯、所以他天生同情农夫他降低农田的税负但是呢这样的结果却损害了政府的税收、哦、然后呢那个就是行政机关要钱啊然后呢军队要钱啊、哦、啊所以呢士大夫他就想办法、哦、就是帮他想办法说啊平常不存在常备军那要怎么变成常备军呢就是农夫就是兵了、哦、然后呢军官可以拥有土地啦啊他可以从这土地管理土地、哦、然后在履行军事职务的时候他就要变成是军人、哦、所以呢用这个方法洪武帝以农为兵养活了超过百万的常备军、哦、啊这些常备军呢很多都是从农夫来指挥了那这些人呢就是被欧洲人称作 Mandarin 也是一个带有轻蔑的意味的一个英文、嗯哦、除了农夫将领士大夫之外中国还需要体力劳动的人、哦、然后呢那个士大夫帮朱元璋找了很好的解方叫做说这些人呢天生就该为帝国贡献服务这是为整体社会的利益、哦、这样才是符合儒家的道统因此呢他可以合理的征召农夫做劳工不断用孔子的思想灌输他们告诉他们君臣父子的道理、哦、然后指导他们怎么样表现良好然后农夫也组成了紧密的村庄单位让人民互相监督跟管理洪武帝也削减了很多行政开销、哦、然后农夫的责任还包括彼此监视有任何可疑的活动就密报给政府明朝是一个那个情报组织非常发达的一个
1: 东厂
0: 一个朝代、哦、
1: 搞东厂、啊、
0: 就是主其事的人对于他所管理的人不信任嘛所以他必须要靠情报
1: 他说这个皇帝是可怕残忍的大老粗啊
0: 对然后呢就是他怀疑第一开国功臣李善长密谋谋反所以把他斩首灭门接下来李善长的朋友也遭殃再之后是朋友的朋友受到株连等到皇帝杀够的时候有四万人因为一个人被指控谋反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哎，那这些呢就是他统治这个国家的方法所以向过去、哦、向过去前进的中国、
1: 嗯、
0: 哎，中国是就是在明朝的那一代、哦、当西方正在快速的对快速的向上升的时候，
1: 向上升的时候，
0: 它反而是在向过去发展、哦、
1: 是
0: 然后呢所以这些行为是在呼应中国古代的思想而且相当获得人民的支持
1: 所以、哦、我们刚讲的李时珍的事情然后或是说这个张居正的一条鞭、啊、在当时候都是空谷足音、啊
0: 哎、是所以呢这种复兴叙事、哦、这一段是在讲复兴叙事、哎、
1: 还有一个也不错、欸、
0: 嘿
1: 在15686年、哦
0: 嗯、
1: 因为我刚讲1587就万历15年嘛、哦、中国的大地理学家徐宏祖、哦、他就叫徐霞客、
0: 嗯、
1: 前后旅游30多年、哦、遍及大半个中国、哦、考察各地山脉河流植物并按日记写下后人、啊、把他的日记写成
0: 徐霞客游记、
1: 啊、按日记写下后人、啊、把他的日记写成
0: 徐霞客游记、
1: 啊、20卷40万字开启地理学上有系统的

0: 那还不错的样子，
1: 嘿，
0: 永乐还可以。
1: 他一生没有办法摆脱掉篡位者的嫌疑，
0: 是，
1: 但是呢，他比他爸爸更厉害的地方，是他用力的，更用力的向回头看，所以呢，就是他把那个首都迁到中华文明的原乡，也就是黄河流域，就是北京嘛，
0: 对。
1: 然后呢，他把那个在这座大城市的中心心脏地带，他创造了一个东西，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还看得到，
0: 紫禁城啊，
1: 紫禁城
0: 就是永乐
1: 建的故宫，然后呢，他为了要那个，因为他是篡位嘛，他为了据说啦，曾经历史上有很多人这样讲，说他为什么要派遣郑和下那么多次西洋，因为他怀疑那个逃走的皇帝是逃到西洋去的，
0: 对啊，去找人去，
1: 对对对，所以找人下去看一看，
0: 也算是盛世了哈，62艘，全世界没有打造过的大船，
1: 郑和船队7次下西洋，
0: 对，
1: 一直去到，甚至去到非洲，
0: 去到非洲
1: 的海岸，
0: 所以表示当时候的
1: 从唐宋以来
0: 所累积的中国科技哈，还是有在这个郑和下西洋的这个过程里头哈，被看到，
1: 是，所以呢，他是试图要去恢复大家想象中的那个，那个中国的国威了，
0: 对。
1: 然后呢，他也重新就是他死了以后哈，明仁宗在位嘛，
0: 对。
1: 那到明仁宗的时候呢，就开始
0: 他没兴趣了，
1: 就是捣毁整批舰队，不准片帆下海。
0: 奇怪哦，
1: 对，
0: 这个、也做得太过头了。
1: 然后呢，另外呢，明仁宗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了哈，包括他重建了那个长城，就以前的长城是夯土城，秦始皇建的，但是呢，明朝呢重建的长城变成砖头做的城，那到目前为止呢，长城是从太空中最容易看到的人造物，也就是今天游客们游人如织的那条长城。那明朝呢也重新疏通了大运河，
0: 就是隋朝那条
1: 大运河，是明朝重建的，
0: 它有安装闸门跟闸门跟那个科技改良，
1: 对对对对对，当然就是也有科考制度，然后也考四书五经，然后
0: 所以他有特别说明说隋朝新建那条原始运河是明朝重建过，
1: 是然后呢，科举变成是士大夫能够进到官场的唯一的管道，科举制度啦，然后呢，所以呢，明朝的确是一个很辉煌的时代，他努力的回到过去的中国，他也的确回到了过去的中国，
0: 也回去了。
1: 那但是呢，这些 光鲜亮丽的表面有它的阴暗面，明朝的政治也蛮残酷，统治者非常残忍，上层阶级往往活在阴谋跟恐惧所主宰的危惧的气氛当中。那个时代的士大夫呢，最喜欢做的事情是早早弃甲归乡啊，回到
0: 家里的，
1: 对对，家里的较透懂，这是明朝，所以呢，明朝在这个时代呢，就是创新不受人青睐，就是创新这件事情在明朝是不被鼓励的。
0: 对啊，所以我们刚念了好几个创新者，
1: 然后呢，这个他最理想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听起来像
0: 结构，
1: 对，往昔回音的东西，听起来像往昔回音的东西都会闪闪发光。那任何有破坏迹象的事物都臭名远播。人类最努力的伟大目标是社会和谐，如果能够达到社会和谐，变化就会停止，那个就是最高成就。对此时的人们而言，伟大的工程就是反抵过去的水准啊，所以中国不但变得更内观，也更向过去看齐。这是明朝。那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也有一些改变。
0: 就是因为蒙古人走了嘛。
1: 蒙古人走了，俄罗斯人活了。
0: 活了。
1: 然后呢，活了以后呢，开始就是建立他们的公国嘛。莫斯科大公国，然后呢，慢慢也扩张他的领土，然后莫斯科变成俄罗斯帝国的首都，然后他们信仰东正教，宗教热忱让这个莫斯科的这个王朝也曾经兴盛了一段时间， 然后呢，那

0: 那个时候俄罗斯人开始称自己的首都是第三罗马、嗯哦、第一罗马是意大利的罗马，第二罗马是君士坦丁堡，
1: 对，
0: 那第三罗马
1: 他们
0: 认为就是莫斯科了、哦
1: 嗯、
0: 然后呢对俄罗斯人来说，他们的首都现在是最伟大的残存的罗马、哦、然后因此呢他们就变成了一个新旧身份合并起来、哦、就是蒙古人走了以后，他们就说、哦、我们是俄罗斯人，哎，我们是同一个民族的人，哦，啊，他的领土扩张非常的快，哎，东到太平洋，西到欧洲，
1: 就现在还是、哦、
0: 现在的
1: 俄罗斯
0: 还是这样，嘿，还是这样，嗯、就是在欧洲兴起的过程当中，俄罗斯也长起来了，哦，那、嗯啊、中国呢是一直向过去看，哦，那在与此同时呢，中央世界也就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
1: 发生变化，
0: 哦，他们也发生很严重的变化、哦嗯、然后呢原先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这个地方
1: Timur
0: 对对蹂躏嘛、哦
1: 嗯、
0: 然后呢慢慢后来呢当成吉思汗的就是蒙古的力量退却以后、哦、伊斯兰教的真理就再度在这块土地上面又重新死灰复燃、哦嗯、那也是一样复兴叙事，伊斯兰世界也有它的复兴叙事，恢复过去伊斯兰的光荣、嗯、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主要计划，就是这个区域
1: 跟中国一样，
0: 对，跟中国一模一样，
1: 印度
0: 对又 向后看了啦， 又在向过去看、嗯、
1: 对、
0: 哦、然后呢第一个成立的火药帝国，历、哦、史学家称为
1: 火药帝国，这个用火药帝国是很有意思的、哦
0: 啊、因为他们把枪炮带进战场嘛，
1: 对，
0: 使用火器跟大炮打败那些拿着剑跟战斧的敌人嘛。
1: 嗯，
0: 那第一个火药帝国是鄂图曼帝国啦，
1: 嗯，
0: 就现在的土耳其啦，
1: 土耳其，
0: 嘿，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慢慢哈、哦、整个第二个火药帝国就是鄂图曼帝国向东扩张嘛，
1: 对，
0: 哦，然后这些事情呢都在这个地方造成很大的战争，哈、哦、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
1: 萨法维人
0: 、哦
1: 嗯、萨法维帝国了、
0: 萨法维帝国、就是、
1: 苏菲道团、哦、源自亚塞拜然地区，苏菲道团
0: 就是努力的要去恢复伊斯兰的往日的荣光了、
1: 嗯，荣
0: 光嗯、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哦、然后呢甚至呢曾经它扩及到印度河流域，
1: 是就变成蒙古尔帝国。
0: 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作者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说、哦、这些帝国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哦、他也是不断的重提旧事，回溯伊斯兰教的起源的故事、哦、他的核心思想认为历史的完美时刻早已经发生了，而宇宙是一出朝着末日前进的戏剧，会在最后审判日结束、哦、那故事的关键时刻就是穆罕默德先知诞生、哦、然后呢在先知走了之后呢，穆斯林世界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这个完美状态，但是呢穆斯林却一度让重任从手中溜走，就是被元朝灭了嘛、哦
1: 嗯、
0: 因此呢如今他们肩负重责大任，必须恢复往日荣光，这是中央世界，
1: 中央世界、哦、
0: 对，在这个过程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也就是呢欧洲不断的前进，欧洲不断的进步，
1: 对，然后这几个地方、
0: 那相对而言中国、哦、伊斯兰世界都一直想要回复往日的
1: 原地踏步，
0: 荣光原地踏步、
1: 嗯
0: 哦、然后呢俄罗斯也兴起，
1: 东西、啊、叫做东方专制主义、哦、就是那个历史的那个循环、啊、一直都是这样、
0: 嗯、
1: 一直在原地一直扭转、
0: 嗯嗯
1: 哦、那这个革命者、哦、跟统治者之间、哦、其实有相同的叙事、
0: 嗯、
1: 就是为什么是你、
0: 嗯
1: 哦、应该换我、
0: 嗯、
1: 那你因为老实说那个门槛很低了，你说我要恢复过去的叙事、
0: 嗯
1: 哦、那我也会讲 啊,、
0: 嗯、
1: 啊为什么是你、
0: 嗯
1: 哦、所以那个就不停的在原地打转、
0: 嗯、
1: 就一个皇帝起来、哦、革命了以后起来，那做到有一天忽然又来一次农民革命，
0: 不是忽然，其实你仔细去看历史、啊、都不是忽然，
1: 都是不是忽然，
0: 其实 如果说宇宙之间有什么样的真理哈、
1: 嗯，
0: 是不断的在发生，然后那个不断的在重复哈、
1: 嗯。
0: 其实佛教里面的说法了哈、
1: 嗯，
0: 就叫成住坏空，
1: 成住坏空，
0: 生住异灭了、
1: 嗯嗯，
0: 生老病死了，三理四象，佛陀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三理四象哈。那也就是说，每一个朝代兴起的时候都有它的原因，
1: 嗯，
0: 可能是因为前一个朝代做了很多不太应该做的事情，
1: 嗯，造业，
0: 然后呢，或者是说前一个朝代遭遇到很重大的天灾，他没有办法再让人民可以安居乐业，那那个时候呢，就是再惨也不过就是个死嘛，那我跟你拼一下，搞不好我还有机会嘛，
1: 嗯，
0: 好、哦。那就是让那个朝代的兴衰就这样不断的在上演、哦、那等到呢他开始成了变成一个帝国了，然后开始呢就腐败就跟着一起发生嘛、哦、那腐败发生又会让老百姓的生活刚开始看起来好像有好一点，但是后面呢又会开始越来越糟，然后接下来呢又会遇到一些天灾一些人祸，那到最后呢这个朝代又必须被迫走向败亡的命运，那由下一个朝代再继续起来，再继续接续。
1: 那当然，你说中国那时候有没有人想要
0: 改变？
1: 改变？朱顾炎武是在1613年到1682年，
0: 嗯，
1: 他著有《日之入》跟。天下郡国立病书，其实一直在看病、
0: 嗯、
1: 一直在看这个中国的问题，
0: 看国家的病，
1: 然后在这一样差不多1633年的时候有明夷代黄禄、
0: 嗯、
1: 是黄宗羲在世，他有明伦学案，
0: 嗯，
1: 启发中国近代的民主思想、
0: 嗯、
1: 在那时候也已经出现，
0: 所以中国也开始在思考自己未来的命运，
1: 对，
0: 好，所以呢发展到这里呢，欧洲慢慢起来了，然后其他的世界慢慢衰落了，然后俄罗斯也变大了，好，这个是这一段的世界历史。好，被发明的昨日，感谢您现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何建明，
0: 我们下一次。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以亲近真情与人互动，有缘相遇要感恩相待。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4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吾乎身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一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上人一直提醒着我们，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在这几集里呢，我们跟随着经文体会了舍利弗的心境转折。上人说，其实舍利弗都能知道明白道理，也都知道自己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发大心立大愿去行菩萨道，只是这样而已。不过上人呢也提醒着我们，这一切啊，差之毫厘，失于千里。当我们明白了道理，知道就要起而行动，这样才能够称为是菩萨。因为如果不行动，也只不过就是独善自身而已。所以手札里提到了，凡夫因迷五蕴，源于沉静之法，佛以法性为身，心佛众生一同，与依法性同为佛子。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凡夫啊，因未我闻，言语定境之法啦，佛以法性为心，心佛众生亦同，以一法性同为佛祖，咱会当理解咯。咱拢是凡夫啊，凡夫就是因为没在我闻，我闻大家知咯，色、受、想、行、识，这人都是拢受这个色啊。所有看会到的物件，包括咱的身体，无不都是色。啊，因为外面见顶啊，形形色色，甲咱的身体安尼伫咧接触，咱不管是眼、耳、鼻、舌、身等等，甲外面的色香味触会合，从安尼开始。咱因为安尼的接触啊，所以咱的心都会起着种种的感受。那么这感受呢，都使咱心都沿伫外面的境界顶顶啊，所以色、受、想开始呢，想入非非啊！我想爱阿呢，想爱阿呢。外面所应过的境界，迄、那个想已经入心啦。咱的感受一直呢绵绵不断啦。外面的境界入咱的心来。这叫做想啊，是欢喜的啊，就想要来去吃掉啊；是生气的啊，就想要来去报复。这种因为外面的色和咱的感受，所以和咱的心啊，一直呢都有这善恶的迄、那个。心的境界，所以都会行去行动啊。所以啊，这种色、受、想、行去行动了后呢，做善事啊，欢喜嘛，欢喜去付出做善事。这个善事呢，归了等来。咱的意识力，哦，或者是呢，行去做歹代志啊，恶事啊，那去结真罪的恶言，行恶事，恶事恶言过了后呢，这个所有的业都归到咱的心，所以叫做五蕴哦。无离开，咱的身躯的外面的感受，这是色字呢，就是有形有色，包括咱的身躯，包括咱的行为，都拢总合化来呢，都是叫做色。后面呢，受想行识，这拢总是呢。归纳的意识的内底的，所以咱不管是身体去接触外面的境界，就开始内心嘛起意想入非非，开始去行动，行动了后的归纳呢，就是咱的业力啦。
这叫做业识，所有善恶一切都归入咱的业识哦，这就是作业完成咯。作业完成啊，这是因啊，这是经济啦，拢含藏在咱的识的内底啊，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心。过去所做到的呢，善恶业，拢已经在咱的第八种识的内底。这拢伫第五蕴的内面呐，所以咱凡夫啊，这是因为迷，所以呢，才受这个五蕴安尼甲咱转动，还由不得咱呐自己，所以时时都讲。运命啊，命运啊，啊因缘啊，果报啊，定定都是由不得自己，也那是由不得自己的事，啊都落迷咯，来去梦神哦，来去算命哦，啊等等呢，都是无法度家己做主啊，这拢是凡夫。迷在五蕴呐，啊，这个五蕴呢，这是因为定境在种种的法吼，那五识都五定五境啊，所以这个定境啊，是咱去演外面的境界，和咱内心呢，啊呢。去对入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那就是色相名触，这拢是外面的境界。归咱呢，每一种的物件，甲你的五根呐，甲你的意识汇合，那都成为法。这个法，就是有善恶的。那就看到这查某囡仔真水，啊，一个少年人就想要对呀、啊、对呀、啊，不管伊家庭环境啊，不顾一切，这男欢女爱呀、啊，啊，这个、情到以后啊，就结合起来了。不管伊厝内的人有无有同意。唔管讲吼，即男或者是女，各有另外的家庭，等等啊，就造成了呢男女之间不正法啦。啊，这个不正法后面佫延续落去的呢，有的是父母反对，有的呢是另外的家庭啊，好真正哩不满吼。造成了家庭问题，对啊，新闻敢唔就是有安呢？这个社会新闻呢，这个也个是伫咧读书的查某囡啊，中学生啊，也有职位呢，查某囡啊。二三十岁不务正业吧？那这两个人的年龄所差也未少，查甫囡啊，则是伫咧读中学那点，查甫囡啊呢不务正业吧？所以查甫囡啊的父母呢反对啦，无同意啦。查甫囡啊，这边的父母呢，嘛感觉讲吼，这差太侪啦，两边的家庭哦无欢喜，所以这查甫囡啊昏了头啦，所输掉这个查甫囡啊，用油啊去破伊的厝，烧伊的厝。
这样造成了呢一场的火灾呀，也中毁啊，马小四的来的啊，这是社会新闻。真呢，就是啊，迄、那个心未的这个境啊，做出来呢，这种的法，这叫做恶法啦、啊。这就是在五蕴中啊，这个五蕴呢。包含外面的定境啊，因为有外面的定境，才会引起了内在的意识吼，迄、个上甲心合起来，那都会去行动啦。但恶的法就造成了呢，社会啦、家庭啦、等等的危害，这种的。定境之化啦，就是啊，咱凡夫的境界吼，那心呢啊，不得安定，不得自己哦。那佛啊，以法性为心，那是地分，那就是觉悟咯，觉家呢，就是。法性为心啊，这个法啊，不管是都只讲的定境之法，这种是凡夫的境界。地佛的境界呢，以法性为心，法性啊，就是真如。就是咱人人真如本性，除了真如本性以外，法界为心啊，不只是法界，就是所有所有呢，天地宇宙万物之间，形象形色等等啊，无不都是法，因为。佛的觉悟，迄、那个境界范围呀，这叫做法心。所以咱啊，对一切景物啊，咱要爱起着迄份尊重心。万物啊，都有伊个法性存在。那法性虽然自有。你爱什么物件？本来是无的，要安怎样呢？随缘会合，就成为这项物件。现在科技一直一直在咧发展呐，就是因为人所需求的愈来愈多，消费者感觉呢，这是商业的机会，所以。就一定去召集人啊，来研究发展。所以啊，从这个物理啊，各种无同的物件去解混合呢，先有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这呢，嘛是同款的发的来的啊。其实是大地一切自然界的一切，不管是山水等等，在当中呢，包括的法的来的，安怎物件一旦安尼的汇合，就会变成了个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呢，就是人的意识啊，所以。这拢总是法，法空中有妙，这个道理你无看到，但是变成了物质，那么咱看得到，这项物质、那项物质，安怎去解汇合？安尼呢，变成了有的物件。这个有的物件，各解分解分解开来，又是个无，这种道理啊，
本来有才有法度通完成的看会到的物件，所以你一切一切啊，不管是生理、物理、心理，等等啊，微生物最近的考试，都是考真侪自然啊、化学啊，或者是科学，或者是心理学，等等拢爱考。真的，这些表示呢，真侪的道理啊，都是在人的脑海中。要安怎样去发挥将无变有，吼、哦？啊，将有分解过来就是无。咱常常伫咧讲空中妙有啊，妙有真空。啊，看到咱人，人是不是永远这个人会滴咧无？无法度啊！最后呢，也是同款，这因缘尽啦，那这个人都无去咯，无去是不是拢总无去呢？有啦，下处倒闭去啦，这个下处倒闭，重新再来。就亲像咱伫咧回收的物件，回收分类该分解啦，啊，甲分类了后呢，种种无同的物质回归伊无同的性，那搁再载者同类的性，搁去载者，那搁汇合起来，这个物件也是对的，所以。空中妙有，只是呢涵盖着生住坏空，生老病死，无不都是伫人的心内呢生住异灭，吼、哦，这就是伫咱的心甲外面的境界定定的汇合，所有一生的物质总是生住坏。空的时代，什么人在咧用的物件，讲永远、永远，拢总是都是这么好用，永远、永远，咱拢这么爱伊，啊，伊拢袂害。世间真少，应该是无啦。手机啊呢，才会记得用无偌久，搁新的出来啊啦，他。会当包含天地，会听到声，会看到文字，会当呢上网络，也会当留着相片，安尼满足未？也未满足，新的种类搁出来啊，等等啦，啊，这个旧的要安怎呢？粪扫无去啦，会无去吗？未，伊会污染大地。也都爱国在有智慧的人，安怎过去给回收回来？把内面的零件一项一项呢，搁给解开，所以从有变无啊！解开了后呢，这个因缘再搁归原来，因吼搁回归原来的本质，所以啊。缘嘛无相助啦，那因呢也是千变万化，各各因，各各缘啊，就是伫这所有一切呢发生中，所以佛陀了解这些代志，这些道理呢拢了解，所以伊讲真空啊，但是呢妙有啊。佛陀拢一直伫咧分析，即个真空妙有，即发性为心呐、啊，即个道理呢，一觉性伫人人都有，是真如本性。所以佛陀以
以法性为心，这就是感悟的性命慧命吼，那永远相足啦，这是佛以法为心啦、啊，所以心佛众生一同，那你心甲佛众生拢共啊，共款有这份的法性，只是咱现在叫做凡夫，未伫迄个定境之法的定境里。佛陀呢是跳脱了定境，一种空中妙有，所以咱日常的生活，佛陀了解道理伫倒，咱唔知，佛陀都知呀吼。那未来甲咱指导，咱的方向应该对倒行，所以以一法性。同为佛祖，其实大家人拢有共同这个发性啊、慧命啊，咱清净的本性拢是知影。只是呢，咱也会当接受佛陀的教育，咱转解民凡夫的五蕴识定，是个境界，甲这个转过来呢。清楚明白啦，都成为法性心，安尼人家佛啦，赶快啦，同定清净本性，这是心佛众生拢讲啊，赶快的一法性呢，同为佛祖，咱赶快将佛叫醒。佛陀呢，说法将口令出来，咱接收来了后，咱的慧命成长，这呢就是下礼佛了解呀啦。所以正面的文呢，哦何亲自接，因何自主起呀？原来道理是安尼啦，甲佛啊。应该心佛众生拢平等啊！啊，应该呢，共款动力，共款一个法，这个法就是觉悟的法哈。那同为佛祖，菩萨是安呢，声闻是安呢，罗汉也是安呢。那哪怕是凡夫啦，在这个法性回归等啊，也是共款。以佛吼，心佛众生都是平等，啊，只要咱好好用功啊，啊，那有啥物声闻啊、菩萨的分别呢？菩萨是发大心、立大愿，声闻罗汉，只是呢，自独善其身。干那安尼分辨呀啦，现在知啦，家己呢就比着家己那提早呢，都发大心啦。我现在也是菩萨哦，个菩萨当顶的境界，也当助力利人啦。真呢，刚一个时间，也当助力兼利他。讲这个时间，确实呢，几十年来呀，都是修的助力清净内心的本性哈。那这个断的分断生死，干那想，惊讲过来生啊，所以呢，修的现在清净的本性，讲这个时间，确实呢，啊呢。数十年过去啦，所以伊才会自证。那明明我家己都会当，行菩萨都也会当成佛，哪会要欺骗家己呢？啊，所以常常停替伫个车，以为家己无法度，原来也是有法度，
依佛依菩萨同定啊，这是舍利佛的祖堂。其实咱都只讲遐个话呢，舍利佛哪会唔知拢总知咯？但是呢，对家己啦，也未真正发大心入台湾，那去向菩萨道行持，只是安尼俩定。不过查好你呀，失意潜力，再都系起而行动啊！安尼呢，才会当名称为菩萨。你无行动，只不过是独善自心而已啦。所以现在舍利弗呢，在我定亦佛祖啊。动力无量法，不能以未来演说无上道。行我定一佛祖，我觉这些菩萨拢同款啊，大家人呢拢是同款听佛所说的法啦。所以呢，我也是佛的法祖吼。那因为。是法祖在佛法中啊，生智慧啦，所以呢，佛所说的一性法啦，只是同款安尼在咧说法，不过家己呢，只是把这个大性一性的法啦，以家己自我隔离，看到菩萨啦，菩萨众生佛。演说无上道，这些菩萨是发大心入大愿呐。这些菩萨呢，伊将来会当成佛，因为你要成佛，一定爱行菩萨道。这些行菩萨道的菩萨啊，未来成佛呢，伊会当说无上道，亲像释迦佛成佛了后啊。就是说法度众生啊，也未成佛的以前呢，还是爱上求下化，上面一个有佛，所以呢，爱向佛不断求法，一直到家己自修到未来呢，家己成佛啦，就会当向众生度化。所以这些菩萨是未来可以成佛的菩萨，也是未来呢可以向众生说法，这都是菩萨。那舍利弗家己修我定亦动力清净无漏法，我也是同样在这听啊，听呢，我嘛是同款呢，把这个无聊烦恼啊啊，不断地咧消毒，还去除烦恼，跟菩萨同款呐。只是呢，自叹吼，那不能以未来呀、啊，演说无上道，同款是断烦恼啊。他只是呢。家己一直伫咧慨叹吼，自叹家己呢，无法度伫未来演说无上道，因为这个菩萨心也未开发，所以无经过这条菩萨道呢，当然啦，都无法度通去生活啦，所以伊就自叹，自叹过去文化地理解我。同款佛都安尼讲啊，但是呢，过去所听的话，拢是听体，家己听调的啦，所以也无法度呢，听我不懂的用意啊。所说的话无不多是呢，来宽化咱人人发菩萨心嘛，但是家己呢，地理开我。一定呢，都是弟弟无来接受啊，啊，无行出来，
去行菩萨道，这是家己真自叹哈。啊，真多会当救济众生的机会，拢失去啦。所以家己自叹，过去所听的话呢，敌未解我啊，又未来另说如是法哈。那未来呀、啊，现在已经开始呢。那是发心呐、啊，都是在未来吼、哦。那所以，故亲自证，那个一旦发心的人，拢已经行菩萨道，也未发心的人呢，那菩萨道也未行，当个定时才会当呢开悟，才会当成佛，才会当呢来说法呢。这是家己自我的开坦，所以讲亲自证吼，家己自证家己的过去，听法无体解佛深奥的大道理吼，只是呢，干那伫这个人间呐、啊，人间法啦、啊，甚至呢。小行解脱法，就是敢那停滞的这个所在吼，所以家己亲自证，向来自性心，一直伫咧思维，家己自省啦，家己反省吼，家己自证，家己反省啊，那因为未来。不能以未来演说无上道，一直反省啊！小那菩萨未来会当头去度众，为什么我也无法度呢？这都是一直咧自证吼。所以讲，我定亦不自动力发性吼，动文动力，到遐菩萨啊，当在听。当者呢接受佛的法，这叫做佛祖吼。那人人啊，都、就是阿弥当者听啊，看恁会当解悟偌济啦。常常听到这住这人啊，过去的人生啊，不管是男众女众，好因呢。过去的人生，不管是的，伊的脾气啦、行为啦，过去受人所有偏见的所在，因为咱家己的行为，互人把咱排斥掉去。那么现在呢，听话啦，啊，立足者一宗门啊，那接受着证书。法门，这个法啦，对家己呢有信心改过啦，那么就行为改变啦。受到偌济人呢，感觉讲啊，这个人哪会是安尼？过去是安怎安怎的行为啊？好、啊，敢是这个人？哦、我真正无爱相信讲哦，这个人会变个这么好。这呢，就是道理。道理的一个人有接受啦，伊就会当安尼人生完全重新改变啦。唔免等到讲吼，哎呀，咱这世人都是安尼定性啊，啊，我都等来世人嘛。你这世人怎样是安尼唔对？这世人都爱赶紧改过来。才有来世人呢，连续着咱改过来的机会，这个何因何缘呐？啊，咱若感觉讲，听我都知啦，要改呢，等以后啦，来世人呐，啊，实在呢，这已经是无法度了哦，因为内心无这粒种子啦。人间无铺这条路啦，人间路无铺，要安怎会当搁接来？迄、那个菩提道呢？所以咱
那会当现在听法，现在解果，这呢是对咱自己的信心，也是对自己呢慧命成长，哎，这真正会当立法性啊。那么闻大圣法吼，所以咱应该呢爱听法了后爱自我。自性啊，来临自性吼，家己好好呢反省咱家己修行到底呢有身体力行也无，那么安尼呢就是表示法有立心咯吼，既不得受记成佛，下礼佛讲。哇！我定是佛祖啊，阿妈是当地发生啊，佛陀伫咧说法，当者伫遮听，当者伫遮接受啊。啊，不过呢，菩萨已受佛记啦，但是呢，咱家己呢，既不得受记成佛，家己也阁未当受佛。把咱受记，也不能以未来说法嘛，无法度呢。未来呀，无法度成佛，哪有法度亲像佛安尼呢？功德众生呢？这都是家己伫咧自责啊！看到别人伫咧成就，想到家己呢，甲因同等同；看到别人伫咧成就，想到家己呢，甲因同等同学。动修法啦、啊。

0: 受
1: 啊，新鲜的，你都要赶紧去行啊！你若无去行呢，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本来具有。你无会大汉，你无会成长啊！所以咱爱赶紧，就是善甲恶。恶是包括无明一切烦恼，这叫做恶吼。一心恶，原来有的恶啊，咱来赶紧去除。那么也未心恶，咱都爱心保护好以后，唔通有烦恼啊、无明啊产生起来。有了烦恼、无明产生，赶紧该断开离离，唔通有。也咱呐也未成善，也未开发咱这份的大乘法，众生无边誓愿度。咱呐也未誓愿的人，哎，赶紧立宏誓愿，那灵善的速行速成长啊！这就是咱学分的，这是真正传法与未来，才有法度通传法啦。下离婚呢，懊恼家己呢，未来因为别人拢已经佛陀该肯定受记，你伫咧行菩萨道啦，你已经众生无边誓愿度啦，所以将来呢，这些众生是你的所化缘，未来你成佛是要度的人那。下离佛，他自然都会自觉了哈。家己也未发大心，也未走入人群中去，也未跟众生结好缘呐。未来呢，哪有法度呢？说法度众生呢？所以这些下离佛呢，以自觉下离佛呢，开始在咧启动，把这个心。空大起来，开始要立宏誓愿，这就是下离佛的心声，各位菩萨啦，所缘境啊，咱都爱真注意哈，众生所缘的定境的法啦，咱大家在咧生活中所接触到，咱爱时时多用心嘛。

感恩圣言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3号圣言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舍利弗的自责也正是舍利弗回小向大的启动，这一念将心扩大起来，开始要立宏誓愿了，开始发大心走入人群度众生，这就是舍利弗发心的心声。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肠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五六十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四到九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1: 肠病毒七十一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八成，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五岁之下。因为肠病毒七十一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药式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七十一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0: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2: 洗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说来点到家，我跟你说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如果人生是一所让我们不断学习成长的学校，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一定不尽相同，所要面对的挑战呢也不一样。当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您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其实在我们身边常常有许多生命的勇者，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在今天大爱知音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从出生起就面临身体考验的女孩玉玲的生命故事，看她如何在父母无私的爱与全心的陪伴下，勇敢地接受考验，逐梦人生。节目一开始，请您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磁吸歌曲《向梦飞行》。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素珊。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一位三谷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玉林的家，然后让我们要来跟爸爸妈妈还有玉林和玉林的弟弟玉杰呢聊一聊玉林成长的故事。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我们先请玉林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玉林，今年已经上了慈济中文学校十年了。我非常喜欢上中文学校，因为那边老师都非常的爱那些同学，然后那个我有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0: 好，谢谢玉林。那我们介绍一下玉林的爸爸 Rick。
2: 嗨，我是玉林的爸爸Rick。很开心能参加这个大爱之音的节目。
0: 好，谢谢 Rick。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玉林的妈妈 Brenda。
3: 大家好，我是 Brenda，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
0: 还有玉林的弟弟玉杰。
4: 我是陈玉杰，我在中文学校上了七年的，我今年是七年级。
0: 好，非常开心那也感恩玉林一家今天接受大爱之音的访问那玉林从小呢一年级就带到三谷慈济人文学校，而且看玉林成绩一直都很优秀去年就是2025年在学校校内的学术比赛跟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术比赛呢都拿到非常优异的成绩玉林，你要不要先说一说你在2025年在校外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1: 所以我就是去参加北加州的双语翻译比赛，然后那个我帮忙翻译一个中文的文章，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再那个再做英文翻成中文，然后我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写，可是后来我很惊讶拿到第一名，然后也非常开心。
0: 是的，所以玉林去年2025年拿到 A 组双语翻译的第一名非常不容易，这是整个北加州的比赛所以请问爸爸 Rick 玉林是不是从小成绩就很好，然后都不需要爸爸妈妈担心他的功课呢？
2: 玉林这个小孩子大概从小到大，我们就是我太太跟我几乎是不大需要去操心他功课方面的问题，他都非常的主动，然后很努力的学习。大家知道，因为玉林在身体上有一些限制，就是没有像一般小朋友那么方便。不过他自己都蛮乐观的，也蛮努力的。他知道要怎么把事情做好。他常常都会有他自己的计划，都会把事情先安排好，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大概从小学大概二三年级以后，几乎我们就没有再看他的功课成绩。每学期拿回来成绩单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永远都是非常的好的。
0: 是的，所以玉林成绩一向就很好。那坐在旁边的玉杰也是这样吗？
4: 对啊，一般成绩都蛮好的，可是没有比我姐姐好。
0: 没有姐姐好是吗？要跟姐姐学习那所以请问 Rick， 玉林从小成长的过程呢，我相信是有一段很不一样的故事，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叙述一下？
2: 大家知道玉林他有一个遗传性疾病，就是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所以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需要坐轮椅，所以他做事情要比别人花更长的时间。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却不是。例如说我们外出，然后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上学我们也是需要先到学校去先做参观就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一件大家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或许看起来是 觉得有一点，也不能说是麻烦或是困难，就是我们需要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再把这些额外所需要做的事情当作是一件困扰我们的事情，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家四口也常常都是会相互扶持、相互帮忙、相互支援，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所谓的新的我们的生活模式吧。
0: 是，所以玉林是从小有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哈。
2: 玉林大概在出生之后大概五六个月，然后因为身为当妈妈的就是我太太，她就有时候会跟我讲说，诶，我怎么感觉玉林好像动作没有那么灵活，虽然他是我们第一个小孩，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小孩可以比较，但是作为妈妈她可能就有第六感，就知道诶，我的女儿似乎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当然就是去求助于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也跟我们讲说，每个小孩的成长速度都是不一样，所以也叫我们不要担心。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到了七月八月，小孩子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有的小孩已经会爬会坐，甚至快到一岁有的小孩已经都会站了，而玉林还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然后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求助专科医师，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医师，然后也医师也跟我们提供说很多检查可以去检测，但是好像似乎都是没有办法发现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太太想说，诶，既然我们来台从台湾来的，然后台湾在医疗这方面也是蛮进步先进的，那或许在美国这边我们没办法找出到底玉林身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不定我们可以回去台湾去试试看。然后于是我太太就自己带着玉林就搭飞机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到台大的儿童医院，然后当门诊看门诊的时候叫到我们的号码，然后我太太带玉林一进去，然后那时候的医师看了一眼，大概不到五秒钟，就跟我太太讲说，玉林根据他的观察，玉林有可能就是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他这个疾病可以从抽血，然后去做化验就可以检测出来。然后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难过，因为身为父母亲当然都希望你的小孩有一个，不要说有多成功，但总是希望他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是。然后两个礼拜后检查报告出来，然后我们就得知玉林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我们当然也度过那个难过伤心的日子我们伤心了好几个月，就我太太跟我很难过，可是我们讨论结果发现，与其伤心难过这样过下去，我想我女儿更需要一个可以陪她一起走下去努力克服困难还有问题的爸爸妈妈。所以大概不到半年一年之后，我跟我太太就想的都是怎么让我女儿可以在她的人生里面可以走得更顺利然后更快乐，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些不快乐难过的东西都把它丢掉，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日子要怎么更顺利的走下去，我们不怕遇到困难，我们都愿意去把它解决掉这大概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0: 是，感恩 Rick 的分享哈。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因为从小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哈。那可是玉林的表现呢都不让爸爸妈妈失望哈，在学校看到玉林也总是脸上挂着笑容哈，然后呢成绩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是要感恩爸爸妈妈哈，还有弟弟当然也是哈，一家人的支持。要不要请妈妈说一说 您的心情？
3: 应该就像我老公讲，就是说我们要排除困难，要怎么样帮助他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从我知道的玉玲的故事，这个一家人的支持真的是太重要了。那玉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在学习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
1: 就是通常不会有太多困难，只是我通常都会先那个问一下我旁边的同学或者老师。
0: 你觉得老师跟同学都很愿意帮忙你吗？
1: 对啊，那个我有几个蛮好的朋友都会跟我一起聊天，然后也会那个我也会帮助那个大家，因为那个如果我朋友不会一个中文字，我可以教怎么写，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帮我检查一下那个我自己写的功课。对，
0: 我从跟爸爸聊的过程当中知道玉玲非常的自觉，事情总是早早的就把它做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的干扰，所以你都很早就都把该做的事情就做好，是这样子吗？
1: 对啊，都试着早点把事情做完，然后后来也可以再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然后那个我也可以跟我的同学聊天。还
0: 听说玉玲画画非常的好，玉玲你喜欢画什么样的画？
1: 我喜欢画跟动漫有关的，可是我上年也有参加过那个北加州他们有一个画图比赛，是12年的画图比赛，所以不但能让我那个做我喜欢的画画，也可以让我学习一些那个中文的一些新年会做的东西。
0: 对，所以画画好是一个需要非常有耐心的事情。要不要让我看一看你的画？哇，这都是你画的吗？
1: 对。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1: 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去年画画比赛画的12年的海报。
0: 哦，这是一幅2025年迎春挥毫，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画画比赛吗？
1: 对。
0: 那这幅画有没有得奖？
1: 有，我也得了第一名。
2: 玉玲是参加高年级的，就是新春挥毫的海报比赛，是电子版的海报，它有一般的类似纸笔的，这是电子版的。那刚好玉玲喜欢这种做那个电子的画画，所以他就参加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得到第一名，还拿到了奖金跟奖状。
0: 哇，好棒哦！所以这是一个去年的迎春挥毫的比赛，蛇来运转，因为去年是蛇年嘛。对呀， yeah， 那像玉玲这样画这样一幅画要花多少时间？
1: 应该大概要7到10个小时吧。
0: 嗯，
1: 对。
0: 谢谢玉玲的分享。
1: 还有我其实也有弄我自己的那个 YouTube， 是跟天文有关，所以我这里都会自己画一些我会放在影片里面的图。然后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那个我可以想我自己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画成个图给观众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所以玉玲也很喜欢天文。好，那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例子，你的 YouTube video 里面你讲到什么样跟天文有关的知识呢？
1: 其中一个我的影片里面就是在讲我们那个就是地球以外的一些那个星球，所以我讲到说要怎么去用望远镜找那星球，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把一个 因为那个有些星球不是在一个很大的太阳前面嘛，所以有时候太阳光太大看不太到。然后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个类似黑色的板子的东西放在太空的望远镜上，所以可以把一些太阳的光挡住，然后就只能看到那个星球，就可以拍个很好的照片。
0: 嗯，所以玉玲，你这些天文的知识都是自己从书上或者是网络上学习到的吗？还是说你用什么样，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
1: 我从小就看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书，所以很多也都是就从书或是其他影片学来的。那个可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大，我知道比较多科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自己想出一些那个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的方式，然后解释的比较好。
0: 那请问玉玲，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1: 我以后是想要当一个在 NASA 的太空科学家，那我的梦想就是帮人类找到一个或是有可能可以的话更比一个还更多的那个别的星球，然后是那种我们以后有可能可以叫一些人去的星球。因为那个我觉得探险太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如果可以叫一些太空人去探险那边的星球，我们有可能可以发现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啊或者别的生物，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科学。而且探险太空也会让我们设计很多不同的新科技，然后这样子也顺便帮助在地球上面的人。对，
0: 太好了，玉玲非常有探险精神哈、哦！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真，成为一个 NASA 的 scientist。好，是，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哈、哦，玉玲的中文非常的好。玉姐的中文也很好吗？
4: 早就我的中文跟姐姐大概一样啊，可是就是我姐比较好，她有看书，然后她写字也比较漂亮。
0: 是，那我想请玉姐分享一下哈，姐姐在家里面你怎么样帮忙姐姐或帮忙爸爸妈妈？需要的时候，
4: 我会帮姐姐，就是如果她有学校，就是她如果不是她房间如果有东西掉下去，我会帮她从地上捡起来。然后那个我也会帮我把就是礼拜五会把那个垃圾桶拖进来，然后还有对啊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嗯，
0: 所以玉姐在家里也是一个好帮手哈。
2: 其实玉姐其实帮姐姐蛮多的，虽然他们姐弟两常会在那边开玩笑口角说都没有帮忙，其实玉姐都是默默的付出。就姐姐书包的东西有时候我没有空去帮她拿，玉姐嘴巴在那边抱怨，可是还是会去做。玉姐其实真的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蛮棒的一个帮手，我是真心这样觉得的。我想要分享有关玉玲的是，他就刚才讲的，他做事都很有计划，然后常把东西都安排得非常好，常常都让我很压抑，说他竟然有办法这样把事情的像功课考试都早早就把它准备好，真是跟我非常不一样。小时候我都是拖到考试都拖到前一天两天才开始读，然后我女儿她却就是常常在一个礼拜或更早以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好，而且不止考试考好，她做的笔记简直就可以当成非常棒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一个，就是可以简直可以当参考书。就是我记得有时候玉杰她小玉玲三岁嘛，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功课上不懂的事情，姐姐常常会教导他之外，之后还会把他拿出他的做的那个笔记本， 然后我常拿出来看，简直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教材。所以对玉林这种从小就是有规划有计划，然后慢慢的把事情完成这个认真的态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觉得非常的觉得非常开心。对，
0: 是。那这点是跟妈妈 Brenda 比较像吗？
3: 我应该也是从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0: 是，
3: 可是我可能也是没有说像玉林这样子就是计划的非常好。他是比较有机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体上有一些限制，所以很多事情他都需要别人帮忙，所以能够提早计划，然后让自己能够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其实是对他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是在做计划啊，在做执行啊，在读书上面都比较有这个想法吧，就是说要想早一早把它弄好，以免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能预期的状况，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0: 嗯，真的很不容易哈。那玉林，你有没有时候自己难免心情有不好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怎么样克服？
1: 我通常会听一些音乐，然后我也会画画，或是去看个有趣的书。而且那个我知道坏的事情不是要到那边，所以一定会变好，所以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0: 嗯，就是事情不会一直都不好是吗？对，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哈。对，感恩玉林跟妈妈 Brenda 的分享。那请问在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齁，有没有遇到一些温馨的故事齁，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2: 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些小故事。就是在玉林大概因为玉林大概一岁左右我们就知道他患有这个疾病，所以他需要靠着轮椅才有办法在家里移动嘛。所以当我们知道玉林有这个病，我们就在想说要怎么去购买一台那么小的轮椅供一个一两岁的小朋友使用。所以我太太跟我就开始上网去查询，然后不晓得我们在这边找到的轮椅都是儿童轮椅，都是很笨重，然后对于一个患有那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的小孩来讲，他们力气本来就比较小。然后这边可以购买到的美国当地的轮椅通常是比较笨重，比较不是那么轻便可以使用的。然后当我们正在苦恼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病友的一个社交的平台，然后我就去问说，诶，像我们这种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去哪边买到一个合适的轮椅。然后查了发现欧洲其实那边有做一些很轻便的轮椅。然后于是我就跟我太太就开始向那个欧洲的那些轮椅厂商联络，然后去询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每个轮椅的价钱都不便宜。然后这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已经在那个社交平台有留言嘛，刚好有一位住在波士顿的一个太太，她就主动跟我联络说，他的女儿跟玉林一样是有这个疾病，可他女儿已经长大了，他们家有一个没有在使用的轮椅，然后他可以送给我。然后当下我就想说，这个轮椅其实要价不菲，然后这个太太怎么那么好心说要免费寄来给我，然后送给我。然后我本来问他说要不要我跟他购买，他就说不需要。他觉得这个轮椅因为他女儿已经不要用到了，如果可以把它给玉林，让玉林帮助到玉林，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价值，他不需要从我身上再说卖二手多少钱拿回去。他只跟我讲说他现在帮助我，然后等我以后就是玉林他长大之后不需要使用这个轮椅，再把这个转交给 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就是像着把这个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他跟我讲的，这是唯一他需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住在美国这边，加州跟波士顿东岸相隔了非常遥远，然后收到这个太太这个那么善心的帮助，我跟我们全家都就是心怀感恩，就觉得说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善意是可以让人家很开心的。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些东西包括玉林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时的会接受到陌生人的帮助，然后常常是一个小小的帮助会让我们全家开心的不得了，所以让我们养成说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就是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从玉林还有很多帮助我们陌生人帮助我们的身上学到，就是善就是要去做，然后要把它传递下去。
0: 是的，而且我记得您说也有跟这位太太保持联络，对吗？
2: 对，就是因为我们一样有在平台上面，就是我跟这位太太就是逢年过节我都会也没有就是送几句就问候的话，跟他讲说我们玉林现在过得怎样，然后很不错，然后我时常会跟他讲说我们非常感谢你提供我们使用这个轮椅，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轮椅又送给另外一个小小的小女孩，然后现在这个轮椅已经传到第三个小女孩身上，然后有发挥到它的价值。对，
0: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循环齁。所以这很温馨的故事。那玉林，我们总是有时候要出门嘛齁。那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也记得 Rick 跟我分享过这个很温馨的齁，陌生人都愿意出手相助齁。Brenda 妈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
3: 就是有一次两年前我们去那个伦敦旅行。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是坐那个地铁，伦敦的地铁是比较老旧的，但是有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的车站要下车，可是那个缝隙列车跟那个月台的缝隙非常大，结果玉林他就要轮椅下去的时候呢，就卡轮子就卡在那个月台的缝隙。然后就进退不得，然后可是大家知道那个捷运啊，就是说地铁的那个开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你必须要当下马上反应。所以当时就是其实人很多，但是呢有人看到玉林就是说他整个轮椅都倾斜，就赶快来帮忙。然后其实玉林已经蛮重的，再加上那个轮椅也很重，所以大概有大概有四五个人过来帮忙把轮椅扶正，然后把它抬下去。所以就是说当下就是说有受到一点惊吓，可是就是大家也是很乐意就是伸出援手，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大家好像把那个玉林安全的放到月台之后，他们这些人也就离开了。那我们都还来不及要跟他们说谢谢，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都很愿意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对，
0: 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所以是温馨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寂寞。在这个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路上走来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困难要克服。那你觉得在这个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体悟跟学习？
2: 我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人生从来没有是顺利的，总是会有一些挫折跟困难。那我觉得挫折跟困难让我们难过是难免的，但是不要在这个难过的心情让它持续太久，就是打起精神看怎么去面对它，因为把困难解决，面对这些挑战，就像刚才玉林讲的，困难永远不会说一直在那边嘛，就是人生总是有高有低，遇到低潮的时候就把它解决，然后move on，然后继续走下去，然后 每天都尽量开心快乐的去过着。这是我就是从玉林出生之后到现在我都秉持的这样的想法，就是困难挫折没有什么了不起，面对它解决它，然后继续走下去，开心的过下去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们，只要我们家人互相扶持，然后当然包括其他陌生人，很多人都愿意伸出援手，实时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太太讲说那玉林轮椅卡在月台帮助我们那些人，只是花他们待两秒三秒的时间，可是让我们记住的两三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我们都还是会记住我们曾经受到别人愿意这样帮忙我。
4: 所以我学到就是要那个帮助别人，因为那个有时候有人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一个事情，所以你就要，如果你可以帮他们的话，你就要帮他们做那个事情，
0: 就是要很愿意帮助别人哈，尤其是家人的话更是哈，需要彼此扶持。对，玉姐很好的心得。
3: 我觉得就是说要人生其实没有很长，所以要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2: Brenda 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认识就是从滑雪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喜欢滑雪，所以我们自从玉林我们知道他有这个疾病坐轮椅，那我们想说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从事我们最喜欢的滑雪这个运动了。然后直到大概三五年前我太太她从那个在一个conference 就研讨会上面得知说我们这附近的太浩湖他们有一个非盈利机关叫Achieve Tahoe， 他们专门提供一些为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提供滑雪这项活动。那我们当然是很开心的得知到说我们终于可以回去滑雪，于是我们就跟他联络，然后于是他就安排就是他们有那种很特别的就是可以像雪橇似就是让行动不便的小朋友可以坐下，好像是雪橇那种 ski 的特殊的那个装备，然后他们后面有个教练就可以带着玉林就到山上，然后让玉林享受和一般小朋友一样可以从上面滑下来，除了看到漂亮的湖景跟雪景，他也可以享受那种速度的快感。然后玉林很喜欢这个滑雪的运动，然后自从我们知道有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几乎每年冬天我们都会花时间，就是除了我和我太太还有玉洁都很喜欢滑雪，然后玉林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他少数可以做的运动之一，所以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回去滑雪。然后包括今年应该是说去年有他们有举办一个为这种特殊小孩所举办的滑雪比赛，然后玉林也有去参加那个比赛，那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不过玉林也表现得不错，然后我们明年会继续去回去参加这个比赛。对，
0: 好棒的故事哈！所以玉林记得这个滑雪的经验吗？
1: 记得那个我很喜欢的速度非常快呢，我那个练习的时候跟比赛的时候都有认识很多其他跟我类似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蛮有意义的。
0: 是的哈，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正言上人有一句近似语哈，要克服困难不要被难克服哈，这是非常好的例子。
2: 我要感谢我太太，就是当我们遇到有玉林这个特殊需求的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我们生活要怎么继续走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过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可我太太常常是往很积极正向的方面去做，就像旅游，她不会说因为我们有着轮椅或是我们要额外带很多不同的器具跟我们出游，虽然是很麻烦，但是我太太永远都愿意去挑战它，去做它，包括滑雪旅游， 从来没有因为说玉林他身体上不方便我们就停止去做这些事情，包括对我们对玉林的教养也是一样，就是虽然他身体比较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因为他身体上面不方便我们就把我们的标准放低，然后就随着玉林他去就是要做不做都可以，我们一样是像对他像对待一般小孩一样，有该做的事都要去做。当然玉林他自己常常都是做得很好，也不需要我跟我太太多关心，但是我要谢谢玉林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太太也让我学习到很多，包括我的儿子虽然他平常都是一副漫不经心吊儿郎当的样子，那其实他该做的时候他也会做，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美国这边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帮忙，兄弟姐妹也都在台湾，然后我们彼此帮忙让我们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当然我们也从中文学校认识很多不同的家长，然后朋友彼此老师学校也对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协助，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
0: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所以一家人的扶持，然后还有社区当中的老师学校的同学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所以非常感恩玉林玉杰和爸爸 Rick 跟妈妈 Brenda 今天接受大爱心的专访。我们从玉林的身上呢看到只要有愿就有力，而且只要把信心毅力勇气拿出来呢，生活上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这些困难呢其实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人生很不容易的功课。所以非常感恩玉林跟爸爸妈妈和玉杰的分享，那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让玉林跟我们分享更多爱的故事。
2: 谢谢
3: 谢谢，
0: 感恩感恩大家。

爱剧场《一如阳光》的主题曲《如阳光一般存在》。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爱的能量啊，供应给人类，也可以给人类的方便，这要靠发展科技的人，都是爱用好的方向加以做。所以讲起来，现在啦，咱爱多用心，多教育，唔通呢无好的方向，去好下一代、下一代呢学，咱爱好好改传入来呢爱的环境中。这几天啦，看到咱慈济人有四代同堂哦，这就是嘛，很期待，给团结啦，传家以爱传家，用爱来团结啦，一代传好一代。咱的主祭人这么多，啊，这的主祭人呢，哪个一一传啊？一人传三人，或者是五个人、十个人，够较好吼、哦。这都是伊的爱团结，也是呢，把咱的地方成为一个呢。优先带爱的社会更加好，这是咱现在大家人爱努力啦。似乎已经呢，组织今年啦，走上了六十年了，六十年的时间啦，我嘛真安慰，也嘛是真感恩啦。我家己自我盘点六十年的时间，看到了各位的菩萨，大家人服装呢都穿得遐尼清洁啊！过吼，现在啦，祖亲啦，白华人也不少了哈，看多整齐呀、啊！所以讲起来，咱的家庭，咱吼，都爱搁再，啊搁再，和咱的子孙，搁较认识自己，咱以爱团结吼，这就是福慧的家庭，有智慧啦，才会当安怎来教育子，教育咱的孙。会用爱用爱呢，为社会付出，这就是智慧。会要用爱来付出啦，这呢叫做福。所以讲吼，子孙有智慧啦，咱这个家庭都是有福，因为呢有智慧才会要造福人群。会要造福人群呢，咱乃不是有福的家庭呢，一定是有福的家庭。所以啊，咱爱多造福吼，多用爱来教育咱的子孙吧，真重要。真正是吼，咱现在啦，普天之下。灾难啊，真多！到底呢，这个国家要如何帮助呢？地球才有偌大呢？大水灾啊，大火灾啊，安尼呢？灾情现在，也阁是呢，伫咧烧，伫咧淹水，看到吼，真烦恼。在那过了后啦，慈济人，我都甲因讲，大家人现在拢爱保平安，注意呢，遐个灾情。

里冷偌远，大家人爱注意，啊，好好呢，啊，了解灾情是啥物程度，到时阵呢，那是灾灭了后啦，啊，咱都爱准备，准备要安怎去救灾，恁即当阵就开始爱准备咯。我拢安尼讲，叫因讲吼，注意。现在灾也未过，家己爱注意。灾若过后啦，开始呢，都爱去了解，去了解，去提名册，啊，咱都开始呢，会当发放吼。这都是咱现在开始爱做的代志吼。所以咱爱用虔诚的心。来为天下呢祈求天下平安呐、啊，祈求呢天下无灾难。所以各位，利用咱的虔诚，大众合我来的虔诚，这叫做众众心。然后是大众，偌尼遮侪大众。共聚一堂，众心合一，虔诚祈祷，这就在上塔诸佛菩萨听，所以感恩，咱好好用心啊！我嘛真期待，大家人吼，大家人，恁一定爱看大爱台。咱家己有大爱，第一，咱若看大爱，咱会知影讲，咱的主祭人因安怎做，咱的主祭人过去也有懵懂的人生，走入瓷器来如何成为菩萨，这呢是一个教育啦，啊，家家户户成为呢。爱的力量，那在人间呐、啊，在社会，呀，咱这个人间呢，都成为净土。咱定啊，伫咧念弥陀经啦，讲净土，大家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迄个所在是净土，啊，是毋是真正会当去到西方，拢毋知。咱人间，人间呢，就是净土。只要咱转变一下，过去懵懂的凡夫，咱这当中有因缘，咱转一下，靠近好人，靠近好事，好人好事啦，合起来，咱就是好人。所以吼，咱也会当。把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叫做福，造福人间，好人呐、啊，好天气，好地气，所以好人好天气好地气啦，三气合起来呢，这叫做净土吉祥地哈，期待人人呢都。听师父的话啦，好人好事啦，净土人生啦，安尼少不了你一个，你一定也要这样做，就是少不了你一个啦。所以家庭啦，安尼也是安尼的教育啦，那整个家庭都带出来，这呢真正是人间净土。人人呐、啊，都是在极乐世界、极乐的欢喜、极乐的世界哈。那这都咱大家人爱努力哈。

刺激科学成长，有一句近似语说：“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了一位勇敢的女孩玉玲的成长故事。虽然在行动上面啊面临着许多限制，但是玉玲勇敢、乐观、上进，不断地朝梦想前进。而玉玲的爸爸妈妈更是以身作则啊，在困难与挑战中始终并肩前行，一家人彼此守护，相互扶持，让我们从玉玲的生命故事中学习到面对逆境的智慧，也看见了无尽的爱与希望。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敏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在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呢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校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在明年实际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嘛。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字 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你觉得自己幸福吗？你满足了吗？可能有人会觉得自己没车没房，薪水不高，存款又不多，就是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但这是真的吗？
1: 对，感这个天地间啊，一人一人的中间，那有幸不幸之间，大家人相信吗？有的人刚一间厝的内底，刚一款的环境，确实呢也无同款呐的感觉。有的人感觉，我伫这个家庭，我真满足，我真幸福。有的人呢，刚伫这个家庭，感觉我心不平衡，我无满足，我无幸福，嘛是有啊。所以啊，幸与不幸之间，真的就是伫一念一念。所以咱爱有正念啊。
0: 正言法师开示：幸福与不幸福，满不满足，都是在一念之间。从每年全球的幸福调查报告也指出，幸福与物质的条件是不成正比的，却与人的心态好坏是成正比。这就是静思语所说的，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
1: 人啦，不管是环境是怎么样，都是呢，心里是最重要。有的人呐，很富有，但是呢，内心啊很贫穷，永远永远呐，好像呢都填不满的心啊，所以常常会听说啊，他心里不满呐，对。他心里不满，就会有很多的烦恼。这样的烦恼呢，会惹来了许许多多的困境，自己困住了啦。所以啊，我们的心啊，要很知足，有知足的心啊，才懂得感恩啊。有了感恩的心啊，他的心就宽了，念就纯了。所以呢，心是很重要。所以真正的能快乐的人啊，那就是要看心灵的境界。
0: 法师说，心不满足，烦恼多，所以用知足感恩的心，才能够跳脱这种不满足的轮回。
1: 财富啊，不如心富哦，心哪个无足，还是呢，腹中之贫呐、啊。我们假如是心富啊，心灵富有，那就是知足人生啊。那那也要地球啦，就是富有。但是呢，假如是单一的富，富有财，但是心灵永远贫乏，那这样的人生更苦难哦，患得患失啊，这呢实在是苦不堪哦。那种的烦恼呢，相信啊，患得患失会很苦的啦。所以我们假如能过了清淡生活，那靠自己的实力来做事来生活，这样呢就是最知足。那还有余力呢，还要再帮助别人，这更富有哦。所以啊，唔通干那一直想讲哦，物质来享受，其实呢，物质的享受呢，化为清淡的生活。 那种的脚踏实地啊，那步步踏实啊。
0: 法师说，财富不如心富，有余力去帮助人才是最幸福的人。在生活中，我也常和家人分享，我们拥有的东西很多，但是没有的东西也很多，所以呢，我不看没有的，而是感恩自己所拥有的。您又是如何让自己的心满足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是怎么定义贫穷与富有呢？要怎么样才是快乐呢？
1: 要怎样才会快乐？哎，我有钱啦，有地位啦，有名啦，吼，安尼呢，我才会当作快乐的呀。安尼是不是真正快乐？有无？实在无啦，吼，迄位愈悬的吼，迄烦恼愈多哦，吼，钱多呢，是不是真安心快乐？有啊无？我嘛定来听到一挂吼，足有钱的人哦。因足烦恼的哦，迄种的烦恼呢，唔是咱平常人吼、有法多好去体会的。迄种烦心啦，烦心的心吼、足艰苦的啊！你财产愈大吼、钱愈多啦，惊失去的心吼、是真大。
0: 法师说，往往拥有的越多，不仅会烦恼多，也容易患得患失。所以财富、地位与名利不一定会带来快乐。那么正言法师是如何看待贫与富呢？
1: 贫富我把它分作四类，它有富中之富。这富中之富的人生是富有经济的力量，富有爱心的力量，但是呢，有的人生是富中之贫，伊真富有，不过伊阿未感觉伊有满足啊。有一间厝，爱想爱有两间厝啊；有一间公司，想爱有两间公司啊。啊，若有两间，就爱有三间啊。啊，安尼呢？不断地连起吼，这种贪嘛，就是永远的未定的事。但是呢，人生有贫中之富，伊嘛知影讲吼，系我应该爱做。我今仔日虽然是食糜啊，唔过哇，小较欠一点嘛呢。我吃糜嘛，伊生活落去啊！虽然表面上你看伊的厝呢是贫穷人家，其实因的性命活得偌丰富啊，富有爱心嘛。另外一类呢，就是贫中之贫，贫中之贫的人生，贫都伫咧可怜呐，贫中之贫的人生，贫都伫咧可怜呐。但是呢，伊迄个贪念。

0: 法师说的四类贫富，就是富中之富、富中之贫、贫中之富、贫中之贫。贫与富的关键就在于心灵是否有爱。那么如何成为富中之富的人呢？
1: 一个人跌倒在那里，你有力量就赶快帮他扶起来，让他站起来。他肚子饿了，你有鱼呢，就可以呢一点分一点给他吃。好，那他没房子住啊，大家呢把爱心凝聚起来呢，让他呢能安身立命，哈，好因呢有一个安定的所在。古早人讲哦，小富为轻俭呐，啊，大富呢是由天呐，哈。所以这轻俭的意思呢，就是要平时较俭一点，哈。啊，咱呢那有存呐。也当他讲哦，发挥这份爱心，这就是富中之富的人。你的生活不会欠啦，你还要呢有余的可以再帮助别人，这呢就是富中之富。但是人生大部分拢有这种的习气，都是呢有一缺九。哦，我哪有一千块吼？我阁想九千块来到一万嘛吼？我哪有一亿吼？哪阁九亿来到十亿嘛吼？这吼，求啊，永无止境啊！
0: 法师说：“小富由勤俭，大富是由天。富而有余，又能够去帮助他人。”就是富中之富的人。盘点自己的人生，您是有一缺九，还是有十舍一呢？我是每天头铺满，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您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留言与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会有这样的口头禅吗？哎呦，好好吃哦！哎呀，减重是明天的事。下定决心要早起读书，哦，爬不起来，明天再说。明天，明天，真的有这么多的明天吗？
1: 啊，人世间无常啊，不知道呢。是，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很多事情啊，都是来不及。不要以为今天不好好学习，还有明天。今天不改变自己的习性，还有明天。今天不好好的把握好的因缘付出，那还有明天吗？
0: 时间与无常，何者先到呢？没有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虽说现代人普遍长寿，但你真的有把握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运用吗？
1: 人间啊，有两个挡不住的，什么挡不住？时间，还有一个呢，无常。时间挡不住，无常挡不住啊！所以我们呢，需要在时间的挥洒过去，我们要好好把握，因为呢，无常跟着时间呢一起在挥啊。什么时候无常到来，没有人知道。
0: 时间在飞，无常在追。法师说，时间与无常是停不住，也是最不可爱的。同时也以一段小故事，阎罗王在烦恼哦，最近到地狱的人怎么减少了，召开会议来讨论怎么增加堕入地狱的人数。
2: 就一个小鬼啊，起来，
1: 伊讲吼，我确实有一个真好的办法，我要来去甲世间人讲，甲伊讲，每一个人啊，都还阁有明仔，每一个人都还有明天。哦，阎罗讲，真好，过想真好。啊，大家人感觉奇怪。这敢那这么简单，甲世间人讲哦，人人还阁有明仔载，这哪有甚物款的稀奇嘛？阎罗王就讲，人啊，所以的堕落呢，就是懈怠，懈怠的人呢，就是永远拢有明仔载。所以，这就是讲哦，咱佛陀咧甲咱讲，咱爱相念无常。
0: 以为还有明天，所以人就容易松懈，长期处在舒适圈，久而久之就怠惰了。因此佛教中有个观念，顺境的时候要有无常观，还有如旧头燃，头发在燃烧，好紧张，生命的流逝，我们要赶快精进。
1: 咱来赶紧精进啊，好亲像讲，咱的头毛或者是目眉呢，安尼起火会烧掉啊！啊，你大爱赶紧反应，紧甲拍火掉去啊！要不然的话呢，那头毛啊、目眉毛啊，真紧都火烧去吼，劈就都去啊！吼，所以我们人生啊，这生命也没有人吼。知道到底那是偌久的性命，我们无法去掌控那的性命的长度，那的寿有偌长，唔知呀。但是呢，宽度啊，深度啊，我们可以去掌控啊。
0: 为我们不知道生命的长短，所以要精进就是把握时间，增加生命的宽度与厚度。您是否也曾经像法师所言，火烧眉毛的情况，或是有什么没有及时去做的事情让自己遗憾的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多用心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的脸书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我是怡君，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可以到 IG 或 FB 搜寻多用心，耳朵的多，多用心。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跨年夜，电视里传来很一致的倒数声，看着窗外的烟火，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传递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然而，我却选择默默感受内心的平静。同样的烟火声，只因为身处的环境不同，对在世界另一端的叙利亚难民来说，也许会联想到战争时所经历过的可怕场景，充满恐惧与悲伤痛苦。想起了制作专题看到的一段影片，十二岁的阿里是一位叙利亚小男孩，因为战争来到了土耳其，他的眼睛湿润无神，哭着说，我好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回叙利亚，在这里我压力很大。听到这一句话时，想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心很痛。阿里的父亲卧病在床，所以小小年纪的阿里必须负担全家人的生计，每天在工厂里工作超过13个小时，却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失去了正常快乐的童年时光，而且还不能读书。土耳其志工们知道了这个情况，想为每户难民家庭提供援助，但是因为经历逃难，让难民们都心存恐惧，害怕接触陌生人，所以把志工们的善意拒之门外。志工们不放弃，也不断地说明用意，终于进入了难民的家里。阿里从开始的不知所措，半信半疑，到慢慢地接纳志工们的真诚与亲切，带给他很多的安全感，并渐渐地放下心里的防备。回归校园学习后，阿里的心情转变了，天真的笑容回到了他可爱的脸上。当年的这一份爱与信任成为成长路上的养分，阿里一直很努力上课和健康的成长，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也在课余时间选择做志工服务。原来信任是一份礼物，心还在，希望就不会消失。当我们珍惜每一个细微的瞬间，懂得在生活的复杂中寻找那份真挚的情感，并用心去体会，将成为心灵永恒的宝藏。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上星期嘴巴破了，想起原因，连自己都觉得好笑。有天下班，因为太饿了，想去火锅店饱餐一顿，一看到热腾腾的泡菜锅，我没有多想，等不及的就拿了筷子夹起菜，三两下把菜放进嘴里去了。没想到刚煮好的高丽菜不但没吞下，舌头就被烫到了，真的是急得得不偿失。还有一次吃饱后嘴有点馋，走进夜市买了袋生煎包，心想已经起锅了一段时间，摸起来温温的，应该是不烫了，插起一颗直接放进嘴里，咬下后汤汁溢出，嘴巴又被烫到了，也是一次因为贪快心急的惨痛经验。这样一时的急反而让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可以入口的美味，还会让自己受伤。回顾几次的经验，我也想到了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有位先生发现手表不见了，一边抱怨碎念，手表在哪里啊？放在哪里了呢？翻箱倒柜的在家里到处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只表，好几个小时过去还是没有找到，只好先出门。很巧的是在门口碰见儿子回家，便交代他帮忙找手表，儿子没花几分钟就找到手表了。父亲回到家之后开心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手表的呀？我找了他一整个下午呢。儿子说，一开始我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先做自己的事，忽然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循着声音就找到它了。静下心来，原来遗失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身边，没有太难的方法，难的是焦急的那颗心让寻找的方向迷航了。遇到急事匆匆忙忙赶时间，最后或许成了反效果，有些事急了也没用，着急只会自乱阵脚。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欲速则不达。所以如果可以急事缓办，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好再处理，也许就能发挥最佳的效率，成就最好的成果。快就是好吗？在不同事情的处理上或许不一定，但急一定不好。越是心急越成就不了大事，越想要也越得不到。唯有摆脱烦躁的心，平静下来，就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慢一点会更好。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看着天花板的吊灯忽然大力地摇晃了起来，是地震，下意识地就想往外跑，赶紧呢一把抓起了钥匙，转身赶快找出手机。脑海闪过最近网络上传来的各种心理测验，紧急时你只能带走的一样东西，或是逃难的路上不得已你必须最先舍弃的是什么。选择有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呈现出当下的判断与浮起的心念。难怪有人说，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念头决定着我们的人生境界，因为选择念头的能力能决定我们的命运。能选择是因为人总以为自己有主控权，的确能为我们的选择做出一个决定的是来自我们是自己心宅的主人。但其实命运的规则并非妥妥当当的安排好让我们来选择。我的导师正言圣人就说过，人生两件事挡不住，时间流逝挡不住，无常来时无预警，人生有许多的无从选择。七月份的志工培训课程遇到了一位非常靓丽又有活力的女孩，才提她是一位受随者，称她做女孩是因为她重生的生命仅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13年前才提不到30岁的年纪发病了，平时很少生病的人却只因为一次突发性的肚子痛求医时，意外得知自己罹患了急性骨髓白血病。如果没有进行骨髓移植，生命就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病情之严重，才提血癌复发3次，前后经过2次的骨髓移植，1次重大的开颅手术，8大回合的化疗，总共423天的住院。连当时台大的主治医师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血癌患者。听完彩提的故事，我非常佩服他异于常人的勇敢与意志力。彩提坚定而且缓缓地说，因为我无从选择。这个无从选择，我的体会不是无奈，而是既然遇到了，我相信我要做得到。苏格拉底说，如果把世上每一个人的痛苦放在一起，再让你选择一次，你可能还是愿意选择自己原来的这一份。每个人生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功课。我的导师的这句话特别受用，上人说，人生境遇无法选择，但是我们能创造心境，透彻苦，超越难，就能时时欢喜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时间可以成就一切，就可以培养孩子，成就孩子的学业，就可以翻转他的家庭的生活。这都是呢，需要靠因缘。没有因缘，哪有旁边的这一位蓝天白云靠近他的身边呢？他方的菩萨把孩子呢带到学校去了，他就是有希望啊，可以接受教育。所以说来，因缘不可思议啊。
1: 欢迎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我是主持人金霞。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约到了慈济马来西亚分会副执行长陈吉明医师，就在我们的线上。陈医师有谈到一段，就是这个夏拉达妈妈对着这个师姐的念珠吼，在做祝福的这样一个动作，她也觉得蛮特别的，就点出来跟我们说，其实我们是要去给他们援助，我们是要去祝福他们。诶，没想到他们不是那一种想说，诶，你们可以来帮我们什么，而是给我们这一群志工们祝福，然后也给我们这一群志工们一个感恩回馈。所以就会觉得，诶，到底是谁在帮助谁，很奇妙的，就是一个因缘，大家能够连结起来。那借由他们的身上去看到说那种贫病相依啊，那三代同堂虽然苦的生活，可是这一家人啊，大家彼此在为共同为这个家都在付出，然后都在努力着。那听到陈医师有提到说，夏拉达妈妈一直很希望说，就是她的大女儿六岁大女儿能够有就学的机会，也听到这样的妈妈的一个想法。哎，我们的慈济志工们啊，也开始有了一些后续的一些在这教育的部分，不是说想去就有得去，然后怎么去把这个教育连接起来。好，那我们再继续请陈医师来分享说，其实离他们家不远就有一间民办的学校，在我们听来一个月学费台币140块钱，对我们来讲可能不多，可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却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所以其实很多家庭他们都想要给孩子们去受教育，可是受完教育以后还是回来务农啊，所以很多家庭就选择那就不要去受教育了。可是这个家庭有了慈济志工的力量，然后来去做了哪一些援助，我们再请陈医师来跟我们分享。
2: 因为我们在村里面也发觉到说，很多家庭就是不重视教育，所以就孩子有些读书没去读书都不在意。那我们是觉得说，要翻转贫困要先从教育开始，所以我们要扶贫呢先要扶志，所以说你要帮助贫穷，你能够每个月能够资助他多少，但是你给他教育呢，他整个家庭都能够得救。上面也提到说教育才能够改变他们的人生，所以说我们就从教育这一边呢去做一个勘察，也做一个规划。所以目前我们在蓝比尼这一边呢，先从节前教育开始，我们也到了几家的学校里面去访问，也去听取各学校他们办学的理念跟学生的一些困境。那我们现在呢，实际在这个蓝比尼呢已经在补助一所的学前教育中心。我们看到实际的学前教育中心能不只是在教知识，也是在教人文跟品德教育，就是教之以理，培之以德，所以不是要给你知识而已，也要让你怎样的好好做人。那目前蓝比尼呢，它有13个里，就是13个里里面呢，目前慈济已经在一个里已经办了学前教育中心。那接下来我们会怎样的链接到小学？那从小学这一边呢，我们也会链接到初中、高中。因为在蓝比尼这一边有2所大学， 一所就是南比尼佛教大学，那另外一所呢也是民办的学院。我们也希望说很多高中生成绩好的，我们会保送他到这个学院里面去就学。
1: 嗯，
2: 因为毕竟家庭贫困，他们要到外面去就学呢还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1: 对，
2: 所以很多高中生就放弃，没有继续去读书，就是回到村里面，还是在家里，不是嫁人，就是做家务，或者还是回去务农。所以我们会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这边来做一个探讨跟规划。
1: 刚刚谈到的是我们要用教育的力量来去翻转在地贫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部分我们想再回到夏拉达妈妈他们一家的访视，听说也让您看见最近的遥远的距离，就是夏拉达妈妈的6岁女儿她走上这个学校去就学，看到那个画面蛮温馨的，就是像我们在台湾，像我要送孩子去学校，送他们去幼稚园，然后或者是开学的时候送孩子们刚进学校的时候啊，都会偷偷的在学校外面看看孩子的那个上学的情况啊，然后看他真的好好的走进去教室里面的时候才会安心的回家，也或者还会再多停留然后来去看看他有没有好好的上课，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会突然跑出来叫妈妈的这种状态。那我看到这个传回来的照片跟画面，看到我们的这一群志工师姐们也是如此，就是明明就是他们是夏拉达妈妈的大女儿，但是在送她上学或者是帮她穿这个制服啊等等的，我看到那个画面好像就是自己的孩子要去上学那种感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几天那段时间送这个6岁大女儿去上小学这个整个过程。
2: 其实当我们的志工听到夏拉达很重视她这个孩子的教育，大家就决定说一定要送他的女儿去读书哈。
1: 嗯，
2: 那当时我们的当地的志工哈，韩诺师兄呢也跟夏拉达跟他先生跟他的家婆讨论过后呢，他们也非常的认同要把孩子送去学校哈。那时候我们在想说公立学校离他家大概有3-4公里哈，要去上学交通也是一个问题。那后来就是他讲说，那在他家的后面哦，就有一所民办学校哈，大概是300公尺而已哈，从他家也可以看到学校哈，但是就是走不到哈。那当天早上呢，大家就到他家里去哈，他的父母跟家婆同意过后呢，师姐们就马上带他哦，要去学校报名哈。那时候他的家婆哈，还是有一点惊讶哈，一个。第二是恐惧，你们这一群人要把我的孙子带走到底要带到哪里去？
1: 这是我们去跟他们接触的第二天吗？
2: 对对对，第二天就要带他 去读书了，所以他就有点
1: 志工非常有行动力。
2: 对对啊，就因为说你现在是开始已经在上课嘛，就觉得说我们来到这一边还是有一段时间，那过后呢可能大家都要回到敲击地去，所以说就把握这个时间以争取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嘛。
1: 对，
2: 所以每一天都有活动哦，那隔天就马上就带他去学校那我们的志工就牵着他的手就这样子走进学校去报名那他婆婆呢就在后面一直跟着就是看你们这群志工到底你们在做什么
1: 对，
2: 一个孙子被陌生人这样子载走
1: 是是是。
2: 那到学校其实呢我们才发觉到说原来他的校长呢也非常有爱心因为我们看他家那个砖屋校长说是他替他们跟市政府申请援助的
1: 是，
2: 所以那个家本来是一个草屋所以说这个家是市政府透过这个校长帮他们申请的。那报名过后呢，校长也交代他的班导师说你每天呢要去关怀，因为他知道他妈妈是盲眼所以说也要去帮助看他怎样整理孩子穿衣服啦，带书包啦来上学，所以他班导师也很发誓他可以一直去关怀然后呢报名回来了他的婆婆就是跟我们志工说他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他的孙 能够去学校上学。
1: 嗯，
2: 他这很感恩之际，看到他的孙女可以这样子的能够到学校去就上学。那我们回来又讨论说，哦，那时候大家又怕他不去上学，所以就有了一个上学第一天的陪读团队哈，就是很多志工跟我们在送的司机哈，他也加入我们的团队哈，大家都这样子浩浩荡荡的要把他送去学校读书哈，
1: 嗯，
2: 就看到说哇，好像他的亲戚又多起来，
1: 一起送他去学校读书，哇，真的是庞大亲友团。
2: 其实我是发觉到说，整个家的那个气氛围已经改变了。可以看到说他的先生呢也改变了，加拿大也改变了，那两个孩子也改变了。我们最近去看，其实这个3岁的这个阿曼，就是小男孩，其实他现在长得好像胖嘟嘟的，而且呢脚也开始有一点
1: 有力气了。
2: 我是觉得不久他应该会走路。
1: 所以也有可能是因为营养还没来得及补足啊，所以让他一直在整个身体发展上，这3岁小男孩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恢复就是正常的状态。可是有了足够的营养，然后当然心境也改变了，真的也就整个家庭从一开始的关怀到现在也是
2: 已经接近3个月、
1: 哦、
2: 其实我们也带他去到镇上去看小儿科，因为他的家婆说，那这个小男孩他每天都会有这个抽搐啊，因为他是发烧过度，头脑被伤害到了，所以那个医生呢开了药给他，他说从那天开始吃药到现在完全没有抽搐了，所以说没有抽搐了。那晚上呢，他也说他现在都很安稳的能够睡觉。感恩说当地的志工啊，因为小儿科开的药呢在尼泊尔是买不到的，这个药呢要到印度里面去买，因为这边离印度只有10公里，他们都到印度的边界去帮他买这个药回来。所以是觉得说整个家的那个磁场已经改变了，
1: 才短短的不到3个月时间，整个看到这个家庭的一个改变跟改善。那当然这个慈济志工的关怀会一直持续下去。今天的节目最后也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聆听志工早会当中正言上人开示的节选段落。
0: 其实他的家的后面远远呢、就看到了个学校，但是孩子呢没有办法入学，没法去读书。慈济人发现到学龄呢不能好失去，这个时候就是要教育的时候。那为什么没有让他读书呢？学校这么近呢、没有钱，一学期呢才是呢台币140块，就无法。所以这140块可以翻转这个孩子的一生，但是呢慈济人没有发现他是翻转不了的，是定了他的生命宿命，宿命就是这样，就如他的父母这样的生态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所以呢那个村庄总是呢一直一直都是穷，需要有因缘菩萨出现了，从他方，那就是马来西亚、印度的他方的菩萨，马来西亚的菩萨来到了尼泊尔，所以这就是他方菩萨到尼泊尔。能帮助他， 帮助他的穷，成就孩子的教育，培育孩子。那经过十多年后，孩子呢长大了，中学了，高中了，假如再有一年，也许连大学都可以。大学毕业了，在印度，在尼泊尔是可以呢就业，很好的生活的企业，可以建立他们的事业，就职高等职业。总而言之啦，要有人，所以常常都说，有种子就要有因缘，要让一片大地啦，要有人去帮他耕耘，然后呢，这一粒种子把它播种。时间可以成就一切，就可以培养孩子，成就孩子的学业，就可以翻转他的家庭的生活。这都是呢，需要靠因缘。佛法所说的因缘呐，的确是很重要。没有因缘，哪有旁边的这一位蓝天白云靠近他的身边呢？就是有因缘，他方的菩萨来到了，把孩子呢带到学校去了。这就是已经，他的背后就是学校。他就是有希望啊，可以接受教育。所以说来，因缘不可思议啊。

0: 台风重复受灾，今天清晨红霞也登陆了中国大陆，重复的降雨状况。清晨5点升起炊烟，墨西哥修女为街友做饭，餐餐都是爱与尊严，用家有喜事的心担任金藏演艺幕后团队，从饮食生活起居，清水进私堂，拿出看家本领。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7月26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今年第12号台风，它的名字叫做红霞，在今天清晨的时候登陆了大陆地区，导致华南市重复受灾，部分地区淹水非常的严重。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台风的最新路径，红霞台风是在3点50分左右从广东的滨海地区登陆，现在直接往华南的内陆前进，沿途所经过的地方都带来了强烈的风雨。其实从7月以来，大陆的华南地区接连遭到了3个台风的侵袭。7月初的时候是梅沙台风，中旬是巴威，现在是红霞台风。所以包含了华南地区的江西、福建跟广东这3个省份，因为云雨区交叠的关系，已经是2度到3度受灾，很多地方的淹水还没消退，迎接着新的台风又来袭。
1: 铁制的栏杆护栏也都是被强风所掀翻，那么包括在栏路上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车辆是被倒下的树木所砸到。那么在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呢，当地的消防也是紧急出动了几十辆车，有160余人正在各个点位展开这样的救援作业。
0: 光是广东省台风侵袭前已经撤离超过34万人，另外还有香港也在风暴期间呢收到了树木倒塌跟淹水的警报，陆空交通当然受到很大的影响，风雨恐怕要持续好几天的时间。欧洲地区呢，则是史无前例的面临着超级灵火的威胁，2个国家撤离人数超过30万人，这也成为欧洲有史以来因为灵火撤离人数最多的一起灾难。重灾区2国分别是西班牙跟法国。如果从卫星的空拍图，大家可以看到这2个国家几乎是全面燃烧的状况，有森林的地方就有大火，颜色越深的代表它的灵火烧的是越严重。到目前为止控制进度都非常非常的少，欧盟也出动了紧急机制，要跨区域跨国的进行灭火工作。假如以燃烧面积来说的话，西班牙今年烧毁的面积是去年同期的5倍以上，而法国则增加了3倍之多。除了我们所了解的天干物燥之外，其实在这2个国家都有助燃的状况发生。我们以法国为例，故事要往半年前来推进，在今年的1到2月，也就是半年前左右，法国的冬天其实雨量很多，大雨让植被生长得非常的茂盛，而这些植被遇到大火就成了助燃剂。来到夏天的时候，法国很热，所以灌木丛非常的干燥，不管是夏天的灌木丛或者是冬天长出来的植被，在大火来临的时候都成了一片燃烧的最佳助燃。另外在法国的西南部靠着海岸的地方种植了大量的人造林，而其中80%种植的是一种叫做海岸松的松树，这种松树种得密密麻麻，它里头油脂含量特别高，大火一来它熊熊燃烧，所以现在人工的灭火进度是完全赶不上大自然火势蔓延的速度。
2: 大片田野被一道火线切开，左侧土地已一片焦黑，西班牙马德里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灾情。
3: Because what we're seeing is that the area of flammable vegetation, that is forest, that is shrubland, is increasing, especially in the Mediterranean area. And this is largely to do with the rural depopulation. A lot of people don't farm the land anymore in the most remote areas, or maybe some areas even around the cities. And that means we have a strong vegetation growth, we have more shrubs, we have more forest, and we therefore have a more flammable landscape.
2: 高度可燃的植被加上今年异常干燥的环境，也让法国野火数量明显增加。今年法国已记录超过300起野火，而往年平均大约是93起。西班牙和法国接连陷入野火危机，凸显欧洲面对的已不只是单一季节的极端灾害。
3: Of course, climate change is one key reason here. When we warm our atmosphere, it means it could take more water from the vegetation. It can dry out the vegetation more, and that simply means the vegetation becomes more flammable.
2: 法国气象局指出，法国土壤湿度从五月底持续下降，到了七月中旬，全国土壤含水量已降至夏季初期前所未见的低点，超过1976、2022及2025年同期的干燥程度。
3: The changes we're seeing around the world in terms of rainfall patterns and the increase in heat waves, they play a big role in fire. So those heat waves, they generate weather conditions that we call fire weather. And what we've seen around the world is that the fire weather season has increased by over 20%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So that means we have longer periods of flammable vegetation where it's very dangerous if a flame occurs near a flammable material.
2: 当高温、干旱与大量可燃植被同时出现，火灾季节不断拉长，消防与撤离压力也跟着升高。在气候变迁持续推升极端高温的情况下，如何降低火灾风险、管理可燃植被，已成为欧洲必须面对的长期挑战。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再看来自美洲的故事，墨西哥是美国南方的邻居，这个国家向来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80%的民众信奉的是天主教，所以慈济在当地的慈善工作多半都是跟教会服务的。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所拥有500年历史的大教堂，慈济在当地跟修女合作，长期的照顾流浪街头的街友们，提供两个关键服务，一个是定期的让他们有供餐，街友来到这里可以一餐温饱，衣食无虞。另外还提供了淋浴间，让他们来这里可以洗个澡，洗去一身尘埃，并且志工还募集了非常多的二手衣物，整理干净之后，让每一个街友来到这里洗完澡，换上干净的衣服，人生仿佛归零，重新开始。其实墨西哥的街友问题并不少，它不像美国，多半是因为房价太高，租不起房子而流落街头。墨西哥的街友多半有药物成瘾的问题，也有酗酒的问题，甚至有些是家庭跟社会暴力导致他们无家可归。浪迹天涯久了，街友需要的不过是一种尊严，还有一个包容他们的地方。而这所教堂慈济的供餐也很特别，除了本来的慈济志工之外呢，这些餐点的准备者跟料理者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当地的一群修女，修女们甚至跨越了边界来到这里为街友做饭。而慈济志工当中有一位灵魂人物，他叫做罗西欧，他的哥哥就是因为有酗酒问题而早逝了。哥哥在临终之前托付他要给予这个社会低层的人更多关怀，罗西欧就这样一做就做了8年的时间。
4: 清晨5点，这间教会的厨房已经开始忙碌了。这里叫做大爱食堂，最初的起点源自一位志工对哥哥的爱。
5: Por un sufrimiento que a veces los que no pasamos por esto no los entendemos. Y yo pude entender a mi hermano porque tuvimos una infancia muy, muy. Pues no teníamos ni para comer, ¿no? Y lo primero que se le viene a la gente así es.Matar el hambre con drogas o tomar. Mi hermano no se drogaba, tomaba.
4: 哥哥临终前的托付，让他从2018年坚持到现在，但也从一个人凝聚成一群人的陪伴。
6: La verdad, la mayoría nos dice que nos dan las gracias y nos dan muchas bendiciones porque les gusta mucho el sazón, el sabor de la comida. Y siempre les decimos que es por el amor con el que se las hacemos.
4: 这里不仅提供街友一顿饱餐，也募集干净衣物，让他们能在此焕然一新。
7: 那这些衣服是从哪里来的？
8: 全部各个的人来捐的，有教会捐的，有我们师姐去募捐的。那这些衣服他们会分类，男女就分开。洗澡完之后， 他们可以说，哎，看你来挑挑，这里有四个女，你就可以换，因为这个地方是洗澡区。
4: 对许多人而言，他们吃的不只是一顿饭，还是一个知道自己可以改变的地方。
9: Pero nunca pensé de que yo iba a llegar a servir a mis hermanos, o sea, más que nada. De hecho yo le comentaba yo a Rocío, yo me siento a gusto con ustedes. ¿Por qué? Porque tienen un cierto ordenamiento.
4: 他曾经也是走进食堂的街友，如今回到这里，在付出中再站起来。
5: Nuestro aforismo del día. Vamos a poner atención, por favor. No hay necesidad de aprender muchas enseñanzas si somos capaces de poner un simple verso en práctica. Podremos despertar la bondad innata que hay en nosotros.
4: 在天主教国度，慈济之工分享近思语。虽然信仰不同，这些话语依然带给皆有力量，让每位走进食堂的人都能安心坐下来，好好吃顿饭。这一餐用爱料理的蔬食，让皆有重新感受尊重与希望。大爱新闻吴志怡、赖展文、陈世伟，墨西哥采访报道。
0: 好菜下锅，炊烟升起，从一个营养又吃得饱的便当到热腾腾的手冲咖啡，这是台中港区志工用加油喜事的心迎接演艺到来。休息一会儿，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10: 面对命运的挑战，他们不曾放弃。
11: 肿瘤科就是很悲苦，然后治疗遥遥无期，医护人员会别过头去，不敢去看他们。
10: 在医疗的极限之外，陪伴是最好的良药。
12: 真的很谢谢大家的帮助，让我可以再度二度重生。谢谢慈济团队的帮忙跟李医师的帮忙。
10: 7月28号晚间8点，细说真人生，因为思念，终将相遇。
13: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4: 加油帮！
15: 加油！
13: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16: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再过3个月，慈济一甲子全球灵山会的法华演义就要在大巨蛋登台了。现在全台各地有3座的模拟舞台都马不停蹄的在进行彩排跟验收，清水静思堂是模拟舞台之一。由于清水啊是上人的故乡，所以呢台中港区的志工都以欢迎大家回家寻根的心来迎接演艺志工的到来。当他们知道清水静思堂会成为演艺舞台的时候，每个人的心情都相当雀跃。慈济志工蔡秀凤说，感觉整个清水就像中了大奖一样。还有一位志工叫做吴阿香，他主要的是负责营养的香鸡便当，所以他说希望每一位演艺菩萨来到这里要吃得饱又吃得好。很快的，在港区的志工就筹募了工作团队，超过3000人次加入。光是在茶水点心方面供应的是手冲的温暖冰凉的咖啡，而在香鸡的便当方面，务求每一餐都要吃得色香味俱全。另外每一次的彩排都有超过1200位志工的进出，所以光是交通动线也经过演练再演练。这3000位的幕后志工不见得人人都有登台演绎，但是他们都用另类的方式在参与一甲子的盛会，而且每个人心中只有4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家有喜事。这则新闻非常动人，我们看看他们为了演绎用尽心力。
1: 我们中大奖了，其实是很欢喜的。第二天我们就召开晚上召开了线上会议。
2: 这个是全球慈济人赐给我们清水静思堂最大的福报的订单，没有一个人说不接单，都是满怀的欢喜。
3: 台中清水是上人的故乡，模拟舞台迎接志工的到来，是寻根也是回家。
4: 欢迎。

0: 煮饭锅一字排开，热腾腾饭菜是温饱，更是供养。
1: 排练吼，足忝的，按头早到下昏，迄若无体力，真正会倒了。
2: 很累，但是还是要坚定信心，要加油。
1: 希望他们吃饱，要吃得好吃。拍开就是有红的，有乌的，啊红的有菜头，啊绿色的，色香味俱全。
2: 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真的会紧张到睡不着觉。我要买最好的、最新鲜的、最营养、最健康的，让大家吃的身心都健康。
0: 清水净思堂不大，应校规划出容纳1200人的休息区，因为每个人都被惦记着。
3: 互相感恩，互相祝福，感恩大家加油。
4: 利用这个柱子，我们也会这边可以排，可以做茶水站，只能从每个楼层去计算哈。
5: 6、7、8，
4: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排110个，没有问题。
6: 大概冲了22桶左右，坚持手冲，然后让他们喝到一杯好的咖啡，然后让他们就是彩排的时候就是有精神这样。
0: 6月开始彩排满档。偶尔临时加场，志工也能接住。慈济一直以来都是团体在圆满一件事。
7: 突然间就是说空气会不良，还是说厕所没有水，这就是土瓜的状况，我们都会一下一下把它处理圆满。
1: 我感动到在闻到我那感觉，靠，我感觉讲60周年，会当当当清水排演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姻缘。所有的全力以赴。
8: 生活茶水准备好了，
9: 气泡组准备好了，
10: 先进组准备好了。
0: 长达半年的任务是3000人的幕后守护，一句准备好了是承担，也是靠山。

心脏演艺中有一个章节是呈现各地的富有爱心店，慈济志工施淑妍，她有200多位富有爱心店的会员，就像这样，她把资料整理得整整齐齐，穿梭大街小巷，把爱送给店家，也回收那份5毛钱竹筒岁月的出发心。

0: 60周年前，上人就是用这个5毛钱的力量来帮助需要帮助的苦难的众生。
1: 经文不止动作演绎，其实早已化为他每天的日常。
0: 排路线安要出门的时候，我就是拿个这个人叠的路线出去，店家的资料啊，
2: 多少户？
0: 217。大街小巷，我们都会在推广一个富有爱心店家。好，那我就放在这个地方哦。好，感恩老板，感恩。你等下养两一下，给你金文仔讲哦，好听。好，感恩。
3: 那我们有机会了。
0: 好，那我给你带来祝福。你等下给你们菩萨拢给你带人起来哈，
4: 让大家做一点点的爱心。其实我要讲一个，我们那个妹妹十几岁而已哦，她只要从这边过，她都会拿来换。啊，他妈妈跟爸爸有时候也会来放。
0: 感恩你，好，感恩感恩，好，好。
5: 林老板，你好。我是直接施工的店面，一个小小的地方。那你刚刚讲，你这
0: 样好的，去年5月开始，菜市场跟店家这样的模式，跟上人60周年的那一个精神，我就从的这个方向。
6: 就是讲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做伙来做一挂公益，做一挂善事啊，积少成多吧。
0: 每个人投下这个爱心，我要更用心的去做啊，一块一块的累积，就成了滴水成河，粒米成楼。
1: 大新闻，真善美志工江文龙台北报道。
7: 确实，街头巷尾的富有爱心店，就是在富科60年前上人所推动的5毛钱竹筒岁月。因为它让人人都能随意的布施，天天都能持续的发心。高雄地区富有爱心店的木心木爱的慈诚委员，特别回到了静思精舍，跟上人温馨座谈。其中啊，有不少的孩子是从小就跟着阿公阿嬷出去募善款，在他们心中也悄悄地萌芽了5毛钱竹筒岁月的爱心。今天还有小朋友把自己存下来的铺满亲手献给了施工上人。
8: 因为有了这个，我们在店里随地都可以接到善有善心的民众。
9: 慈济志工耐心沟通，获得店家响应，一个个爱心竹筒串起人与人的善缘，要让5毛钱的故事代代相传。
10: 我们都跟上人发言说我愿意。其实店家虽然没有讲这三个字，那他让我们放那个竹筒，其实他们的心里就是我愿意，他就是我们最有生命价值的传家宝，也可以传给我们自己的子孙。
9: 带着这份延续的善念，约80位高雄慈济志工回到心灵故乡，分享推动成果。
11: 记得要看几下好音好音拢在家。
9: 其中从小跟着阿嬷投入慈济的黄于桥，这次也亲手将竹筒铺满献给上人。
11: 阿嬷讲5毛钱的故事后，鼓励把其中亮晶晶的5元投进会讲感恩你的竹筒，每天心里好开心。祝福施工身体健康，平平安安，顺心。
9: 自1966年30位妇女日存5毛钱开始，竹筒岁月的精神，如今以富有爱心店的形式遍布高雄大街小巷。
12: 富有爱心店现在已经超过10000间啊，不是自己要走入社区去无心无爱，重点咱是爱关怀。
13: 高雄富有爱心店，
14: 向前行吧！
2: 来去买菜，甲我欠五角银哦。啊，五角银要做啥？要救人。啊，五角银会当救人，我嘛袂。这拢真实的故事，所以才有今天菩萨呢。来人间就是要造福人间，但是呢，恁是启发他们的善心、爱心、善念。这是吼，这个时代，师父真欢喜。
9: 富有爱心店自2019年推动至今，全台已有近7万个店家响应，期盼将竹筒岁月精神化为日常，让善念持续流转。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7: 繁华喧嚣的城市香港书展圆满落幕了，今年吸引接近100万人次进场，而慈济也依旧在香港书展有一个温柔的摊位。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3: 这边是人想创造，我好你大细声。
14: 阿娜，是好我爱你，把你拍打来无？我看你无奈哦，啊！你想做哪个路啊你？
15: 高爱师姐她奉献的精神非常伟大之外，我其实也感觉到黄顺和先生他的辛苦。因为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还是他，当他没有办法理解高爱师姐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对于盖医院这件事情这么念念不忘。
14: 那人家会感冒啦，那钱买啦，你啊。
15: 在他的表演里面可以感觉到他的表演跟他唱歌一样的细腻。
14: 我爸爸你管得出来哦。啊，幸福的是个他怕你啊。

0: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1: 联合国地球永续发展目标。
2: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3: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2: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3: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李明君。
1: 气象看待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今天还是阳光灿烂的好天气，高温催熟稻穗，大爱电视旁边的官渡平原一片金黄，机器忙着收割，大批白鹭鸶跟在后面享用掉落的稻谷，人与土地万物共生共荣。这几天都是典型的夏季天气，午后常有雷阵雨。从雷达回波图看到，中南部还有台东有局部的雷雨或是大雨发展。明天还是受到南方云系影响，台东和南部会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台东和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大雨，而宜兰花莲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雷阵雨。特别要注意的是，中部以北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也就是黄色、橘色的这些区块要特别小心。而周二过后，水汽慢慢的减少，花莲、台东和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的降雨，其他地区午后雷阵雨。要注意的是，中部以北可能会有大雨。周三到周日天气更加稳定，各地多云到晴，只剩下午后的山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生活方道命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各地紫外线偏强，大部分地区都是过量级，要注意防晒。午后中部以北可能有雷雨，甚至局部的豪雨，而东北角、高屏和澎湖户外要小心八级的强阵风。轻度台风红霞目前在广东一带，最快今天晚上就会消散。接着关心明天各地的天气预测，北部地区大多是多云到阴天，新北、桃园、新竹和苗栗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高温上探35度。而中部地区都是云量偏多的天气，午后各地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要特别小心溪水暴涨，还有坍方落石。而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多云，屏东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多云到晴为主。台东天气比较不稳定，有阵雨或是雷雨。而外岛部分，马祖多云到阴天，金门和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的，谢谢明君。大家都说啊，现在是一个网络，尤其是数位串流的时代，可能读书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对于某些群众来说，阅读依旧是生命中最重要的知识探索。我们看这个画面，香港书展，它是亚洲最大规模的阅读盛会，连续30多年的举行。不管环境如何的艰难，社会变得如何复杂，香港书展几乎年年同时登场。今年更是创下了吸引将近百万人次进场读书的规模，而香港慈济志工也几乎年年参与这场读书盛会，来到慈济温柔又素朴的摊位。有些人是来寻找好书，有些人只是来喝杯茶，更有些人只是有缘路过来听听故事。就这样，一个书展里头的小小摊位，成了人们心灵的力量。
2: 回顾香港书展的盛况，此地展区绝对是吸睛的一角。从质感，
3: 依家有本新嘅60周年噶啦，
2: 或深度，重点是没有年龄差。
4: 这本书有很多介绍主小地方，因为教了我们要珍惜。
2: 人海中也注定有缘。
5: 其实我应该在我工作10年的时候，我就认识慈济了，然后参加了第一次是那个有个叫冬令发放，对，很早的时候，对，那时候应该就是去漳州，然后参加，然后那时候有幸跟慈济结缘。
2: 有民众以绿洲来形容慈济展区。
6: 再睇下啲嘅书，剩好多书，静思解惑。揭一兩頁之後咧，就真係好多嘅哲理當中，有多嘅感受。呢個感受都會令自己有咗嘅睇法。對一啲有時面對困難、面對逆境嘅時候咧，原來會豁然開朗。所以講， 一種嘅心靈嘅綠洲。
7: 每次一揭開個葉咧，睇到嗰一句咧，好似就係嗰日送俾自己一份嘅祝福同埋禮物咯。
2: 為期一個星期的香港書展，當地志工請全力投入。
8: 我哋今次嘅書展咧，咁就期間我哋係動員咗每日有50多位嘅志工啦，咁總共嘅動員人次咧，咁就有300多位嘅，希望咧更多嘅香港人可以認識慈濟，同埋認識到上人嘅智慧法源。
9: 我是認為慈濟他把這些佛法融入了生活中，我覺得作為年輕人，我非常接受這種理念。然后我就来到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大家非常的友善，很热情地跟我介绍。
10: 系啦，抽一个打开佢。
2: 热情在抽静思语的巧思，在每一个产品，哪怕是小小的环保杯，也详细说明。在重复的故事，可以对不同人不同说法。
11: 慈善是我们的根。
12: 啊，客人也回馈说，我们慈济的人文很好，每一个人的。那种心，诚心对待别人的那种心境，这也是我听到最欢喜的。
13: 其实这种就是一种爱的传递啦，也是把我们慈济的精神理念都传递出去。
2: 专注每一个迎面而来的眼神，都是一次与书海、心海的遨游。香港书展，明年见。大爱新闻之这美志工香港报道。
0: 确实，在这么喧嚣的世界里，要能够坚持一条善念，走同一条道路，并不容易。接下来，我们带您到马来西亚的麻坡，认识这位慈济志工。他的名字叫做陈小凤，他专注在环保工作上，但是这条路啊，并不容易，因为他的住家距离环保站有13、14公里这么远，所以他每天总是起个大早，先骑单车到公车站，再坐公车，然后下车之后徒步走了好久，才能抵达环保站。对他来说，这条路不远，他很珍惜，因为他曾经在慈济的门外徘徊许久，好不容易才敲开门走进来。
14: 天还没亮，陈小凤就已经出门了。每个星期有3天，她会骑着自行车前往巴士亭，再乘搭首班巴士到慈济东甲环保教育站复出。
15: 当然够从事多营车13、14公里来到这边，又等要等到免费巴士车，用很用心要等，所以他每天早早就起来。
16: 第二趟算是9点半到这边，应该是等10点10点啦。我宁愿等，不宁愿坐下一趟的巴士。我早来，我可以坐多一点。来说黄黄很开心吗？好，哥你在家里发呆。
17: 早上往往8点，我就会送那个环保物过来，然后我就看到小凤师姐比我更早，哇，我就吓一跳。哇，原来做环保哦，大家都尽量早。
16: 2011，正式进来是2011。以前哈，我每次看到慈济人，那时候他们是飞烟，我不懂是慈济人啊。我去走到远远的，第一次遇到慈济是看那个善人的那个岁末祝福啊。我看到他的荧幕，看到那些灾难哦，我感动到流泪。
18: 这一次是什么来的？
16: 海豚。
18: 海豚可以做什么用？
16: 可以种花。
14: 58岁的他，善用回收物来制作精美的花盆，延长物命。
16: 很开心哦，看到很开心，会利用哦，你想又欣赏我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拿去丢去桶，像我们丢钱在桶里面，不是帮助我们，帮助那个环境啊。
14: 退休后的陈小凤用实际行动爱护地球，更把环保理念落实在生活中。
16: 要做善的弟子不是这么简单吗？什么都要付出吗？是不是？我想到啊，做就对啊，苏汉正讲了，做就对。
14: 大新闻真善美志工杨春燕、王小祥、徐世全，马来西亚报道。
0: 小胖威力症候群是一种先天性基因缺陷的疾病，父母要照顾这样的孩子其实是并不轻松的，所以呢，高雄的静思堂结合了医疗、社工还有慈善的专业工作者，连续8年举办小胖威力的暑期营队，父母聚在一起可以交换照顾心得，也获得难得的喘息空间。
19: 下一位，出发。
20: 跟着警官的脚印动一动，学员在玩乐中训练肌力，
19: 很厉害，很厉害，加油加油 ！S 型 S 型，右边拉筋，左边拉筋。
20: 幸福懂之懂，还有手作幸福盆栽，学员从创作中学习，
1: 可以让他们自己动手做，然后去消耗一些他们的精力，是让爸爸妈妈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21: 更认识小胖威力这个症状的孩子们是有什么状况。
22: 很感动，就是说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然后珍惜所拥有这样子。
20: 因为基因缺陷吃不停，学员容易蛀牙，慈济志工教导正确洁牙，医师则检查牙齿。牙医温柔对待，慈青队服组员陪伴安抚，其中连续八届不缺席的世轩还当起大哥哥。
23: 把小一点点，你有没有发现这颗牙齿长得比较外面？
24: 他会怕看牙齿，我陪他，很开心啊。我每年会来这里转机，啊，谢谢队服爸爸陪我在一整天。
25: 好，他每一年都在期待，因为他很喜欢这里的四姑师伯。我就会跟他说啊，你要改呀，要变好啊，然后让四姑师伯更喜欢你啊，然后他就会知道。
26: 这个把手洗干净，用手指头。在牙齿上面每一个牙齿摸摸看，没有刷到的地方，它是摸起来是滑滑，但是上面有一层黏黏的。
27: 足侪人在这里甲讲，系啊，你当初等到较无放心，你来这，我是觉得蛮放心的啦。
20: 十九位学员有人扮小仙女、小王子跟球迷等角色，高雄静思堂举办第八届小胖威力营活动。慈济志工用爱陪伴学员开心做自己。大爱新闻林玉信、萧红树高雄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1: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然后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2: 爱要及时说出来。我是游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亲爱的上人，线上的菩萨家人们，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我是德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譬喻品的第四册。那在进入第四册之前呢，我们先来前情提要。在续品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浩荡法华众，那时候呢佛陀就佛放豪光照东方万八千度，当时佛陀已经入无量亿处三昧，佛放光的时候就有六瑞相出来。那接着呢就是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对唱一问一答，引述日月灯明佛、八王子、妙光菩萨、求名菩萨的一个故事。那方便品呢，在阐述呢开权显实、会三皈依。在方便品，佛陀就破题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这个就是佛佛道同，上人在无量义经也有跟我们讲过说，这个只有佛跟佛之间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接下来呢是佛陀的三子，那舍利佛的三请，还有五千人退席。那在这里也是在方便品里面讲到，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为一大事因缘，要来开示众生悟入佛的之见。那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众生皆可成佛。而在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舍利佛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大圣法，他知道一定要入人群才能够成佛，行菩萨道度化众生。那再来呢，譬喻品里面就是三界火宅狱有三居譬喻。那前半段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舍利佛在方便品的时候领解，所以佛陀在譬喻品的前半段呢就为舍利佛受记为华光如来。而华光如来也是一样哦，他一定要从方便法来度众生，所以就是用方便全字的方式。后半段呢就是用三居譬喻三圣，最后呢我们就是大白牛居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也就是在我们第七章的最后面的，在长行文结束的时候呢，记文刚好有讲到于一佛圣分别说三，就是只有一圣法，可是佛陀是开三圣法来度化众生。那我们第七章的重点摘要在保任成佛之道，保任这两个字呢非常的重要。再来是三圣法要来度化众生，诸佛菩萨都是一样。再来是殷勤精进，每个人都要殷勤精进才可能出三界火宅。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成正觉。而在第三册最后面的经文有讲到，若贪着生爱则为所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人啊贪嗔痴慢与贪欲贪色贪求名利地位，所以贪着这些爱欲就会被三界之火所烧，一定会受伤，因为被火所烧嘛。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里面，苦因已经成了，苦果就会现前。接下来第四册的经文，佛陀就说：你们啊，你们就是指声闻缘觉跟菩萨，要速出三界，当得三圣，就是声闻、辟支佛、佛圣。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也，就是保任成佛之道。可是先决条件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要勤修精进才可以出火宅嘛。所以上人的手札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自证为我们做保任，而且成佛之道保任不虚。那在前面的譬喻品里面啊，上人也有跟我们讲说，佛陀为什么不断来人间行善造福结福缘呢？为什么？就是要来度化众生。所以上人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如果人人都可以行善造福结福缘，我们都有成佛的机会。这个也是佛陀跟我们讲的，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道者路呀，所以 你甲大家人讲，恁伫咧行的路，甲大家人讲，你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安尼做啦，安尼修啦，这呢叫做菩萨心啦，幸福之道啦。菩萨们成佛之道在你我之间啊，我们可以从台湾呐、啊，引导到国际间，看看现在国际间多少灾难呐、啊！慈济人哪里有慈济人，他们哪里就有菩萨，及时动员，及时去救苦救难，不就是吗？
0: 所以呢，菩萨，我们的成佛之道在哪里啊？在你他我之间哈、哦。这个也就是刚刚有讲到说，佛陀就是自己走过菩萨道的心地风光，所以他现在为我们做保证。因为佛陀对宇宙万物的道理都已经体悟，而且他所说的法，他会为自己负责，能够保证，而且都绝无虚妄，没有妄语。佛陀都是真实法，这个就是他的心地风光。而且佛陀也跟我们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分能力的高下，不分聪明愚钝，我就是保任人人本具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也就是经文里面的我等必成佛。那上人在手札里面也有跟我们讲到说，佛陀畅言本怀啊，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人人都有成道的机会。而我们的师公上人应顺导师在阿含经里面有看到，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师公看到这两句话呢，感动高兴而哭。这个就是佛不在天上，就是在你我之间。而我们上人呢，是不是也为我们保证呢？我们来看上人的一段开示。
1: 你我师徒，师父对弟子别无要求，我最要求我的弟子人人是菩萨，我的弟子人人都要成佛，这是非常诚恳的心，对弟子只有这样的要求。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你我师徒。
0: 这个是上人非常诚恳的心，就是对弟子的一个心愿，要行菩萨道，要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成佛。那上人跟我们讲说，行菩萨道，其实行菩萨道就是不离此人此时此地的关怀，这个也是师公上人跟我们讲的。而上人更跟我们讲到三间，也就是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所以我们人跟人人之间的修行，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人道救援133个国家地区，67个国家有分支会，这个都是此时此地此人的一个关怀。所以上人说，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修行，就是我们的成佛之道，也就是现在的众生真的很需要我们，需要上人，需要慈济。上人在2月19号的时候也有讲到说，我们的慈济女众菩萨都是很有大承担，大承担的时候他们就现男众的菩萨身，正法明如来也会跑出来，就像印尼的刘素梅师姐、马来西亚的慈露师姐、莫桑比克的蔡黛琳师姐等等呢，都是现大承担跟大魄力的。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人人本具佛性， 男女二众都可以菩萨成佛。而波兰的张淑尔师姐，她在二月的时候是第二次回到心灵的故乡。她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上人就跟她讲说，你是第一颗种子在波兰，你在当地一定要把种子带出来，要生根当地。所以淑尔师姐她是听进去又做出来，他这次也带了六位菩萨哦，是波兰的难民，他们在当地也都有所承担。这次回来，这六位也已经受了皈依菩萨哈、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一个风光哈、哦，听进去做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总结呢，上人对我们的心愿、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为我们保任，只要大家发大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就是现在我们要回归佛陀的故乡，行善造福，我们人人都有成佛的机会。所以我们坚持这念心呢，不再贪着、哦、就能够速出三界。而佛陀也说，我现在就是要为大家保证这件事，我说的法就是真实法，大家依这个法这一条路来走绝对没有错，而且可以回归清净本性，迈向佛道。那保证这件事呢，上人也跟我们讲了这个故事，向佛陀讨债的故事。有一次呢，佛陀跟弟子在外托钵嘛，突然有一群人就说500两拿出来，对佛陀很不客气的说500两拿出来。可是大家都很错愕啊，那这时候大臣听到了，他就说，我替佛陀来还，我给你1000两、5000两、5大居的金银财宝，债主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做保的人。几孤独长者听到了啊，就赶快赶来了，他就跟债主讲说，我帮佛陀来还。对方就说可以。为什么可以呢？也就是说，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大臣的孩子跟太子是好朋友。大臣的孩子呢非常的好玩，喜欢赌博，欠了人家500两，太子呢就要帮他还。可是他跟债主讲说，我现在没有带那么多钱，我可以替他保任，你可以向我讨。所以呢，在无量数劫以前呢，大臣的孩子欠的钱呢由我保任，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太子。所以债主遇到我就一定要向我讨债。这个大臣之子就是几孤独长者，太子就是我释迦牟尼佛。所以佛陀说，保任是要负责任的。以前是不是做保啊，为人做保的人啊，可能有时候都倾家荡产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法是真实法。好，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方便，用方便法。那这三圣法是皆是圣所称叹，这三圣法就是方便法。那我们不要轻视三圣法，因为过去的无量诸佛都是照这样的次序来教化众生，而我们如果依这个教法，我们就可以远离惑业，可以自在无系，无所依求。上人跟我们讲说，但是呢，我们依这个法无所依求，非常的自在，但是人人的心地都没有离开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上人更跟我们讲说，三界就是我们心灵的三界，也就是我们的欲念、我们的无明烦恼，就是我们的心地三界。所以呢，烦恼都是从自己生而造成三界火灾，这种心地烦恼苦不堪啊。烦恼为什么烦恼？就是除了我们的心境还有什么火灾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烦恼自生，火灾就自来了。所以我们要跳脱心灵的三界，就是要对于人我是非、物质的爱欲都要舍弃，生活自然就能够清安无挂碍。 在我们的金色里面有分正执事跟副执事，我是副执事。那我们的副执事有分四大组，我是善解组，就是知足、善解、包容。我算是善解组的窗口，可是投入其中的时候才知道它的难处哈。因为我们在三餐之前呢，我们都要轮流做前置作业，也就是说我们要擦桌子啊，就要有水盆啊，要有抹布啊，或者是说洗锅碗瓢盆那一些大盆子啊，要装水啊，要备抹布啊、手套啊来洗锅碗瓢盆。那我们在前置的时候呢，其实要花很多时间的，因为我们都七八十桌，我们要备七桶水，要备20条的抹布。为什么要20条？因为疫情之后我们分两种抹布，一种是擦工的，一种是擦湿的，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们的抹布要折得很有人文啊，美美的这样子，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可是呢，有时候呢，这个前置作业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后续的工作更为顺畅，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所要求的，为了要有效率，有在时间内可以完成。可是呢，有时候有人就会忘记，这时候我的心里中的小剧场也会有动念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怎么老是忘记呢？有时候就是会起无名，这时候就把上人的法全部忘记了。哦，有没有刚刚说佛陀给我们的法无不是真实法，可是我自己在当下我就忘记了，自己动念的时候火灾就在身边了，那我要怎么出这个火灾呢？就是我自己，我现在我自己都会告诉自己说要转念啊，因为我自己是善解组嘛，我怎么都不善解呢？所以善解跟转念啊就是解药，如果忘记做了，我提前到我就做，或者是说我陪伴来做，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方式，自然就不要让自己在火灾里面。那所以说我们在做干部或者是说在承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体会每一个工作的一个甘苦，就是要彼此和和互协，彼此体谅，互相帮助。不只是说金色的执事或者是说慈济人的慈济的事项都是一样的，要彼此体会各中的甘苦，这样子工作就会非常顺利的完成。所以呢，上人跟我们讲说无欲无所求，就是脱离火灾、脱离烦恼的唯一的方法。因为我有所求，求他要准时来前置作业，所以我就在火灾里面。现在我也要告诉自己不要求会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信念也可以顾得好，这样子。那接下来的经文呢，胜是三胜，我们如果用无漏禅定解脱等呢，就可以让众生得到安稳的快乐。这个刚刚有讲到三胜法是过去现在诸佛度众生的三胜法，而我们修声闻缘觉菩萨，我们都要知苦，我们如果懂得离苦的因缘，就能够得到快乐。就是我只要转念，我只要善解，我就可以得到快乐，可以得到安稳。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桥段出现了哦，上人跟我们讲说闻法入心，还要持守不失，还要殷勤精进闻思修。如果法不入心呢，就会充满人我是非的烦恼，而且还会不断的囤积，就像桶子里面装水啊，水一直漏一直漏啊，那个垃圾啊脏污还会卡在里面。这个部分上人就跟我们讲到说，为什么阿难尊者能够句句法都入心呢？也就是在无量数劫以前呢，有一位比丘还有他的徒弟小沙弥，这一位师父呢对小沙弥呢非常的严格，诵经啊、闻法啊，还要化缘托钵。可是他要托钵的时候，有时候因缘不具足啊，到很晚的还没有托钵到哈。所以有一次很晚的，这个小沙弥就在路上哭啊。那一位长者就看到他，就说：“你为什么哭？”他就把情形告诉了一遍。 所以他就说我欢喜供养，就是让你每天回去都可以闻法，可以准时做功课，还可以就是诵经这样子。所以上人跟我们讲说，阿难尊者就是护法不漏失，所以他生生世世都是诸佛的那个侍者，也就是熬多闻。在这个是在定光佛的时候，在空王佛的时候，佛陀跟那个阿难尊者是同学。那在定光佛，这个是一个是师父，一个是徒弟。好，所以我们要成就别人，好，自己也是在成就自己。这个就是阿难尊者每生每世都是这样。而佛陀呢，他更是殷勤精进哦，对师父的教育呢都是不敢漏失，不断的殷勤精进，闻而思修。那接下来就是三圣出来了。声闻呢，就是佛陀说若有众生呢闻法信受，殷勤精进，自求涅槃，是声闻圣，求阳居出于火宅。而辟支佛圣呢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知诸法因缘，为求入居出于火宅。那大圣呢，佛圣就是闻法信受，勤修精进，好，勤修精进，度脱一切世民大圣，为求牛居出于火宅。那在讲三圣之前呢，为什么佛陀要讲三圣，就是投其所好，就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说众生想听的法，说众生需要的法，说众生听得懂的法。声闻缘觉佛圣是有层次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所以佛陀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来看这个表格，我们刚刚说声闻缘觉菩萨是不是都要闻法信受？你一定要先听法吗？一定要相信佛的教法，一定要受法入法。那声闻缘觉菩萨三者都要殷勤精进，而菩萨更是勤修精进，更进一步哦，在六度万行上面，声闻呢是自求涅槃，那缘觉是知十二因缘，那菩萨是度脱一切，就是自度度人。那这个三圣三居遇三圣，我们如果再更分析更细一点呢，阳居呢就是知四谛法苦集灭道，具四种力守护自身，自求涅槃。他是没有向前走，就是原地踏步，他觉得这样子够了。入居呢，他就是知十二因缘，他是百劫以来都是闻法精进，而且独善其身，没有利他的一个心。而牛居是教理行政，悲智双运，他是度脱一切，他自己内心有内化了，而且受用了，他更把这个受用的法再来度化其他人。刚刚我们有讲到说阳居有四种力嘛，这个四种力呢也都是闻法信受殷勤精进，也就是这个因力呢，我们人人本具佛性嘛，所以我们还有闻法信受，我们要虔诚受法的作意力。更重要的殷勤精进的资粮力呢，我们要启动自己的心，要驱动我们自己来精进闻法。好，那刚刚说到殷勤精进是资粮力嘛，上人说我们慧命的资粮从哪里来，就是从资粮力嘛，而资粮的力量就叫做殷勤精进，这个就是我们的资粮哦。好，殷勤精进忍入楷，忍楷兼顾，还有闻法信受勤精进，这两个手札我把它并在一起。那殷勤精进着忍入楷呢， 就是我们要得到忍辱殷勤精进呢，要让人铠坚固。就像上人跟我们讲说，战士啊，要入战场，我们一定要披战甲，才不会受伤。而我们众生，我们要入这个人群里面啊，要面对众生的恶劣的习气。好，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恶劣的习气，因为我们也是刚强的众生之一哈。这个也是要自我检讨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面对众生恶劣的习气呢，要坚忍才不会受伤。所以我们在精进的同时，就是要坚忍，要用戒来护心，才不会受伤，无明烦恼才不会上升。所以我们想利益众生，就要修忍辱行。那我们忍辱行啊，好，我们要在哪里锻炼呢？要回归真如，要哪在哪里锻炼呢？就是要在人间修行，就是在这个大鸿炉里面来修行。上人说，就好像废铁要恢复成精密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来听上人的一段开示。
1: 烦恼亲像鸿炉，好亲像烈火的鸿炉同款呐，也难呢。人人伫六道中啊。经过了呢，这么这么多的烦恼，好亲像真精密的东西，已经呢变成了一堆的废铁去同款。啊，这个废铁呢，要搁给它复原呐，变作真精纯的铁库，必定呢，这个废铁爱落去烘炉。受过火炼过啊，再搁再炼哦，搁再堆啊拍吼，那这呢了后呢，这造进啦，这会当气体存落来呢，是精纯迄个钢甲铁吼。娘娘，
0: 好，就是说我们要人入人群修行嘛。那这个人群啊，就像鸿炉一样啊，像上人刚刚说的，要锤啊，要打，要再练过啊，杂质才会去除嘛。那上人也形容说，我们人间非常的恶劣，要怎么去除烦恼？精勤恶智，就是要将粗鄙恶劣的部分去除，才能归入真如。好，那我们再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1: 咱爱真深信，所以咱爱细思吼，真微细去思考，真心灵的去体会，从外面浩瀚呐，道理一直呢入到迄个最最微细，咱的心理吼。咱一定呢，爱真用心，真精精呢，都已经去掉了迄个粗鄙，都都只讲过去，都入烘炉啊，不断的锻炼锻炼，一直呢，把这个人间真正的复杂啊，真正的粗鄙恶乱呢，在人事物啊。咱拢爱去体会了解，拢总了解了后呢，要安怎去抵这些粗鄙恶乱的烦恼，拢完全该去抵。所以爱勤修精进，咱平常时所讲的勤修，好像呢，啊，真简单，真粗俗都过去啊。其实呢，这个。勤修精进，精勤这两字是已经包含了最粗鄙恶乱，一直呢，一直勤练、勤练、勤练到呢，遐尼只精密细腻的道理，所以啊，这个是勤修精进。因为呢，
0: 好，上人说我们要勤修精进嘛，对不对？才能够出火灾。而我们的年糕呢，也要勤修精进哦。为什么？ 因为我们年糕要接受千锤万打的淬炼，在我们米浆磨完之后呢，好，就是还要脱水嘛，脱水之后入磨之后，这个年糕它里面还有水汽，在容器里面有水汽，那我们一定要一关又一关的把那个年糕里面的空气啊，就是把它全部的把它拍打出来，把它挤出来的意思，把这些空气挤出来之后，拍打出来之后呢，它就会比较扎实，没有坑坑洞洞，不会有千疮百孔的那种感觉，这样才不会发霉，才可以久放。这个就是我们的年糕也要勤修精进的道理哈。而我们的年糕也要入红炉淬炼的，就是在被拍被打之后呢，空气都已经出来了，可是在红炉大家知道要几分钟吗？哦，大家没有看荧幕好，250分钟，也就是4小时又10分钟，它也是要在这个蒸箱里面啊，勤修精进的，才能够显现像画面这样子很光滑，有没有？好，很光滑啊，又很扎实，很圆润的感觉。这个就像我们人也是一样，要有这样子的淬炼。所以呢，空气就好像年糕的杂质跟烦恼，我们要去掉烦恼，才可以沉静光生。才可以显现圆润光滑，就是年糕，就是要去掉那个空气。而我们的师父在做年糕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谨慎精进。汉师父呢，他做发糕是做25年了，那他做年糕做了7年，因为之前都是愉快的于师父做的，做了30几年，他传承给汉师父。那汉师父呢，近年呢都是常受脚疾之苦，可是他一承担呢就是不以为苦，而且从早上3点半哦，比我们起的还要早，好，凌晨3点半要做到下午5点，就是要站14个钟头，年糕做完没有几天又接着做那个发糕。那今年我们的发糕是做了35000颗，年糕是做了1300斤，好，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跟大家结缘。而我们的就是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的年糕啊要被锤被打才能够沉浸光生嘛。那因为他为什么要入红炉淬炼呢？就是他也要跟大家结善缘嘛，对不对？像我们的除夕啊，还有我们的初一啊，都200多桌，所以你看年糕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发糕也是跟大家结了多少的好缘哈。这个都是他们的殷勤精进、勤修精进。而高雄的何秀美师姐呢，她是第二次的恶性肿瘤复发，可是他知道说，因为他每年都有回来承担发糕的洗碗志工，所以他就把他的手术延后，因为他说明年不晓得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呢他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这样子的因缘来付出。这个也是他的勤修精进成就慧命。而在洗完碗回去之后呢，他就是在给医生检查，医生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说已经有50多天的肿瘤都没有长大，而且手术非常的成功。这个他还就是还报5月份要来做医疗志工，因为以前他都是医疗志工的队长，因此呢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有做来顿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让自己苦恼，而且还可以重业轻受。所以我们勤行菩萨道也是要像年糕一样，要千锤百炼，要殷勤精进，要修忍辱，要被磨被打，也就是我们要去掉我们的习气跟无明，才能显现明净的智慧。 而接下来就是大圣法，也就是牛居。牛居就是表示菩萨他更安忍自在，守本分。这两天的守札，上人都是在讲牛居哈，安忍运载负重。所以我们要上这一个这辆牛居呢，一定要教理行果四合一，也就是我们要进求大圣，一定要闻教解理起行跟正果。在描述牛居之前，我们再回顾一下羊居跟鹿居。羊居呢，他只顾自己吃草，好、哦，只顾当下一直吃一直吃。那鹿居呢，他会兼瞻前顾后，有回顾之词，也就是他会回头看看大家有没有跟上啊，大家有没有在吃草啊，会也是会照顾大家这样子。而牛居呢，菩萨呢，不止自己吃草，还会为人类付出，哦，就是会帮助其他人，更是有责任感。好，那这个牛呢，安忍运载呢，哪怕是很重，他也甘愿负担，任劳任怨，以安稳的步伐向前走。牛有这份忍耐的力量，堪得忍耐，这份安忍不动的心态，是因为他很认份，守住做牛的本分。就像我们上人也是一样，施工上人给他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上人就很安分很认份，安住自己的本分，就是要为佛教为众生，带领全球的净师弟子向前走。而尼泊尔菩提电视台的执行长桑吉也是一样，他也像一头牛一样，就是安忍负重，非常的有责任感的要扛起弘法的责任。他说他倾家荡荡产呢，也不让佛法消失，因为他要经营一个电视台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呢，很多的捐款，小额的捐款都没有了，可是他就是把房子卖掉，把他自己的车当作公务车，好，就是等等的，他就是一直努力要维持这样子的电视台。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善心化为行动，就是要让尼泊尔佛陀的子民呢，要来了解佛法，而且希望说尼泊尔的人民都可以把这个佛法应用在生活当中。而他在去年五月要遇佛之前呢，他因为很想了解慈济啊，他就到那个南皮尼的会所，哦，就是要来了解慈济。那他知道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翻转佛国的宏愿之后呢，很感动也很震撼，所以他看到上人的法照的时候，就非常的恭敬的顶礼三拜。其实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眼眶都红了，因为他那时候都还没有见过上人，只是听到上人这样子的弘法利生的大愿之后呢，他自己也很感动，哦，所以林副总请他翻译《无量义经》的时候，他也答应下来。那他也把《无量义经》当成奉行的经典，哦，那因为他觉得说，为什么对上人有这样子的恭敬跟尊重，因为他觉得说这个是一种熟悉感，因为2500多年前好像就跟上人在法华会上在灵山会遇一样，哦，所以他也把这样子的感动化为永恒的行动，就是在今年的元旦开始啊，每周三天在菩提电视台呢就播人间菩提，还有正言法师说故事，还有祈祷。那这个就是说自利利人的大圣法， 上级执行长呢，他就像一头牛一样，就是负起那样的责任，托重向前，以弘法为责任。那接下来呢，声闻缘觉还有菩萨是不是都已经出火宅了，对不对？好，所以长者看到孩子们都安稳出火宅了，已经到五位处了，现在长者呢，他觉得他自己财富无量，我一定要给所有的孩子都给他们大居，也就是大白牛居，而且要教导众生以佛教门出三界苦。这个等于大圣，就是不令有人独得灭度，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度的意思。那上人的手札就跟我们讲说，菩萨所缘于诸有情，利益安乐到无畏处。像说西马菩萨到尼泊尔或者是印度呢，他们是要克服种种的困难，不管是寒热啊、环境啊，或者是饮食啊，都要克服很多的困难。那上人说，我们在有情界付出呢，是要有慈悲，要有智慧，要有无畏力，也就是毅力。那这个都是因为佛菩萨不忍心受苦受难的众生。而上人跟我们讲说，如果生在贫穷苦难的地方是业，能遇到人间菩萨接引就是福。所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上人说苦难的众生要得到帮助，也要看自己是不是有福缘，好，都需要一个缘字。所以上人会一直说因缘因缘因缘，不可思议。就像陈吉明师兄踏进那一户就是追着奶瓶要吃的那个小孩子呢，这个就是上人都说福子，福子，好，慈济人的福子踏进了这个家门就得救了。还有这个是在尼泊尔，那在印度的牧羊女村的甘满季阿公呢，他本来也是手心向上齁，就是乞讨。那他现在除了呢他想助人之外呢，他还做环保，还存米铺满来救人哦。这个都是上人的菩萨法带到了当地，让当地的人也可以翻转人生。而卡比塔呢，他是住在加皮罗卫，他因为家计的因素呢，他就到加德满都去打工。那因为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才十几岁而已，辍学在家。那慈济人知道了，就去跟他妈妈谈啊。那他妈妈觉得说还不行，那慈济人说，那我给你他的学费，还有给他的薪资，他妈妈才答应。好，这个就是人性啊，也是因为卡比塔遇到了慈济，他的医报是生长在尼泊尔，就是加皮罗卫啦，就是他的医报，可是他正报已经遇到了慈济人，所以他可以读书的时候，他是喜极而泣的。他说：“我终于可以去读书了。这”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可以翻转他的人生，也可以翻转他的家人跟他的未来。好，刚刚有讲到说长者财富无量嘛，他看到孩子已经出来了，所以要平等的给一辆大车，也就是大圣法，希望小孩子都可以舍小圣而选择大圣。而这些声闻跟缘觉呢，他们本来只想求阳居跟禄居就好，他们也觉得说，没有想到原来还有大白牛居，原来我也可以成佛。好，这个就是他们本来都不知道，也就是像我们说，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有大圣法，我们就是求就是拜佛啊，或者是说禅坐啊，就是这一些而已。 那因为上人带领我们就是行经法门，要行菩萨道，所以我们现在也都是求小得大、哦、人人都有成佛的份。而佛陀跟我们讲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因缘入这个佛的教门，我们就可以离开部位的险道，我们要闻法说法转法轮。那我们要了解众生苦的因由啊，这个三界的众生，我们就是要用佛法让他们进这个门。那进这个门就是要受法、哦、要接受佛的教法。那出门呢，就是要入人群去体会人间的苦难、哦、就是像上人说的因去因度，要去入人群去度化众生。接下来是思维修净律法跟勤精诚修习。那思维修就是禅，净律法就是定，这个是很重要菩萨修学的一个方法、哦、那这个勤精诚修习呢，就是菩萨行者的修行的重要方法。那我们要精勤呢，不能缺禅定，我们的身口意当中一定要好好的修，才能稳定自心。我们如果想要做的，我们想要修的，就要坚持这一念心。那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三居，佛陀长者给三居嘛，那也是最后给大居，这样子长者有虚妄吗？有没有虚妄？没有齁，就是先用三车来诱引，可是我们如来也是一样没有虚妄哦，就是要用大圣来度脱众生。上人手札也说，佛所说法也言不虚妄，就是长者用种种方法呢，不是骗好、哦，不是骗孩子，是因为大居是最安稳、是最平等的法，可以自度度人。而众生的根基不齐，佛设三圣法，最后面就是要用一真实法，这个就是众生要走的安全之道。就像说，在2013年10月的时候是宝和岛地震，那11月的时候是菲律宾的海燕风灾。那我们就先因为非常的严重，上人就只是先投入独鲁万跟奥莫克的一个救灾，可是等那里告一段落之后，四个月后之后再回到宝和岛的时候呢，慈济人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上人跟我们讲说，不要忘记你们，要再来关心你们的生活跟需要什么。他们都非常的感动，而且这个上人也跟我们讲说，我们跟人家有约定啊，一定要做到，这个就是言不虚妄。上人爱的力量就是无所、哦、不到，而且是言不虚妄。好，那经文到最后，第七章的经文到最后呢，就是佛陀要把这个一圣大法给众生，可是众生的根基是不是有差别，对不对？所以呢，要给这个大圣法，众生是不尽能受、哦、众生是不能尽受的、哦、所以呢，如果众生没有这样的根基，就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有这样的根基就没有办法完全接受。所以上人说，教法是只有一

要的时候就说于遇佛圣无二亦无三，开一说三，无二亦无三，共同一时法。那第八章呢要讲的是世间不牢固，那恶兽毒虫啊诸鬼啊都像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最后面是属于一人这一章经文，就是都是一些就是这个大宅已经毁坏了啊。那为什么会毁坏，就是因为人的贪嗔痴慢疑这五顿时，为什么大宅败坏，也就是因为人心病了。我们这五顿时呢，我们这五顿时就是我们心灵的烦恼，而心灵的烦恼就会产生我们的祸。那有祸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造作，就会产生业。好，刚刚说五顿时贪嗔痴慢疑是心灵烦恼，而我们的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戒禁取见，这个五力识呢就会让我们去行动的造作，就是我们身的造作就会产生业，而产生现在众生的大共业，像俄乌战争啊，或者是说天灾人祸啊，那么多的地方都是一种行动的一个造作，所以让这个大宅这个三界火宅崩坏的速度这么快。所以唯有我们先把自己心照顾好，好，心照顾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有所拿捏，有戒来规范我们，我们就不会用五力识来造作很多的那个业。所以后面刚刚有讲到说诸虫啊恶鬼啊毒虫啊，这些都是我们身心的烦恼。好，那身心的烦恼就像说我们的鸟类啊，就像我们的娇慢啊顽舌腹黑腹蝎，就是我们的嗔烦恼等等，都是我们的身心烦恼。那魑魅魍魉啊，就是我们的邪见的烦恼。那上人有跟我们讲说，我们人类啊就是贪嗔痴慢疑样样俱全，我们都全包揽在我们的身上。人若包揽动物所有的习气，所有的毒恶，就不如禽兽了。上人也有讲说，人就是集所有动物的生态于一身，因为我们动物是不是可能有一种或两种的习气，可是我们人是贪嗔痴慢疑都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觉醒，要有察觉，说我们到底是贪欲啊，或者是说毒贪嗔痴慢疑啊，喜欢生气啊等等的。就像刚刚我说父执事的，我在当下的时候就动念，就起的那个生气的心，这个就是要自己觉察。好，那上人说人跟禽兽的差别呢，就是在善念教养跟智慧，也就是我们要养善念。那今天上人也有跟我们说，我们如果心魔不生啊，成语的时候心魔不生，外魔就不侵，所以罪恶的妖魔鬼怪就在我们的心里，在心外看不到，通常都是心魔来障碍我们自己。而魑魅魍魉就是邪见的烦恼，就是心疑生怪啊，鬼怪就在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自己的心起烦恼的时候，魑魅魍魉就进来了，就是魔神啊就不请自来，也就是上人说的人家如果不听鬼看就走，就是我们要接受上人的教法，接受善知识的教法，不要走偏了，这样就会随着某行啊走了，这样子。好，那业力呢会改变我们的相貌哦，业力啊会改变我们的相貌，所以我们都要很注重自己的身口意业。上人说我们现在是人的形象，说不定业啊业力
会牵我们到毒虫恶兽当中，所以念那两

肋骨的哈，用刀都下不落。因此呢，我们开口动舌啊，无不是因，无不是果。所以我们自己做就是自己得，自己做就是自己入。那最后面属于一人呢，四朽故宅属于一人，主债无灾，主亡灾起。也就是说，这个主人佛陀在这个三界火宅里面，众生都是非常的平安。主亡就是佛陀不在了，或者是说，这个已经出来了，这个火宅就会大火就起来了。这个是譬喻三界这间大房子呢，需要有主人来调理人心。而这个一人呢，是指佛陀，也就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佛陀就是生生世世行菩萨道，要来度化众生，负起三界的责任。而这个一人呢，也是我们上人，好，就是要来这个娑婆世界来调理我们刚强众生的人心。因为上人是成佛法脉，也是在度化众生，要来迈向佛道，所以我们现在先顾好人人自己的心宅，就能保护三界这个大宅。好，就是先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心，这样子，我们上人才会非常的放心。所以上人在2月16号的时候呢，上人说师父还在这里，还在托。这个这里就是娑婆世界，上人是可以自由来去的人，是可以来去自如的人。现在上人还愿意，还发愿注视，我们都要非常的珍惜。上人说我还在托，就是因为我不舍众生，因为还是要很用力，很出力，很托命，就是不舍众生。所以呢，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可以勤修精进，跟上人一起勤修精进，可以跟上人一起迈向佛道的因缘。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的珍惜，这个一人，这个一人就是佛陀，也是我们的上人，要非常的珍惜，先顾好自己的心，让上人安心，让这一人也安心。好，今天德藻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每天都在法水当中浸润自己的心田，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以亲近真情与人互动，有缘相遇要感恩相待。

个猴娃听阿妈做过猴娃家的小李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吃。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4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吾乎身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一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上人一直提醒着我们，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在这几集里呢，我们跟随着经文体会了舍利弗的心境转折。上人说，其实舍利弗都能知道明白道理，也都知道自己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发大心立大愿去行菩萨道，只是这样而已。不过上人呢也提醒着我们，这一切啊，差之毫厘，失于千里。当我们明白了道理，知道就要起而行动，这样才能够称为是菩萨。因为如果不行动，也只不过就是独善自身而已。所以手札里提到了，凡夫因迷五蕴，源于沉静之法，佛以法性为身，心佛众生一同，与依法性同为佛子。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凡夫啊，因迷五蕴，缘以定境之法啦，佛以法性为心，心佛众生亦同，以一法性同为佛祖，咱会当理解咯。咱拢是凡夫啊，凡夫就是因为迷在五蕴，五蕴大家知咯，色、受、想、行、识。这人都是拢受这个色啊，所有看会到的物件，包括咱的身体，无不都是色啊。因为外面见顶啊，形形色色，甲咱的身体安尼伫咧接触，咱。不管是眼、耳、鼻、舌、身等等，甲外面的色香味触会合，从安尼开始，咱因为安尼的接触啊，所以咱的心都会起着种种的感受。那么这感受呢，都使咱心都沿在外面的境界顶顶啊，所以色、受、想开始呢，想入非非啊，我想爱安尼，想爱安尼，外面所应过的境界，迄、那个相已经入心啦。咱的感受一直呢绵绵不断啦。外面的境界入咱的心来，这叫做相啊。是欢喜的啊，就想要来去吃掉啊；是生气的啊，就想要来去报复，这种因为外面的色，和咱的感受，所以和咱的心啊，一直呢都有这善恶的迄个心的境界，所以都会行去行动啊，所以啊，这种。色、受、想、行，去行动了后呢，做善事啊，欢喜嘛，欢喜去付出做善事。这个善事呢，归入转来，咱的意识力哦，或者是呢，行去做歹代志呀，恶事啊，那。去结真罪的恶言，行恶事，恶事恶言过了后呢，这个所有的业都归到咱的心，所以叫做五蕴吼，无离开咱的身躯的外面的感受，这是色字呢，就是有形有色。包括咱的身躯，包括咱的行为，都拢总合化来呢，都是叫做色。后边呢，受想行识，这拢总是呢归纳的意识的内底的。所以咱不管是身体。去接触外面的境界，就开始内心嘛，起意想入非非，开始去行动，行动了后的归纳呢，就是咱的业力啦。
这叫做业性，所有善恶一切都归入咱的业性，这就是作业完成了。作业完成啊，这是因啊，这是经济啦，拢含藏在咱的心的内底啊，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心。过去所做到的呢，善恶业，拢已经在咱的第八种心的内底。这种的定我闻的来面呐、啊，所以难凡夫啊，这是因为迷，所以呢，才受这个我闻，安尼给咱转动，还由不得咱呐、啊、自己，所以时时都讲。运命啊，命运啊，啊，因缘啊，果报啊，定定都是由不得自己，也那是由不得自己的心，啊，都落迷了，来去问神哦，来去算命哦，啊，等等呢，都是啊，无法度家己做主啊。这拢是凡夫，迷在我闻呐、啊。啊，这个我闻呢，这是因为定境在种种的烦恼。那我是都我定我境啊，所以这个定境啊，是咱去演外面的境界。好咱内心呢，安尼去对入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那就是色相名俗，这拢是外面的境界。归咱呢，每一种的物件，家己的五根呐，家己的意识会合，那都成为法，这个法。这是有善恶的烦吼，那再看到这查某囡仔真水，啊，一个少年人就想要对呀、啊、对呀、啊，不管伊家庭环境啊，不顾一切，这男欢女爱呀、啊，啊，这个、情到以后啊，就结合起来。不管伊厝内底的人有无有同意，不管讲吼，这男或者是女，佮有另外的家庭，等等啊，就造成了呢男女之间不情化啦。啊，这个不情化后面佮延续落去的呢，有的是父母反对，有的呢是。另外的家庭啊，好真正的不满吼，造成了家庭问题。对啊，新闻敢唔就是有安呢？这个社会新闻呢，这个也个是伫咧读书的查某囡啊，中学生啊，也有职位呢。查甫囡仔二三十岁不务正业吧？那这两个人的年龄所差也未少，查甫囡仔则是伫咧读中学了定，查甫囡仔呢不务正业吧？所以查甫囡仔的爸母呢反对啦，无同意啦。查甫囡仔这边的爸母呢，嘛感觉讲吼，这差太侪啦，两边的家庭哦无欢喜，所以这查甫囡仔昏了头啦，所输掉这个查甫囡仔用油啊去破伊的厝，烧伊的厝。
这样造成了呢一场的火灾呀，也中毁啦，嘛消失的来的啊，这是社会新闻，真呢，就是啊，迄、那个心未的这个境啊，做出来呢，这种的法，这叫做恶法啦、啊，这就是在五蕴中啊，这个五蕴呢。包含外面的定境啊，因为有外面的定境，才会引起了内在的意识吼，迄、那个上甲心合起来，那都会去行动啦。但恶的法就造成了呢，社会啦、家庭啦、等等的危害，这种的。定境之化啦，就是咱凡夫的境界吼，那心呢啊不得安定，不得自己哦。那佛啊，以法性为心，那是地分，那就是觉悟咯，觉假呢，就是。法性为心啊，这个法啊，不管是都只讲的定境之法，这种是凡夫的境界。地佛的境界呢，以法性为心，法性啊，就是真如。这是咱人人真如本性，除了真如本性以外，法界为心啊，不只是法界，就是所有所有呢，天地宇宙万物之间，形象形色等等啊，无不都是法，因为。佛的感悟，迄、那个境界范围呀，这叫做法心。所以咱人对一切的景物啊，咱要爱起着迄份尊重心。万物啊，都有伊的法性存在。那法性虽然自有。你爱什么物件？本来是无的，要安怎样呢？随缘会合，就成为这项物件。现在科技一直一直在咧发展呐，就是因为人所需求的愈来愈多，消费者感觉呢，这是商业的机会，所以。就一定去召集人啊，来研究发展。所以啊，从这个物理啊，各种无同的物件去改混合呢，先有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这呢，那是同款的发的来的啊。其实是大地一切自然界的一切，不管是山水等等，这当中呢，包括的法的内底，安怎物件一旦安尼的汇合，就会变成了个另外一种新的产品出来呢，就是人的意识啊，所以。这拢总是法，法空中有妙，这个道理你无看到，但是变成了物质，那么咱看得到，这项物质、那项物质，安怎去解汇合？安尼呢，变成了有诶物件。这个有的东西又解分解分解开来又是个无这种道理啊，本来有
有才有法度通完成呢，看会到的物件。所以，你一切一切啊，不管是生理、物理、心理，等等啊，微生物最近的考试。都是靠真侪自然呐、啊、化学啊，或者是科学，或者是心理学等等，拢爱靠。真呢，这些表示呢，真侪的道理呀、啊，都是伫人的脑海中，要安怎样去发挥，将无变有，吼、哦、啊，将有分解过来。就是无，咱常常伫咧讲空中妙有啊，妙有真空。啊，看到咱人，人是毋是永远这个人会伫咧无？无法度啊，最后呢也是共款，这因缘尽嘛。那这个人都无去咯，无去是不是拢总无去呢？有啦，下处倒闭去啦。这个下处倒闭，重新再来，就亲像咱伫咧回收的物件，回收分类。该分解啦，啊！甲分类了后呢，种种无同的物质回归于无同的性。那搁再载者同类的性，搁去载者，那搁汇合起来，这个物件也是对的。所以空中妙有，只是呢涵盖着生住坏空，生老病死，无不都是伫人的心内呢，生住异灭，吼、哦，这就是伫咱的心甲外面的境界，定定的汇合，所有一生的物质。总是心住坏空的时代，什么人伫咧用的物件，讲永远永远，拢总是都是这么好用，永远永远，咱拢这么爱伊，啊，伊拢袂害世间，真少应该是无啦。手机啊呢，才会记得用无偌久，搁新的出来啊啦。它会当包含天地，会听到声，会看到文字，会当呢上网络，也会当留着相片。安尼满足未？也未满足。新的种类搁出来啊，等等啦。啊，这个旧的要安怎呢？粪扫无去啦，会无去吗？未，伊会污染大。对，要多爱国在有智慧的人，安怎过去给回收回来？把内面的零件一项一项呢，搁给解开，所以从有变无啊！解开了后呢，这个因缘再搁归原来，因吼搁回归原来的本质，所以啊。缘嘛无相助啦，那因呢也是千变万化，各各因，各各缘啊，就是伫这所有一切呢发生中，所以佛陀了解这些代志，这些道理呢，拢了解，所以伊讲真空啊，但是呢，妙有啊。佛陀拢一直伫咧分析，即个真空妙有，即发性为心呐、啊，即个道理呢，一觉性伫人人都有，是真如本性。所以佛陀以
以法性为心，这就是感悟的性命慧命吼，那永远相足啦，这是佛以法为心啦、啊，所以心佛众生一同，那你心甲佛众生拢共啊，共款有这份的法性，只是咱现在叫做凡夫，未伫迄个定境之法的定境里。佛陀呢是跳脱了定境，一种空中妙有，所以咱日常的生活，佛陀了解道理伫倒，咱唔知，佛陀都知呀吼。那未来甲咱指导，咱的方向应该对倒行，所以以一法性。同为佛祖，其实大家人拢有共同这个发性啊、慧命啊，咱清净的本性拢是知影。只是呢，咱也会当接受佛陀的教育，咱转接民凡夫的五蕴识定，识的境界，甲这个转过来呢。清楚明白啦，都成为法性心，安尼人家佛啦，赶快啦，同定清净本性，这是心佛众生拢讲啊，赶快的一法性呢，同为佛祖，咱赶快将佛叫醒。佛陀呢，说法将口令出来，咱接收来了后，咱的慧命成长，这呢就是啊，下礼佛了解呀啦。所以正面的文呢，哦吼，千祖劫，因何而自欺呀？原来道理是安尼啦，甲佛啊。应该心佛众生拢平等啊！啊，应该呢，共款动力，共款一个法，这个法就是觉悟的法吼。那同为佛祖，菩萨是安尼，声闻是安尼，罗汉也是安尼。那哪怕是凡夫啦，在这个法性回归等啊，也是共款。以佛吼，心佛众生都是平等，啊，只要咱好好用功啊，啊，那有啥物声闻啊、菩萨的分别呢？菩萨是发大心、立大愿，声闻罗汉，只是呢，自独善其身。干那安尼分别尔啦，现在知啦，家己呢就比着家己那提早呢，都发大心啦。我现在也是菩萨哦，甲菩萨同等的境界，会当助你利人啦。真呢，同一个时间，会当助你兼利他，同一个时间。确实呢，几十年来呀，都是修的助力清净内心的本性吼。那这个断的分断心术，干那想，惊讲过内心啊，所以呢，修的现在清净的本性，讲这个时间，确实呢，啊呢。数十年过去啦，所以伊才会自觉。那明明我家己都会当，行菩萨都也会当成佛，哪会要欺骗家己呢？啊，所以常常停替伫个车，以为家己无法度，原来也是有法度，
依佛依菩萨同定啊，这是舍利弗的祖堂。其实咱都只讲遐个话呢，舍利弗那也唔知拢总知咯。但是呢，对家己啦，也未真正发大心入大愿，那去向菩萨道行进，只是安尼念定。不过差好利啊，失意前力，再都系起意行动啊，安尼呢，才会当明称为菩萨。你无行动，只不过是独善自心而已啦。所以现在舍利弗呢，在我定亦佛祖啊，动力无量法，不定以未来，演说无上道。我定亦佛祖，我甲这些菩萨拢同款啊，大家人呢，拢是同款听佛所说的法啦。所以呢，我也是佛的法祖吼。那因为是法祖，在佛法中啊，生智慧啦。所以呢，佛所说的一性法啦，只是同款安尼在咧说法，不过家己呢，只是把这个大乘一性的法啦，以家己自我隔离，看到菩萨啦，菩萨众生佛演说无上道，这些菩萨是发大心入大愿啦，这些菩萨呢，以将来会当成佛。因为你要成佛，一定爱行菩萨道。在行菩萨道的菩萨啊，未来成佛呢，伊会当说无上道，亲像释迦佛成佛了后啊，就是说法度众生啊。也未成佛的以前呢，还是爱上求下化，上面一个有佛。所以呢，爱向佛不断求法，一直到家己自修到未来呢，家己成佛啦，就会当向众生度化。所以，这些菩萨是未来会当成佛的菩萨，也是未来呢会当向众生说法，这都是菩萨。那舍利弗家己修我定亦动力清净无流法，我嘛是同款伫遮听啊，听呢，我嘛是同款呢，甲这个无流烦恼啊不断伫咧消毒，还去除烦恼，甲菩萨同款呐，只是呢，自叹吼那。不能以未来啊，演说无上道，同款是断烦恼啊。他只是呢，家己一直伫咧慨叹哦，自叹家己呢，无法度伫未来演说无上道，因为这个菩萨心也未开发，所以无经过这条菩萨道呢，当然啦、啊。都无法度通去生活啦，所以伊就自叹，自叹过去文化低劣解我，同款佛都安尼讲啊，但是呢，过去所听的话，拢是听体，家己听调的啦，所以也无法度呢，听我不懂的用意啊，所说的话无不多是呢。幻化，咱人人发菩萨心嘛，但是家己呢，低微克我，一直呢，都是低低无来接受啊，无行出来，
去行菩萨道，这是家己真自叹吼，那真多会当救济众生的机会拢失去啦，所以家己自叹过去所听的话呢，滴未解悟啊，又未来另说如是法吼，那未来呀、啊。现在已经开始呢，那是发心呐、啊，都是在未来吼、哦。那所以，故亲自证，那个一旦发心的人，拢已经行菩萨道，也未发心的人呢，那菩萨道也未行，当个当时才一旦呢开悟。在会当生活，在会当呢来说法呢，这是家己自我的开坦。所以讲，亲自证吼，家己自证家己的过去，听法无体解佛，深奥的大道理吼，只是呢，干那的这个人间啊。真干法啦，甚至呢，小乘解脱法，就是敢那停体的这个所在吼，所以家己亲自证，向来自性思，一直伫咧思维，家己自性啦，家己反省吼，家己自证，家己反省啊，那因为未来。不能以未来演说无上道，一直反省啊！是安那菩萨未来会当头去度众，为什么我也无法度呢？这都是伊伫咧自证吼。所以讲，我定亦不自动力发性吼，动文动力，到遐菩萨啊，当这听。当者呢接受佛的法，这叫做佛祖吼。咱人人啊，都是安尼当者听啊，看恁会当解悟偌济啦。常常听到这自这人啊，过去的人生啊，不管是男众女众，好因呢。过去的人生，不管是的，伊的脾气啦、行为啦，过去受人所有偏见的所在，因为咱家己的行为，互人把咱排斥掉去。那么现在呢，听话啦，啊，立足者一宗门啊，那接受着证书。法门，这个法啦，对家己呢有信心改过啦，那么就行为改变啦。受到偌济人呢，感觉讲啊，这个人哪会是安尼？过去是安怎安怎的行为啊？好、啊，敢是这个人？哦、我真正无爱相信讲哦，这个人会变个这么好。这呢，就是道理。道理的一个人有接受啦，伊就会当安尼人生完全重新改变啦。唔免等到讲吼，哎呀，咱这世人都是安尼定性啊！啊，我都等来世人啦。你这世人怎样是安尼唔对？这世人都爱赶紧改过来。才有来世人呢，连续着咱改过来的机会，这个何因何缘呐？啊，咱也感觉讲，听我都知啦，要改呢，等以后啦，来世人呐，啊，实在呢，这已经是无法度了哦，因为内心无这粒种子啦。人间无铺这条路啦，人间路无铺，要安怎会当搁接来？迄、那个菩提道呢？所以咱
那一旦现在听法，现在改过，这呢是对咱自己的信心，也是对自己呢慧命成长，哎，这真正一旦立法性啊，那么文大性法吼，所以咱应该呢爱听法了后爱自我。自性啊，来临自性吼，家己好好呢反省咱家己修行到底呢有身体力行也无，那么安尼呢就是表示法有立心咯吼，既不得受己成佛，下礼佛讲。哇！我定是佛祖啊，阿妈是当地发生啊，佛陀伫咧说法，当者伫只听，当者伫只接受啊。啊，不过呢，菩萨已受佛机啦，但是呢，咱家己呢，既不得受机成佛，家己也阁未当受佛。噶咱受记，也不能以未来说法嘛，无法度呢。未来呀、啊，无法度成佛，那有法度亲像佛安尼呢？功德众生呢？这都是家己的自责啊！看到别人在咧成就，想到家己呢，甲因同等同学同受法啦，让别人会领悟。甲家己呢，也个弟弟也未起步啦，所以呢有自责吼，所以咱爱赶紧自我警惕，未行善呐，能速行呐；已行善呢，能成长；未行恶，能不行呐；已行恶呢，能速断。所以断恶行善呐。这就是咱爱好好接受啊，新鲜的，你都要赶紧去行啊！你若无去行呢，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性本善，人人本来具有。你无会大汉，你无会成长啊！所以咱爱赶紧，就是先觉悟。恶是包括无明一切烦恼，这叫做恶吼。一心恶，原来有的恶啊，咱来赶紧去除。那么也未生恶，咱都要心保护好，唔通有烦恼啊、无明啊产生起来。有了烦恼、无明产生，赶紧该断开离离，唔通有。也咱啊，也未成善，也未开发咱这份的大乘法，众生无边誓愿度。咱啊，也未誓愿的人，要赶紧入弘誓愿。那灵善呢，速行速成长啊！这就是咱学分的，这是真正传法与未来，叫佛陀头传法啦。下离分呢，懊恼家己呢，未来因为别人拢已经佛陀该肯定受记，你伫咧行菩萨道啦，你已经众生无边誓愿度啦，所以将来呢，这些众生是你的所化缘，未来你成佛是要度一人那。下礼佛，他自然都会自觉了哈。家己也未发大心，也未走入人群中去，也未跟众生结好缘呐。未来呢，那有法度呢，说法度众生呢。所以这些下礼佛呢，以自觉下礼佛呢，开始在咧启动，把这个心。空大起来，开始要立弘誓愿，这就是下礼佛的心声，各位菩萨啦，所缘境啊，咱都爱真注意哈，众生所缘的定境的法啦，
咱每天在生活中所接触到，咱要时时多用心。

感恩圣贤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感恩圣贤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

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对超马加如数这种概念的话，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怀疑的，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0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舒适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0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了，那目前是亚洲记录，是亚洲第一位。它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沿着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热爱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它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它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o.1。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没有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多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黄立法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多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南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三五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2: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3: 淑玲师姐好。
2: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了？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2: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3: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2: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3: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2: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2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3: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 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2: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3: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2: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3: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 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尤其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2: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3: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 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2: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3: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是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2: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3: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哎，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2: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3: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他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 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2: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啊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3: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2: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3: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2: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3: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2: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3: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2: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3: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四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哦，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2: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3: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2: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3: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2: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3: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2: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3: 好， 就从刚刚一直 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职职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那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2: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3: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2: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3: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里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2: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慈智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3: 感恩，
2: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如果人生是一所让我们不断学习成长的学校，每个人要学习的功课一定不尽相同，所要面对的挑战呢也不一样。当在人生路上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您会选择以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呢？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常常有许多生命的勇者啊，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在今天大爱之音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位从出生起就面临了身体考验的女孩玉玲的生命故事，看她如何在父母无私的爱与全心的陪伴下，勇敢地接受考验，逐梦人生。节目一开始，请您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磁器歌曲《向梦飞行》。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嗨，知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素珊。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到一位三谷慈济人文学校的学生玉玲的家，然后让我们要来跟爸爸妈妈还有玉玲和玉玲的弟弟玉杰呢聊一聊玉玲成长的故事。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我们先请玉玲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玉玲，今年已经上了慈济中文学校十年了。我非常喜欢上中文学校，因为那边老师都非常的爱那些同学，然后那个我有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0: 好，谢谢玉玲。那我们介绍一下玉玲的爸爸 Rick。
2: 嗨，我是玉玲的爸爸Rick。很开心能参加这个大爱之音的节目。
0: 好，谢谢 Rick。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玉玲的妈妈 Brenda。
3: 大家好，我是 Brenda，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
0: 还有玉玲的弟弟玉杰。
4: 我是陈玉杰，我在中文学校上了七年了，我今年是七年级。
0: 好，非常开心那也感恩玉玲一家今天接受大爱之音的访问那玉玲从小呢一年级就带到三谷慈济人文学校，而且看玉玲成绩一直都很优秀去年就是2025年在学校校内的学术比赛跟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学术比赛呢都拿到非常优异的成绩玉玲，你要不要先说一说你在2025年在校外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1: 所以我就是去参加北加州的双语翻译比赛，然后那个我帮忙翻译一个中文的文章，把它翻成英文，然后再那个再做英文翻成中文，然后我总共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写，可是后来我很惊讶拿到第一名，那也非常开心。
0: 是的，所以玉玲去年2025年拿到 A 组双语翻译的第一名非常不容易，这是整个北加州的比赛所以请问爸爸 Rick 玉玲是不是从小成绩就很好，然后都不需要爸爸妈妈担心他的功课呢？
2: 玉玲这个小孩子大概从小到大，我们就是我太太跟我几乎是不大需要去操心他功课方面的问题，他都非常的主动，然后很努力的学习。大家知道，因为玉玲在身体上有一些限制，就是没有像一般小朋友那么方便。不过他自己都蛮乐观的，也蛮努力的。他知道要怎么把事情做好。他常常都会有他自己的计划，都会把事情先安排好，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大概从小学大概二三年级以后，几乎我们就没有再看他的功课成绩，每学期拿回来成绩单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永远都是非常的好的。
0: 是的，所以玉玲成绩一向就很好。那坐在旁边的玉杰也是这样吗？
4: 对啊，一般成绩都蛮好的，可是没有比我姐姐好。
0: 没有姐姐好是吗？要跟姐姐学习那所以请问 Rick， 玉玲从小成长的过程呢，我相信是有一段很不一样的故事，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叙述一下？
2: 大家知道玉玲她有一个遗传性疾病，就是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所以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需要坐轮椅，所以他做事情要比别人花更长的时间。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却不是。例如说我们外出，然后我们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上学我们也是需要先到学校去先做参观就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完成一件大家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事情或许看起来是 觉得有一点，也不能说是麻烦或是困难，就是我们需要比别人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不再把这些额外所需要做的事情当作是一件困扰我们的事情，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一家四口也常常都是会相互扶持、相互帮忙、相互支援，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这个所谓的新的我们的生活模式吧。
0: 是，所以玉林是从小有叫做脊髓性肌肉萎缩哈。
2: 玉林大概在出生之后大概五六个月，然后因为身为当妈妈的就是我太太，她就有时候会跟我讲说，哎，我怎么感觉玉林好像动作没有那么灵活。虽然他是我们第一个小孩，说我们也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小孩可以比较，但是作为妈妈她可能就有第六感，就知道我的女儿似乎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当然就是去求助于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也跟我们讲说，每个小孩的成长速度都是不一样，所以也叫我们不要担心。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到了七月八月，小孩子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有的小孩已经会爬、会坐，甚至快到一岁，有的小孩子都会站了。可是玉林还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然后于是我们就开始去求助专科医师，然后我们找了很多医师，然后也医师也跟我们提供说很多检查可以去检测，但是好像似乎都是没有办法发现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太太想说，既然我们来台从台湾来的，然后台湾在医疗这方面也是蛮进步先进的，那或许在美国这边我们没办法找出到底玉林身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不定我们可以回去台湾去试试看。然后于是我太太就自己带着玉林就搭飞机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到台大的儿童医院，然后当门诊的时候叫到我们的号码，然后我太太带玉林一进去，然后那时候的医师看了一眼，大概不到五秒钟就跟我太太讲说，玉林根据他的观察，玉林有可能就是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他这个疾病可以从抽血然后去做化验就可以检测出来。然后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非常难过，因为身为父母亲当然都希望你的小孩有一个，不要说有多成功，但总是希望他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是。然后两个礼拜后检查报告出来，然后我们就得知玉林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然后我们当然也度过那个难过伤心的日子我们伤心了好几个月，就我太太跟我很难过，可是我们讨论结果发现，与其伤心难过这样过下去，我想我女儿更需要一个可以陪她一起走下去努力克服困难还有问题的爸爸妈妈。所以大概不到半年一年之后，我跟我太太就想的都是怎么让我女儿可以在她的人生里面可以走得更顺利然后更快乐。所以我们就会把那些不快乐难过的东西都把它丢掉，我们现在所看的都是日子要怎么更顺利的走下去，我们不怕遇到困难，我们都愿意去把它解决掉这大概就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0: 是，感恩 Rick 的分享哈，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因为从小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哈。那可是玉林的表现呢都不让爸爸妈妈失望哈，在学校看到玉林也总是脸上挂着笑容哈，然后呢成绩非常的好，所以真的是要感恩爸爸妈妈哈，还有弟弟当然也是哈，一家人的支持。发请妈妈说一说 您的心情？
3: 应该就像我老公讲，就是说我们要排除困难，要怎么样帮助他可以跟别人一样的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从我知道的玉玲的故事，这个一家人的支持真的是太重要了。那玉玲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在学习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
1: 就是通常不会有太多困难，只是我通常都会先那个问一下我旁边的同学或者老师。
0: 你觉得老师跟同学都很愿意帮忙你吗？
1: 对，那个我有几个蛮好的朋友都会跟我一起聊天，然后也会那个我也会帮助那个大家，因为那个如果我朋友不会一个中文字，我可以教怎么写，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帮我检查一下那个我自己写的功课。对，
0: 我从跟爸爸聊的过程当中知道玉玲非常的自觉，事情总是早早的就把它做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的干扰，所以你都很早就都把该做的事情就做好，是这样子吗？
1: 对啊，都试着早点把事情做，然后后来也可以再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然后那个我也可以跟我的同学聊天。还有
0: 听说玉玲画画非常的好，玉玲你喜欢画什么样的画？
1: 我喜欢画跟动漫有关的，可是我上年也有参加过那个北加州他们有一个画图比赛，是蛇年的画图比赛，所以不但能让我那个做我喜欢的画画，也可以让我学习一些那个中文的一些新年会做的东西。
0: 对，所以画画好是一个需要非常有耐心的事情。要不要让我看一看你的画？哇，这都是你画的吗？
1: 对。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1: 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去年画画比赛画的蛇年的海报。
0: 哦，这是一幅2025年迎春挥毫，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画画比赛吗？
1: 对。
0: 那这幅画有没有得奖？
1: 有，我也得了第一名。
2: 玉玲是参加高年级的，就是新春挥毫的海报比赛，是电子版的海报，它有一般的类似纸笔的，这是电子版的。那刚好玉玲喜欢这种做那个电子的画画，所以他就参加比赛，然后就很幸运的就得到第一名，还拿到了奖金跟奖状。
0: 哇，好棒哦！所以这是一个去年的迎春挥毫的比赛，蛇来运转，因为去年是蛇年嘛。对呀，那像玉玲这样画这样一幅画要花多少时间？
1: 应该大概要7到10个小时吧。
0: 嗯，
1: 对。
0: 谢谢玉玲的分享。
1: 还有，我其实也有弄我自己的那个 YouTube， 是跟天文有关，所以我这里都会自己画一些我会放在影片里面的图。然后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那个我可以想我自己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画成个图给观众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所以玉玲也很喜欢天文。
1: 对。
0: 好，那你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例子，你的 YouTube video 里面你讲到什么样跟天文有关的知识呢？
1: 其中一个我的影片里面就是在讲我们那个就是地球以外

0: 个类似黑色板子的东西放在太空的望远镜上，所以可以把一些太阳的光挡住，然后就只能看到那个星球，欸，就可以拍个很好的照片。
1: 嗯，所以玉玲，你这些天文的知识都是自己从书上或者是网络上学习到的吗？还是说你用什么样，你怎么可以知道这么多？
0: 我从小就看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书，所以很多也都是就从书或是其他影片学来的。那个，可是因为我现在比较大，我知道比较多科学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自己想出一些那个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的方式，然后解释的比较好。
1: 那请问玉玲，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呢？
0: 我以后是想要当一个在 NASA 的太空科学家，那我的梦想就是帮人类找到一个或是有可能可以的话更比一个还更多的那个别的星球，然后是那种我们以后有可能可以叫一些人去的星球。因为那个我觉得探险太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如果可以叫一些太空人去探险那别的星球，我们有可能可以发现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啊或是别的生物，然后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科学。而且探险太空也会让我们设计很多不同的新科技，然后这样子也顺便帮助在地球上面的人。对，
1: 太好了，玉玲非常有探险精神哦，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真，成为一个 NASA 的 scientist。 好，是，那我们也可以听得出来，玉玲的中文非常的好。玉姐的中文也很好吗？
2: 早就我的中文跟姐姐大概一样啊，可是就是我姐比较好，她有看书，然后她写字也比较漂亮。
1: 是，那我想请玉姐分享一下哈，姐姐在家里面你怎么样帮忙姐姐或帮忙爸爸妈妈需要的时候？
2: 我会帮姐姐，就是如果她有学校，就是她如果不是她房间如果有东西掉下去，我可以帮她从地上捡起来。然后那个我也会帮我把就是礼拜五会把那个垃圾桶拖进来，然后还有对啊，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嗯，
1: 所以玉姐在家里也是一个好帮手哈。
3: 其实玉姐其实帮姐姐蛮多的，虽然他们姐弟俩常会在那边开玩笑口角说都没有帮忙，其实玉姐都是默默的付出。就姐姐书包的东西有时候我没有空去帮她拿，玉姐嘴巴这边抱怨，可是还是会去做。玉姐其实真的是我们家里的一个蛮棒的一个帮手，我是真心这样觉得的。我想要分享有关玉玲的是，他就刚才讲的，他做事都很有计划，然后常把东西都安排得非常好，常常都让我很压抑，说他竟然有办法这样把事情的像功课考试都早早就把它准备好，真是跟我非常不一样。小时候我都是拖到考试都拖到前一天两天才开始读，然后我女儿她却就是常常在一个礼拜或更早以前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好，而且不止考试考好，她做的笔记简直就可以当成非常棒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一个，就是可以简直可以当参考书。就是我记得有时候玉杰她小玉玲三岁嘛，他有时候遇到一些功课上不懂的事情，姐姐常常会教导他之外，之后还会把他拿出他的做的那个笔记本，然后常拿出来看，简直就是非常棒的一个教材。所以对玉玲这种从小就是有规划有计划，然后 慢慢的

0: 把事情完成这个认真的态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觉得非常的觉得非常开心。对，
1: 是。那这点是跟妈妈 Brenda 比较像吗？
2: 我应该也是从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
1: 是，
2: 可是我可能也是没有说像玉林这样子就是计划的非常好。他是比较有机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体上有一些限制，所以很多事情他都需要别人帮忙，所以能够提早计划，然后让自己能够按部就班的去执行，其实是对他自己来讲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是在做计划啊，在做执行啊，在读书上面都比较有这个想法吧，就是说要想早一早把它弄好，以免到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能预期的状况，所以他可能在这方面都做得蛮好的。
1: 嗯，真的很不容易齁。那玉林，你有没有时候自己难免心情有不好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要怎么样克服？
3: 我通常会听一些音乐，然后我也会画画或是去看个有趣的书。而且那个我知道坏的事情不是永远在那边，所以一定会变好，所以我就不会去想太多。
1: 嗯，就是事情不会一直都不好是吗？对，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态度哈。对，感恩玉林跟妈妈 Brenda 的分享。那请问在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齁，有没有遇到一些温馨的故事齁，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0: 我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些小故事，就是在玉林大概因为玉林大概一岁左右我们就知道他患有这个疾病，所以他需要靠着轮椅才有办法在家里移动嘛。所以当我们知道玉林有这个病，我们就在想说要怎么去购买一台那么小的轮椅供一个一两岁的小朋友使用。所以我太太跟我就开始上网去查询，然后不晓得我们在这边找到的轮椅都是儿童轮椅，都是很笨重，然后对于一个患有那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的小孩来讲，他们力气本来就比较小，然后这边可以购买到的美国当地的轮椅都常是比较笨重，比较不是那么轻便可以使用的。然后当我们正在苦恼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病友的一个社交的平台，然后我就去问说，像我们这种小朋友一两岁的小朋友去哪边买到一个合适的轮椅。然后查了发现欧洲其实那边有做一些很轻便的轮椅，然后于是我就跟我太太就开始向那个欧洲的那些轮椅厂商联络，然后去询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每个轮椅的价钱都不便宜。然后这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就是因为我已经在那个社交平台有留言嘛，刚好有一位住在波士顿的一个太太，她就主动跟我联络说，他的女儿跟玉林一样是有这个疾病，可他女儿已经长大了，他们家有一个没有在使用的轮椅，然后他可以送给我。然后当下我就想说，这个轮椅其实要价不菲，然后这个太太怎么那么好心说要免费寄来给我，然后送给我。然后我本来问他说要不要我跟他购买，他就说不需要，他觉得这个轮椅因为他女儿已经不要用到了，如果可以把它给玉林，让玉林帮助到玉林，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它的价值，他不需要从我身上再说卖二手多少钱拿回去。他只跟我讲说他现在帮助我，然后等我以后就是玉林他长大之后不需要使用这个轮椅，再把这个转交给另外一个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就是像把这个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他跟我讲的，这是唯一他需要我做的事情。然后当然我 我们住在美国这边，加州跟波士顿东岸相隔了非常遥远，然后收到这个太太这个那么善心的帮助，我跟我们全家都就是心怀感恩，就觉得说非常的感谢他们，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善意是可以让人家很开心的。所以我们也是从这些东西包括玉林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时的会接受到陌生人的帮助，然后常常是一个小小的帮助会让我们全家开心的不得了，所以让我们养成说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就是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从玉林还有很多帮助我们陌生人帮助我们的身上学到，就是善就是要去做，然后要把它传递下去。
1: 是的，而且我记得您说也有跟这位太太保持联络对吗？
0: 对，就是因为我们一样有在平台上面，就是我跟这位太太就是逢年过节我都会也没有就是送几句就问候的话，跟他讲说我们玉林现在过得怎样，然后很不错，然后我时常会跟他讲说我们非常感谢你提供我们使用这个轮椅，然后我们已经把这个轮椅又送给另外一个小小的小女孩，然后现在这个轮椅已经传到第三个小女孩身上，然后有发挥到它的价值。对，
1: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善的循环，爱的循环哈，所以这很温馨的故事。那玉林，我们总是有时候要出门嘛，哈，那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呢，也记得 Rick 跟我分享过这个很温馨的哈，陌生人都愿意出手相助哈。Brenda 妈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
2: 就是有一次两年前我们去那个伦敦旅行。然后我们大部分都是坐那个地铁，伦敦的地铁是比较老旧的，但是有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的车站要下车，可是那个缝隙车列车跟那个月台的缝隙非常大，结果玉林他就要轮椅下去的时候呢，就卡轮子就卡在那个月台的缝隙。然后就进退不得，然后可是大家知道那个捷运啊，就是说地铁的那个开门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你必须要当下马上反应，所以当时就是其实人很多，但是呢有人看到玉林就是说他整个轮椅都倾斜，就赶快来帮忙，然后其实玉林已经蛮重的，再加上那个轮椅也很重，所以大概有大概有四五个人过来帮忙把他把轮椅扶正，然后把他抬下去。所以就是说当下就是说有受到一点惊吓，可是就是大家也是很乐意就是伸出援手，所以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然后大家好像把那个玉林安全的放到月台之后，他们这些人也就离开了。我们都还来不及要跟他们说谢谢，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人都很愿意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对，
1: 所以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很有爱心的人，所以这温馨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寂寞。在这个玉林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路上走来当然是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困难要克服。那你觉得在这个经验当中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体悟跟学习？
0: 我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人生从来没有是顺利的，总是会有一些挫折跟困难。那我觉得挫折跟困难让我们难过是难免的，但是不要在这个难过的心情让它持续太久，就是打起精神看怎么去面对它，因为把困难解决，面对这些挑战，就像刚才玉林讲的，困难永远不会说一直在那边嘛，就是人生总是有高有低，遇到低潮的时候就把它解决，然后 move on， 然后继续走下去，然后每天都尽量开心快乐的去过着。这是我就是从玉林出生之后到现在我都秉持的这样的想法，就是困难挫折 没有什么了不起，面对它，解决它，然后继续走下去，开心的过下去，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我们，只要我们家人互相扶持，然后当然包括其他有陌生人，很多人都愿意伸出援手，实时的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太太讲说，那玉林轮椅卡在月台，帮助我们那些人，只是花他们大概两秒三秒的时间，可是让我们记住的两三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我们都还是会记住我们曾经受到别人愿意这样帮忙我。
4: 所以我学到就是要那个帮助别人，因为那个有时候有人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一个事情，所以你就要，如果你可以帮他们的话，你就要帮他们做那个事情，
1: 就是要很愿意帮助别人哈，尤其是家人的话更是哈，需要彼此扶持。对，玉姐很好的心得。
2: 我觉得就是说要人生其实没有很长，所以要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0: Brenda 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认识就是从滑雪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个彼此都很喜欢滑雪，所以我们自从玉林我们知道他有这个疾病坐轮椅，那我们想说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从事我们最喜欢的滑雪这个运动了。然后直到大概三五年前我太太她从那个在一个 conference 就研讨会上面得知说，我们这附近的太浩湖他们有一个非盈利机关叫Achieve Tahoe， 他们专门提供一些为有特殊需求的小朋友提供滑雪这项活动。那我们当然是很开心的知道说我们终于可以回去滑雪，于是我们就跟他联络，然后于是他就安排，就是他们有那种很特别的，就是可以像雪橇似，就是让行动不便的小朋友可以坐下到好像是雪橇那种 ski 的特殊的那个装备，然后他们后面有个教练就可以带着玉林就到山上，然后让玉林享受和一般小朋友一样可以从上面滑下来，除了看到漂亮的湖景跟雪景，他也可以享受那种速度的快感。然后玉林很喜欢这个滑雪的运动，然后自从我们知道有这个运动之后，我们几乎每年冬天我们都会花时间，就是除了我和我太太玉洁都很喜欢滑雪，然后玉林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他少数可以做的运动之一，所以他也很喜欢，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回去滑雪。然后包括今年应该是说去年有他们有举办一个为这种特殊小孩所举办的滑雪比赛，然后玉林也有去参加那个比赛，那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不过玉林也表现得不错，然后我们明年会继续回去参加这个比赛。对，
1: 好棒的故事哈！所以玉林记得这个滑雪的经验吗？
3: 记得，那个我很喜欢的速度非常快呢。我那个练习的时候跟比赛的时候都有认识很多其他跟我类似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那个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蛮有意义的。
1: 是的哈，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们正言上人有一句近思语哈，要克服困难不要被难克服哈，这是非常好的例子。
0: 我要感谢我太太，就是当我们遇到有玉林这个特殊需求的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的是，我们生活要怎么继续走下去？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过着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可我太太常常是往很积极正向的方面去做，就像旅游，她不会说因为我们有着轮椅，或是我们要额外带很多不同的器具跟我们出游。虽然是很麻烦，但是我太太永远都愿意去挑战它，去做它，包括滑雪旅游，从来没有因为说玉林他身体上不方便我们就停止去做这些事情。包括对我们对玉林的教养也是一样，就是虽然他身体比较不方便，我们也不会因为他身体上面不方便我们就把我们的标准放低，然后 就随着玉林他去，就是要做不做都可以。我们一样是像对他像对待一般小孩一样，有该做的事都要去做。当然玉林他自己常常都是做得很好，也不需要我跟我太太多关心。但是我要谢谢玉林让我学习到很多，我太太也让我学习到很多，包括我的儿子，虽然他平常都是一副漫不经心吊郎当的样子，其实那其实他该做的时候他也会做。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们一家四口在美国这边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我们也没有爸爸妈妈的帮忙，兄弟姐妹也都在台湾，然后我们彼此帮忙，让我们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当然我们也从中文学校认识很多不同的家长，然后朋友，彼此老师学校也对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协助，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有爱的大家庭，所以一家人的扶持，然后还有社区当中的老师学校的同学都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所以非常感恩玉林玉杰和爸爸 Rick 跟妈妈 Brenda 今天接受大爱之音的专访。我们从玉林的身上呢看到只要有愿就有力，而且只要把信心毅力勇气拿出来呢，生活上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这些困难呢其实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人生很不容易的功课。所以非常感恩玉林跟爸爸妈妈和玉杰的分享，那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让玉林跟我们分享更多爱的故事。
0: 谢谢
4: 谢谢，
1: 感恩大家。

在剧场《一如阳光》的主题曲《如阳光一般存在》。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台湾，我都常说无以为宝，我们以善以爱为宝。我们台湾真正是吼有善有爱，人心有爱啦，点滴呢可以成为啦这种爱的能量啦，供应给人类，也可以给人类的方便，这要靠发展科技的人，都是爱用好的方向加以做。所以讲起来，现在啦，咱爱多用心，多教育，唔通呢无好的方向去好。下一代下一代呢，学咱爱好好该传入来呢爱的环境中。这几天啦，看到咱慈济人有四代同堂哦，这就是嘛，很期待给团结啦，传家以爱传家，用爱来团结啦，一代传好一代。咱的主祭人这么多，啊，这的主祭人呢，哪个一一传啦？一人传三人，或者是五个人、十个人。过较好吼，这都是伊的爱团结，也是呢，甲咱的地方成为一个呢优先带爱的社会，过较好吼。这是咱现在大家人爱努力啦，似乎已经呢，组织今年啦。行上了六十年咯，六十年的时间啊，我嘛真安慰，也嘛是真感恩啊。我家己自我盘点，六十年的时间，看到了各位菩萨，大家人服装呢，都穿得遐尼清洁啊，过吼。现在啦，祖亲啦，白华人也不少了，看多整齐呀、啊。所以讲起来，咱的家庭，咱吼都爱搁再，和咱的子孙搁较认识祖籍，咱。以爱团结吼，这就是福慧的家庭，有智慧啦，才会当安怎来教育子，教育咱的孙，会用个用爱呢为社会付出，这就是智慧，会要用爱来付出啦，这呢叫做福。所以讲吼，子孙有智慧啦，咱这个家庭都是有福，因为呢，有智慧才会晓造福人群，会晓造福人群呢，咱乃不是有福的家庭呢，一定是有福的家庭。所以啊，咱爱多造福吼，多用爱来教育咱的子孙吧。真重要，真正是吼，咱现在啦，普天之下灾难啦，真多。到底呢，这个国家要如何帮助呢？地球才有偌大呢？大水灾啊，大火灾啊！
安尼呢，灾情现在也个是呢，伫咧烧，伫咧饮水，看到吼，真烦恼。再那过了后啦，慈济人，我都甲因讲，大家人现在拢爱保平安，注意呢，遐个灾情离恁偌远，大家人爱注意。啊，好好呢，啊，了解灾情是啥物程度，到时阵呢，那是灾灭了后啦。啊，咱都爱准备，准备要安怎去救灾？恁即当阵都开始爱准备咯。我拢安尼讲，叫因讲吼，注意现在灾也未过，家己爱注意。灾那过后啦，开始呢，都爱去了解，去了解，去提名册，啊，咱都开始呢，会当发放吼，这都是咱现在开始爱做的代志吼。所以咱爱用虔诚的心来为天下呢祈求天下平安呐、啊，祈求呢天下无灾难。所以各位，利用咱的虔诚，大众合我来的虔诚，这叫做众众心。然后是大众，偌尼真多大众共聚一堂，众心合一，虔诚祈祷，这就在上塔诸佛菩萨听，所以感恩，咱好好用心啊！我嘛真期待大家人吼、哦，大家人，恁一定爱看大爱台，咱家己有大爱。第一，咱若看大爱，咱会知影讲，咱的主祭人因安怎做？咱的主祭人过去也有懵懂的人生，走入瓷器来如何成为菩萨？这呢是一个教育啦。啊，家家户户成为呢爱的力量，那、啊、在人间呐、啊，在社会。呀，咱这个人间呢，都成为净土。咱定啊，伫咧念《弥陀经》啦，讲净土，大家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迄个所在是净土。啊，是毋是真正会当去到西方，拢毋知。咱人间，人间呢，就是净土。只要咱转变一下过去懵懂的凡夫，咱这当中有因缘，咱转一下，靠近好人，靠近好事，好人好事啦，合起来，咱就是好人。所以吼、哦，咱也会当把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叫做福。造福人间，好人呐、啊，好天气，啊，好地气，所以好人、好天气、好地气啦，三气合起来呢，这叫做净土吉祥地，哈、哦，期待人人呢都听师父的话啦，好人好事啦。净土人生啦、啊，安尼少不了你一个，你一定也要这样做，就是少不了你一个啦。所以家庭啦、啊，安尼也是安尼的教育啦，那整个家庭都带出来，这呢真正是人间净土，人人呐、啊、都是在极乐世界。
极乐的欢喜，极乐的世界，哈，那这都咱大家人爱努力，哈。

刺激科学成长，有一句近似语说：“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聆听了一位勇敢的女孩玉玲的成长故事。虽然在行动上面啊面临着许多限制，但是玉玲勇敢、乐观、上进，不断地朝梦想前进。而玉玲的爸爸妈妈更是以身作则啊，在困难与挑战中始终并肩前行，一家人彼此守护，相互扶持，让我们从玉玲的生命故事中学习到面对逆境的智慧，也看见了无尽的爱与希望。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与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期待我们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持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亦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七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以日日行善的愿力，使人间有福而平安。同样，我们一个人都是一天24小时，很公平。有的人呢觉得时间总是不够用哦，有的人真的很厉害哦，却能够把每一天用得很极致，活成别人一辈子都难忘的故事。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着静思精舍德杰师父要来跟我们说故事，说这一位在慈济大半辈子的资深志工高爱师姐的故事。不过也先跟我们分享这新闻当中他看到有人因为年轻时的一个决定离家出走了，和家人失联20多年，把人生最精华的青春岁月就在这漂泊当中悄悄流逝。这也带我们一起来思考人生到底该怎么过才不会留下遗憾。所以今天就跟着德杰师父在志工早会当中整理分享，带我们来认识这位资深志工高爱师姐。如果认识他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他就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或许是因为的她比一般的妇女更有想法一点，或是更有个性一些，所以当她听到花莲有位慈悲的出家师父要盖医院救人，她曾经连续9年每天凌晨，人家是早一点睡啦，她是半夜1点出门去扫路桥，再接着清晨天亮以后推着他的小推车去摆摊做生意。他用少睡一点，省用一点，只希望多一点，多一份的心力来帮师父盖医院。这位平凡的女性如何用一生来证明真正的富有不是在拥有多少，而是在愿意付出多少。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没有白来一趟。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杰师父和我们的分享，不要蹉跎人生，来听到高爱师姐的信愿行。
3: 好，很感恩今天呢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天气呢又一如往常非常的炎热高温每天都有30几度，其实真的是不做什么都会流汗的地步那所以更何况是有一些工作其实需要劳动的或者是在大寮里面那个蒸汽锅没有煮好一道菜，你光是那个热热的蒸汽就让我们满身大汗了那不过还是很感恩上一个台风对台湾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能够这样子顺顺的就这样出去，我想我们真的要很感恩上人说我们不能说气象报告不准我们是要很感恩平安的度过台风能够顺顺的过去，我想很多人真的是很虔诚的祈祷我想呢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善的力量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一份的平安我们要感恩之外我们也应该都知道其实在其他的国家还有其他的地方，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生活得很安稳有的地方高温比我们这里还要严重，高温到热死人这样的例子很多非常非常的热 哦，温度非常高，感觉好像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声音跟讯息出来说啊，今年又破了什么记录啊，哦，越来越热了，哦，这也是我们要警惕的。那我就想说，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多的人一起落实环保，是不是可以更多人才不会让我们的环保志工，哦，真的太辛苦了，然后这个力量，哦，真的还是很微薄，哦，希望是更多人来带动跟力行，让我们的这个环境啊，哦，可以不要那么就是崩坏的那么快，哦，所以啊今天也要再来跟大家分享，哦，在台湾的平安之外，慈济人每一天，哦，也是这么的精进，上人行脚到现在很多的温馨座谈里面也都看到听到。那如果我们没有听连线的时候，从人间菩提也都可以再听到，哦，感人的故事还有上人的开示，哦哦，那一天呢就听到上人又提到了这个人间的典范，哦，我觉得是非常感动。那我们看，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佛心施至信愿行，哦，这位菩萨我真的觉得他完完全全就是落实了这一句话，完全就是一个典范，完全做到说到做到，哦，那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哦，我想对比一下，哦，最近也看到一则新闻，哦，有一个应该算中年人，哦，那四十几岁也其实还蛮年轻的，那警察啊就在深山里面，哦，找到一群人，其中就看到有人啊神色很怪异，然后眼神闪烁，然后不敢看着他们讲话，然后觉得感觉就是有问题，哦，然后后来盘查之下呢就发现说这个人呢在户口上已经被注销了，他已经消失二十几年了。那他为什么会消失？只是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读大学，就是考上大学的时候，所报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科系不是他所想要的。但是呢，报道并没有细说为什么，哦，是谁帮他报的，还是什么原因没有讲，只是说呢，他不满意他所报的那个系所，他就一念无明，哦，就离家出走，断了跟家里人的联系，就这样二十几年在外，哦，像个游民，靠不稳定的工作偶尔打个零工，因为他没有身份证，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正当的工作，哦，跟该有的保障，那他就是只能偶尔打零工为生，那他也没有一个正常住的地方，哦，他有时候可能就是山上里面有洞啊，有山洞有树洞，或者是哪里有个棚子有个什么，他就这样躺一下就可以休息了，过着这样子餐风露宿，哦，然后可能也有一餐没一餐，然后就是没有很好的生活条件跟品质，就这样过了二十几年也不愿意回去。那家里人一直找不到他，以为这个人就已经不在了，所以也就注销了这个人的身份，哦，但二十几年后被警察找到啊，才知道这个人还活着，然后呢带他回去跟家人团聚，哦，那想一想二十几年的人生好可惜，二十几年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哦，那我们现在在座有许多有学生对不对，应该才十几岁对不对，哦，好，很年轻哦，你想想你现在十几岁，如果呢一念偏差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就这样蹉跎了自己的生命，哦，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替，有这样的年轻人很可惜，他没有好好的去过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他的日子就这样子到四十几岁，哦，想要重来也没有可能了，no， 但是对比啊，在慈济里面有很多人是用生命，除了过好自己的生活之外，他还要用生命投入，用路人群去做慈济，去付出，他所做的不是为自己的生活更好，而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师姐就是高爱师姐，哦，那高爱师姐，哦， 他很早期很早期哦就跟着上人了。哦，那慈济呢在成立之后，其实上人定位啊，我们就是一个慈悲的道场，所以是希望能够用这股的清流注入人心，让大家知道错误的见解要矫正过来，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疼惜，要尊重生命，希望这个时代能够减少灾难。那这个大时代众生有很多烦恼，所以要启发人人的悲心，让人人能够知福惜福，人与人之间才能够破除见解，和睦尊重。那在五浊恶世当中，必定要以清流来冲淡浊气，才能消除灾难。因此慈济希望大家要重视的是做，也就是要力行，要身体力行，那还要更了解道理要如何做。那要如何做呢？首先要先忏悔，忏悔自己哦。那所谓的忏悔，就是我们要洗我们这个心，有很多的灰尘，我们要洗心。那在这个时代让更多人知道，从心开始洗涤垢秽，才能够通情达理。那这个时代人口偏多，也是需要宗教，但是要做的事情一定要有善，一定要注意恶不要来，善要鼓励去行，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现在说的这位师姐，她就是这样子，真的是众善奉行啊。那上人说高爱师姐的家庭是非常平凡，她的先生是做工的，但是啊，他护持慈济的精神实在是很令人感动。那逢人说慈济募爱心的高爱师姐，她是经过人家介绍，所以就到了花莲，到精舍来打佛七。那打佛七哦，她每一天其实都感动到哭啊。那深受上人的这个行仪跟理念所感动，所以啊，他在民国72年，也就是1982年的时候受政委员，那时候他是244号哦，很资深的一位菩萨。那募集的会员曾经最多呢有到1000多户哦，非常不简单的1000多户。那他对其他的法师哦，其他道场的法师，他也都是很尊重。只是呢，他的方向呢，他就是抓准哦，他这辈子的方向就是一心一致，他就是爱慈济、做慈济、认定慈济，就是这样而已，很单纯。那师姐呢，几十年前上人讲经的时候，他就来听经，那这样一直听哦，他都是静静的听，那有听呐、啊，听进去，而且。他相信他是正信上人到哪里他就这样跟得很紧不曾跟上人讲话，但是他就是一心一心什么呢将上人当作他的师父上人要怎么样啊，他就会跟着上人做。上人说高爱师姐的爱心很大，那一念的虔诚坚持突破了家庭的困境，又要做慈济，不只是向别人劝募善款，自己也是尽心力，减少睡眠时间，半夜就去扫华江桥，这个扫地啊，赚来的钱就捐给上人盖医院，据说呢，他每天其实都半夜真的是12点多他就要起来了。然后呢，1点就要开始扫那个华江桥，那其实并不好扫哦，他并不是说只是灰土这样子，好像沙子一点点这样子扫，其实还会有一些石头、小石子、大石头，其实是不好扫的，要用力的。他扫到手痛，他都还是坚持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每个月啊赚7000-8000块，他都拿出来捐，那就这样点点滴滴的累积，来支持上人。因为那时候要盖医院非常的不容易，很需要很多的爱心，很多的这个经费。那高爱师姐说啊，那个时候呢，她只想说建医院是要救人，但是如果什么都不会呢，她就是呢做苦工来布施，因为她说她都没有读书啊，她觉得她什么都不会，但是她愿意布施她的力量，做苦工来布施。 他说呢，那时候听上人说一间病房要30万，但是他没有这么多钱啊，也什么都不会，所以只好清晨1点钟起床，然后擦新北市的华中桥，经常晚上脚都还没盖暖，闹钟就叫了。扫完华中桥，他接着白天他要去做生意，就是卖水果，他扫这个华中桥呢，凌晨这样子半夜去扫地，扫了几个小时哦，他才去卖水果，完全没有休息，就这样连续过了9年的时间。那他说他拼死拼活也要为了替师父盖医院，从50多岁就接触慈济，到现在已经90几岁了。他在2014年的时候呢，也去参加在三峡园区里面那时候正在为菲律宾的海燕风灾之后，我们要盖大爱屋要做组合屋，那他就跟着去那边他把握因缘，把握机会，每天坐公车1个小时到三峡园区，付出他的一点心力。他没有倚老卖老说啊，我就是年纪这么大，八十几岁了，他没有倚老卖老，我就是做轻松简单的就好，没有，他一样抢着要做比较重、比较需要出力的工作。那上人看到他也在那边跟人家扛这个钢筋啊，就吓了一跳，问他说：“啊，你几岁？”然后他很淡定的跟他说：“师傅，不要紧啦，我才80多岁尔啦，90还未到。”就这样子回答上人。但是他就这样这么单纯的一念心在付出，还是一样在做。那他分享说，他卖水果不是有摊位固定摊位的那种可以遮风避雨，他是用2轮车推的，人家来要买水果，他还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意要多卖一点，跟人家多讲几句话，他是马上要跟人家说慈济，他就问他说：“啊，华人有一个师傅正阳法师在办救济，啊，你敢知？看到师傅遐辛苦，咱就真艰苦。啊，见到人就募，所以他就这样一直募，一直募，见到人就说慈济。他想啊，他如果多募一个人，就可以让上人少一分的负担。那时候他见人就说，这些跟他接触的人说，好事大家都来做，那你也要多做，不是只有我好事玻璃者。不是只有告诉你哦，你还要再去告诉别人要做。那有一次我们大爱台的同仁啊，就带着我们这个演员要演高爱师姐的演员去跟本尊会面。那这个高爱师姐非常的单纯她看到他呢，第一句话就问他说：“啊，你敢是委员哦？”那个演员就说：“啊，我不是委员哦，但是我经常参加大爱之友募款的活动，而且是从921开始，希望学校呢，希望工程那时候他就开始参加活动募款。”那高爱师姐就说：“呵呵，安内景赫，所以呢，他不只是自己做善事，他看到别人也来。”做善事的时候他也会给人家肯定跟赞叹。那上人啊，最近为了佛国想要盖学校啊，他就说呢：“我现在93岁啊，啊，没法像以前这样买到车票的回来华人，所以请你多多带人入来住一下。”那高爱师姐这个真诚的心完全把慈济放在心里，放在他的身上心里，还有84天里，已经变成了他身上的慈济基因。我想这也就是我们慈济菩萨的慈济魂。那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希望透过这一个影片，也让大家来，更了解，来听听，高爱师姐本尊的分享。
4: 都讲臭车，我拢袂晓，啊，搁做迄粗工，我拢会晓。啊，我就是讲，我真爱做，免请人，咱来做，把师傅肩负担一摆，迄款安尼。
5: 感 问阮吼，大海师姐，伊人工课做无着伊，就咱是讲个初冬吼，那个菲律宾海岸台风的组合屋吼，咱唔敢点，可是他套炸拢比上了，他炸落去，搁较冬伊嘛要跟。
4: 我这约嘛听，第二下讲哦，伊数学是那个听啦，学姐嘛真听啦，以前嘛阿公是决定来会点来哈，你话那

0: 放心吼，七天拢扛，输个牙骨啦，啊，佫散哦，牙骨偏哦，啊，我拢食唔甘。伊阮吼，会输要起病吼，想着讲，哦，我要起病，欠遐侪钱哦，我真认真啦，就是讲，看有啥物钱通赚，我就是讲，我分摊互师傅安尼。是为家做起啦，到家来哦，啊，才烧鸭炖回家，回阮家十二点外就出来啦。啊，来付一点啊，烧烧鸭阮吼五六点啦，阮家清过起来袂惊关。
1: 高爱师姐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菩萨哈，上华中巧高尼。高尼，然后勤勤恳恳，就是业界关了将近八个溶洞。
2: 在电话中人听到讲，哎，断了，要先工作的哦，看有没得走的，比如新增啦、新店啦，伊都会叫我载去啊。伊安尼做，伊会叫我咱路啊去甘心着。伊遐坐下来做干呢，啊，咱坐了，我这少年都勉强安尼做呢，所以咱就拢未退转。
0: 哎，安尼那向家讲笑，我讲啊，这是最好事的嘛，我拢就是讲，趁恁六家招一份哦，算我们负担免你遐尼重啦。
3: 我常常讲你的故事给人听哦，哈、啊，咱都还是爱常常出来给人看，讲话给人听。
0: 我把上人看看吼，要最高我一口气。
3: 好啦，大家人真爱你啦。所以我就讲，你的人甲你的名同款，高爱，真正是至高无上的爱。
0: 无论安怎样，我兼食兼困都要来赚钱，拼死拼活都要来，我赚的钱就是讲要来救人安尼啦。
4: 这是慈济六十年的日常，感恩有您，让世界充满爱。
5: 我们感恩大爱台帮我们做这样子的非常珍贵的一个纪录片哦，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间典范，曾经有这样的人哦，这样的付出哦，所以其实是做得到的。那做慈济做志工不是只有有钱人的专利，是有心人的权利。在高爱师姐身上，我们听到她讲的每一句话，真的觉得句句都是法。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你觉得他都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做出来的，完全没有过多的一个形容，好、哦，就是很感动，好、哦，这么简单、这么单纯的一念心，好、哦，那所以几十年来，他累积了自己的慧命，哈、哦，成长了自己的慧命，也成就自己的菩萨道。菩萨道不是说的，是做出来的。哦、所以我们、在座各位菩萨、哦、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哦、就觉得真的是要把握时间跟因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其实关于这个盖医院成就了非常多的菩萨那份的爱心悲心、哦、一起来发正念心。所以上人说呢，他要盖医院的时候、哦、有很多资深的志工、哦、就跟上人说、哦、似乎我的圣公是拔得、哦、身上有这个沙土啊，都舍不得将它剥掉、哦、为什么、哦、因为他要很小心的把这个沙土拿回来放在我们的沙堆、哦、这样子、哦哦，拔拔嘞哈，还和着这个水泥哦，和在一起。就是说，跌倒的时候，你粘粘粘在身上的这个沙土，他也舍不得剥掉，他要拿回来盖医院的地方哦。我们的工地要跟这个水泥和在一起呀、啊。那上人就说，其实啊，我们的水泥哦，我们医院的这个水泥不是用水搅的，是用心血把它混合起来的，建造出了医院。所以呢，这家医院是每一个人的心血，每一个人的爱心这样累积过来，那这种感恩是无法形容。高爱师姐就是其中之一的例子。好、哦，扫了这么久的华中桥，她可以多赚一点，过舒服一点的生活，但是完全不再为自己。好、哦，那上人说，我们的法就是要教人入人群，哈、哦。 走入人群当中去造福人群，去结好缘，这叫做六度万行，也是菩萨因行，这就是叫做菩萨道。那各位菩萨，上人说心啊要像莲花，就要有佛的慈悲，要有菩萨的志愿，佛心施志，要有佛的大慈悲心，有菩萨坚定的志愿。佛法在人间，要应众生的根基去说法，慈济事是适合人人的根基，适合时代，现在的时代人所需要的，有这个因缘，上人跟大家有缘，所以呢，上人到人间呢，会发这样的心，也可以证实佛法在人间。所以今天呢，就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在慈济六十里面，我们真的记录非常多很感动的故事。我想这些人间的典范，他们的过往，不管是遭遇过什么样子的因缘，可能他过去是一个受助的人，但是他现在手心向下变成可以承担，可以帮助别人的人。那或许他的生活条件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也可以变成人间菩萨。
6: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金丝金舍德杰师父和我们说起了这高爱师姐的故事。高爱师姐啊，持续的还在我们慈济世界当中哦，精进付出哦，虽然现在有这个力气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来做志工，不过他会说很多好故事给大家听。其中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这句话，真的是让我充满能量耶。他说啊，那你要吃饭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简单一句话却很有力量，不是什么大道理，可是他却是用一生来实践他这份的人生信念。他说他没读什么书，也不会做什么，可是就是把每一天能做的事情一点一滴做到最好，少睡一点，多付出一点，能够帮助别人，也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而正言上人更也是赞叹他这高爱，不是因为他跟金霞同姓，姓高，所以对他特别的有印象，而是他真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力行的典范啊。哇，上人赞叹他说，高爱人如其名，至高无上的爱，这份的爱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坚持，真诚付出，让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妇女，平凡的人生，却能散发出最不平凡的光芒。其实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像高爱师姐一样哦，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坚持不懈地做出这么大的奉献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身边或是我们的工作领域专业当中，做一点小事开始，一个善念，一点时间，一份的温暖关怀，或是一点点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都或许能够成为帮助别人很大的希望与力量。更也期待你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做志工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权利。当我们愿意付出，收获的不会只是别人的笑容，更会是自己生命的丰富与成长。真心看世界，祝福您平安健康。我是金霞，节目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大爱网络电台 FIT 多用心 Podcast， 由品瑜 PP 来和我们邀约到了运动医学博士詹元硕博士来和我们分享哦，越运动学习越好吗？不想念书，他才踏入了运动医学，竟找到了提升效率的方法。

0: 我是 PP。 现代社会步调呢都非常的快速，我们都为了讲求效率啊，都会希望自己能够有高度的这个专注力，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完成很多的事情，可是往往不尽人意，而且我们时常会因为周遭的很多事物去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有的时候呢还会变得健忘啊、粗心。当然这个状况同时也发生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提高我们还有孩子的注意力，又有哪些行为会影响到这些专注度呢？让我们欢迎德国运动医学博士詹元硕。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詹元硕，硕哥，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0: 我知道其实詹博士您也是注意力训练的专家
1: 啊。是，
0: 我听说虽然您是专家，但是小的时候是不爱念书的，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您怎么克服的呢？
1: 这个好问题，这回想到以前惨淡的岁月哦。那以前小时候呢，这读书读的真的太辛苦了，也不晓得为什么会那么辛苦，就是别人怎么一打开书本就看到重点，我打开书本就完全没办法去组装起来里面的一个重点，所以事实上也是导致说小时候的这个成绩并不是那么的好，而且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挫折。
0: 哦，但是您后来也是博士呢，
1: 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挑战跟挫折，但是呢那时候呢正好家里把我送到游泳队去
0: 哦，
1: 所以我在小时候开始练游泳，没想到游泳队的一个训练过程当中，每一天真的是不是吃水就在吃水的路上了，那种感觉啊，
0: 一直在喝水，
1: 都一直在喝水。那喝了几年下来说，成绩还不错。也就是说，事实上在运动过程当中呢，除了运动，我发觉读不懂的东西，在我训练完之后，我竟然都可以听得懂、看得懂了。
0: 哦，差这么多！
1: 是，这也是我在小孩子的阶段里面，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神奇的事情。
0: 嗯、
1: 所以这个习惯呢，就会延伸到我现在。也就是当我需要看书的情况，尤其大家知道要念大学或者硕士博士的时候，要做很多的一些研究，
0: 对，
1: 那还有备课的情况之下，那需要极高的一个专注力跟理解跟组织的能力。那所以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呢，我一定要去做一个小时的运动，而且算是中高强度的运动。
0: 您都做什么样的运动？
1: 目前大概是两种，一种呢，只要时间比较充裕的话，我就去游泳，我就
0: 是还是回归游泳。
1: 对对对对，感觉回到老本行去，但是要去游泳。
0: 熟悉。
1: 那但是如果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之下，我就去跑步。当我们运动完之后，其实接下来在读一些研究型的paper 啊，或者在写文章的时候，就会比较顺畅一些了。
0: 是，所以其实也是您发现了运动以后会对于注意力有一些帮助，开始去往注意力这个领域去发展，是吗？
1: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块，只是觉得在求学过程当中，我只是希望说以后能不能不要读那么多书、
0: 只是不想要读书。
1: 对，不想读书，那我是靠运动就可以了呢？那但是殊不知啊，人生不能太铁齿，所以呢我就慢慢走了有关运动医学方向，然后也到了德国去。那在德国里面呢，其实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研究，运动医学并不是只有说我们的肌肉骨骼运动伤害的一个部分，他做了很多很多神经科学、脑神经、大脑性的研究。
0: 哦，大脑的研究。
1: 对，他们发现了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并不是只有让肌肉骨骼心血管的健康程度提升，它不仅仅如此，它可以让大脑的新陈代谢、血液流量、神经传递物质都可以改变，换句话讲是会让我们更加聪明，更加具有逻辑性，而且呢自我控制能力越来越强，才发现原来运动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力它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身体头好壮壮的情况下，运动是不二人选。
0: 是，其实您刚刚有说到，您之前有发现你小的时候在运动完以后再去读书，注意力会提升，这原因是什么呢？
1: 以现在的科学来讲的情况之下呢，当我们在对于学习能力跟理解能力，它需要大脑里面所谓的一个多巴胺，那对于专注力来讲还需要正肾上腺素。如果我们这两个神经传递物质在脑部里面当下是不足够的情况之下，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浑浑噩噩，然后呢有点好像三魂七魄少两魄，你完全不晓得，就是属于在一个状况外的人，你会觉得很像觉醒度是不够的，而且看什么东西无法去理解。但是呢当我们大脑里面这个神经传递物质开始分泌的情况之下，它的浓度一提升，你会发觉哇哦，一下会有触类旁通，有些刚刚没有看到的东西，有些刚刚看不懂的东西突然好像浮现在眼前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大脑神经里面在运作的效能。我们运动完就好像我们电脑里面如果增加了一个新的记忆体啊，或者它运算的一个
0: 处理器，
1: 你会发觉电脑跑得更快了。其实有这样的感觉。那的确目前研究已经确定，我们运动之后好比我们换上一个新的快速处理器在大脑当中了。
0: 是，就是先动后静，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好。我其实也很好奇，这是不是不一样的运动也会对于我们大脑不同的位置或是不同的神经传导物质有不一样的功能？
1: 是的，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如果运动下去的时候，大脑会不会因为所有的血液都往其他的四肢肌肉跑了，然后说大脑缺血、缺氧？但是这是错误的。其实我们运动过程当中，大脑血液流量会大幅增加，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部分的话，神经传递物质也开始分泌出来了，而有趣的是，它在不同区块分泌的神经传递物质的浓度它会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当然目前还在研究过程，也就是其实我们脑部里面有一些物质它可能会过高，其实会有些状况跟问题。举例来讲，一些精神性一些状况，它是因为某一些物质很过高，但是运动之后呢，它竟然回收能力增加，也就是它所谓的一个调整是说，当我的神经传递物质的浓度不足的地方，借由运动过程当中它会增加，如果我的神经传递物质这个地方有过多而失常的状况，它会做回收。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运动之后身体会感觉到思绪清晰，而且呢情绪稳定，有时候会有胡思乱想的感觉，你这时候运动完之后你都不会胡思乱想了，会有更加沉定的感觉，
0: 是有点像是新陈代谢，然后脑中的物质重整的感觉。
1: 是的。它在重整的情况之下非常非常好玩哦。其实我们有看过一些研究，过动症小朋友他运动完之后，他就冲动的意志功能大幅提升起来，而且呢注意力提升起来，甚至还有学习障碍小朋友，他对理解能力啊，或者他一些排序问题都会有状况的一些小朋友，借由运动之后呢，他的排序能力跟理解能力提升起来，甚至忧郁症小朋友、焦虑症小朋友，运动之后呢，他的情绪的稳定度都可以提升起来。
0: 像我们刚刚说到注意力不足的状况，它也可能有分，就是刚刚说到比较多都是内在去影响到的，但是外在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
1: 其实我们的注意力当然有先天性的，就是内在的一些我们讲一些遗传性，它会让我们大脑的结构可能会比较强，或者有些比较弱，但是外在环境跟我们生活形态也会影响我们的专注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摄取太多一个人工添加物的一些食品的情况下，例如说非常缤纷美丽的一些糕点啊，太多的糖精啊，或者盐精啊，或者味素啊，或者色素，这些东西，这些都会降低我们神经传递物质的组成，也就是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容易更加的涣散，就不容易会有集中的情况，甚至还会有冲动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另外一个睡眠，其实我们发现在台湾是大人睡眠不足，小孩睡眠更不足。
0: 小朋友睡眠要多少才算充足？
1: 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建议的一个时数。在美国的一个睡眠的医学会里面，他提出来说，如果在幼儿阶段，我们会建议他是睡到将近11-12个小时每一天。那在小学阶段的情况之下，可能就10个小时左右。那随着年龄增长的时候，我们大概到成年人大概是8个小时。那也就是说，这一个时间点呢，它会让你的身体跟你的神经系统做最好的一个恢复。那我们睡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呢，很多时候在白天所得到一些资讯或学习到一些状况跟一些事件的情况之下，它需要到我们睡眠阶段的时候，它才能从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记忆，让它深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如果我们睡眠发生问题或者睡得不好的情况之下呢，这时候记忆力就会衰退，再来呢，注意力也会直接衰退。那我们如何去辨别睡眠什么是好或不好呢？我们会从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呢，是你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大概多久时间会睡着，正常状况之下在15分钟就可以睡着了，但有些人呢，他会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研究最多是 ADHD， 他可能到1个多小时他还是没办法睡着。那第二种情况之下是早上他起床的时候还爬不起，赖床好像每个人都有，我也会，
0: 对，闹钟设10个都按关掉。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是被梦想所唤起还是被闹钟所叫醒。我们会希望是所谓的睡到自然醒的情况之下，就代表你已经睡饱了。所以当我们醒过来感觉是我睡饱了还是说我好累，那这个就可以去自我来判别说我的睡眠品质如何。所以睡眠品质对于注意力的提升是也相当重要的。
0: 是，就刚刚说到饮食这种高糖类的食物，就是含糖饮料啊、含糖甜点等等的，又会影响，然后还有这个睡眠的时间长度跟睡眠品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3C 产品，就是很多的大人都会拿3C 当作小朋友的保姆，直接把3C 给他，然后3C 也是大人的保姆啊，我觉得也算是，就是大家每天都在滑，然后加上刚说到的睡眠，睡前大家应该都在滑，
1: 睡前尽可能不要用手机。
0: 为什么？
1: 因为呢，这时候我们身体里面呢，它分泌一些腺苷酮，准备让我们好好入睡了。而我们手机打开的情况下，它里面的一些光线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如果在睡前使用三 C 长时间使用的时候，就会降低我们睡眠的品质，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
0: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咯。
1: 是的，
0: 看完手机，你的睡眠品质变差，睡眠品质变差，那注意力就会变差，注意力变差以后呢，就是整个人都会很涣散，可能就每天都打不起精神，所以就还是很累，然后又到了睡眠时间，你又看手机，然后就再一次循环。
1: 为什么我会依赖这些产品？除了里面资讯之外，它里面的所产生出来的刺激的光线，它就会提升我们的注意力，所以我们很容易被 keep 住。而小朋友也是如此。为什么小朋友哭闹的时候，父母亲给他一个这个3C产品的情况，他突然不哭闹了？因为里面的影像动的频率较高，它的光线的强度较高，它声音的频率较高，很容易就让小朋友的注意力就集中在那个地方。
0: 是，
1: 所以适度的使用，那我们相信3C是绝对是好的，而且这个趋势是无法去挡的。当我们超过2小时没有看手机，我们自己都会有点紧张的感觉。
0: 对，尤其现在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
1: 我们是有一点点在行为上有点依赖。从大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规范，例如说我在什么时间我可以用手机，什么时间不要常用手机，把这时间呢能够来做区隔，告诉自己说，那我睡觉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我在睡前的15分钟即可能就不要用手机，或不要看荧幕，不要看电视，那我手机呢要摆在什么地方，不要摆在我床头，不要摆在我身边，我就摆在我离我远一点的地方。那它有哪些好处呢？就是当你想要去摸到它的时候，不容易摸得到。第二个呢，早上如果是闹钟叫醒的时候，你势必一定要爬下床的时候才能按掉它，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用一些方法来改变我们的行为，或许可以降低我们对于这一些3C产品的一些依赖性。
0: 这确实是一个好方法。我之前也有听说过有朋友是那种把手机放在门外面，睡觉的时候就是房间里没有任何3C产品，
1: 那代表那个房间里面应该是没有辐射波的干扰，睡得一定肯定特别好。
0: 天哪。对，其实曾仁树博士呢也有在人文讲堂的演讲当中有提到，就是小朋友3C成瘾的一些原因，然后呢要怎么去预防成瘾的方法。就如果有想要深入了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到我们的人文讲堂 YouTube 频道去收看。那其实刚刚我们就一直说到，其实不止小朋友3C成瘾，大人也成瘾的非常的严重。刚刚我们就说嘛，睡前都在滑，起床就在滑，路上也在滑，然后上课也在滑，上班也在用。它有很多的声光效果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它会让我们很专注在使用它。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看书却不能专注呢？
1: 我们知道在注意力它要靠外在的刺激，如果刺激越强的话，它越容易唤起我们注意力。尤其呢有几个点，第一个，动态的影像绝对会比静态的容易唤起注意力。所以你好比是在一群人当中，你找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挥挥手，你很容易看得到他。第二个呢，他的声音的频率一定会比较高一些些，所以你会发现电动玩具里面他的节奏快，然后频率高，他不会放得很慢很慢音乐，因为这些东西是刺激强度。第三个，颜色会是鲜艳的，颜色鲜艳的情况之下，它越容易唤起我们注意力。再来呢，它是有破关的心理学的一种设计。
0: 破关心理学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你要一点点小努力，你要练功一下，你要去 打怪的时候，你才能突破。但是突破的情况之下，它就是有计算过，你要打几次，练多久，你可以突破。那如果是说我
0: 没耐心的，不适合。
1: 但是如果你说每一个关卡就是一两分钟你就破一关，一两分钟就破一关的情况，
0: 太简单
1: 也不好玩。那我们要练功练两年才破一关，也不好玩。所以它是有设计过的，
0: 被设计过的。
1: 所以也就是要有突破性跟挑战性。其实借由挑战性的任务的情况之下，我们只要努力练习破关，我们就有成就感，这个时候就会增加我们的动机。好，那我们在课堂当中呢，看到我们的课本一打开，课本基本是纸本的情况之下，里面的文字不会跳啊，如果跳动的话那更严重啦，那看眼科啦。对，那所以呢，它的一个刺激强度远低于平板或者是我们的荧幕的个东西。所以这也是说，如果从小小朋友就使用这些3C产品的情况呢，他如果到教室课堂当中打开书籍，他是完全觉得这是低强度刺激，他不容易唤起注意力，再加上内容的课程他可能又觉得没是那么有趣，没有挑战度，那很容易就产生一些分心的状况了。
0: 那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去解决它？就是书本本身的刺激强度就已经是低的了。
1: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强调数位教学，所以你会发觉很多幼儿园跟小学老师他们会放一些影片出来。
0: 嗯，
1: 老师上课的时候，小朋友都不会特别专心，但是一放影片一出现的时候，哇，小朋友很专心。当然，对于教学效果好不好，这是好的，因为他从故事当中、从影片当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问题来了，如果他一直都是处于高度刺激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他以后的生活当中只要是不是高度刺激的，他就不容易能够唤起注意力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如果重口味持久，我们要回到一个轻粥小菜就会非常困难。那这时候我们会觉得建议是这样子，第一个，从幼儿园开始或者从家长教育过程当中的话，我们3C产品的使用率，例如说这些影片啊这些东西，第一个先减少。第二个部分呢，在教学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虽然老师我们知道放影片是很容易的，但是呢也要减少。这时候对老师的一个要求度可能就高一点了。老师如果呢他能够讲话更能抑扬顿挫，他更有一些
0: 带动力，
1: 更带动力，他有那个热情的感召，甚至还有多带一些游戏的情况之下，其实这样子也可以同时唤起小朋友注意力，就可以比所谓的一个数位性教学更加好的。
0: 哦，游戏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呢，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很喜欢去接受挑战，而这挑战过程当中可能有合作型挑战，我们就喜欢有一点竞争，我们会想说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是不是努力之后我可以再突破。那所以在教学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常是用破关卡打游戏的模式来让学生来不断的去学习。那还有互相分组来做 PK 来做对抗，这种教学方法都可以有效的唤起小朋友的注意力。而且呢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其实也蛮好，我们常常会给他一种就是说几点制度，你做得好我就给你一个红点，就积分啊或者一些方式，让他有立即性的实质性视觉性的回馈，那可以让他觉得哎，我真的做得不错，而且这个东西觉得越来越有趣了，都给他立即性的回馈。这些在教学上面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
0: 嗯，那运动在这个里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那在运动过程当中的情况之下呢，靠肢体性的活动，而且他可能有些策略性的活动，第一个它会影响到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第二个它可以增加大脑的一个神经元的连接。你可以从那一些高端的仪器当中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尤其做一些复杂性的协调性动作，举例来说，同个时间执行两种任务，一手往前转一手往后转，
0: 哦，
1: 这种模式的话就是复杂性动作，
0: 就是两只手做不一样的动作。
1: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活动的情况之下，你会发觉有一点复杂，那这时候呢大脑神经就开始活跃咯，它就开始去连接。
0: 哦，
1: 所以我们在做一些运动过程当中，除了有氧性运动会做一些协调性运动，还有一些伸展性活动，它对大脑的一个刺激完全都不太一样。其实运动不一定只是只有在体育课会去做的，我们在课堂当中也可以做一些游戏型的带动场，它可以动态性的活动。我的一个游戏过程当中可能要支援前线，你要跑来跑去，类似这样。或者是说我可以做一些协调性的一些活动，包含平衡性啊，比如说我们单脚金鸡独立，来谁站得比较久，对于小朋友来讲，
0: 你说金鸡独立的时候背单字之类的，
1: 类似这样子。例如说学习一些语言的部分的情况之下，你在游戏过程当中需要沟通，然后或者造词造句，类似这样子的方式。那甚至还有反应能力，那每个反应能力可以用我们讲视觉性反应，你可以说啊，这是红色旗帜，这是绿色旗帜，那看到红色要站起来，或者看到绿色你要做什么反应，借由这样子让小朋友来课堂当中觉得哇，好像来看一场秀或来参加一场活动，非常的兴奋。
0: 嗯，
1: 其实这是一个老师我们是可以来做的，当然家长在家里也可以哦。其实有时候很多家长会说哦，在家里就不认真不想学，
0: 就是想要看电视，一直想要看手机，
1: 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他的功课呢，我们可以说那让他先做5分钟或10分钟的功课，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玩点小游戏，不一定要玩手机，你可以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我们把很多任务跟事件拆成小块，5分钟的一个单位，或者10分钟一个单位，或15分钟一个单位，这都是可以的。因为他注意力的长度是有限的，如果太长的时候他做不了太久，所以我们就把它拆成小部分，一段一段一段来做的。嗯，
0: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在闯关的感觉，
1: 闯关的感觉
0: 就是我今天从这一页做到这一页，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
1: 哎，欸，对，
0: 游戏就是
1: bingo，
0: 游戏就是他的那个闯完关以后的奖励那种感觉。欸，
1: 一般的游戏可以，如果是3C游戏，我不会太建议。就是这时候家长可以带他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其他的游戏，
1: 对其他东西，其实小朋友大朋友都一样，我们都是喜欢做一些自我挑战性的东西。我们只是把这些任务枯燥乏味的任务转换成一些游戏的模式，让他去慢慢的达成，而且是 可达成性的，所以把它拆成小段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那我们其实会很建议很多的家长是这样，我们在六岁之前尽可能避开小朋友去看电视啊、打电动啊、手机啊或者一些平板。我们儿童阶段如果他长时间使用这些三 C 产品的情况下，他的大脑的一个皮质它会变得比较薄一点，他的一些我们一些脑部的一些沟回会比较短浅一些。那当长时间使用这些三 C 产品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他的语言发展、他的一些阅读能力、他的自我控制能力还有一些人际互动能力就会下降，让他就到户外去走走，就地上爬去爬树或在地上滚，这些对他来讲对他大脑的发展绝对是有好处的。
0: 其实您同样也是在这个台北教育大学任职特殊教育学系。
1: 是的，我在台北教育大学的特殊教育学系。
0: 那这些孩子在带的时候，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们可以有学习提升？
1: 特殊学生有非常非常多种，那我觉得很重要是属于身教。一个老师充满了热情然后好玩，过程当中学生一定会觉得哇好好玩。如果老师就是非常严肃很严格，然后对什么都看得不是很顺眼的时候，学生也会感受到这种低气压。所以从老师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学生会有学习上一些问题或者他学不来的情况，我们就会不断的鼓励说、没有关系，再试一次嘛，即使失败再试一次，这一件事情做很好。所以都是正向的方式来做鼓励。目前有一个研究很好玩哦，当我们用正向方式去思考的时候，或正向方式去看待所有事情的时候，记忆力会增加。当我们用正向方式去思考的时候，或正向方式去看待所有事情的时候，记忆力会增加变好。而且呢，你会发现呢，就

0: 了很好玩的笑话，老师的笑话都一定记得。为什么？记忆的过程当中会跟情绪有直接性相关。我现在常会跟很多的学生讲说，如果你希望让你这个东西能记得好的情况之下，怎么来做呢？保持愉快的心情，你会觉得我读这东西太有趣太好笑了，哇，这好棒啊。你要告诉我自己有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增加你的记忆力。
1: 但是很难做到啊，怎么办？
0: 任何东西我们相信是这样，第一次开始做的话不太容易，但是大脑其实可以慢慢骗他。也就是说，我不喜欢读书，但是我今天坐在书桌前，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得要读，但是我这时候就改变说，哎，这东西好有趣，哎，真的好有趣，你要开始抓住重点了，好有趣。每一次一直告诉我这好有趣好有趣，久了之后你会发觉真的是蛮有趣的，你就记忆力记起来了。这个东西是可以影响的，也就是我们用行为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情绪。那如果你一直采取说这个东西我好讨厌它，我好讨厌它，你真的就很奇怪，就变得很讨厌它，你就不会去记住它了。这是可以用自我调整来提升我们的记忆力。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大家是，遇到任何事情你就正向思考，正向思考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觉，哎，很多东西你就记起来了，很多东西一下就懂了。因为当我们负向思考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压力，适当压力的确会让我们是前进的动力，但是过多压力的时候，它会抑制我们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当神经传递物质的分泌一开始下降的时候，你会发觉脑袋会好像呆住，就好像宕机，就好比是我有时候常常会跟学员开玩笑，是说你们有没有曾经经验考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题目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刚才看过，答案快出来都出不来，就好像卡住，如果这时候监考老师走在旁边说，哎呀，你这个东西这么简单都不会，你这时候是文思泉涌还是一片空白？一定是一片空白。为什么？这瞬间的压力一提升，你的神经传递物质整个下降，你完全想不出来。
1: 所以不是因为我笨，是因为
0: 压力太大。
1: 所以其实原本我其实都记得，只是因为压力的关系，
0: 是的，
1: 有可能就这样子影响了我大脑的所有的传递物质，然后突然就宕机了。
0: 是的，是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放。
2: 我是茶人陈薇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此地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物。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1: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

0: 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你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1: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5%。
2: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3: 大爱 on air，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佳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4: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子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4: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家平安，大家健康，对吗？平安就是福，健康就是福。很感恩今天有此因缘来跟大家来分享譬喻品第三品。大家回想一下，《法华经》到底有多少品呢？28品，一开始是从序品接续方便品，而现在今天要讲的是譬喻品。而目前经社在播的呢是分别功德品，而是第17品，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熏法就是不断不断的在接续。我们来看，其实这六本啊，厚厚的这六本，一本大概500多页，但是我们总算从去年的3月到今年的9月，这六本就完成了，就是譬喻品。但是我们到底这个譬喻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是第11章节还有第12章节。从文字上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小节里面，小章节里面共有6个部分，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真实法，我们要离贪灭苦，我们要学习。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有傲慢呢？然后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法可以印证在这个事实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啊，声闻缘觉还是无法的去理解，最后还是要予以深信才可以得入法义。经文这么的长，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纪元，当然一开始就有讲了很多的长行文，述说故事，解释譬喻，但是记文里面还是不断的告诉大家，重复在讲，因为很重要，也因为我们人啊不容易记得，凡夫不容易记得，所以不断的在跟大家来解释。其实我们来看看，请问大家，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会不会很复杂？没有答案是不复杂，很单纯，对吗？大家笑笑就是复杂嘛，复杂其实就在人心。我们世人是离不开欲，欲念，所以佛陀要来来回回在这世间。佛陀悲悯因众生迷茫造业受苦，不断复制而不断的六道轮回中受苦。因此商人这个首札就讲到方便善巧全妙譬喻，佛说布施得大福德，说持戒忍得大定力，说勤精进得大慧力，说施为修得大禅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些佛陀来人间啊，就是要来转法轮。他一开始就宣说是圣地，苦集灭道，就是要来帮助我们众生脱离苦。哪一些众生必须要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苦从何来，就是从集而来，集种种的因缘合成所感所报，所以如何要灭苦，如何要消除烦恼。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记文当中，上人的手札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有没有看到？就是要修6种修行的方法，去除贪嗔痴。哪6种？6度万行，大家一起来念好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讲到布施，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做，因为大家都是慈济的会员嘛，一定有做，对不对？这里就要告诉大家，布施有3种，有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当然刚刚大家不讲到财施是比较简单，大家都做得到，但是我们讲法施，第二个就是法师。这个法师啊，在这里有用这个陈新颖师姐， 他的一张图片来跟大家解说。其实在2020年有一次他在病重的时候还上台跟精进的这些师兄姐们来说，全球共善需要你的扶持，每天省一杯咖啡钱还有口袋的零用钱都可以为全球防疫来做捐款。当然当时就是我们为了要买疫苗嘛，当时他就在病中他还是一样不断的劝募哈。当然他也在2021年的9月9号圆满了这一生。而无畏师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一旦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不是这些受难的人他们心灵很苦，所以我们就给他抚慰，所以这就是无畏师。财师法师两项平行是最好，但是有时候两个都不行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一样哦，身体布施。会不会想到我们要斩我们的手还是脚去布施啊？不是哈，我们来看这一张画面，有没有看到您的身影呢？有没有哦？或许在主堂的没有，或许在感恩堂还是在人文馆的有哈。其实都是你们在付出，但是在医院评鉴的时候，大家就努力的哦，在用身体，用你们的经验来哦，用你们的体力来布施哈。还有啊，这一群老菩萨，年长的菩萨应该都坐在人文馆哈，他们都不落人后，也一样的在做布施。还有凯米台风之后，24号凯米台风，然后我们来看到7月26号他们就一起来共同付出，因为金色的树枝真的掉了很多。这其实上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有愿力，愿意发心，自然就有福德。我们造福人情所产生的德就能引导人。接续要告诉大家是持戒防非止恶。所以在这个十戒，持戒十戒有一戒是不饮酒，对吗？还记得吗？有一戒是不饮酒。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让大家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其实在印度的菩提迦耶斯隆迦村就有这位苏伦达尔，他听了健康讲座之后决定戒酒，他是第一位哦。他发觉到戒酒好处多，会鼓励朋友一起戒酒哈，所以他甚至到最后他还来到了这个会所，还交了善款，他一共募了36位会员。他很有没有很棒哦，36位哦，还是当地的人比较单纯哈，讲一讲他们就可以理解哈，所以但是还是需要他去帮他们跟他讲哈。接续就是上人讲到这个，说忍辱得离诸嗔恚，说精进得具诸功德，说禅定得系诸善乱，说智慧得舍诸烦恼。讲到忍辱，我们来看这个人心上有一把刀，而且这把刀是插进去心里面的，有没有很痛？有痛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不堪忍啊，就或许就做了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哈。但是这个忍辱其实可以离诸嗔恚。我们看看，其实上人有说过，贪就从生出生的孩子就有了，所以我们他来到人间，他感受到这个苦啊，所以他就会哭。所以我们要赶紧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满足小婴儿的口欲哈，让他不哭。所以你看他的哭就是发脾气，就是嗔，不满意，不高兴，不顺己意。到底一天有多少次的无明烦恼？所以众生就要调伏哦，佛陀就要调伏众生的习气哈。所以说六度其中忍辱对治忍欲、忍嗔和忍痴。但是我们更应该要精进， 学佛能向前精进，了解计较多余，争取是造业，明是非要认真精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能累积很多的善因福德，这就是得诸功德。经文也接续告诉大家说，众生小智，根基小，智慧呢就很少，因为累生累世生着爱欲，累生累世争夺，所以佛陀就要说四圣地。大家知道哪四圣地吗？好，苦集灭道哈，所以应该可以记得，不断的听，不断去讲，就会记得了哈。所以佛陀在说法四十多年后，终于舍利佛也可以体会到了。其实佛陀啊，对不起，上人曾经在想，我常常说要改，大家明明很认真，但习气改不过来，我很烦恼哦。上人这么想，但是呢，烦恼自己没有和大家结上这么好透彻的缘，让大家每一句话都听得进去，因为听不进去才会有改不过来的习气，不怨大家，埋怨自己，有时会生闷气，这样也不对，总是个人修个人的行为。所以大家，你们想一想，你还有哪一些习气没有改？没关系，从这一个时刻开始，我们再来改。所以接续上人又在教我们方法，有哪一些方法呢？就是四摄法：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日常的生活，开口动舌，举手投足，身口意，全都要培养好习惯。这个习惯的行为就是方便实行。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礼仪之美，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看看这张画面，非常喜欢，大家有看到吗？一位师姐来帮一个小孩子绑头发，这个大孩子又在帮一个小孩子来绑头发，哦，这就是同事度，可以一起来整理仪容哈。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哦画面哈，其实就是没有声音哦。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就是在凯米台风之后，大家回来帮忙，所以大家不辞劳苦哈，互相感恩。尊重和和互协，将四摄法就用在执事上。所以接续我们来看到的经文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无因不成果，苦本是生着爱欲所造成。什么叫做生着哦？平常大家有听法知法对吗？有吗？每个人都有熏法香哦，但是呢，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烦恼又再覆盖回来，这就是生着。其实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哈，举步艰辛哦，真的没有，真的不好走啊。那时候到健步如飞，当时候我记得在2020年的11月的时候。我因为脚的缘故就住院了21天，过后有好了，但是2023年确诊了之后哦，那个更严重，我无法走路哦，当时真的心里很多的苦哦，说不出来。当然现在总算也如常的可以行走了。所以没有听法吗？也是有，但是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想法哈，这就是叫做生着。苦因非他法为本，贪欲为本哈。其实苦因不是别人，是自己的贪欲取。我们若不是有贪欲，就没有这么多的苦哈。所以为什么我们时常要去反省众生 哦，我们身子我见贪嗔痴心的烦恼在先，随后就现出表情身体动作哈。要如何来灭这个贪欲啊？在这里就讲到灭谛，所以四谛苦集灭道哦。四谛的第三句，谛就是灭谛，要灭什么？灭掉烦恼和贪欲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有没有爱计较？其实爱计较也是一个习气，不计较也是习气，所以要不断练习以不计较代替爱计较，就能一步海阔天空。在这里我们看这些照片哦，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很不公平哦，他很不舒服，什么都要计较，所以他被或许这一个苦，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再去告诉别人，而他在不断的告诉别人的时候，就把这个因又记到自己的脑海里，注入到他趴式田中都是苦，所以叫做父子苦因哈。所以我们应该是到此为止，不再计较，苦就无所依止哈。若我们再将这个苦果去种因，因就会再延续到来生哈。所以我们如何灭苦，要投入人群去磨练，知道苦，知一切的烦恼合成是待业来的，就要怎么样，随缘消业障，不跟造灾殃。所以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好几次分享我都会把它分享给大家看。他说人世间的磨练塑造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看看小沙弥是不是在塑造更好的自己呢？所以我们人在人群中有种种的烦恼无明、哦、所以我们每一天的付出就是要得到欢喜，要得到清安。我们来好好聆听上人的一段开示、哦、好，感恩。我们请音控放声音好吗？
1: 我们会知道因缘果报，我们当到什么任何的困境，每天我们都会消业，因为我们心中有法，我们不好的缘如果现前的时候，只要我们知法，咱知影法，心中有法，咱呢无该计较，哈、哦，或者是呢，哎呀，感恩呐、啊，那尊重呐、啊，我爱伊呀、啊，那安尼呢，自然呐、啊，恶言嘛会转为好言咯、哦，哈、哦，安尼呢，一分一秒啦、啊。业会消，只要呢，你真烦恼的代志呢，只要你过一天啦，都已经消一天的业啦，卖搁再吼，搁再结着新的债用。
0: 所以我们要感恩、尊重消业障，
1: 所以咱讲不敬做债用吼。意思就是讲，咱逐工拢伫咧消业，只要今仔日平安过，咱就是消一工的业啦，吼。那今仔日卖个介结恶缘呢，安尼呢，咱搁再转一个好的缘呐，咱那会当安尼。咱今仔日的心自在不管呢，人来到面头前甲咱骂，或者是来到面头前呢，安怎来？侮辱人，人呢还是微笑以对哈啊，忏悔啦啊，失礼啦哈，那安尼呢，咱都无过该结一个恶的缘呐，安尼都是过去啦。
0: 所以上人在这里说，微笑以对，终止恶缘。其实实际面霜需要花多少钱？不用嘛。但是我们可以不可以好好的来运用这个实际面霜，时时刻刻可以擦厚厚的在我们的脸上哈、哦。 所以非常的重要，微笑哈。然后灭地事行体解大道，所以在这里有讲到进行、灭行、妙行跟出行哈。所以第一是进行，我们要好好思维曾经听过的道理，用心思维，好好观察佛陀所说一切苦，苦究竟到底都是空，细思体会一切都是合成而有而苦哈。所以我们也了解说，有时候甘愿还打八折嘛，不甘愿还还要再生利息，苦业到应该要到此为止，不再纠缠。而灭行呢，就在观想一切即灭，其实一切总会过去的，对不对？时间可以冲淡一切，还要惹什么样的烦恼将火点在内心？有时候你自己烦恼就是你不断的在你内心点火哈。第三就是妙行，一切烦恼全都是假合而来，我们若看得开，自然能消除烦恼，这条觉悟的菩提道路就在我们的面前了。而出行呢，我们要去除一切烦恼，还要回归娑婆，心保持在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回归真如本性，不受周围的环境污染哈。所以我们在想到这个回归娑婆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我刚刚来金色不久，我们每天在唱诵的是闽南语嘛，台语嘛，所以娑婆就是沙婆，对不对？当我要打这个中文字的时候哈，要打国语的时候，我就打沙婆，找不到这个字，原来中文是娑婆哦。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不同国家回来的人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哈，就不会用哈。这就是说，其实诸佛菩萨为一大事，因缘回入娑婆，道驾慈航，处入直在。所以我们这个灭地事行呢，我们要进行忏悔灭苦，灭行不将烦恼的火放在心里，妙心呢观照身心，对事理持中道，出行就出离烦恼，不受人群的污染哈，这才是真涅槃真极灭哈。但是世人为何而得解脱？人如何得到解脱呢？就是要观灭地，进行思维，观空极了，了解种种的苦是合成来的，而我们要消除消灭这些苦，唯有忏悔垢行。所以垢到底是什么？是烦恼无明所造的祸业，是忏悔过去不敬的行为，造作很多烦恼垢秽染浊哈。法譬如水，能洗涤众生心的垢秽，所以一定要懂得忏悔，忏悔才有办法灭苦。很喜欢从网络上就是这一张照片，这个小孩子非常的真诚的在发愿还是在忏悔不清楚，但是非常的真诚哈。但是这一些我们了解这一些之后，我们也去实行也忏悔了之后，我们还会不会有傲慢的心呢？所以接下来上人的手札就来到了未得圣法而得己得，因骄慢心未真未真未恩上慢，未正未正是真善慢，彻悟是第三气道法。其实我就回想起曾经在2019年，因为有参加美国中美加佛教论坛，回来的时候跟上人来分享，当时就是因为有起了这个骄慢心，上人其实真的是我们的导师哈，所以他好好的给我一个教诲，他告诉我说，回到金色我们就要好好的心安住修行哈，该做的实事还是要一样做。 哦，所以其实让我们想到，有时候我们只是在文字里面向上面去解释了解，其实有时候我们无法去断真实的烦恼，哦，境界来的时候心还是会被这烦恼而波动。所以平时听的时候都知道法，对不对？听的时候你就要点头，很好，真的是这样。但是离开听的时候呢，紧接着人事物环境现前，是否就盖掉我们所知道的道理？有没有这样子？哦，已经忘记了，而且就会说这是别人应该包容我的，应该善解我的，而不是我去包容别人善解别人，哦，所以我们要用心将法和现在与以后所遇到的事汇合起来，看看法与人事物是否合合，如果不是，就会发现原来烦恼就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一天当中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运用这个法？其实听法我们能不能印证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要如何的印证，就要像这个印章刻什么字就印出来，这就是印章，哦，就是印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所以我很感恩也看到尼泊尔的团队，哦，就是我们过去尼泊尔回归佛陀的故乡，他们这个团队与菩提电视合作之后呢，将正言法师说故事翻译成尼泊尔文，哦，大家可以看看有尼泊尔文，哦，然后呢他们就到社区，他们的社区去推广，去让他们了解。而这些其实我们都说人人皆有佛性，他们听到之后他们其实也有回馈。就像这一个故事是说生称火引战争，所以村民的回答是，如果国王能够控制他的愤怒，那么村民就能侥幸的生存下来，哦，但是由于国王的愤怒，两国所有的人民都不得不遭受苦难。所以人人皆有佛性，这是我们应要去深信理解的。到底佛心是什么心？是不忍众生受苦难的大慈悲心，哦，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小菩萨是在吉祥月的时候在佛前发愿，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发什么愿，他是觉得非常的虔诚，所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张照片，哦，所以这就是小孩子就是有真如本性，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哦，只是他们更单纯，哦，所以真正的深信就是要顶受，哦，所以我们要随喜顶受，信受奉行。但是有时候我们要修善业福业，要每天累积。其实在这里又讲到有人在说，哦，法我早上听了而且很虔诚，哦，大家早上爱做早课一起在听法的时候，因为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嘛，很认真的听法，所以真的就没有事情，哦，但是有没有真正体会了法，愿意付出，愿意分享，这也是深信爱乐恭敬供养，哦，所以最重要的大家听了也要跟人家分享。其实今天你只要听到一句，哦，哪一句都好，你可以去跟人家分享，那就是可以跟人家分法喜分享，哦，其实当然在这里真的资料非常的多，哦，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我们有深信，法自然会入心，所以我们讲话就要应激斗教，能说服很多人，只要我们用心说法，不相信的人到头来也会相信。所以我们过去生做人与人结好缘，这一生又能深信，哦，自然人人都具有可说法的真根基啦。嗯，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了解， 我们不用怕一生太短暂，只要好好把握因缘，让善的种子入心，就能继续行走在这菩萨道上。另外要跟大家来分享一则故事，就是有一次佛游化到舍卫国，一位比丘在外面托钵，发现聚落那边有一位年轻的比丘病得很重，所以佛赶紧去探望他，然后就问他，你生病多久了，还堪得忍耐吗，然后心里有没有什么懊恼。然后年轻的比丘就说，因为我很年轻，很多佛法还没有听，而且懂得也不多，这是我唯一的懊恼。当然佛很慈悲，就引导他为他说法，所以他很有福，能够在临终的时候有因缘听闻佛陀为他亲自说法，有这样的根基能受教，所以佛陀离开之后呢，这个病症亦清安圆寂。所以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要好好把握有因缘听闻佛法的时候，然后在这里提示第十一章最重点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佛法要群持，要力行，无论是六度四圣地都是教导唯以深信得入法义，这就是第一十一章，现在才讲到一半而已，现在进入第十二章。然后在第十二章前面五小节重点在于对这些不信的人，我们如果跟他说法《法华经》，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果报。然后呢，对于哪一些人，后面五小节就是可以解说这部经典，所以经文一开始就来到遇到骄慢懈怠邪知我见的人，暂时不要对他说法，担心对他说法之后他不能接受而身体力行，反倒会去毁谤，让人再造恶业或恶果。所以对这个人说法没有用，因为他毁谤善法，一定也会断人善根，如此不止对众生无益，也会让他承受这个损害。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正信，正信是非常的重要，若是心念有了迷失，就容易走火入魔，所以迷信其实就不如不信，其实在书本上也有讲到一个罗东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翻书看一看。另外呢，若人不信毁谤此经，我们来看一下，若看到听众对行善没有兴趣，你就要赶紧打住，不再说慈善的事情，因为我们再说下去他也会烦恼，这就叫做关机斗教，因为我还记得有些时候 有一些人你告诉他哪里哪里有很贫困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因为他一出世都在很好的这个生活当中，所以你跟他讲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凡是你告诉他，或许你告诉他梵音像今天慈业师姐告诉大家的梵音这个手语表演，他反而有兴趣，因为他当着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活动但是从中他其实也吸收法了，所以我们就是要观机斗教所以我们常说佛陀慈悲，不忍众生因为曲解而造业，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对方是不是喜欢听，是不是能真正的接受，身体力行的方向对吗，在人群中做的事情如何，这些都需要细心考虑观察的。所以在这里就讲到信非常的重要如果不信不相信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在经文中有很多所谓畜生、地狱、恶鬼这一些，但是在这里我就没有一一的来解说。我们来看看七月原是吉祥月，然后在金色我们每一天都会诵地藏经，就上中下三品。然后呢我们有读有诵到就是婆罗门女救持经的一段经文，就是说他怎么样的去救，然后从中他也发愿，发什么愿？愿我尽未来及为所有罪苦众生广设种种方便，令他们离苦得乐，开得解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婆罗门女最后就是地藏王菩萨。我还记得在0403那个地震的时候在祖堂，在大殿那一尊地藏王菩萨还好，就是稳稳的护持着整个金色，所以没有任何的损伤。接续我们来看这个富留那传法。其实富留那他当时候就跟佛陀说，他要到那个边地最恶劣、不懂道理、没有佛法的地方去传法。佛陀听了也很担心，就像上人每次看到弟子很冲灾难一发生就冲出去，就担心安全。但是富留那怎么样的回答他佛陀就告诉他说，如果当区的人一起骂你，你会怎么办？我会感恩，因为他们没有用手来打我。但是如果他们用手来打你了，我还是要感恩啊，因为他们没有用棍子来打我，来打伤我。但是如果用棍子打你而且打伤你呢，还是感恩，我只是受伤而已，他们并没有用刀还来杀我。但是佛陀就说，但如果他们真的用刀来杀你呢，把你杀死了，你怎么办？感恩，我这一生应该就是往昔做了很多的恶业，造作了很多的恶业，没有办法去那边传法，但是我希望来生还是可以去那一个地方来传法。这就是富留那的精神。所以富留那了解了道理，他愿意在这条菩提大道步步向前精进，这样的话人间再大再重的困难都有办法承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甘愿做欢喜受，对不对？都了解这六个日，但是有些时候事情发生，然后我们也很积极了，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懂得既来之则安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的增长智慧，这就是全靠我们自己。当然经文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说，要对谁不要说这个经典，莫说此经，就是不信不敬，然后毁谤诗经，罪业穷绝不尽，所以我们就不要跟这些人说。但要跟哪一些人说呢？接下去的经文就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用那个绿色的就是要跟哪一些人说，所以他那边有乃可未说。每一次我在诵地藏对不起，在诵法华经譬喻品的时候，诵到这里是非常的法喜，因为我们看到非常有希望，因为这一些人都可以来为他说法华经。当然经文长短而且字很多，为了简洁我就是很感恩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简洁的方式让大家来看。就是那些精进的人自诸善本， 持戒清洁，自制柔软，清净善友，立根恭敬，说法无碍。哦，这只有八个，还有两个哈。所以在这里，上人也就说，信心启发，殷勤熏法文修，虽发宏愿，唯因根浅难悟，一瞬运转，妙用全巧善法。其实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这位李登山是在桃园的师兄，他后悔他当时已经错过五六年的姻缘哈。他八十几岁想要加入慈济见习培训，太太就说你年纪大了，他就停下来。太太往生之后呢，慈济人再度的接引来做环保。他九十岁的时候就上上人说，师父我后悔了，时光已流失，我现在很想培训，不知道会不会年纪太大哈。然后上人就问你几岁了，当时他九十岁嘛，然后现在若肥信明年让上人受证就九十一岁了。然后上人很有智慧的就回答，今年台北有一位九十四岁受证的哦，商人就这样子告诉他，所以还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培训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他的新闻哈。
2: 他正是为了让学习，而小年纪来讲，而且喜欢那下结婚下来过来的，我讲过了，我就起码来做救济，主要在做发烧啊，我希望能过去哈，从家我也无机会。
3: 哎，
2: 别管他哦。啊，做这唔是好嘢，所以讲哦，加减起我对做这有帮助啊。我就是按做啦，哎，我即马按嘛尽力啊，其他我也无法度啊。本来要出来捡，唔敢出来捡哩，更吓啦，吓红笑啦，啊，唔敢出来，所以拢关人家就关人底下啦。即马大家知影讲我是做做这个啦。所以这么的两个也敢倒球。
0: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哈。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个这位菩萨，你看他开始就是很不好意思，但是现在人家都会帮他哈，所以我们只要出来做，大家都会看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熏习？就是因就是种子，所以这个种子是会发芽，然后虽然有些是发芽很慢，但是它还是会增长哈。另外我们看到这位老菩萨，他是马来西亚的老菩萨哈，他今年83岁，好像上两个星期他才回来哈。所以他说他虽然脚痛，他还是一样做环保，还是一样在朝山哈。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灿烂的笑容，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满心的法喜。所以我们以合法来对治人间的烦恼，法时时在心，我们发心立愿，自然性根就生，缘就能开阔，不论什么境界来到我们的面前，也能转烦恼为菩提。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身种善根，习行善法，发心以来历久恒时，不只是前世而已，过去无量的一劫，生生世世都在清法、说法、传法。这是四岁的张之英，他在四岁的时候来到幼儿园，然后五岁开始茹素，今年他九岁了，他在遥远的马来西亚吉打州。然后他那一天上个礼拜刚好吉打的菩萨们回来，他没有回来是因为他要参加这个朗读的比赛，诗歌朗读的比赛，但是他做了一张卡给上人，也告诉上人说他还是会回来。你看他手中拿着 这一本书，他说他要去帮上人去劝诉，所以这些都是再来的菩萨，我们要相信。所以我们就是听法，我们还要不断的进化，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累积哈。然后在这边，在上人的手札最后 就讲到身种菩提因得获清净缘，所以小菩萨真的很可爱哦。然后在这里也有一段新闻，来我们来看看印尼的小菩萨他是怎么样的来做慈济。
4: kita baik
5: 我是珊珊，珊珊叫我，我爱 Master， Master 爱我，感恩
1: 看到了，在印尼哈、哦，那样小小的菩萨，他。啊，未晓听话的话啊，吼，幼稚园又是呢，看不懂迄个字幕啊，吼，那但是呢，他竟然呢会都是呢那样看着大爱哈，妈妈哪里发脾气都赶快开大爱，这实在是真可爱呀、啊，还经济安尼压个遐尼远去哈。
6: 亲爱的师公上人、金师师父和师姑师伯，大家好，我是奇迹学校的学生李佑山，珊珊。我今年15岁了。自从3年前的疫情爆发开始，每个早上，我的妈妈李佳明、哥哥李启峰和我一起听《熏法香》。有一天，我被邀请阅读《熏法香》语汇，当初我感觉很不熟悉，后来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之后，我就邀请了16个朋友一起参与阅读《熏法香》语汇。我和我的朋友们觉得很有福报，也感到非常高兴，因为透过阅读《熏法香》语汇，让我们的中文更有进步。我真的感到很幸运和快乐，感恩朋友们。
0: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珊珊哈、哦，她就这样从小，其实在印尼的话真的要听闽南语更不容易哈、哦，所以他还是一样从小就会带动妈妈一起看，还有去互相的鼓励妈妈。所以其实他目前这看到右边的照片，他其实长大了，目前现在是在新加坡读书，而且他在今年参加岁末祝福，新加坡的岁末祝福，所以那张照片是在新加坡的岁末祝福的时候拍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全球都有很多的孩子，所以这些都是粒粒的种子哈，希望他们茁壮哦，长大茁壮。还有谁我们可以讲呢？就是亲近善友。所以这亲近善友非常的重要哈，心地端正意纯洁，慎则善友意以德，舍恶之事慎勿近，互助善念不怀恶哈。所以我们这个意念一定要非常的纯洁哈。然后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婆罗门教的居士他向这个佛陀请法，想亲近佛法要谨慎注意什么呢？然后佛陀就说，懂得选择善恶之事，好好亲近善之事，赶快远离恶之事。但是什么是善之事，什么是恶之事呢？啊，要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哈。所以当时候佛陀就说，他说如何分辨善之事，佛陀就告诉说看月。然后这个居士又在问，那恶之事呢？也是看月。大家从中有领悟到什么吗？尤其是这张照片，月亮本是圆的，对不对？但是在不同的时间你在看的时候，它就变成不一样的情况哦。如果是15它是圆，初一哦，29它就是那个一条这样子而已。要告诉大家是人人原本就是有这个本性哈，真如本性，只是说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要去理解之后，要去跟它来改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佛陀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譬喻哈。而在这里，我又要跟大家来分享，也是最近听到的故事哈。因为在马来西亚吉打的日德拉， 这位菩萨他其实从小就是逃课，中学参加帮派惹事辍学，年轻的时候误交损友，反正很多恶事都做了。所以我想用一个影片让大家来了解。

0: 坐上小货车收集回收物，日德拉社区环保点总会出现一个身影，他是周细荣。眼前干爽寸头，衣着干净的周细荣，谁曾想过多年前是个披头散发、衣不蔽体在街上游走的流浪汉。56岁的他，年轻时误入歧途，染上毒瘾而智力受损，导致精神失常。
1: 每个人都是叫他小狼啊。那时候他是头发散散长长，每天早上他都会去到那个小贩中心那边啊，吃人家生的东西啊，好像面食啊，那个饭啊，人家已经倒在桶里面，他就会用手捞起来吃。小孩子就不敢靠近他了。他每天下午哦，他都会在他的后面的走廊那边啊，衣冠不整的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
0: 周细荣的弟弟与志工相识，于是决定接引哥哥来环保站，希望哥哥从学习工相识。于是决定接引哥哥来环保站，希望哥哥从学习做事中改善精神状态。
2: 志荣的。

改变了生命。所以为什么上人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要用大爱去爱所有普天下的人。讲到环保，当然啊，上人都非常的欢喜，然后都会牵着环保菩萨的手跟他们结份好缘。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来分享，环保菩萨有一个特质，他特质就是疼惜物命，比疼惜自己的生命 更重，就是比对自己的生命还更重视。所以他时常有时候我们去到慈济医院呢，听医院的医师说老菩萨的脚变形了，骨头都磨损了。我告诉老菩萨，这膝盖的骨啊要磨一磨，不然就要换掉。你看我们环保菩萨怎么说？没关系，你赶快把我治好就好了。然后他就说你要休息啊，哦，你要休息。老菩萨就说不行，我可以痛但不能休息，环保不能没有我。所以我想这就是他们保护大地疼惜物命的心，就是他们比自己的生命还要更重视。接续经文来到在这边的话，在这几段里面我们可以归纳为恭敬的敬、相信的信，还有最后就是我们如何的恒持来持续的去理解这个法华经。所以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看这三段字、三段话，觉得它是什么呢？早上拜经的时候三皈依，对对。所以我们每一天在诵早课晚课，我们都会有三皈依。当我们体解大道发无上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身体力行。所以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去做事情，该去深入经藏的时候我们就去深入经藏。但是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要以德来领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真的这是非常重要。其实慈济的人才不缺，真的慈济人才积极，但是呢就是缺那个培养陪伴人才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就像师上人一直不断告诉我们，要合起来这个力量才会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度众生难，如何能度众不被尽转。这个很大的考验。但上人说，心如一间房屋，心量多大就能容纳多少众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我们的心量开大。我还记得那一天就是我们海外的志工回来，他们做了一幅画，然后中间有一个心，希望上人写上去。上人告诉他们说，心包太虚，量周沙界，那个只是一个像，我们要学习那个宽大的那个心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小朋友，他是林学成。大家可以看到他上面那一张照片。他是四岁的时候，他妈妈请他到别的道场，然后他告诉妈妈说，书轩是我合适学法的道场。然后他其实本来想到过其他道场去修行，最后他说他要来当我们的清修士。所以目前他已经长大了，大家可以看到下面那一张，他就是林学成。最近前两天他也回来金色跟上人报告，然后他目前已经是屏东大学三年级了。另外这一次那个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也是有一团回来，然后有一位菩萨也说他三岁就开始熏习，就是接触这个慈济，然后现在已经24岁了。所以他接触慈济的年资是不是21年了？

虽然他只有24岁，所以慈济的道场是圆的哦，所以不管你何时进来，你总会找到你的那个方向哈、哦。所以我们要信解如初，根深道坚哈、哦。所以讲到这里，你差不多尾声哈、哦，就要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到底譬喻品在讲些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譬喻是什么喻？对，活宅喻。所以好像只有司仪知道而已，大家都没有回应我哈。但是活宅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来看，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它着火了，然后呢，有很多的小孩子在里面玩耍，不要出来。所以怎么办？他们不要出来，他们也不怕火哈。要如何帮助他们逃离火宅呢？所以就有一个长者，他出现了在火宅喊外，就喊火宅外面有三车哦，有羊车，有鹿车，还有大白牛车哈、哦。最后咱们就也希望他们选择大白牛车，所以一起逃离了这样子的一个火宅里面。所以这也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现在也是四大不漂，希望大家真的真的要去感受。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净化人心，这是上人的一次的期待。所以到这里也真的是非常感恩大家很用心的来聆听哈。所以我们期许大家共同行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感恩。

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一起在空中相会。那么今天我们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活得自在才会使得安详。那么这几天呢，也刚好我都在台北的慈济医院呢处理我妈妈的事情。我妈妈因为长期的失智症啊，那么卧床八年呢，那最近几天呢，在台北的慈院的加护病房里面呢，那我在处理什么事情呢？因为我妈妈长期卧病以后呢，这个体重哦急速下降，剩下30几公斤呢。那八年前我爸爸往生的时候呢，我就替我妈妈办了大体捐赠的这个申请呢，哦，所以她现在有一张大体捐赠卡。可是呢，两年前我在评估我妈妈的身体状况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大体捐赠的小组呢，跟我讲说，我妈妈的体重太轻了哈，没有办法符合大体捐赠的这个条件呐。对，我就在想说，那是不是我就开始改成用树葬的？因为我妈妈在大体捐赠之前呢，她的老人家医院是要树葬的。可是那天我在想，我上去处理，我在车上想说，我应该不要放弃，再试一次。啊，结果我昨天早上在慈院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顺便安排的邀请了我们的那个大体捐赠的评估小组到现场去。结果呢，哎，果然是哈，可以的，啊，就通过我妈妈可以当做大体捐赠的老师啊。那这其实这个也是我妈妈生前的大愿呐。那这样下来呢，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呢就很放心的啊，因为呢，我爸爸是大体老师，八年前往生的。我妈妈现在如果说万一走的话呢，她也是马上就当大体老师的。那这样的一个善终的方式呢，是其实是我们上人创造的这个啊大体捐赠的这个啊这种的模式呢，才让我们有这个机会。那其实这样的处理后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单纯，啊，当子女的也是非常的好处理。那其实这个也是善终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我爸爸妈妈都这样子做，那将来我们也是要这样子做了啊。所以今天的主题刚刚好在谈这个相关的这个主题，叫做活得自在才会死得安详啊。那生跟死呢，都是人生的一大事情。每一个婴儿呢，生下来的时候呢，都是双手紧握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出世之后呢，就开始准备要怎么？要紧握这个权势、名利、地位、财富等等。但是很奇怪哦，每一个人在往生的时候，没有人是这样子放的，在棺材里面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啊，都是放开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哈，带不走，啊，所以呢，放开、放掉、放下。那这个放下呢，有些人是一开始活的时候他就能放下的，那有些人是临终之际呢才放下，啊，有些人是临终之际呢还放不下，有些则是最后一口气吸不上来了，放不下也得放下，由不得自己啊。所以呢，主动放下跟被动放下呢，虽然都是放下，但却有不一样的遭遇。啊，生前呢，如果主动放下呢，那是活得自在啊，因为什么事情他能够看开放下嘛，所以这样的人的生活是很自在的。啊，所以生前如果可以放下的人呢，那他的是活得自在的，啊，那如果说是死后啊，临终之际呢，啊，那才要放下，那是被动被放下的啊。又刚刚讲一口气吸不上来之后，就被动放下了，啊，那这个是有就是一种不一样的遭遇啊，啊，所以生前如果主动放下是活得自在啊，所以他能够死得安详啊。无牵无挂的，那被动放下是什么？由不得自己啊，那充满着无奈啊，甚至有缺憾，所以呢，这样要死得安详呢，就比较困难的啦。哦，要活得自在呢，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懂得呢，活在当下。啊，这个上次我们的读书会也有提过哦，怎么叫活在当下呢？啊，怎么样才是活在当下呢？哦，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了，未来的呢，还没有发生。啊，对过去的已经发生的事情呢，不去做无谓的回忆跟计较，啊，对未来还会发生的事情呢，不去做无谓的想象跟担心呢，
这样没有后悔计较过去，也没有烦恼担心未来，这个就是活在当下。一个人呢，如果一直担心未来啊，跟计较过去呢，那基本上这个人呢，不能叫做活着。真正的活着呢，是活在当下。所以活在当下呢，是很重要的生活态度。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说，想过去是杂念，想未来是妄想。我们凡夫常常是后悔过去，担心未来，造成的迷惑现在。因此呢，这个日子是过得懵懵懂懂，浑浑噩噩。有一句近似语讲得很好，他说，可以，人可以忙忙碌碌过日子，但千万不要庸庸碌碌过一生啊。这句话呢，很值得我们去深深的体会啊。请问各位，汽车的挡风玻璃，前面汽车挡风玻璃，它为什么比照后镜呢来得大呢？各位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挡风玻璃比较大，可是照后镜的比较小？为什么？因为过去的没有比未来的重要，也就是说后面的没有比前面的重要，后面的比较不重要，前面要看的比较重要。所以前面要看的看清楚的，这个挡风玻璃是很大片的，看后面不重要，小小片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就知道说尽量往前看呐，前面的比后面重要了，所以上人常常在对一些发生人事问题的志工里面都开讲，就是说一切过去的过去的已经不重要了，一切要往前看呐。那这样道理也是一样啊。有些人因为过去的事而走不出来，这样不好，要一切往前看。有一位慈济的委员的儿子呢，年纪轻轻的就往生了，这是白发人呢送黑发人的悲痛。但是这位委员呢，消沉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他来问正言上人，上人对他呢就慈视着说道：“你这种的心痛我能了解，但是你不能一直这样消沉下去，难道你不希望你的儿子走得很安心吗？”这个委员说：“我有为他做佛事啊。”上人就回答了：“不论你做多少的佛事，也只是安你自己的心而已，对你的孩子不见得有帮助。如果你自己的心不安的话呢，你儿子灵也绝对不会安。哦，并且说呢，已经拉不回来的风筝就应该将绳子剪断，让他自由自在的解脱。母子的感情的线拉得这么紧的话呢，你叫他如何割舍去投胎呢？”那这位委员又问了：“那我的心要寄托在哪里？”他问上人嘛，上人就回答：“你要将对儿子的爱呢，用在所有跟我们孩子一样同年龄的孩子身上，这就是对儿子最好的纪念呐。这就是什么？化小爱为大爱，化污浊为清净，化烦恼为感恩。”那这句话呢，也是上人呐对这位委员的对话里面很多人生的智慧哦，值得我们去学习哦。还有一次呢，我们一位行政同仁他因为高龄的爸爸呢长期被病苦缠身呢，而后来就是不治就没办法医的往生了。他爸爸往生之后呢，那这位同仁就是从此呢抑郁寡欢呢，做什么事都提不及劲，因此请了长假呢自闭在家中。原本他做事是很积极的却变成抑郁，好像得忧郁症一样。他的外表看起来是心事重重的，就好像 有病一样的，了无生趣，跟病人一样。在同事的陪伴下呢，他来拜见的上人。那上人就看到他，就跟他讲了：“那世上最苦的莫过于病苦了，你爸爸现在是了苦了，往生了嘛，本来很病苦嘛，现在走了嘛，就不苦了嘛，了苦了嘛，你应该替他感到高兴，也应该为他祝福。你跟爸爸的情牵扯这么重的话呢，爸爸在天之灵呢怎么去投胎呢？并且说你要找事情去填满自己，才不会空虚。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接触人群，你不能封闭自己，
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关在房间里，越关闭自己就越走不出来，要出来接近人群，才不会呢越想越辛苦啊。也有一次上人行脚了，到官渡的时候呢，我刚好那时候也 那次我也随侍啊，那上人就对一群呢、啊、那个医生呢、啊，啊，针对一个个案讲了啊，他们要跟上人报告一个个案嘛，上人刚好就跟这医生人讲，针对这个跟他们开示说哦，医生既然已经宣布无效了，这个病人里面既然已经宣布无效了，却还勉强的在那边急救，这样看起来是在延长生命呢、啊，但其实是在拖延死亡，反而让他失去投胎的好姻缘呢、啊。等到他有姻缘投胎的时候呢，却可能造成投胎后呢一出世就夭折。其实这段开示其实我们生活中也应该有很多这种例子了、哦、有的孩子呢一出世就往生了，甚至有的是怀孕的时候胎死腹中也有嘛、哦、有的是孩子生出来之后呢很会哭闹很难带，这些呢都是前世因缘啊、哦、也是一段，这是一段很精辟的开示，我们可以好好去体悟。每一个人呢都会面临至亲好友的生离死别，那像我现在在面对我妈妈可能会不久人世啊，可能这几天的事情啊，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样的事情。亲人去世或白发送黑发呢，我们再怎么不舍呢，再怎么呼天抢地呢，对亡者都没有好处，所以要懂得佛法，唯有提起正念呢不要脱模，啊，并且说什么救得回来的呢，就是命不该绝了；那叫不回来的呢，就要祝福他，这样才是在帮助他。那最好的助念呢，跟最好的超度呢，就是什么？就是让生者临安。哎，我们活着的人呢，心是安的啊，生者心安，让这个即将亡者临终之际的这个病人呢，亡者临安。缘尽了呢，就要放下。如果不懂得放下，这样生者不心安呐、啊，也会影响亡者不临安呐、啊，亡者就很难去投胎转世了。这样呢，就不是正法了。这段开示也是值得我们去深深体会啊。有一次呢，我随师啊，上人对众开示：人生都是万般都是因缘，因缘果报呢，是随我们人生来来去去的。一切由不得自己啊，在世间的俗亲啊，就是我们的啊至亲好友了哈，在世间的俗亲呢，无不都是因缘的汇合，因为有过去的因缘，我们今天才会至亲好友，成为我们的啊这些亲戚啊，或者法亲也是有因缘的啊。啊，若过去呢，我们结的好缘呢，那今生今世呢，就会按人伦的前后次序，这个是指我们的亲属了哈、哦，就会按人伦的前后次序呢，决定孝顺我们的时间长短，还是长还是短，啊，这是指跟子女的姻缘呢哈，啊，如果说是恶缘呢，如果跟子女的姻缘里面呢，如果是恶缘来聚的话呢，那就会折磨我们的心了，因为这个是来讨债的嘛，我们上次讲过嘛，啊。也有的时候总是人间多缺陷，我们虽然生了乖巧的子女来跟我们相聚啊，但是呢 很可惜啊，这个中途呢发生事故呢，这个子女呢离我们而去啊，也有这种嘛，就是白发送黑发刚刚讲的嘛，那这个都是一切过去的因缘呢成为今生的结果啊，所以不论是夫妻之间呢或者亲子关系呢，都是前世因呢今世果了，这是上人的开示，也是人生的哲理。刚刚讲嘛，2013年、啊、大概差不多7月的时候，我爸爸因为这个腹部呢阵痛，我爸爸是很爱运动的人，身体非常好的，那经过慈济医院检查被诊断出什么淋巴癌、啊、我爸爸个性很乐观，很积极，而且 很有善念、啊、他有每日运动的习惯呢、啊啊、他生病了他还是很自在啊，没有一丝的埋怨呐、啊、或哀怨呐、啊，啊，我爸爸是很有善根，但是比较没有佛缘呐、啊，啊，虽然他进慈济的，他没有经过培训的、啊，哎，他说，哎呀，我这样子付出时间来做慈济就好了啦，我不一定要坐在那边上课的啊，他喜欢这样子。后来一段时间的进行化疗以后呢，
哎，好像情况没有好转。不过这个时候他还是一样可以提起正念的，啊，他对自己能够活到九十高寿，我爸爸是九十岁高寿呢，充满着感恩跟知足啊。哦，住院检查呢，还没有进入治疗期间呢，我爸爸就预感了自己可能这次可能是没办法，没办法了，可能不久人世了。所以有一次呢，在三更半夜的时候呢，他因为很痛啊，不能睡啊，哦，就把我叫起来啊。我爸爸住基隆了，那时候我就回去基隆陪他嘛啊，啊，他就跟我交代他将来后事的处理方式啊。哎，他说他要捐大体，他要大体捐赠。哎，我吓一跳，哎，我爸爸怎么有这种大体捐赠的概念呢？那他又没有培训，他怎么知道大体捐赠？他还跟我交代说哈，不发讣文呐，不收白包了，不功绩，不用念经了，不用设灵堂了，哎。哎，这个是很新的概念，因为我爸爸是受日本教育的，他从那个日本电视里面看到，好像日本人的处理后事的方式，好像慢慢也走向这个趋势了。其实我们台湾现在也是一样了哦。那六月底呢，这个癌细胞蔓延的肺部，造成严重呼吸衰竭，紧急再次送台北慈院急救。七月一号早上呢，在加护病房里呢，我爸爸呢神志很清醒的，见过每一位子女，跟也就从海外回来的这些我的兄弟姐妹啊，见过面之后呢。就一直摇头。那我知道我爸爸那时候是插的那个氧气管啊，因为很多子女啊孙子啊都在海外嘛，所以那时候紧急的时候也没得选择了，怕大家受不了就给他插氧气管。那就摇头了，我就知道很痛，因为插氧气管很痛嘛。我把这生命我才知道为什么插氧气管会很痛，因为你靠人工送氧气的话插进去里面呢，当你要呼出去的时候氧气是送进来的，所以冲突。或者当你要吸进来的时候呢，这个氧气又吸出去了，所以痛苦痛在这个地方，我才知道。后来我就跟他说啊，很痛。他说是是是。我说那我如果把你这个氧气管拔掉的话，你要靠自己呼吸哦。啊，你要呼吸到最后，一气不能上来的时候，我们就祝福你。啊，你要祝福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断气之后，你就要去做慈济大学医学院学生的老师跟教授了。你的这辈子呢，过得非常值得了，非常有意义了。我这样跟他鼓励的啊。那他那时候还听得到，那就跟医生讲嘛，医生就把他那个氧气管拔掉了嘛。那这时候呢，我们一些子女在旁边呢，就助念，念了差不多，助念差不多有三四个钟头，啊，有些拔掉以后，他顶很久，两天没有走都有可能。但我爸爸那个还好，拔掉以后哦，大概差不多。他们念了三四个钟头才往生的。那个时候，我爸爸哈，在化疗期间的时候哈，还没有往生之前，他在那个生病的时候，我问他说哈，你生病后呢，来家里探望你的老朋友有几个人呢？我爸爸那群老朋友都往生了，我爸爸是最后一个啊，他的那些结拜兄弟这些，他屈指一算，他说只有两个人来看我了，而且两个都是什么？这两个都是。在外劳的搀扶之下呢，来各来探望一次，没有了。那我就要问他说：“那你生命期间有多少的慈济人来探望你啊？”哇，他算一算，他说：“哇，太多了，算不出来。”我爸爸是往生前四年才来做慈济志工的，之前是没有的了。所以，我爸爸这个往生前呢四年呢，因缘际会呢来做慈济志工了。他是一周两次从基隆呢啊。搭火车，台铁火车到台北车站，台北车站再换捷运去关渡，然后关渡下了车之后，走路到大爱台，一个礼拜两次，他是当志工，一天是当那个服务志工，一天是当那个翻译日文的翻译志工，因为我爸爸日文很好嘛，跟那些老朋友一起嘛，哦，那我爸爸每次说，哎，我虽然年纪最大，可是我每次到大爱台都是我最早的，我刚刚讲是说，哎。他生病的时候来探望他的慈济人，他多到算不出来。可是真正他的生前的至亲好友来探望他的只有两个人，最后这两个也比他早往生了，啊，所以呢，他人生最后的四年呢，所结的法亲之缘呢，胜过四十年朋友之情呢，啊。最后我爸爸是这样跟我分享的，哦，他说我最后这四年呢，是我整个生命的精华所在。还好，我爸爸的九十岁的生命里面呢，最后四年呢。有跟慈济结的缘呐，那我刚刚讲说，为什么我爸爸知道要大体捐赠？我说奇怪，他有没有培训？他怎么知道？大台里面有没有教这个啊？后来我才发现说，
我爸爸生病的时候呢，来探望他的那些老菩萨哦，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张大体捐赠卡哦。原来环境很重要，你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些老菩萨每一个人都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做了自己死之后的安排了。我要大体捐赠，所以每个人都有一张 大体捐赠卡嘛。所以我爸爸往生之后，我才赶快帮我爸妈妈办一张大体捐赠卡在这里嘛。哦，原来他的旁边都是这些善知识，才让我爸爸有这样的念头，说他也要跟大家一样。我爸爸甚至还讲，他说我往生后哈，我大体捐赠哈，这样你们做子女的才有面子。一个要往生的人还顾虑到他的子女有没有面子。你看我爸爸也是很有赤子之心的，他说我这样子大体捐赠哈，我走了以后，你们很有面子哦，我爸爸当大体老师的。哎呀，我现在不止爸爸，我妈妈也是一样了啊。那这种胸襟呢，是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因为临终之际要这样子的洒脱呢，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哦。那我说知道大限快到了哈，还如此的豁达无碍呢，这个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呢就要去学习的哦。那对我爸爸那时候的情形，我们也是祝福他，我们没有什么不舍啊。哦，虽然会不舍，虽然是不舍没有错，可是呢不能把他感情牵绊，祝福他快去快回，这样才是祝福他，才是帮助他嘛。哦，所以呢那个对亡者的转世跟投胎呢会造成障碍，就是说我们跟这个病人呢，跟这个亡者之间的感情牵绊太重，这个哦，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生死的大事上哦，就真正要去了解这个佛法它的精深博大之处啊。我爸爸的往生呢，就给我们上了一堂宝贵的生命教育了。那我妈妈，我昨天去看了，啊，大体捐赠可以了，我们也放下心头的大事，这非常的圆满了。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出世之后呢，就开始等死。所以庄子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哈，不亡已殆尽呐，亡死亡的亡啦，所以的已啦，等待的待，啊，尽心尽力的尽呐，不亡已殆尽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活啦，而是在等死。所以庄子又继续说一句话，他说：“方生方死啊，方死方生呐，啊，哦，方正的方啦，啊，四方形的方啦，啊，生死啊，就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什么意思啊？”所以一个人出世之后，我们说哎呀生了生了啦，很高兴的孩子出世了啦，其实那不是生的，那是死的开始，死亡的开始，确实是如此嘛。那出生之际就开始了，出生之后就开始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也是如此啊。其实每一个人的念头啊跟思想也是在生的死，死的生啊，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一样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看一个念头死了，另外一个新的念头又生出来了，一个新的思想生起来了啊，那前一个思想马上死亡了啊。这个在佛法上叫做什么？叫做变异生死啊。有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啊。分段生死是指的什么？指的人啊，人体的。那变异生死是指什么？你的思维啊，你的念头，你的思想。所以呢孔子也讲一句话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什么意思啊？这我相信大家都有读过这句话了，就时间的消逝是日日夜夜的像流水一样在运行着。那每一个人的生死大事何尝不是如此呢？时间呢，一天一天的消失掉，那每一个人的生死大事何尝不是一样呢？每天都在面对死亡，一生下来之后就在等待死亡。所以佛经也有讲过这句话，上了堂讲这句话了，就次日已过啦，命亦水减，如少水鱼，是有何乐啊？上次我们读书会有解释过这句话嘛？这也是在警惕我们的，日子每过一天呢，生命就减少一天。那这不是要来恐吓我们，不是要来让我们呢悲观以对，哇，人生好像很悲观了，每天在面对死亡，这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要我们呢透彻去体认这一个事实，体认之后要做怎么样？要积极做准备啊！
不是悲观的，是乐观的，是积极的去做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往生的资粮嘛。有学佛就知道要往生，要往生要准备资粮啊。就好像你去旅行也要准备啊。你要旅行几天就要准备行李啊。那往生也是要去长途旅行啊。也是要准备啊。没有准备你要怎么走？会很难走。因为你没有准备的话就是业未尽走不了嘛。有些人呢病得很久，拖得很久，求生不能呢，求死不得，就是这个原因呢，没有做好准备了。什么做好准备？对无常的认识啊，还有什么对无常的了解啊，跟准备啊，这个都做做准备啊。所以说呢，每一个人出生之后寿命就开始一天一天的减少，但如果我们能用智慧安排时间，用善巧妙用时间，再用速度换取时间，这个是我个人呢在时间管理上的一个体悟啦，这个我自己体悟的东西啦。好，用速度换取时间，用善巧妙用时间，用智慧的安排时间呢，那也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哈，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那就增加生命的宽度跟深度嘛。人生不一定要长度够啊，宽度跟深度够也是可以啊，也是延寿的妙法。所以为什么上人说，早上起来要怎么样？要来闻法香啊，晨钟起熏法香啊，所以其实这个的妙用不是说，早上起来一大早起来闻法就好了，不是如此而已，它的妙用不是如此而已啊，它是一种什么妙法？什么妙法？早上尽量早起啊，所以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四点多起来，假如五点二十分开上人的开示嘛，你四点多起床嘛，对，你到九点的时候，我们已经过了半天的，人家才开始要上班了，才开始要工作，这个是不是增加你的宽度跟深度啊？这也是延寿嘛，对，所以呢，一日之计在于晨呐，早上呢尽量早起。借这种习惯了，习惯就好了了，也不要那么爱睡了，其实有句话说哈，那么爱睡哈，等将来往生的时候再去睡，看爱怎么睡，没有人爱怎么睡就怎么睡，没有人管你，活的时候何须久睡，死了以后呢，智慧长眠了。但是这个不是叫你说不要睡觉，就是说把时间的调整一下，早睡早起。为什么上人的近似成语，跟智公早会在早上，早上时间呢，空气清新，头脑清楚了，视力啊，也比较静谧一点了，要体悟道理呢，比较容易了哦。所以其实啊，有些人呢是年轻的时候呢折磨身体，等老了就被身体折磨，折磨身体就是玩弄人生呢，就是自己找死啊。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当医院职工你也是要申请的，有机会去医院的那个什么外科病房跟急诊室看一看，你会看到很多因意外而身体受伤的病人，尤其是什么飙车而出车祸的年轻人，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把原本是交通工具的机车呢拿来当玩具，本来想要当众了不起的，结果乐极生悲变成起不了。这个不是游戏，这个不是菩萨游戏人间的，这个是凡夫玩弄生命的。酒驾也是一样啊，你看看现在电视新闻里面多少酒驾造成的车祸，你自己要找死无人可挡啊，自作孽不可活嘛，但是你却伤及无辜，造成别人家庭的破碎的，这个因果你要几世才还得完啊，这个就是玩弄人生了，结果把自己也玩死了。那菩萨游戏人间呢就不一样了，活得很自在的人才有可能游戏人间的，因为什么？他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他这种态度是非常潇洒的，非常自在的，跟那个刚刚讲的那种飙车那种，那个不是啊，那个是玩弄生命的，那菩萨是游戏人间的，不一样啊。这种游戏呢
不是玩世不恭或逢场作戏这种的，不是哦。我他是菩萨，他为什么可以游戏人间？因为他是游而不游啊。你看他在游戏，也跟我一起去旅游啊，去游玩都好、啊。他是游而不游，是入游戏三昧，什么意思啊？我们都会去游玩的时候啊，境界好美哦，对不对？都会被那个境界啊什么牵引啊，啊、哦，但是他对那个境界里面，他是对境不起心的、啊，身在游乐园里面的，心是在什么心灵的桃花源，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啊，他是对境不起心的、啊。就是对境无心的意思了，他身在游戏中哦，心是了了分明的。我这个是菩萨游戏人间呐、啊，啊，刚好因缘在啊，你们邀我来，我就来看一看，看一看呐、啊，对不对？啊、哦，然后也很好啊，也自在啊，一切随顺因缘呐、啊。但是他身在游乐园里面，这个心是什么？了了分明的，他知所进退的，他不一进去里面跑不出来了。哎呀，好棒好棒哦，就好像小孩子进去儿童乐园里面跑不出来一样，不是这样子的。他心是清清楚楚的，知所进退，他不会沉迷在这个游戏里面。就好像什么胸有成竹的谈笑用兵一样啊。这个是自心了得的功夫，是菩萨的境界呢。用一个道理来分享，大家都很清楚了。各位都有看过含羞草吗？含羞草它用一开一合的这个特性呢，干什么？这是它的光合作用啊！它一开一合，就好像我们一呼一吸的一样的意思嘛，啊，这个它的生存之道嘛。但是哈、哦，如果我们故意去玩弄它哦，啊，它本来是开的嘛，对，你去碰它一下，它就闭起来了嘛，对。你在旁边等它那个叶面要开的时候，你再去碰它一下，这样子玩它哦，你接二连三这样子玩它哦，最后呢？这个含羞草就死在你手上，因为你违背它含羞草的什么生命法则，最后含羞草被玩死。这叫什么？动物跟植物的生命法则不可违背，人有人的生命法则也是有啊。对，刚刚讲早睡早起，这也是生命法则嘛。对，像上次不是讲过吗？有的人会猝死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什么？作息不正常了，人家。睡觉他工作，人家工作他睡觉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啊。那你看，动物、植物都有它的生命法则，不可违背哦。万物之灵的人何尝不是如此的？有一次呢，我带一位在夜间餐厅驻唱的歌手啊，就见色见上人了。那他打扮的光鲜亮丽的啊，就见上人。当然，他那跟他舞台那种光鲜亮丽不一样，但那还是比较朴素。但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就是穿着跟人家不一样啊。那他是歌手嘛，他就问上人哦，他说师傅，我每天哦穿金戴银的，打扮的光鲜亮丽的哦，也获得很多的掌声跟喝彩哦。可是呢，每次哦我下台后，总觉得心里很空虚，精神很不振，缺乏元气。原因是什么啊？其实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嘛，不是很多大企业家见上人嘛，我赚人赚了很多钱，我生活过得很富裕，可是每次我觉得我心里很空虚嘛，一样的意思嘛。那这个也是啊，他问上人说原因是什么嘛，那上人在回答，好，上人回答说，你的生活日夜颠倒，作息混乱啊，他说这是什么？这是阴阳颠倒的人生啊，阴阳颠倒的人生，阴阳颠倒的日子呢，作息非常的不正常，如何能过得清安自在呢？上人这样对这个歌手讲，这位歌手被上人一语道破，恍然大悟，哎呀，确实是如此啊，那个成婚颠倒的人生啊，他自己很清楚嘛，可是虽然是恍然大悟哦，可是回去之后呢，我所了解的，他还是身不由己。因为这是他的谋生之道，他都靠这个谋生，都必须如此啊。所以人在江湖来是身不由己的，那我们不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要人在净土身心由己，自己可以掌控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翁啊。身不由己就是怎么样？被人绑架啦，没办法啦。所以呢，这个阴阳颠倒的。不正常的生活对身体是很伤的。刚刚讲嘛，你这个违反生命的自然法则呢，
你要生活过得很自在是不可能的，哦，韩秋草也是如此嘛。所以生活作息有规律的人呢，他就是有自律的人呢。因为有自律呢，所以他会自我约束，时间到该睡就睡，时间到啊该起就起，啊时间到该闻法就闻法，生活过得非常规律的。那他的生活步调当然是什么？井然有序嘛。因为有秩序，所以身心不会纷乱。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什么？心中的定境越深啊，他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他生活是很安定、很稳定的，不是乱的。那这种的定境越深的话呢，他远离纷乱的能力就越强，他不容易乱。啊，生活乱的人呢？萎靡不振、很纷乱的人，他就没有秩序、没有规矩嘛，对。所以呢，有一次啊，子路问孔子啊，子路是孔子的学生嘛，敢问死，他子路问孔子，敢问死，敢不是勇敢的敢的啊，敢勇敢的敢，但是意思不是说啊，我勇敢的问的，对吧？敢问死就说，请问呐、啊，请问老师，什么是死啊？好。那孔子回答他说，不知生焉知死啊，这句话大家都常常朗朗上口的啊，不知生焉知死啊，大家一定觉得很好笑，死有什么好问的，子路干嘛问死呢？但是死啊确实是一门大学问啊，活的时候就要清楚自己是为何而来，为何辛苦，为何忙啊。我也常常跟我们志工一起警惕说，来，你来做慈济行善布施，你要问自己啊，你这为何辛苦，为何忙啊？忙到最后身忙心也忙吗？对，身累心也累啊，这个忙就很奇怪了，对不对？好，活的时候呢就要知道自己的本分做到没有。所以有一句近士语讲得很好，他说能尽本分才能尽本分的人就是有本事的人。这句话语很淡的，但是哦，理很深哦。能够尽本分的人，才是有本事的人。这句话就近似于啊，自己的本分是跟自己的人生目标跟方向，以及人生的生命价值观是否正确无误呢？这些活着的时候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弄不清楚。你光问死，或者死的时候，或者死之后的事情，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孔子呢，才说。跟子路讲说，你不知生焉知死啊，你活着的时候跟你切身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还弄不清楚，你问死没有什么意义的，叫做颠倒了啦。你问，你要先问生才能问死啊。好，不是说敢问死，先问敢问生，先问敢问生。好，所以大学的这本书，大学这本书里面有写到一句话也非常好，他写什么？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呀。那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但是这句话是出自大学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人要做事就要知道如何取舍，先后次序跟轻重缓急啊。这个也不容易的，这个也是要很有智慧的呢。有的人就是本末颠倒啊，这也是做事的基本之道。做得到呢，就是接近宇宙跟人生的道理的，近道矣嘛。你做得到啊，就是接近天道，接近天理，接近真理的，叫做近道矣嘛。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啊？做事情懂不懂得分辨事情的本末、始终、先后，能不能接近天道，跟能不能接近天道呢，是息息相关的。你今天要求法求道也是一样啊，我们会想，会搞，我们有时候会不了解说，为什么我今天要闻法、要求法、要求道呢？跟我做事情的本末活本末或者是什么始终或先后呢？有关呢。你看，所以为什么孔子说一句话，我们就了解，他说"人道耳，天道远"呐。什么意思啊？人道离我们很近啊，天道呢离我们很远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人道离我们很近，什么意思啊？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的，离我们这么近的事情，基本的道理、基本的事情、本分事，我们都没有做好，
我如何去做离我们更远的事情呢？近的事情你没有做好，如何去做远的事情呢？叫做舍近求远的意思的。也就是说，跟自己有关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做人的基本道理都还不了解，你怎么去讨论遥远的天道的道理呢？的问题呢？对，所以就好像说，很懂得艰深的佛理啊，有些人是这样子哦，很懂得艰深的佛理啊，但却不懂得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基本道理啊。如此佛理不尽人理，这样学佛再久也找不到真理啊。事实如此啊，有些人是研究佛理，他是什么学者、专家，但是这个跟他本身要觉悟、跟解脱无关啊。你只是研究学问而已啊，但是跟你切身的问题，我要觉悟、我要解脱呢，无关，因为你没有把这些理用在你的生活上嘛。所以才说懂得艰深的佛理，但不懂得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基本道理。人道耳，就是说这些基本的道理离我们很近，我们要先去了解。人道耳，天道远，天道离我们很远。你本身基本的东西没有做好，你就没办法去要求远的事情了。那自己切身的问题是什么？人道耳，刚讲做人的基本道理，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做人的还是我们跟我们很近的道理是什么呢？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生死大事啊。基本道理包括这个自己的生死大事啊，不是要知道而已啊，不是知其然啊，我知道人生我们人都会死啊，不要只知道会死就好了，不够，不能只知其然就好，还要知其所以然啊。我知道人生都会死啊，但是为什么会死？死之前要做什么准备？这个还要懂啊，这个知其所以然啊，所以要实际的体验。去哪里体验？走入人群才有机会体验啊，你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封闭自己怎么去体验？所以上人才说嘛，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的啦。这是菩萨道的大圣佛法的精神，你离开人群自己一个人没有什么法好修的，不可能。又说嘛，菩萨道的道场不是在佛堂里，而是在人群中，在工作中，在心中。不止如此哦，菩萨道的道场是在哪里啊？真正的道场在哪里啊？灾区也是啊，医院也是啊，大街小巷，甚至厨房里，这些都是学佛的道场。这样佛法不离世间法，就是什么？就是生活化，佛法生活化，这是大圣佛法的思想了。有一句话说什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啊。这什么意思啊？佛法在世间的人群中啊，离开世间的人群，要去求菩提，要去求菩萨，要去求智慧，就好像在兔子头上啊，要长出脚一样啊，那是缘木求鱼，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达赖喇嘛呢，曾经有一句开示，我也觉得非常好。他说啊，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哦，我们的生命中啊。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事实的话呢，你就会产生焦虑 跟恐惧，没有错啊。为什么很多人生病的时候，不要说往生啊，生病就很恐惧的，怕死啊， 怕病再过来就死啊，会恐惧跟焦虑嘛。没有准备的人当然会恐惧啊，上次讲过嘛，无知嘛，无知不是没有知识的，就对他没有了解，没有体会。所以达赖喇嘛讲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啊，如果你不接受这个事实的话，就会产生恐惧跟焦虑，这一般人是如此嘛。所以生死也是一体的两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来来去去，去去来来，不断的轮回循环呢、啊。而极灭为乐，你看那个圣严法师，他往生的时候就讲四个句啊，四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啊。圣严大师啊，他讲什么？极灭为乐，极灭就是涅槃了、啊，要走了、啊，这个很多人是刚刚讲会恐惧焦虑，他不是，他是为乐。其实上礼拜上人在对开示的时候讲一句话，上人说，我虽然常常生病哦，他说我病得很感恩，我病得很欢喜。这个境界跟圣严法师是一样的，你看这个我们敢讲这句话吗？我病得很欢喜，我病得很感恩，
你如果欢喜的话，你脸怎么会这个样子？对，一副焦虑的样子，怎么会呢？那个是修行很高的人的境界。所以他说即灭为乐，视死如归，那这个是大觉者，是大菩萨。这个呢是修行不生不灭戒盘的涅盘的境界的，这个是我们达不到的了，我们不敢讲这句话了。对，一病来你就是痛苦表情都出来了，你怎么会欢喜的脸呢？不可能嘛。但是我上次有分享过嘛，那上人打针的时候他也没有现病苦相啊，真的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脸还是现金刚相，这个不容易耶。我们只是肚子痛脸就很难看的啦，对不对？头发烧脸色就很难看的，因为我们是凡夫嘛。对，所以呢没有经过佛法教化的人呢，很可能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会怎么样？等到老病死等等无常发生在自己身上或发生在自己家人的时候呢，往往不能接受而痛不欲生。这个我们身边太多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亲戚也是如此啊，他无法接受还痛不欲生，哀痛欲绝啊。从哪边看得最清楚？空难现场啊，我们慈济去救了好几个空难现场，就是如此啊。你看，对，那种天人永别的那种痛苦，尤其自己的至亲、自己的子女在空难上往生的，呼天抢地的，你看，对，这个看得出来了啊。这个，所以为什么有的家属是在那种无常现场、灾难现场，或者是空难现场也好，有的家属是节哀顺变的，默默祝福亡者；有的则是哀痛欲绝，呼天抢地。你看上次不是 MH370 吗？马航那架从哪里啊？从荷兰飞回来马来西亚，不是被那个叛军的那个飞弹打下来了吗？里面大部分都是荷兰人呐、啊，华人呢就是哀痛欲绝啊。可是你看荷兰人哦，他们就是默默的承受，默默的祝福亡者。所以你看他们举办那个国丧嘛，就是在他们国家里面办那个出殡的典礼，一起办出殡典礼，没有那种哀痛欲绝的画面的。其实这个也是一种人文呐、啊，上人也说，像日本的人文也是很好，也是我们要学的。你看他们发生灾难的时候，没有抢成一团呐、啊，对，你看3.11发生的时候，没有说大家抢哦，我虽然很需要，我拿一点，其他的你拿。是这样子，这个是人文啊，这个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文化水平的，这个我们要学的啊。那以前呢，这个我们因为平常没有做好对这个生老病死的这种的，刚刚讲知其然跟知其所以然，这准备没有准备好，没有体会深刻呢，所以碰到问题的时候呢，都很难接受哦。那会怎么样呢？哦，这个无常现象现前的时候呢，就茫然失措，乱了方寸。就是没有准备好的意思嘛，那你没有准备好的话，在这种的无常的视线的那种情境里面呢，你更容易怎么样？因为知见不正，因为你没有知见，你知见不正呢、啊，或者昏沉散乱之下呢，萌生妄念而坏的大事，也有可能哦。在紧急的时候，因为你正念不够，所以你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事情？我举个例子，以前呢，我在马来西亚。我工厂有一位职员呢，也是很资深的职员呢，他还是学佛的。他爸爸往生呢，我们去吊念哦，怎么邻桌上放的都是什么？都是鸡鸭杀鸡杀鸭的那个牲口来祭拜。我就问他说，你是佛教徒呢？啊，你怎么这样做啊？他说，我爸爸生前有交代啊，他往生后要杀鸡杀鸭来祭拜他。我跟他。我就跟这个职员讲，我说哈，爸爸不了解佛法，不了解道理。爸爸虽然这样交代，但你如果这样做，就不是在帮爸爸，而是在害爸爸。严格说起来，这样也是不孝哎。你害爸爸就是不孝嘛，对不对？自己往生还找这些鸡鸭来陪葬，那这些账算在谁身上啊？算在你爸爸身上哎，你这样不是害爸爸吗？对，你爸爸不懂这个道理，你懂。你就要导正过来，才不会害了爸爸。还好他听进去的，全部换成素的祭品了。其实我妈妈
要做大体捐赠之前呢，他的愿是什么？他要树葬，他要树葬，他说要去法鼓山那个树葬啊。后来我打听的结果，哎，好像法鼓山的树葬要等好几天呢，啊，可是基隆也有树葬，当天就可以树葬了。我想，哎，我妈妈是基隆人啊，如果在基隆火化的话，哎，那就火化当天就在都撞在那个树下面就好了，一天就解决了，不是很好吗？哦，何必执着说哪里的树下面？啊，这个也是不是正念的，对，你都要你到海葬的，你还决定哪海的哪一边呢？那这个执着就不对了，对，啊，所以呢，平常就要学习呢正知正见，否则境界现前的时候，你会乱了方寸而弄巧成拙了，啊，其实啊，不只是慈济人在对着上人呢说使命必达，上人使命必达。地狱里面的牛头马面呢，他也跟阎罗王说：“阎罗王，使命必达。”哎，他的这些牛头马面也是在跟阎罗王说使命必达的。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使命呢？抓那些哈对无常来临前还没有做好准备而定业难逃的人呐、啊。所以叫什么？千金难买早知道，世事无常难预料。无常来临的时候就是业障现前的时候，就是因为想不到也算不到，所以才叫做无常嘛，对，这才叫做无常嘛。所以等我们知道的时候都为时已晚，来不及了。很多人呢虽然处在顺境但缺少无常观，他生活很顺遂哦，但是他认为我的人生就是如此啊，我的福报就是如此啊，他没有无常观，他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明明知道台风会来，他不做准备啊，当然你就要付出代价啊。明明知道会有无常发生，那问题他不知道了，知道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就会准备啊。啊，他不知道，他当然不会准备嘛。对，等到发生的时候怎么哀天怨地，怨天尤人呢、啊？对嘛？对，等到发生的时候怎么哀天怨地，怨天尤人呢、啊？这么多人，怎么会只发生在我身上呢？

0: 常，它就是很正常的意思，无常也是很正常的，只是你没有去正视它，就觉得是无常嘛。其实啊，不可思议现象是对凡夫而言的啦。我们常常会讲，哇，好像是不可思议哦，怎么会这样子哦？好像很玄很妙的样子，不是，不可思议是对凡夫而言的啦。对佛而言呢，其实是本来就是这样。什么意思啊？都离不开因缘果报了，有这样的现象就有那样的因啊，都是自然法则啊。恶业已造难消除啊，但还是可以补救了。怎么补救？赶快一边止恶防非，一边在众善奉行。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是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4: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5: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到海平啊海平，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6: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引以为戒，说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7: 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机哦。
4: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8: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是那还多哎。
4: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7: 从事这2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4: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9: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

0: 是大爱广播耶！
1: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2: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参加了30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舒适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0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的，那目前是亚洲记录，是亚洲第一位。他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严守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认为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他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他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o.1。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没有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莫桑比克的足迹其实是非常的多，而且它的灾难跟马拉维啊，或者是说整个非洲大地，其实他们一直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爱的这个足迹也就越铺越广。那因为上个礼拜呢，就是也是为0403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慈善汇报就暂停了一次，所以这个礼拜我再来接续这个非洲的足迹。那其实最重要就是刚刚熊父也一直在讲那个热带气旋，这样的一个热带气旋，大概莫桑比克台湾是台风，大概每年七八九三个月，那莫桑比克它其实大概十月到隔年的二月，它就会有这种热带气旋的洪水的威胁。可是我们已经连着几个礼拜听到熊父在讲莫桑比克的热带气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气候的变迁已经让他们的规律有一点点的变化。那这个2017年其实也有一个这个迪尼欧的一个气旋来侵袭，那那一次呢也有15万人无家可归。所以在那一年的这个4月11号的海外联合董事会上来就提到，就是这个迪尼欧其实让莫桑比克到处淹水，那所以其实本土志工慈济人其实就开始整理这个物资的发放。其实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是很穷苦，你看那个所谓的本土志工，所谓的志工的资源，他们自己住的他本来就已经不像住的环境，那本来就很破烂的家在经过那个台风，所以上人看了也很不忍心。那这个不忍心是说本土志工自己受灾他还要去帮助别人，所以上人就不断不断的一直在准备的，上人很想赶快把这个菲律宾的检疫物，就菲律宾海燕风灾过后慈济有些援建的这个检疫物可以装货柜啊，能够送到莫桑比克，可以让他们先有一个安居的地方。那可是因为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其实是很简易，而且已经是拆了然后再做，可是戴琳看了就跟上人说，师父这样的简易屋太豪华了，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标准。那上人就想说这间也不够啊，可能要把两间拼起来，因为本土志工那么刻苦还身心投注在爱的能量里，上人说而且他们是很虔诚在修持佛法，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语言不通，很显然他们的心灵已经很富有了，可是呢他们的付出上人觉得说也是很想要回馈。好，那最主要今天要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气旋，就是让上人下定决心要用大爱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就是一代气旋2019年的3月11号，它袭击了东非三个最穷的国家，就是莫桑比克、马拉维还有辛巴维。那莫桑比克是两度重创，大概20几万的房屋受损，180多万人受灾。那个时候新闻其实报得很大，你真的看到很多人就是真的就是在水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浸泡着。所以上人当时就真的是，上人说虽然他80几岁，但他一定要再次的提起这样的一个精神与力量，上人说要用大爱来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一定要帮他们做教育。所以当时全球的慈济人也是一样，就是大家一起来募心募爱，总共有50几个国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响应。那4月21号在云嘉南的一个慈诚经济里面，上人就讲到一再给东非三个国家的毁灭是史无前例。那我们以前的国际赈灾，所以它的确是一个点，一个让慈济的国际赈灾的脚步又在不一样所面临的一个要考验的，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县或一个镇，可是这一次不是，是三个国家重创，非常的苦。那上人说以前师父在讲经把非洲的苦难就当成在讲经，所以刚刚师浩师兄说不是要看到很多才动心，你要看到一个两个就可以见微知著的说这真的是很苦，这种因缘果报观上人说如果我不好好的用心，不好好的把握生命，使用生命，那今生该做的没做，那都是空的那该知的不知道，那意识里面没有爱的存款，又没有爱的种子，那人生无常，无常来的时候到最后那个意识形态那绝对是没有办法自主的 哦，很快的就是境界线前，你就跟着走。所以上人自己也去回忆到说，很奇怪，两年多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在讲说，我们现在的重点是非洲，也就是说2017年上人就已经在讲不幸而严重，所以期待大家来为非洲做翻转人生的一个事情，那要造福非洲，所以上人就问大家愿不愿意，所以他就愿意，所以还记得我们的精湛演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叫我愿意，所以要众志成城，台湾的慈善走过的路将近那个时候100个国家点滴的钱啊，救济过的苦难人，这个是很有价值的。那2019年5月26号的净世成员上人也在讲，就是说虽然说我看到这次慈济人到东非3个国家就想要集中力量把它做好，那这3个国家啊，有的是你要走走不到，那比较有福的呢就是有因缘的，就是莫桑比克，因为刚好就是有迪诺师兄还有戴琳师姐，又刚好有一对夫妻在那里，所以他们本来就把志工已经带得很活泼也很有道气，那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灾难，所以就可以很快的去做电话的联络，所以迪诺师兄就赶快搭飞机去到1200多公里的一个灾区，也很快的把讯息传回来，这样的一个就是很高大的一个汉子，你看到他在跟上人讲的时候他是流眼泪，为什么？他看到一个很幼小的女孩子，他在家里面的瓦砾堆中里面去找到自己的书包，把那个书一本一本的拿出来，在太阳下在地面上一张一张的翻开来晒太阳。我想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这个小女孩其实跟迪诺师兄的小女儿其实是就等同，就像她的女儿一样，所以这样一本书对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宝贵，那这样子，所以他就想到自己的小珍珠真的是很好命，人人爱人人疼惜，悲从中来啊，在镜头前面他就哭了，他就想这个孩子想要读书但是也没办法，我们看到其实教室本来就很破，那经过这一次的摧残啊，整个学校又倒了，房子也倒了破了，那种贫穷惨淡的那种境遇，那种惨况啊一直一直的出来，然后不是说台风刮完就酸了气旋就走，他没有，他十几天了他还在大风雨中，真的很可怕，你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被水冲过去，从你看得到那个头在那里浮着到没有看到沉下去的，甚至我们都知道很有名，这个就是在慈济啊，我们看有一个很年轻的少妇要临盆了怎么办，爬到树上去避难，他就在树上生诶，他先生就在下面接，哇，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生下来这样的一个女婴啊，先生接住了就给她取名啊，就叫洪水，你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孩，苦不苦啊，真的很苦，就是一个气旋14天过了2个礼拜水还积着，真的是很长的时间，那洪水到现在几岁？5岁了，明年已经可以啊上小学了，那洪水的爸爸呢也因为这样他也曾经就负责我们的大爱农场，但是是以工代赈的性质，现在他自己买一块地盖了自家的房子，也买了一辆脚踏车做计程车来赚收入，可是持续投入社区来做这样的志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启发，爱的循环。到2019年6月17号的全球四合一干部，虽然说迪诺就是我们开始往前走，虽然说迪诺前几天带着我们建议规划的图回去了，也就是说上人要盖学校，上人要盖这个比较坚固的房子，那最主要是我们很有心，可是当地有当地的法令，所以必须要去跟郡长去官员去沟通，所以上人很期待他们是不是可以了解我们的诚意，所以上人就跟戴琳说你是为了慈济去嫁到莫桑比克，要不然无缘无故怎么会从台湾嫁过去呢就像这一波的东非如果不是刚好他在那里，也没有办法把慈济的这一股缘那么积极的旺盛的落实在当地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这样的缘，当地有福，慈济跟他有缘所以他可以去造福莫桑比克，这个就是因缘牵引，其实讲起来就是福气的，就是他有这样一个缘，就是那样的一股气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带了很多的慈济种子，但每一个种子都很有法这样子呢能够落地生根菩提林立同根生才是真正的因缘。那他们呢其实这些本土志工真的很可爱，其实有的也不一定识字对不对更何况你要叫他说听得懂什么英语什么的把 总是把师父的话听进心里，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我听来我看来，他也一样是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看跟听啊，每一个动作都是师父要的。那圣人说的话，他们做的事，怎么能够密集在一起？这是完全不同的宗教、种族、语言，哈、哦，中间要听得懂哦，要四种语言，所以啊，毫厘不偏差。从上人这边讲的哈、哦，不管是国语还是台语，转成英语，然后再转成葡萄牙语，然后还要有能够了解他们当地语言的人，再翻成这个少纳语啊、哦。所以圣人就觉得说。真的，你看一个人有没有这一份福，虽然他们前世的因啊引来这一生的果报，可是他又有这个缘可以接触慈济，虽然生活很穷，可是他的富有爱的这一念心啊，他造福了自己，还可以去造福了他们自己的、哦、就是家乡的人。一念心是一颗种子，一念心是菩萨的心，那一个慈济的心念种子、啊、就可以让人人作为菩萨，所以菩萨的心啊，就是一生无量。2019年的这个4月26号到这个5月5号哈，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发生之后呢，大概就在这个亚马逊的提卡村、哦、总共6000多户的居民来发放这个建材的农作包。各位还有印象，我们当时有在募这个建材的农作包哈、哦，就帮助他重建家园，因为他们其实是很简单的房子，他需要的就是一些工具，让他们能够复耕农地、哦、所以在7月7号的高雄慈惠联谊，虽然说东非国家这么大的灾难，物资上的损失不大，因为他本来就很穷，他没有，人人无一物啊，哪来的物资呢？他住的就是草屋啊，那有的大概好一点的就是用那个新板啊，差一点的呢就是用草、哦、那更富有的呢，哎，就是有这个砖块屋啊，砖块的大小也没有讲究、哦、有的是回收的，有的是买来的，哎、啊，有的是有人帮助的，很幸运的人哦，极少数才能用砖块去砌墙壁，那他们原来的砖墙哦啊、真的用力一推就倒啊，就是那种土嘛、哦、所以水一淹过去呢啊，整个就没有了，所以上人就在呼吁嘛，就捐一块砖哦。各位记得我们当时说100块，对不对？一块砖是3块3毛钱，所以100块就可以买到33块砖、哦、所以后来啊，你就觉得说、啊、但是也没有办法每一个人的砖都运得到，他们又分散的这么远啊，哎呀，让他们先安身、哦、所以就干脆啊，好，就当时视当地的需要，十几项的工具包就让他们扛回去，锄头、斧头、锯子、铁锤、哦、铁钉、哦、那他们可以就地取材嘛，就地上的草割了，锯子就可以去锯树枝啊，架一架就可以遮风避日。所以上人的心愿是什么？上人说期待可以为他们做整体的规划，可这个规划呢要看政府要给他们多少的土地、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乡村的部落凝聚起来，帮他们盖房子，好，那当一个聚落一个聚落几十户就可以互相启发爱心，来照顾这些孤老无依的一个残疾人。2019年11月16号台北慈院的一个医疗专，虽然说3年多前，那差不多就是在2016-2017左右，虽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当时严伯文执行长刚来基金会，上来就跟他说我们未来的重点要在非洲，虽然说每一次说出去都感觉很奇怪，非洲没有因没有缘，要怎么进去？三年后一个热带气旋的因缘带进去了，时间在分秒钟过去，时间也可以救人，可是错过时间就会很遗憾。那当时呢有 NGO 机构也去帮助他们，可是当时那个画面我们都看到，一小杯一小杯的豆子要44个人吃，那想想看，那个是泡水泡水再泡水哈，它煮了煮了再煮，想想看到底能够提供多少的营养。所以上人说我的感受最深哦，为什么？上人说我曾经有过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山河。当初上人要这样做发放的时候，我们要供应那么多人，米不够怎么办、啊、所以在演义里面我们就听到加水再加水，师父难不来啊，够加水、哦、所以你就是再多加水，更多的人啊就是喝得到，很稀很稀哦、所以慈济就在那个地方发放，每一个人、啊、头顶着米，其实很重、欸、背个孩子还要这样顶着一个米，一大包一大包，有米有油有盐有糖，希望可以让他们维持一段时间、哦、那当时呢因为这样子马普多这个地方已经有本土志工了、哦、所以呢他们反正也一无所有，然后又对慈济的这一份热心、哦、愿意去当志工，所以本土志工在马普多他们耕耘慈济啊， 他们距离当时那个灾区多远？1200多公里哦。可为了灾区的需要哈，有18个人发心立愿要移居到灾区去，就是等于去常住了。啊，圣人说啊，你们去有什么目的啊？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呐、啊。啊，有一个圣人说啊，那你要怎么帮助？一个拿竹筒，他说让他知道，因为当时他们也是这样被启发，就你们只要每天点滴点滴，一个人一点点合起来，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这真的是法随有路心的，要去救他们。一个人捐一点点，每个月集合起来，这就是5毛钱的力量，可以去帮助了。啊，还有一个拿了一个大锅子，圣人说你拿了锅子要做什么？他说我去那里做香鸡。啊，教他们做素食，哎，要教他们怎么煮，啊，所以你看这一份的一个心啊，另外一个是捧着相片，是上人的相片，他说我要去传法，要把慈济跟上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法给他们，还有一个拿锄头说要去教他们耕地，还有一个说要教他们去做手工，哎呦，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给他们的米啊，那个有那个袋子啊，那个袋子齁、哦、他们就会把它运用齁、哦、它变成手提背包啊，然后那个米袋啊，因为米袋本身你看到传统的米袋，它其实就是用那个细细的塑胶绳密密麻麻织出来，这个绳子其实是可以一条一条的抽出来的。那2018年啊，印尼的龙目岛发生震灾的时候，哎，他们就去把这个塑胶袋抽绳了，然后去剪草齁、哦、去割草，然后绑成草席要去义卖。圣人说你们自己这么穷，印尼很有钱。他说可是我们苦难的时候他们也有帮助啊，啊，他们现在有地震房屋也倒塌，我们也要尽一分力量去帮助。所以贫婆施布啊，为什么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5毛钱的力量就是他那一点点是他全部的一个力量，就地割草晒干，慢慢的割，一页一页的绑来，然后做草席。穷人要救人，穷人要去救人。那我们会想说，哎啊，这个要编织哈、哦，总是需要一些工具啊，啊，要怎么样做成草席？哎，他们用绳子、用石头绑，变成锤子啊，点点滴滴发挥智慧，靠自己的双手啊，尽一份的爱心，就是要去救人。所以，2020年呐、啊，这个3月16号，好，我们看到这非洲的这个灾难一直在延伸，那当然很多工作也没有办法，不管是盖房子还盖学校哈、哦，就是一直会有一些时间的一个空间这样子。所以志工早会啊，啊，那一阵子上人眼睛也没有很好了哈。上人就说，师父天天为了这一波风灾，一直在呼吁着。白天我说睁眼看到人间，闭眼就看到地狱。我们现在想这两句话哈，我们当时在听上人讲，其实真的是，我们可能对苦难没有那么深的感受，可是我们对于上人的悲心哈。很容易相弃，所以我们自己都会觉得说啊，上人我能帮你担一点什么？所以上人说我眼睛稍微睁开一下，满脑子都是灾难，都是灾区，那个苦难人啊，凄惨的情况。所以上人要呼唤人间成菩萨，就是人间菩萨。所以上人很感恩50几个国家地区哈，我们看到日本啊、满纳海学校的点滴汇合，就是为了要非洲的一个救灾。所以想到那个时候啊，爱心的人那么多，真的是一呼千应，100块、50块义卖或是竹筒，每一个人口中啊，就大家这样子哈，大家就是来发挥这一点的爱心。当然，自业体同仁也是有响应的。受灾的人真的很可怜，有爱心的人就要去关怀苦难人。那么最后，我们终于啊，哈，慈济规划在这个索法拉省哈，也援建了四座的大爱村，3134户哈。然后呢，这其实到2021年啊才联合动土，所以到3月的时候就完成了第一批，好，就是398户。那他们完成以后啊，就第一个恩家村啊可以入住以后，哎，看真的好可爱啊、哦！那个画面啊，他们哈、啊、因为被 kidnap 出，所以要把上人也请进村子里，让上人走遍。他们用二手的脚踏车啊，让上人坐在车上。各位，那已经很富有了哈，那已经很富有了。还怕上人会痛，所以呢用毛毯叠着放在脚踏车上，慢慢的牵着，然后带着上人也一样，好，这里看，这是门，这是什么哈。所以人发现人的智慧跟知识没有关系，那个智慧是需要被启发的。好，大概10到12平哦，小小的空间他们很满足的呢。所以上人说，这个不就是像法华经里面的贫穷子吗？得少为足啊，就一点嘛。 啊，他就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以前是茅草屋啊，进去就坐在地上，我们现在给他的房屋居然有门有锁，有桌子有椅子，他们很欢喜，还有一个牧师来为他们祝福，诶，佛教建的房子牧师来启用，这个就是一个跨宗教的一个关怀跟融合。虽然说宗教只是名词，无不都是爱，爱的语言相通，爱的能量就是美，所以真诚的心啊，所做的都是善的事，所以结合起来啊，就是最美的圆满。所以2019年一代气旋重创非东非，上人说要用大爱翻转非洲的世代贫穷，那我们也看到这么多年的耕耘，莫桑比克的志工真正的体现了济贫教富，入我们不贫，除我们不富的一个真谛。那上人说睁眼看到人间，闭眼就看到地狱，一定会让我们想到，其实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大愿。所以慈济人真的要借力使力，挡在地狱的门口，才能减轻地藏王菩萨的一个负担。好，感恩各位。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哎，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哎，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6: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恨品第405页，不计较功德，就是菩萨精神。

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不可做一点点事，就怕别人不知道。慈济委员要学做菩萨，要训练菩萨精神，做过的事不可执着。大家为功德会做事，无论出钱出力，花费精神，都很诚意，也尽责。这些委员是很成功的佛教徒，个个没记着，师父，我这个月去看了好几个平民，蹒跚过膝，很辛苦，你都没有替我写一些记录。不计较所做的功德，最难得，这就是佛菩萨的精神。大家已经开启第八阿赖耶识，渐渐培养菩提芽，还要进一步训练第九清净识。做任何事都不要心有染着，不要自夸自赞，这是我做的，这是我创造的，要离开这种造作的心境。佛陀没有说这是我创造的，这是我起因的，这是我造作的，这就称作非造非起非为作，非作非惑非行住。这是说释迦牟尼佛不需开口说法，不论行住坐卧四威仪，全都能够度众生。我们为佛的弟子，对威仪方面，不论行住坐卧，都不可离开感化众生的态度。释迦牟尼佛不一定是坐是卧是行是住的时候才感化众生，在四威仪中，他每一项都使人心服意诚，来起敬心，来尊重他的教法。所以行住坐卧都是为了教化众生，也可以说佛陀无时无刻无休不休，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心在定中认真精进，非动非转非闲静，这是佛陀身形的威仪，心的恬静。众生的心因为不定，一有境界来到，就即刻放在心里，表现出形象，一受惊吓就吓到手脚发抖，无法稳住，这是心力不定。但佛陀的心非常闲静，不论面临什么样的境界，外面有什么样的动静，事境转变，或是人事是非搅乱，他的心都泰然，不起杂念烦恼，不会随外面的境界起伏转动。非进非退非安危，佛陀的心常在定境中，定境就是涅槃极静的境界。佛性本来就不动不变，不进不退，时时刻刻在涅槃的境界。世间一切的形象都不会使他说我的心乱了，世间很危险。若能了解事相本来就在变动，自然就没有安或为的念头。但你若是怕呢，时机若到同样会发生。所以在反复的境界，我们不需要为了尚未发生的事情，不必惶恐的事情，自己的心里就先惊吓着，或是事情发生之后就为这件事情来忧虑来惶恐，也不需要计较身体的得失。害怕会发生，不害怕也是会发生，所以心不可常起安危的念，但也不要粗心大意，太过安心。这样的安心是凡夫的依靠心，不要认为自己现在还年轻，到八九十岁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今天若没有学到，明天还有得学，今天若做不到，明天还能做，像这种安心也是不行的。世日已过，命亦随减，生命是过一天减一分，时时变动，时时在灭，
不要认为这个时候安心没关系，为了道业若不赶紧精进，一失人身就万劫难再，身体无法保证还能有几年，人命在呼吸间，这口气出去就不再进来，生命已经结束。我们不要觉得有依靠，心地常常安然自在，以为没有今天也还有明天，明天的明天还有明天，一直依靠还有时日，道业无法精进，所以不可太过安心，要起人生无常的念，赶紧精进，但不需要为自己的得失起忧心起疑虑。世间一切事情，即使忧愁烦恼也一样会发生，要赶紧认真修行精进，不要依靠这件事情还有明天可以办，今日事今日做，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今天的事要今天办完。

世间无得也无失，非是非非非得失。世间的是非是指对不对的事情，对不对的事全都无也没有得。世间能得到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没有得到什么，来时空空的来，唯有四大假合的身体而已。在世间住几十年，为了名，为了利，为了眷属，为了子孙，辛辛苦苦做事，所有有形要得到、买得到、能得到的东西，是不是我们的呢？不是，我们都没有得到。怎么说没得到呢？死时到底得到什么？手若戴着一指戒指，子孙还是会拔起来，一指戒指都不会给你，何况楼房？会帮你放进棺材里吗？纵然放进去还是得不到。曾经为祖先捡骨的人就知道，子孙若买上等的棺木，把父母埋在土里，就可说很孝顺了。但经过七年十年把它掀开，棺木已经腐烂，身上所穿漂亮的衣服也已经变成垃圾，剩下的是什么？白骨而已。身上的装饰品都是借贷而已，几年后再来开棺捡骨，子孙大多只记得去找几年前帮你戴着的戒指和装饰品，不会去想骨头有没有怎样。一辈子辛辛苦苦在世间做那么多的事，有得到什么东西呢？完全没有得到，所以是非得。既然没有得，哪有失呢？人来的时候是四大假合，既没带东西来，也没失去什么，所以非失。我们的佛性本来也不增不减，只是被遮盖住，所以变成凡夫。凡夫是不是失去了本性？没有，只要听佛的教理，能依照佛的教法实行，去找我们的本性，本性还是在。佛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既然在六道中轮转，每一种生灵都有他的心，既然有心有这个事，就会成佛。只要肯学肯实行，我们并没有失去本性或失去世间的一切，所以是非得非失。若对世间物而言，本来就没有带来，所以没有失。对我们的本性来说，本性佛性永远在，因为有成佛的可能，所以本性也没有失去。净土世界无去来，非彼非此非去来。有人说娑婆世界即是极乐，只要我们的心是乐，我们的世界也一样是净土，完全没分别是来是去。佛心就是定，心静则土静，心若清静，所住的周围就清静，心若快乐，所居住的地方就很快乐。佛的心境处在娑婆和极乐世界都是一样，处在五浊恶世也像在清净土，所以不需要舍娑婆世界寻求另外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心境所显现的，不需要分别这里那里。佛说五浊恶世这地方应该受灾难而尽灭，但灵鹫山不毁灭。灵鹫山和我们在同一个地球上，是当时佛在印度讲《无量义经》的道场，也是讲《法华经》的道场。他说三界都烧尽，但那里不会毁灭，意思是净土和秽土本是同一个国土，只要心灵净，心净只在涅槃的地方，所住的国土就是
清净极乐，不需要分彼此。非青非黄非赤白，非红非紫，种种色，这是世间的色相。佛陀不受色相诱引动心，完全离开一切色，全然不受外境所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颜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一章讲经缘起第50页女人痴情多疑嫉妒

世间女人短于智力，亦溺于情，生男育女，认为天职，每生一孩，赖汝养命，汝有血便，每孩一母八壶四斗，甚多白乳，所以憔悴，骨现黑色，其量亦轻。在印度，女人要生养小孩，操劳种种家务，没有时间听经，所以佛陀说世间女人智慧较少。经文说女人的智慧较少，若以现代女性而言，是真的吗？其实现在的女人都是女强人，很多机构都是女人当领导，女人的能力并不输男人。不过身在封建时代的印度，女人都是守在家庭，所以佛陀才说女人短于智力，智慧较少，亦溺于情。女人容易感情脆弱，而且较痴情，这点在现代也是，女人比较痴情，而男人较看得开。男人事业若做得较好，他就挺胸抬头踏入社会，但是心很快就乱了，原本有一个家庭又另组一个家庭，认为这样很威风，是他有本事。女人守于专情，有时经不起先生感情不专的打击，就唉声叹气，有的人为了痴情惹来身心痛苦。女人除了痴情也多疑，看到朋友的先生金屋藏娇，就想到自己的先生事业也做得很好，若比较晚回来，是不是和别人一样也有外遇了呢？先生偶尔出去应酬，他就问在外面有没有女人，先生若说没有，他会说我不相信，不信就是疑，一遍疑，两遍疑，三遍就弄假成真。所以女人痴情多疑，也多嫉妒，心量比较狭窄。学佛要学得爱很开阔，既来之则安之，若先生爱上了别人，就要把心量放开阔，大方一些，爱他所爱的人。不过女人会嫉妒，无法做到这样，常计较，她那边的家我这边的家，那边的孩子这边的孩子，他们比较多我们比较少，今天先生在那边，明天应该要回来这边，一旦先生较晚回来就起烦恼。嫉妒两字部首都是女，这是女人的毛病。女人多烦恼，有时候孩子还没有回家，做爸爸的会说不回来没关系，看开啦，该回来就会回来，睡吧。他一躺下去就呼呼大睡，做妈妈的就不同，孩子还没回来，他就在门口踏进踏出，望眼欲穿。女人自我折磨的烦恼很多，所以智慧较少，这就是智慧漏失，全身都是烦恼，智慧因此漏失掉，要不然女人怎么会没智慧呢？其实女人的智慧比男人更加缜密，现在很多机构都有女主管，甚至很多国家都是女人做总理做首相，因为男人比较粗心大意，事情无法考虑缜密周到，女人的心思比较智巧，领导更加周全。可惜的是女人有种种烦恼，痴情多疑嫉妒，因而漏失了智慧，生男育女认为天职，女人自以为本分就是女大当嫁，嫁了就要生育，如果没有生育会觉得很丢脸，这实在很不平等。过去的时代是这样，现在的时代也是这样，
很多人常对我说，师父，我结婚好几年了，没有生小孩，先生是独子，不知该怎么办，婆婆不能原谅我，或是说连续生了几个女儿没生儿子，好痛苦啊，认为女人来人间的天职只是生孩子而已，真是太可怜了。

五十四页，哺育喂乳，亲恩浩荡。每生一孩，赖乳养命。每生一个孩子，就是依赖母亲的奶水喂哺。现在的女人叫好命，都喂牛奶。其实喂牛奶要把孩子带大也不容易，一个晚上要起来跑好几次牛奶也很辛苦。现代的女人都说，让孩子吃母奶，女人会老得较快，体态也会较不好看。所以愿意一个月花好几千元的奶粉钱，晚上还要起来多次，如此辛苦，只为了保持身材。但是养儿喂哺母奶也有喂哺母奶的好处。现在的医学一直在提倡喂母奶，孩子和母亲的亲情才会密切。现代人就是因为不喝母奶喝牛奶，所以孩子像牛一样很难教。不过喝母奶母亲很辛苦，经文说乳由血变，古代女人若把奶水挤出来，经过一夜凝结后，奶水会变成褐色，所以孩子喝母奶就像在吸母亲的血。想想从出生到断奶要喝多少母亲的奶水呢？每孩饮母八壶四斗，甚多白乳，所以憔悴，骨现黑色，其量亦轻。十斗一壶就是一担的意思。养一个孩子，如用斗来量奶水，差不多要用八担四斗的奶水。看了这段经文，就知道母亲的恩多么伟大。我们吸了母亲八担四斗乳血，为了抚养小孩，母亲用尽心血，形骸憔悴。为了一个小孩，她会消瘦。为了一个小孩，从怀孕开始，直到小孩长大，要用多少心思？从孩子还小就开始烦恼，到孩子长大了，还要烦恼到他老。这就是母亲的心，因此她无法好好修行，清净心思，满心烦恼。所以女人死后，骨头呈现黑色，而且重量很轻。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叶树珊，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三部曲，圆梦，出家，1962年至1966年，请翻开334页，漂泊岁月，师徒法缘。

在慈善院讲了四个月地藏经，证严法师接续再讲阿弥陀经。在中央山脉另一端的丰源慈云寺，矗立在田中央的托嘎建筑年久失修，四方另在水源地密地拟迁建新寺。这天在慈善院讲经后，法师随缘向信众提起慈云寺迁建之事，获得几位老人家布施，看似安定自在的讲经岁月因此无心之过招来一片乌云罩顶，心宽念纯的他浑然不知。

135页，放下坚持，成就弟子道心。在此善愿讲经，许多人想要皈依，但法师坚持原则：一、自力更生，不受供养；二、不做法会，不敢亲忏；三、不做住持，不收弟子。然而有一天讲完经，财神庄氏的孙女陈美玲一跛一跛走到面前，诚恳请求皈依。看见美玲身有残疾，法师不忍拒绝，为了护惜她的道心，遂赐法号少玉，祝福她解脱病苦，身体得愈。一旁的施秀梅看见此良机，同时请求皈依。法师随顺因缘，给予法号少恩。转眼来到5月19号，农历4月8号佛诞日，法师在慈善院讲经圆满。吕阿月、刘秀莲连同一位女孩阿兰，三人来到跟前，咚一声就跪下顶礼。法师问：“有什么事吗？”三人答：“要皈依。”修行路一路走来，好不容易解脱俗家束缚，法师也不想有法亲束缚，而且为人师表，需负起教育责任。现在自己连个安身修行的地方都没有，如何照顾弟子？法师说：“讲完经我就要离开，接下来去哪里都不知道，你们怎么能跟我呢？”三个人异口同声回答：“我们跟定师父了。”坚定的声音回荡在廊檐间，灌入法师耳中。眼见吕阿月已现出家相，却还住在俗家，而刘秀莲母亲曾说：“我这个女儿就交给你了。”两人志在修行之心已明确，若不给予助缘，善根与道心可能退失。为此，法师只得放下原则，接受三人皈依。吕阿月法号少维，刘秀莲法号少文，阿兰法号少义。原本无意收弟子，但因缘成熟，加上前面的少玉和少恩，五位善女子决意跟随他，一路探求佛陀智慧。336页，风中孤鸟，无枝可栖。为了成就他人道心，法师放下坚持，随顺因缘收了五位弟子。然而为他寺募款在先，现又在此收了弟子，笼罩于顶的乌云瞬间下起了苦雨。法师感受到气氛丕变，于是以到基隆结下安居为由，收拾衣单，感恩辞别住了7个月的慈善院。

结下安居是2000多年前佛陀所制定。印度雨季高温多雨，蚊虫滋生，为了避免僧众外出托钵时不慎踩伤虫蚁或被虫蛇咬伤，佛陀因此制定此3个月僧团安住静心闻法，生活由在家居士供养，不需外出托钵。此期间相当于中国农历4月15号到7月15号，从1960年秋天离家至今，转眼已超过3年半。随因缘流转，四处漂泊。5月21日离开慈善院后，再度无家可归。基隆海会寺将举办3个月结下安居。住持道元长老是1年多前在灵济寺受戒时戒坛三师之教授阿舍离，考量到海会寺结下安居既能日日熏习佛法亦能短暂落脚，就决定往基隆去。

法师由绍文陪伴启程往基隆，那天绍维及绍恩到花莲火车站送行，以现出家相，年纪比师父长三岁的绍维，想到才皈依两天师徒就得分离，心里特别难受。才18岁的绍恩也不舍师父远行，两人泪洒月台。临行师父交代弟子们要写日记，当晚绍恩翻开日记本提笔写下，早上送师父，无形的火车载走了师父。坐上南下的火车，法师和绍文绕到屏东、高雄，到丰原探访修道法师后，一路北上到基隆。绍文帮忙师父张罗好3个月的日常用品，在海会寺安顿好之后转回屏东。因为住在屏东潮州的三姐已事先帮他接洽好织毛衣工作，他必须依约完成交货。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2月13号到15号，主题是用爱付出无所求。静思小语：付出爱是造福，无所求是智慧。始于即为力，凝聚即为光。2月13号，刘素美师姐、黄荣年师兄、郭在元师兄、贾文玉师姐等人在金社现场，印尼各区慈诚委员透过视讯连线向上人拜年。上人对阿元师兄和荣年师兄说，印尼慈济置业能够如此蓬勃发展，要感恩华人企业家的身心投入与护持。尤其当年黄义聪老先生以身作则，登高一呼，企业界共襄盛举，为印尼社会注入一股安定的力量，也让原本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民生经济可以逐渐复苏繁荣。上人说，凡事不离因缘果报，有因有缘才会有力量展现如今的成果，所以大家要用心留下印尼的慈济历史，让后来的慈济人都知道最初的因缘，并且将这份因缘延续下去。荣年师兄感恩素梅师姐把大家集合起来，素梅师姐也感恩两位副执行长的大力护持，否则无法做这么多的慈济事。上人说，早期除了素梅师姐，还有几位师姐一起救助贫病苦难人。上人提到，要记得做慈济事人不可少，如果没有缘，就无法凝聚这么多人，也就没有力量去做事。印尼慈济有好因缘，大家合起来才有办法发挥大力量，让四大置业落实在印尼。也要记得，如果没有最初的即为力，从很微弱的力量开始做，就无法汇合各方的好缘，即使现在想做也不知方向，所以还是要感恩最初的即为亮即为光。2月14号，与马来西亚简慈路师姐、陈志远师兄、林伟才师兄等人谈话。上人说，因为过年各国慈济人共聚金社，大家要相互认识与交流。其中几位资深的越南慈济人从台湾到越南经商，同时把慈济种子带去，事业置业平行并进，都是步步踏实。上人说，有种子才能汇合各种缘，遍地有很旺盛的福德林，尤其企业家的人面很广，可以为慈济四大置业的推动凝聚力量。你们有心有愿要接引更多人，除了做好道场建筑的规划，慈善工作仍要扎实地做，持续凝聚当地民众的善念，才能够成就大置业。不是建筑规模大，是心愿力要大，行愿的力量要稳。上人说，或许大家过去在商场上见面，为了生意而应酬，投入慈济以后都是以真诚的心互动，并且用爱付出无所求。用爱付出就是造福，无所求就是智慧。造福得福，自己可以感受得到。上人提到，大家都说是为慈济而做，其实是为自己而造福。用虔诚的善念善心付出，自己做自己得，付出有形的钱财物资，得到无形的福慧功德。上人说， 我们好话多说，多招募好人，共同来做好事。因为天下苦难人偏多，此际是分毫不漏失，分毫都在为人间造福。不止在你们居住的国家，还可以帮助国际间有困难的人。你们的爱心付出让人很感动，你们对慈济的爱与护持，师父感受到了，很感恩你们。师父这样说，弟子这样做。2月15号，上人对返回精舍拜年的苗栗慈济人说，师徒之间有深刻的慈济缘，才能如此合心。要把这份缘延续下去，就要持续闻法，精进力行菩萨道。上人说，你们平时有读书会，敬师如师在，即使师父无法时常到苗栗，至少还有法让大家知道。师父这样说，最重要的是弟子这样做，如此读书做事，才能巩固法清源。大陆华中慈济人透过视讯拜年，聆听湖南慈济人分享后，上人感恩师兄师姐与自己贴心，师父所爱就是大家所爱，共同爱护天下众生，守护大地，做对的事就在正法中，爱我所爱，也要说我所说的法，弘法利生。山东慈济人拜年，上神肯定师兄师姐十多年来精进不懈，慈善与环保都做得很好，尤其呵护年长者，互动很温馨。菩萨入人群，视天下长者如同自家长辈，年龄相仿者如兄弟姐妹，年少者如自己的孩子一般的真诚爱护。有爱的人生最有价值，爱人者人恒爱之。上人说，只要心中有爱，发愿行菩萨道，净化人心，接引人人共同行善造福，就能让天下平安享瑞。河南慈济人发愿之后，上人叮咛大家要用心落实，要有信心，并且发心立愿菩萨行，行入人间，这才是真正的学佛人。从凡夫要到达佛的境界，中间要走的这条路就是菩萨道，所以要真正迈开脚步去走，凝聚力量度众生。湖北慈济神分享后，上神祈免法脉相传，就地敞开慈济大门，开辟大道，邀约人人同行，这要靠慈济神精勤用心，用爱耕耘。以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4月号慈济月刊第689期，感恩您的收听。

咱学佛者行菩萨道啊，咱必定呢爱用精进心学佛啊，乃是出世的大事啊。咱爱知影众生啊，在六道中啊，不得脱离。那受尽了真多的苦磨啊，佛陀啊来人间，莫非啦，就是要予人人会当了解，一念心动啊，就轮转六道中，要脱离六道轮回，唯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呢？就是菩萨道，行菩萨道啊，是咱人人呢本来具有啊清净的佛性，所以佛陀莫非啦，说尽了万法啦，就是干那为着一项，只因咱回归本源一条心。尤其是的《法华经》啊，佛陀呢开始将予人人了解，咱这念心，咱会当发挥了无限量的力量。所以呢，伊指引咱要行菩萨道，指引咱行菩萨道呢，就是希望人人会幸福啊。但是啊，生活啊，讲起来又是这么真简单，又是这么不容易，所以佛陀爱为发心啊，身体力行的人来给修正啊，修正呢是一种的约束。你若会当安尼努力啊，那绝对你将来呢会当有安尼。生活的可能，这就是佛陀呢对弟子要给他起一分的信心啊，亲像讲舍利弗顶顶啦，这群佛的弟子，佛陀要为因修正，因将来也会当作佛。佛陀对每一个弟子啊都有安尼的意愿，安尼的约束，所以讲起来，在迄个中间听佛说法，这个人啊，也是已经渐渐要接近啦，到佛的心，所以呢，该为出世之圣人，因为迄个场合，除了这个声闻弟子以外，也够。菩萨有发心的菩萨啊，发心的菩萨呢，就亲像弥勒、文殊等等啊，安尼的菩萨哦，已经修复修正过去，也有呢，将来伫要成佛，也有呢，那就是已成佛，甚至呢啊教导过这弟子已成佛，这叫做。发心菩萨，那就是前回甲大家人讲过去咯，这来辅助释迦佛教化娑婆世界，在菩萨啊，这是现前菩萨，所以这嘛是圣人啊，所以有已经过去成佛，有将未来伫要成佛。也个有呢，就是以圣为，一定要立圣位的人，所以这个呢，拢总是出世圣人。尤其是佛陀啊，他呢，佛位诸圣之典范。既然现在娑婆世界这个时阵，释迦佛呢，就是娑婆世界的教主。所以呢，佛
就是自性之典范。那现在佛的弟子呢，也就是看佛，伊的修行甲佛看齐，就是学佛啊。

学佛咱都是看佛陀伊个德行，吼，伊个德行啊，按怎来修来修？一功外行一德，佛陀内外修行啊，过去现在，这就是啊，咱现在学佛的人啊，定定都会提起啦。哦，佛陀过去安怎修行？咱用佛陀为咱的典范。

佛的浩瀚啊，慈的万物，伊的慈悲呢，会当通的轮啊万物，唔是干那人类呀、啊，咱那是伫佛经的内底看，佛陀的本性经，伊唔只是干那对人，对一切万物的影响，会记得无？啊，捌讲一个故事啊，佛的影安尼过去，鸟啊呢，那来到佛的影里呐，一只鸟啊呢，都真正的精明。佛都行过的影，后面呢，舍利佛来啊，一只鸟啊呢，都不得安宁，干那一个影。都下当呢，和这个鸟类呀、啊，感觉到真正的安定的感觉。啊，是安怎舍利佛的影呢？无法度通服护众生，那就是一个德，这个德行啊，连迄个影都会有德啊。何况讲吼，佛陀的德呢？所以佛德啊。是浩瀚啊，也当头诸德万物哦。尤其是佛陀柔软的妙语，佛陀的声音有八音嘛、啊？八音其中有一个叫做柔软音，敢那听到佛的声，无去听内容是啥物，敢那听声。伊就起欢喜心，听到的语言呢，总是会当降服伊的烦恼。这呢叫做妙语，不管是声音，不管是呢内涵的法啦，拢总会当断众生一切疑惑，众生心啊。的疑惑真大，但是呢，无信不能入。听到佛陀的声音，他自然就会当信服。再加上了佛陀的妙法啦，解释自然呢，就会当使众生的疑呀都断除吼。啊，因为咱众生啊，就是无明。烦恼心，一旦甲咱障碍啊，咱呢一粒回归本性，所以唯有佛陀的妙法啊，也妙音柔软音啊，一旦降服众生的心，所以啊，证明咱讲过去有道诸佛圣主所著。演说经典哦，微妙地音，其声清净出柔软音，教诸菩萨无所益办。这个圣主属主啊，就是佛陀。咱常常有用一个譬如啊，佛呢说法如属主佛。所住佛，那就是讲，这个森林的内底啊，有这个碧秀狮，就是森林内底呢的秀王。说说呢，这狮啊啦，那是安尼一声出去呢，第一尊啊，所有的这个秀。都会起到迄个畏惧的心吼，迄种的心啊，会被征服起来。这是啊，一种的譬如，在兽类中啊，狮啊，那就是啊，为兽类之王。那佛陀呢，来人间啊，他也就是人类之王啊。诸法之王，那就是出世之王。所以讲起来，佛
法啊，会当降服一切哦。所以呢，佛譬如圣主所作，在人间啊为圣主，所以讲起来学佛啊，咱爱修德，唯有德呢会当降服一切，伊是以德呢来降服种种心灵的畸形吼，所以咱爱知影这个声音的清净啦，这个柔软音是佛陀说法呢，会当入众生心，调伏恭敬的众生，断除众生的畸形，这就是佛陀说法啦，会当入众生的心，那使令一切众生啊，疑乱的心，会当降服起来，啊，会当给调伏众生呢，贪嗔痴啊，这种的恶念啊，会当回归本性啊，那行于菩萨道吼，所以。教诸菩萨无数亿万佛陀释迦佛，对啊，娑婆世界来来回回啦，已经呢无数无量啊，无数以来，所以以教导众生发大心嘛，行菩萨行啊，已经呢无数亿万。真侪的这个数量吼，所以再落来讲啊，梵音深妙啊，令人傲闻，各以世界讲说正法，种种因缘以无量如照明佛法，开悟众生。这段。意思就是要跟大家讲，佛在咧讲法的时，必定呢爱观机祷告啊，有因有缘呐、啊，看因什么款的众生，佛陀呢也开发也大悲吼，佛之大悲为因，因为众生啊，这。真侪无同的苦啊，有的是心灵的苦难，有的呢是伫物质上的苦难，有的呢是身体的苦难，所以身心物质等等的苦难，佛陀无忍心众生呢受这么真侪啊内外的苦哦，所以佛陀。启动伊的悲心为因，所以佛陀要说法呢，就是爱有因缘呐。因是因佛陀的大悲哈，以众生恼欲为缘，佛陀内心的慈悲呀，要安怎去启开众生的疑惑？要安怎样呢？低调众生的无明，佛陀一念悲心为因，但是呢，要安怎样把这个法呢，会当导入众生的心？那这都爱看众生的缘呐、啊，众生啊，伊所好熬想要听的。各无同，所以佛陀爱应机祷告，才会讲吼。佛陀成佛了后啊，要应众生的根基，爱用了四十几年啊的方法啦、啊，应众生机，用方便呐、啊，方便法啦、啊，呀，方便啊，那不济啊。再来发话吼，那就是爱应众生的根基。虽然呐、啊，
人讲啊，佛陀过去讲的方便法啊，伊无非就是要将伊的心灵境界，迄、那个花言海会啊，佛陀伊这个境界呢，要来向众生分享，回归佛即清净定，迄、那个境界不生不灭。真正的点缀迄个境界，要甲大家分享。但是呢，碌碌碌碌的众生啊，人生这种的现象啊，咱佛陀干那要讲啊，其实咱的本性清净，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有偌水，人民安怎讲呢？凡夫啊，都是听无嘛，所以佛陀必。定呢，爱用现实的境界，所以用这种方便法啦，适应众生的根基来甲伊讲话，这众生的傲欲为言，因为众生伊的根基，伊所欲追求的是啥物？佛陀呢，都爱用伊的根基啊，适应伊所需要的。虽然讲是方便法，其实呢也是深妙的法啦。方便法界这种呢，要把有的物件分析间呢，要破除众生的执着。教家讲吼，不执着思想这种呢的智慧呀，嘛是佛陀在这个。方便法的内底适应众生的根基，同时我那伫咧使用，所以淡空说有伫四十几年间呐，佛陀就是因为一念的悲心，对众生的根基呢，淡空说有，爱看众生的傲欲为言呐，所以。另一无量譬如显明佛法，用真多的譬如啊来讲说佛法吼，哈、哦、人生啊有种种的啊形态，种种的形态，用人的事来教育人，教育呢在为烦恼心嘛、啊，贪欲的心嘛、啊。无明的心啊，一点啊偏差，都陷入了错误的人生。那人间啊，人救人啊，有的呢是直接，伊有灾难的时，咱直接物质救济；有的呢，就是心灵有困难，咱引导伊走入正确的方向；有的呢。是咱以身作则，咱所伫咧做累积落来呢，会当去影响到现在呢，伫咧迷茫中的众生，看到安尼伫咧做，伊嘛会当及时反省哦。其实呢，佛陀时时用种种的方法来开导咱，咱应该呢按照佛陀的教法。去实行吼，所以佛陀时时都是用种种的方法来譬如啊，用真切的方式来甲咱显明佛法原来就是安尼。所以使令众生得因开始之悟入佛之地界，佛陀呢用种种方法留伫人间，咱嘛是会当用种种的方法呢。来引导人甲人，引导因会当走入呢佛陀的地界吼。所以人生世间呐、啊，本来啊就是这么正短暂嘛，咱敢会当从这个短暂的人生空过呢？咱若有觉悟，咱将佛陀的教法啦、啊、用在咱现在。咱会当通影响伫未来啊，用伫咱的身躯，咱会当
影响到咱的周围啊，所以佛陀呢，两千多年前啊，也从出生到入灭八十年的时间，伊会当影响呢，这无量劫啊，未来的众生，那就是需要呢，咱人人将佛法啊，不断可以相存人间啊，希望佛陀呢。伊的教法，伊的知见啊，会当入众生人人的心内。所以呢，佛知佛见啊，是佛陀呢一大事因缘在人间。所以咱将这个一大事的因缘用在咱的生活中，那安尼呢，佛心众生就三无差别，平等观呐、啊。所以佛陀是圣人诸圣的典范，咱将这个典范用在咱的身躯，咱敢唔就是呢？追求佛法，应用佛法，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嘛，所以咱来时时多用心嘛、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其实呢，到处都有西方，人间就是净土，把人间好人合作起来啦，这叫做造福人间。合作起来啦，这叫做造福人间。
2: 我越做越欢喜，我要做到老老，做到最后。

0: 生为智慧，发心立愿，同行菩萨道。
1: 本周证严上人那履足迹，精进无悔，慧命流芳。
2: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3: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经典杂志深耕人文，荣获第50届金鼎奖杂志类人文艺术奖，内容广博且具深度，引发读者对人与环境的深层思考，体现人文出版的典范。杂志类摄影奖深刻展现了空间美感与人文情感的独特视角，画面传递出力量，精准捕捉生活动人的故事。经典杂志持续用人文关怀精神为时代做见证，为人类写历史。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在人生的修行路上，为什么佛陀要设一座化城？当众生疲累退转，不愿再向前，佛陀以方便之法让人暂时安住歇息，但这并非终点，成佛才是真正的方向。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3: 要如何取得别人信赖？心中无私，就会取得别人的信赖。

咱修学一切因缘呐，机缘本具福德，正种善根福德，即因缘成熟时呀，随自求解脱生死之性法。啊，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咱上面呐、啊、也讲过了，佛陀梵音深妙啊，令人傲慢啊！各以世界讲说正法，这就是讲佛陀也在人间啊说法啊，他就是用伊的音声佛法啊，必定爱将讲说中听闻中所得，爱有讲的人呐、啊，爱有听的人。爱有讲的人啦，甲听的人，彼此之间一定爱有因啦，有缘啦。所以佛陀要讲说正法，他必定爱用种种因缘，随众生的根基来说法吼。所以佛陀以慈悲为因，以众生啊，自所傲欲为缘，所以咱开始要学佛啊，咱爱注重因缘啊，因啊，咱爱大乘学大慈悲，那咱才会当发挥了智慧。随众生缘，所以智慧才会当观机道教啊。咱那些对机的人，机人本具福德，有了福德呢，会因缘呐，当着法马上就开悟。这呢，原来是有修福的人，不过修福的啊，都爱累积真长久的时间，不是干那一生一世啦，也不是短时间，安尼就会当积聚福德，福德呢，必定爱累积吼，修福就是。爱不断付出，布施修福啊，真的是修智慧，智慧就是德吼，那叫做福德。咱伫咧付出啊，到底咱的心，佮有其他的杂念也无？杂念就是付出啊，就想要求功德啊，或者是呢，付出呢？就是一直想要得到人的赞叹，这拢是伫咧造福中啊！啊，搁在大杂念，那安尼呢？有福啊，都无得咯吼！因为杂念伫内底啊，迄、那个慧甲定都无啦。所以咱伫咧付出，心无杂念嘛，那安尼呢？付出的东西就有德啦，就叫做福德吼。咱必定爱积慧根的福德，爱不断啊精进吼。唔只是捌安尼做，这个福德呐是爱不断精进，唔只是做好，还要呢慧根智慧的根爱深。所以，这呢叫做慧根福田。那所以常常伫咧甲大家人讲啊，付出无所求啦，唔只是付出无所求，同时啊，爱抱着感恩哦，感恩心。这呢就是慧根付出
无所求，这叫做慧根的福田啊，叫做福慧双修哈。那会当安尼啦，时时时时，长久的时间，安尼搞个因缘成熟。会记得哈，因就是慈悲，那缘呢是说好傲。咱爱有慈悲，咱爱有好傲不断的付出啊！爱培养这个习惯，唔是讲哦，那好傲呢啊，就是干那特别求呢，定好傲呢，就是爱付出吼、哦。所以啊，众生爱有这个福德的因缘，佛陀呢有这个慈悲的心，所以佛陀的悲心嘛、啊，不断呢。来回人间啊，在娑婆世界，这就是佛陀以心怀这个悲吼慈悲的心啊，所以这就是佛陀也本怀，所以痛厌本怀佛陀那伊的心呢，就是不舍众生，希望众生。人人得离苦，希望众生呢，一旦回归本源的佛性，这都是佛陀以内心所蕴藏着这个妙法啊，未来向众生呢，向人人啊来宣传。啊，咱人人啊，必定呢爱成具有这个好傲佛法。那好傲佛法呢？心爱心清净，才会当接受大法啦。所以佛因啊，众生缘必定爱具足啦。所以佛陀讲说，伊用种种因缘来譬如，莫非呢，就是要将佛法照明出去。所以啊，咱众生啊。人人既然要学佛啊，咱爱赶紧自求解脱生死的性法。咱学佛不是要求天福，也不是要求人间福哦。啊，再来做布施啊，再来付出，不是哦。咱真正要学的佛呢，就是咱的心性回归。本愿，这点呢，请大家人啊，真正爱用心啦、啊，唔是干那听经哦，啊了解啦，啊诸恶莫作啦，啊众善奉行，在诸恶莫作中呢，那心爱无起烦恼，这呢，这是真正清净，去掉无明诸恶莫作。咱爱练到阿弥的程度，众善奉行，就是伫咧行善的时，真正爱心无所求，安尼才会当真清净啊！这才是叫做真实法吼。过去佛陀讲阿含呐，说方便法啦，嘛是同款劝人为善呐，劝人莫作恶啊。这也是佛陀的教法啊！你若作恶吼，会受因果的报应。大家人听会惊，唔敢做。但是即马呢，就要甲大家人讲：诸恶莫作，不起烦恼。这呢，就又无讲咯。众善奉行，人无所求，才会当断生死啦。在下当呢，真正到佛的迄个境界呢，虽然不断人间呐、啊、来回，确实呢心境啊是伫清净清净。不管人世间呐、啊、有虾米款恶作啊，来到人间泰然安稳呐、啊，那
就是修己弘道，这个道心绝对袂受世间的恶浊啊所污染去，安尼呢才会当来去自如啊，断生死吼，这是诸佛菩萨啊伊的心灵境界哦。那听经真正是爱真用心去听吼，也那无呢？佛法经伫咧讲诶，甲其他过去呢，那有虾米款诶差别呢？差别都是伫这个所在，有污染，那有所求；甲无污染，无所求。安尼呢，无共吼，有污染嘛，当然因缘果报啊，将来呢啊，为善啊，得天福啊，那受天人福啊，吼。这就是有所求啦，这嘛是因缘果报。那无所求啊，也是呢，不受人间呐恶种呢所污染，所以正清净，这就是佛的境界。大家人爱真用心啊，再来讲，若人作苦啊，厌恶病死，为说涅槃。尽诸苦集，这段文也就是要讲佛为声闻说四谛法，回归的佛陀啊，开始说法的起头，也是同款应众生的缘，大家人了解咯，我就叫丁如。定五比丘啊，这五个人随着佛陀修行啊，因有所求啊，唔知呀，迄个苦因啊的根源伫倒位，伊无法度通去断除迄个苦，所以佛陀啊，成佛了后，第一个苦路想要度的呢，就是这五个人。所以开始初转法轮，就是要甲大家人讲苦苦的道理，这也是真实法啦。但是呢，苦集灭道啦，开始伫咧解说时，果然呐，五个人啊，根基都不精济。开头第一个会当开悟的，就是阿育交定如，了解佛陀啊所讲啊人间苦难的道理。苦难是来自于集种种的因缘，从起心动念开始，身体行为动作。人甲人诶中间互相啊因缘结合，做了种种诶业，所以这个业啊不断累积，所以就这个因缘果报，知影啦，有这个因缘果报要安怎啊？那就是爱求灭苦诶道理。要安怎样会当通灭苦呢？要安怎样会当甲人甲人的中间呐，这种的因缘修分，安怎样去甲伊解掉去呢？那都爱修行一道啊！这条路应该安怎行？行了这条路呢，会当到安全通达。的境界，智慧会当开启，会当了解。但是呢，伫这条道路伫咧行，要安安全全、平坦的到达，那就是菩提道，就是觉悟的道路。所以这觉悟的道路啊，才会当一方面往前前进，一方面了解了后。不再结恶缘呐，过去的恶缘安怎来承受？受了后才会当灭啦。
向前前进，不再结恶缘。那阿弥呢，将这个苦集灭道啊，会当了解，我就叫弟子了解啦。其他的人呢，一直半解啦，无真透彻，无真清楚啊。佛陀呢，二转。另外呢，各有人无了解，再一次，所以佛陀呢，为五个人啊，那四体法爱讲三次，这叫做三转四体法轮。五个人和佛陀呢讲三次，可见啊，众生迄、那个傲欲。诶，也那就是讲，伊诶心境所要追求诶呢，都已经真无清洁。何况讲哦，天下间那遮尼遮侪诶众生，佛陀呢，伫迄个说阿含，都爱用种种来譬如啦，即种诶方便法，咱也会当体会到三转四体法轮为五个人讲。讲三次，你想佛陀呢？要为这么多人讲话啊？当然啦、啊，伊都爱用种种的世间的形象来譬如啦，都亲像佛陀在咧讲，一个查某人，囝的细汉病啊，求医无门，死了后呢？他抱着伊的囝来求佛啦、啊！我到底要安怎让我的囝活啊？那佛陀呢就讲啊，你赶紧去找无死过人的厝，去改乞讨呢挂菜籽。挂菜籽在印度是足普遍，所以他这个老母感觉。要找这个挂彩纸真容易啊！他一天的时间，家家户户去乞讨，家家户户都有挂彩纸。再给伊问：啊，恁家捌死过人无？啊，阮的祖先啊，阮的爸母、阿公、阿祖啊，伊呢已经无伫咧啦，哪会讲无啊？啊，袂用你咯。所以一天的时间啊，家家户户还是呢分袂到迄个挂菜籽啊，等来到佛陀的面前，非常的忝啦、啊。向佛陀讲，家家户户都有挂菜籽，不过家家户户呢，因家啊都有死过人。佛陀就问：因家家户户有死过的人，年龄拢偌济啊？有听讲啊？不只是因的长辈啦，就是呢年老的人，伊的下辈呢，嘛无去啦。佛陀就讲：对啊，人生啊，死无分的年龄。人生的自然的法则啊，这个生死呢，无法度，这是足自然的代志，这是一个人生，所以叫做苦。好，这个查某人啊，伊呢会当觉悟啦。那这个故事呢，对这个查某人心灵得救啊，把这个故事呢。以后阁有多位呢？无人阁有苦难的事哦，佛陀会当甲家的故事向一个人来讲，这呢嘛是叫做法啊，种种因缘啊，爱用种种譬如，这就是众生的根基无同，佛陀呢会对机啦，也是无同啊。这拢总是佛陀慈悲对众生的根基，所以若人作苦，厌恶病死，为说涅槃，尽诸苦集，
这必定的要用四体化啦来给它开导了后呢，知道人生是苦啊，知道苦了后呢，能厌苦，要会要厌苦啦。那常常听好人生哪会安呢？那看到这么多人啊，在世间真正是一个家庭啊，受尽了爱别离苦、生老病死苦，再安怎样的人生啊，都无离开这八苦啊。有缘有惯相，都有苦，其他都拢免讲咯。只要有缘有惯相啦，都拢总有苦啊。咱要安怎样断除这个苦呢？就会当不生贪嗔痴，这烦恼啊，咱若拢袂产生出来，安尼呢，就会当到涅槃的境界啦。所以佛陀啊，就讲爱脱离了这种的环境啊，你才会当好心清净。咱修行的目标呢，就是要安尼，会当好教教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拄则讲过去。佛陀来人间呐，来来回回，第一个佛性呐，就是不生不灭啦。虽然现象在人间，同款伫这个五浊的恶世，但是呢，第一个内心啦，还是呢，寂静清净，不受这个恶浊的世间所影响，无受染着。他目标呢，就是为了救济苦难的众生。但是，大家人爱记着过去所讲的，要安怎样用这个诱引众生所熬用。你做好事，成天堂，成人间，享受福等等啦。到现在呢，就是你应该爱去行菩萨道，无所着，清净心行菩萨道。无同的是伫个遮，所以请大家人用心体会这个法内面啊，迄、那个精粹吼、哦。所以请人人爱。多用心啊。

0: 您法白系列这次讲的都是师姐们的故事，师姑们的故事，所以我会觉得还蛮重要跟蛮动人的地方，去告诉大家早期慈济其实就是透过这些婆婆妈妈们一点一点的累积起来的。
1: 师父说吼，那是大家拢来加减观光，安尼病医就起起来，就会当帮助后山的病人。
2: 朝生它有一定的仪式跟节奏，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它是一种好像在行禅的感觉，但是一群人的时候，那个力量又可以更凝聚起来，大家往同一个信念去前进的那种感觉。
3: 竹青师姐最让我难忘的就是他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谦虚，他真的发自内心想要帮助别人，而且他不觉得他在做善事，他觉得他就是在做一些日常的事情。
4: 最珍贵的地方应该就是提醒现在的人，前人到底做了哪些耕耘，他们付出了什么，怎么样奠定了基础，然后让现在的我们能够继续的努力下去。他们早期真的真的为了要帮助别人这件事情，真的做了太多了。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哇，热天到啊，除了真热，做个流汗以外，大家也要注意预防慢性中暑哦。当初一定要保持房子的通风哦。今天伯伦就来教一个轻量型运动，让咱当初运动的时阵，也会当卖了这多汗，而且更有健康哦。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7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是6月14喽，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的是天气状况，会不会又有台风形成了？现在透过图表带大家来看到，这边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生成，目前它的编号是 TD14号。那从距离来看，它大约呢离我们台湾的鹅銮鼻还有6300公里，其实算蛮远的。不过它每小时的速度呢是25公里，持续的往西来前进当中。它可能会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目前的路径看起来它可能会往日本的方向来移动，因此呢，气象署目前的预测研判它对台湾是不会有影响的。不过要注意的是哦，台湾是在雨水还是比较多的情况，马上透过雷达回波图带大家来掌握。现在可以看到呢，南方云系比较多，而且它持续往北抬，因此呢，在台湾的南部还有东部呢，甚至中部地区，今天都会下起一些雨来，特别是看到这红色的部分。就是呢，雨区呢稍微大一点点，那个雨会下的比较多的地方，到时候这云系进来的时候呢，甚至有些地方雨势会大到出现一些打雷闪电的情形哦，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雨具一定要备用。至于详细的降雨情形，带大家来看到今天星期一的部分呢，主要降雨区域集中在台东、花莲的南部，还有呢屏东以及呢嘉义啊、台中、云林这一带。那尤其呢是在北台湾，像是桃园、新竹都有可能会下起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哦，提醒这些地方都要特别的注意。那雨势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就会稍微趋缓一些些了，主要就是说这个雨势已经离开台湾这个部分，但是呢降雨部分还是在的，特别是要注意中午过后很多地方都会发生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哦。那到了星期三呢，雨势就更明显了，主要就是因为到时候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关系，所以又回复到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了，只有一个字哦，热。那热的结果呢，到了中午过后一样，很多地方都要留意的是夏季很容易发生午后雷阵雨的情形，所以呢像是这些山区啊，中部山区还有花莲山区、南部山区等等，都要注意午后雷阵雨会发生。那因为这个夏季很容易下起午后雷阵雨的关系哦，南部传统的产业叫做晒盐，一般来说它并不是在夏天进行的，不要以为说夏天的时候太阳比较大，那晒盐可能会比较容易来成功，并不是。南部晒盐的季节主要集中是在冬天哦，因为冬天南部这个地方呢，它是主要是说是干季，雨水比较少，所以非常适合来晒盐的。至于气温方面，马上带大家来掌握，今天温度哦，西半部比较高一些些，33到35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是偏热的哦，那东部地区呢是33度左右，提醒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都是偏强的，因此外出的时候要记得防晒，并且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天气小叮咛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这礼拜的天气呢大概是分两段哦，前半段这个星期二之前各地水汽比较多一些些的，那特别是南部还会下起大雨，要注意的是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明天开始呢，水汽就会逐渐的减少，星期三之后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关系，各地又会恢复典型的夏季的天气，非常的热哦。关心完天气之后，赶紧来看到8月8号父亲节就要快到了哦。台语有一句话说爸爸亲像山，代表呢像山一样可以提供依靠，也要扛起家庭的重大责任。昨天呢新北市政府就举办了模范父亲表扬大会，表扬各机关还有邻里推派的模范父亲代表。那今年一共有55位的父亲获得了表扬，年纪最大的是100岁。那其中有一位爸爸，他本身呢还是三重区的里长，他经历了丧子之痛，最后他把小爱化成大爱，特地用儿子的名义呢成立了基金会，让贫苦的孩童可以获得帮助。
1: 今年70岁的洪国林获得新北模范父亲奖肯定，但在美满家庭的背后，隐藏了一段丧子之痛。
2: 那天是正常要上班，然后他因为他妈妈的话就是一早叫他要准备要起床的时候就是一叫都叫不起来的话，都一叫都一直在叫不起来，就无病无痛的话就被带走。
1: 他重新振作，成立教育基金，帮助贫苦学童，也投入校园担任导护志工，
2: 把对我的小朋友的小爱能化为大爱，所以之后就在他的母校碧华国中，我们就成立一个基金会，就是帮助他的学弟妹，包括一些之前的就是一些急难救助、营养午餐。
3: 我们今天有一个里长，国林里长哦，我实在足侪年啊，二十几年来监所里长。更重要，把所有的用回馈的方式成立教育基金，帮助他没有成长的孩子圆了一个梦。
1: 新北市政府为感念父亲辛劳，在父亲节前举办模范父亲奖，今年共55位来自新北各区的优秀爸爸们获奖。
4: 父亲是他的依靠，妈是他的感叹，他是一个我们的靠山，也是一个纯净、内敛、充满温柔的一座山，所以我们谢谢父亲陪着我们成长茁壮。
1: 借由高山的形象提醒爸爸的爱永远都在。大爱新闻潘冠玲、简元吉台北报道。
0: 在看到风雨无阻的约定，这个北区呢，慈济仁义会团队每两个月固定会到新北市的平溪举办义诊。那这回分成呢是3条的动线，主动出击，挨家挨户的网诊。尤其还提醒长辈呢，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带拐杖，避免跌倒，真的是把医疗之爱送到了家里头。
5: 一个人他不只是生理的痛，常常会强调说我们是全人的照顾，身心灵的一个照顾。睡了好
6: 无？有啊，
5: 有哦。
6: 睡了好，敢那头蒙蒙。
5: 头遮安尼蒙无？
6: 那就晚做一困啦，要白个转机啊，安尼有呐。做几下变起个，唔敢一边徛个边。
5: 哦，爱换物件，好不好？大慢慢啊变起来。你尽量唔好坐个，因为你坐愈个，伊啊地脚乌，这个脚乌吼，会较袂啊好。
6: 脚软啊，
5: 对，要爬起来脚会软。好，这个我是希望你来，你着坐这个椅啊，你着，你爱淘汰啦。嗯嗯。好，这爱淘汰。啊，你若安尼。边菜，安尼方便不？
6: 安尼是方便啦。
5: 第二个，因为他刚好每次起来，他有姿势性的那个低血压，所以他就会晕，晕的话就不稳。
7: 我靠背，我得坐着啊，不要紧。
8: 对了，哎，
7: 好，
8: 好，
7: 好，
9: 拜拜哦。
8: 好，
5: 再见。
10: 做咱食脆蛋，安尼咱早落去，哎，
5: 这有在
10: 过，
5: 有在过安尼吼，你本身就较够跋倒啊，所以你已经是比一般的人较够跋倒啊，所以你就是吼，上好也是爱食乖
10: 啊，对吧？
5: 啊，但是你就是有当时啊，拢
10: 无
5: 啊，
10: 谢谢啦，谢谢啦，谢谢。
11: 好
12: 难哦，空拳，空拳，
13: 你
12: 来
13: 手套
12: 哦，
13: 看
12: 看形看啦，看看形看，好了，直接，变
13: 啦哦，
14: 好早哦，安尼刚刚去看化解，伊慢慢那手的，
12: 互动当中，你会觉得那一种温暖情感的流动，然后觉得跟他们互动，其实年长者最需要就是被关怀。
0: 阅读是打开眼界最快的方法。嘉义县的新埤、南新以及大同国小之前都陆续成立近思阅读书先，那现在呢，趁着暑假，彰化还有嘉义近思书先的职工，再加上职工们，特地呢前往这几间小学展开了年度回访，而且还补充了新书，持续呢充实阅读资源。
15: 重新再把它调整上架，把新的书籍再呈现上。
9: 一本本的新书送到了静思阅读书轩，老师协助整理上架。
11: 他的书腰就是可以把它拿起来，
9: 包括彰化、嘉义、静思书轩同仁及慈济志工，展开静思阅读书轩年度回访。
13: 了解到学校的使用状况，可以提供给学校 跟我们这些孩子，他们有更多的一个阅读的一个书籍。
9: 除了增添新书，志工也细心整理环境，检查桌椅是否稳固，提供学生安心舒适的阅读空间。
15: 我就是觉得这刚心美啊，这个慈济真的服务到家，把所有最好的书香的服务都送到学校来。
9: 这次回访行程走访了嘉义县新埤国小、南新国小及大同国小。
16: 我们有收到这么多的宝贵的书籍，希望小朋友可以好好来阅读。
9: 大同国小的静思阅读书轩临近校门口，成为学童等待家长接送时的好去处。
17: 如果爸爸妈妈还没来，他就是一个临时可以写功课啊，或者稍微静心看一些书的一个很棒的地方。
18: 来看一下这些书本，然后学习一些现在新书的知识。
9: 一本本新书，一次次回访，除了更新阅读资源，更陪伴学子培养阅读习惯，让书香持续在校园中流转。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宪仪、张小娟加以报道。
0: 说到静思阅读书轩，它的第一间成立的时间点是在2017年7月27号。今天历史今天单元就带您回顾屏东高泰国中启用的静思阅读书轩，一直到今天呢，全台湾累计有300多间，分布了在各校园里头。

0: 2017年7月27日，在屏东高泰国中，全台第一间设在校园内的静思阅读书轩正式启用，把阅读与人文带进偏乡校园。
1: 就是下课来这里看书，
2: 看了很欢喜。那当然更期待的是，长长久久，其实就是人文能够将好书好话深植人心。
0: 高泰国中是慈济减灾希望工程学校之一，因位处偏乡且原校舍老旧，有安全隐忧，重建教学大楼，提升校园安全性。而静思阅读书轩的设立，也成为身心安住的过程，校园与社区共享的知识据点。
3: 我们也可以开放给社区的这些民众，也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资源。毕竟在我们这个乡下地方，要到书局是非常的不容易。
4: 大爱为人心驱散悲戚，带来温暖与希望，很感谢。
0: 静思阅读书轩的起点其实是送书，志工长期走入偏乡，发现即使送了书，孩子未必有适合的环境阅读，于是思考能不能为学校打造一个真正让人愿意停留的阅读空间。
2: 很多的在台湾的校园或地方，其实他一辈子很难接触到这些书，我会觉得可惜，所以我就觉得说应该要分享。
0: 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静思阅读书轩发挥的功能也有些不同，像是台东三仙国小是由原本老旧的器材室优雅变身，旧空间不再只是堆放物品的角落。
5: 看这边看书感觉怎么样？
6: 很好看。
5: 学到什么？
6: 我只是学到我不会的字。我哥哥念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
7: 里面的静思语将会变成我们学校融入班级经营的课程之一，然后我们会推广静心自省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他们可以随时进入到这个环境里面，把自己的家长也一起带进来。所以我们非常的期待未来这个书轩能够有一些对我们这里的家长社区小朋友在阅读文化上面有一些提升。
0: 在台东县三民国小，静思阅读书轩同样承接了陪伴孩子成长的功能。对资源分布不均的偏乡小校，是累积学习能量的地方。这对兄弟都是学校棒球队成员，下课及练习后最期待的时光，就是和同学们一起在刚整修好的静思阅读书轩吃便当。
8: 晚上也会结合我们棒球队的客服，那小朋友在写完功课之后，他也可以阅读那边的书，然后可以有自己喜欢阅读的书，那我相信对他来说都是蛮有帮助的。
9: 你要写三遍，因为你要多练习啊。是慢慢写就会写得漂亮。
10: 这个计划就是让球队的小朋友练完球之后，能够利用书轩来写他们的作业，因为坦白讲，他们回到家的后有可能会忘记写作业这个部分。那常常就是回到学校的时候才会写，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空间来让他们写作业啊，或吃饭、看书这样子。
5: 你觉得现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6: 很好。
5: 哪里好？
6: 可以看很多有兴趣的书。
0: 每一间书轩都需要认养经费，而这些经费来自实业家、志工与社会大众的点滴累积。
11: 偏乡跟这个在城市边缘的有很多学校，它其实这个给学生的这些资讯，很多阅读好的内容的东西不够，所以也是希望把自己的好的这些福报，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也能够去帮助人家。
0: 陈志远总共认养十间，他希望给孩子更多元的文化空间。除了实业家，社区妈妈也为当地设立静思阅读书轩募款，一人10000元集资，3个月达标。
12: 募款的话，我会从周边我们茶道课的一些同学这样开始募，因为本来是设定就是每个人10000块一朵新莲这样子，那因为有一些师姐他们很有心参加，手头上不是那么宽裕，所以我们就会把稍微降低一下，就是10000块，然后5000块他们自己去找人这样子。
0: 每一间书轩的完成还要有校方的全力配合， 在地志工的全力帮忙。在高雄桃园国中，原本的图书室已经相当陈旧，连电灯都坏掉了，因为距离市区单程就要两个多小时，厂商排程至少要一两个月才能来修理。于是趁着改造书轩的机会，慈济志工干脆自己出动，带着新的灯管全数将电灯换新。
13: 我们这样做因为完全无偿嘛，都是志工的大家出钱出力，那后来那个灯具的老板他也被我们感动了，他说他来帮我们送，所以我们这样就把运费给省下来了。
14: 我想要让这个地方成为学生常常上来看书使用的一个地方，整顿这个地方需要花一点心思跟人力，那我们学校在人力部分是不足的，获得了我们青娥师姐的同意，然后师兄师姐就这样坐车劳顿到我们学校来，然后帮我们做了一个大改造。
0: 这间阅读书轩不在一般学校里，而是位于台北监狱的洪德进修补校内，有些收容人从这里的书本中寻找未来出路。
15: 大致上我都会看一些身体健康的，要不然就是健康饮食、空调，要不然就是经营管理。当然我也希望我回归社会之后，可以把我所学的这方面回馈给社会，让更多人能够吃到健康、天然还有充满营养的食物。
0: 四面整齐的书架围绕，让人在这感受到被书包围的温暖。
16: 每次当我心烦意乱或者创作遇到瓶颈的时候，我都喜欢过来这边翻近似语，每次翻起那书页的时候，我感觉到心灵特别平静。
0: 截至2026年6月，全台已有380多所校园设立近似阅读书轩，从偏乡本岛到离岛，阅读的种子一点一滴在不同角落萌芽。

0: 眼科、牙科、中医科，甚至还能做微创手术。义诊做得如此周全并不多，全靠医护志工千辛万苦把笨重的手术设备跨海运来。
1: Tungkol dito sa daliri, halos 3/4 na ng daliri niya. Eh, nahirapan siya, gusto niya patanggal. Di, tinanggal ko. May mga infection, magbibigay tayo ng mga...
0: 耗费众多人物力，只为了一场义诊，答案确实值得肯定。因为菲律宾零碎的岛群阻隔医疗资源的覆盖，此次系统性的医疗及志工团队如同跨海的大桥，接上断线的资源，风雨无阻。带新闻玛丽安·罗维娜，菲律宾报道。
2: 印尼西爪哇省的北加西县政府日前有一场 CSR 企业社会颁奖典礼，在非政府组织类别，慈济印尼分会因为长期呢照顾弱势、为边缘族群修缮房屋，也获得了这个奖项的肯定。
0: 印尼国歌开唱，唱出对国家的敬仰与责任，与这场企业社会责任颁奖典礼形成前后呼应。主办单位是印尼北加西县政府，在众多获奖的企业当中，慈济在非政府组织类别表现亮眼，得到颁奖肯定。
3: Pasti ini akan bermanfaat buat masyarakat ya, karena memang tidak sedikit juga masyarakat Kabupaten Bekasi yang memang mohon maaf ya rumahnya kurang layak. Dengan adanya bantuan Rutilahu ini kami sangat terbantu dan
0: 确实实至名归，因为协助民众离开贫穷县，印尼慈济从住房着手推出房屋修缮计划。据统计，光在北加西县就修缮了250间房屋。此外，也会针对高风险家庭后续追踪，上门关怀。
4: Tentu award ini bukan sebagai satu pencapaian saja, tapi adalah amanah dan motivasi kita terus berbuat kebaikan.Sesuai dengan visi misi Seci yang berlandaskan cinta kasih yang universal.
0: 获奖的光环是肯定，是动力，也是最好的宣传。期待更多印尼的社会大众携手同心，一起搭上慈善列车。带新闻蔡丽文、古纳迪印尼报道。
2: 把佛典故事呢搬上了舞台，这是马来西亚槟城的慈济志工结合年轻朋友，用两周的时间共同完成父母恩重难报经音乐手语剧的排练，更首度呢用沉浸式演绎带领观众一起入金藏。
5: 如何让20多年前的经典贴近现代人的生活？
6: 因为最重要是戏，我们都希望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所以我们都去找了很多真实的故事，比如说诈骗集团啊，我们加入抽烟啊，我们加入手机的网瘾啊，手机被没收了过很大的反应，这些都是比较现代有的。
5: 演员走下舞台，观众走进剧情，整座感恩堂不只是演出的空间，更成了说法的道场。
6: 一开始其实很多的演员他们都习惯于舞台，他们不太习惯于这种方式来把这部经告诉他们的，他已经不再是表演了，他是演绎了后要说法。
5: 原本想透过演绎感动别人，没想到最先被触动的是自己。
7: 然后当我就是整场看下来以后，我觉得我对我父母就是还不够孝顺，还不够，就是我要觉察自己。然后我只有爸爸了，然后一下我就想着，我好多天没有打电话给他了，我难上几次，我赶紧要打个电话给我爸爸，我要把握就是妈妈在生的这个时刻。然后
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请合掌，恭请机车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问讯，再问讯。

0: 问讯，向德神师父行问讯礼，问讯，
1: 请向上问讯。大家请坐，
0: 请坐。
2: 好，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医院的院长、大医王、白衣大士、全球的菩萨们，还有现场的菩萨们，大家平安吉祥。好，非常感恩哦。那我印象很深刻是，距离上一次站在这里志工早会的一个分享哈，是上一次是在5月9号，也就是在60周年庆的前一天哈，日子过得好快哦。那一转眼60周年过了，然后上人展开行脚34天也回来了，非常感恩上人跟常住给我这样子随师学习的一个因缘哦。所以今天要借志工早会来跟大家分享随师见闻，上人出门行脚34天哦，要在这短短的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来做分享哦，就一直在想这么多的内容，这么多的感人故事，上人去到每一个点，所有的菩萨们，真的就是跟上人有累生累世的因缘，所以上人一到就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那简报从100多张一直精简一直精简，那期待今天可以在这样子的宝贵时间当中可以分享完。那今天的主题是用旅行菩萨愿力弘法，悠游娑婆世界度化。大家有没有跟着随师考这两句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随师的人，可能就马上会被考倒哈。这两句话，上人是在哪一天开示的？果然哈，大家都没有回答出来哈。这两句话是上人在行脚6月18号早上出门的时候，在主堂这里跟大众的开示，也是跟常住众的一个深深的期许哈。上人说，师父今日即将就是启程出门行脚了，为了是什么？为了旅行菩萨愿力弘法不休息。所以其实上人在行脚之前每天还是一样的忙碌，60年来每天都没有休息过。那出门又为什么？上也是很幽默说，这次出去啊是悠游哈，但是你看悠游娑婆世界，度化诸众生。因为真的上人还是一份的不舍哈。那更感念的是，持续60年来，大家跟随上人的脚步，无论是志业体或是全球的志工菩萨，都是很用心的守护者。就是志业守护在人间哦，所以上人其实出去也为了要感恩大家。那上人在后面的开示就提到说，如果常住众能够安稳顾家，那师父心安入职，顺利圆满任务，期盼就快快回家。可是其实这个行程我们从刚开始随师的人员安排了19天，但是再延长23天，再延长到34天，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那其实上人真的也很安心，虽然出门行脚在外，像7月9号、10号，大家都知道8威台风在很短24小时之内，就从形成轻台很快到变成超级强台的一个过程。那全台湾都很紧张，尤其是警戒范围又一直提东部、东北部、台北这样的过程哈。那上人就很关心，打电话回来常住这边，就请大家要做好防台哈。那昨天在清修寺的分享当中也就说，其实 常住众都很用心，把家真的顾得很好，房台做得非常非常的完备，所以上人就说他就很安心。那整个34天的行脚当中，就很感恩有这样的因缘，所以就用心随师，用心的写随师见闻，然后也把每一天上人所开示当中很重要很精简对全球的志工菩萨都有益的法语，就会把它做成法语卡来跟全球分享。那出门行脚，在这样的上人逾90岁的一个高龄，天气又这么这么的酷热，其实很多人都说啊，这时候不要出去啦。可是我想到的是什么？上人的生理跟慧命的时钟是在提醒他的，因为上人把佛法入到他的84田，然后再把它转传弘扬给全球的慈济人，带领的慈济人行在菩萨道上面，展开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4大志业、8大法印的过程。其实上人的生理跟慧命的时钟就会提醒他，每年这个时候就是他行脚展开感恩祝福的之行。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在跟随上人学习学与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佛法深入我们的84田中，这样子我们的生理跟慧命时钟也会常常提醒我们要时时的精进。那上人的 慧命，上人的愿力是什么？就是生生世世的弘愿要为佛教为众生。因为师公上人给上人这6个字，上人真的是就是分分秒秒日日夜夜都在奉行当中。那为什么要出门？上人也是提到地藏王菩萨有他的愿，第一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但是上人的誓愿是什么？苦难众生未尽，做慈济就永不停歇。那上人的精神也像《无量义经》德行品当中所讲的，是力竭错身不倦惰，昼夜摄心常在禅，遍学一切众道法，智慧深入众生根。在现在科技整个世界进步的一个过程当中，光靠开示经文的一个弘法，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是长一点的视频或者长一点的开示都不太愿意就是深入去了解。所以也因现在的时代，年轻人世代，所以上人这一趟出门也为了什么？慈济60周年即将在大巨蛋展开了金藏演义，那上人也很清楚是各地都已经展开了彩排，那相信在座的菩萨都有，对不对？有的很多人都说我是A 白或 B 白，就是每个人的位置都不一样，但是当团队制作出地标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这场演绎的地标你的位置是在哪里。那所以上人这次也是他期待借由演绎戏剧也可以弘法，所以这样子的上人这么的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那这一份的智慧也期待可以深入所有众生根。所以这样子上人展开这样的行脚，真的是在这么大热天之下，又年龄上人常常就在讲说他这样子的一个高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所以上人是拖着命抽着气展开这样一个行脚。那我不知道34天当中一天至少有3场的开示，那甚至有大小场，那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没有在现场的人，那线上随师又是把握怎样的因缘？所以上人在60周年庆5月10号对大家开示的时候也提到说，弘扬佛法非为深重之责任，在家菩萨只要众志成城力量大，人人也可以扛起如来家业担使命，那4大志业扎根守护在人间。那这一趟有这样因缘，随上人到了各个点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见证的，不管是我们的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志业，都是扎根守护在人间。那我形容这一次是不断加码的感恩祝福之行。那最早的行程是预计19天，上人去到台北、台中，台中回来之后然后就回花莲。可是当6月9号 大林慈院的医护团队回来跟上人做温馨座谈的时候，上人开示当中又回想起来，行脚大林身体放松心欢喜，晨间宿舍话家常是如沐春风，所以上人一直说大林其实就是我的家，去到那个地方是很清安自在的。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上人加码在那一场开示当中就跟大林的菩萨说，大林我当然会去咯，所以就加码了大林的行程。那当然在高雄团队也是有回来跟上人做温馨座谈嘛，那他们这一次在就是6月13号全台金藏演艺的时候，当上人他们团队回来跟上人分享，也提到了在高雄静思堂有做了模拟舞台，让他们可以把握这样的因缘来练习。所以那上人就想说，哇，全台包括高雄都有这样子，那高雄当然也免不了，因为高雄会汇聚南部的菩萨们一起来，所以就开始又加码。所以刚开始是加码到23天，上人到台北以后往大林往高雄回台中之后再回来。可是为什么上人会一直一直的加码，不累吗？其实真的有时候看了也很心疼，超过90岁 的老人家，那有时候我们早上会说上出来的时候还没正式座谈之前可以散散步走走路练脚力，那有时候上真的会练到累到就是一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到他的座位就要入座，那菩萨们就团队水师的团队就会很心疼，就说就鼓励上说，上人我们走一圈啊，然后走完一圈再走一圈啊，其实真的就是为了增加上人的脚力跟体力。因为上人在6月18号出门的时候还是跟大家说，我们预知下辈子能否重回人间，下辈子在做在六道当中到在当人，那可曾笃定还能与慈济有缘。可是像上人他的84田当中，他的生理跟慧命时钟都是慈济，都是这些净师弟子为了净师弟子的慧命成长，所以其实上人很相信佛陀定论在讲如是因缘果报，那过去造的因就会是今世的一个果，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殊胜因缘，万般果海皆由因何牵引，难得人生我们要珍惜有缘，就是慈济同行，更要珍惜有缘是紧紧跟随的上人，所以不断加码的过程当中，回来的时候第34天，那这过程当然也很感恩的是花莲慈院的林院长也去到了台北，然后也说上人我是回来带上人回花莲的，然后常住众有师父去到台北参加营队或办事的时候，也会去到新店静思堂说，上人大家都很想念你哦，期待上人快快回家哦。那我就跟台北的菩萨们，因为一直延期嘛，那早上志工早会也要主持，我就跟他们说，以前我们都会说花莲的土很黏，黏住上人哦，那这一段时间是台北的土也很黏，马上黏在那个地方，那所有时间你看34天上人是分秒不空过，即使回到了金色也一样，第34天的下午礼拜二回到了金色下午，上人还是再出来听佛果的分享，因为副总带了团队才刚从缅甸勘斋去佛果关怀回来，那这个空间走到了几个点，在台湾这样子绕了几乎半个台湾，但是其实上人心系的是全球，所以当我们刚看到了欧洲这样的一个热浪，昨天也看到了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大的一个的区块最近也面临高温，他说这个高温甚至会影响到7000万人的生活，那温度是高到已经人都没有办法去承受的一个地步，所以上人永远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那人与人之间上人永远是什么，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那更为什么净师弟子的一个慧命增长。那上人从台北 出站到了台北之后，就6月23号就到了大林哦。虽然我们帮他算得很准确哈，前后才3个整天、3个夜晚哈，可是，在那个地方，那上人真的是。于是回想起在甘蔗园中这样子的一个田中大病院，他是守护那边地方的乡亲们，那也照亮这样整个人间，所以上人提到的是良医善缘成就温馨的医病情。那这一次在大林，我们果然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温馨感人的阿嬷的故事。这87岁的阿嬷，她30年前就开过心脏，可是最近就会越来越喘嘛。那医疗团队就在想说，87岁的老人家，你用传统刀再帮他开一次吗？或是用比较科技的微创的，但是还是都有伤口，还是都会影响，就是有风险在。那后来团队就很用心的用比较现代的筋导管主动脉去置换他的一个部分。那看起来这样子好像穿进去很简单，可是事实上他整个团队是非常非常紧张这样的风险。但是这个阿嬷的视角很可爱，我们来听听阿嬷怎么说。
3: 怕了，怕是要怎么怕，啊就愈来愈多
2: 点点吼，啊愈来愈多点点愈住，还点点愈出来吼，
3: 那不然说怎么啦，点点静静啊，就静静啊，就安尼撸起你，阿个出来，安尼。
2: 其实哈，其实阿嬷不知道哈，这个过程要帮他做舒眠麻醉哈，那风险也很大哈，因为这种心脏不好的人，他你又不能插管，然后要维持氧气的交换，然后他又担心病人动哈，所以其实手术当天，整个医疗团队是很紧张的，阿嬷根本不知道哈，在场的手术人员有21位一起守护他的生命哦。但是很感动的是，团队的用心之下，术后在加护病房只观察一晚，隔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哦，就可以下床的过程哦。那我们再来听听阿嬷的神恢复哦。
4: 哎，感觉有差无？
3: 有差无？
4: 身体状况有差？
3: 哦，差足多
2: 哦。阿嬷有没有很可爱哈？
3: 爱吃，爱来做工课。我农夫呢？
2: 你是做农夫哦。
3: 来阮家吃水果。
2: 要叫大家去恁家吃水果哈。
3: 种树啊，熬毛灵。
2: 这阿嬷真的很可爱哈。那但是这个就是团队的一个认真哦。所以你看，上为什么那么就是很安心？医疗置业四大四小一家诊所哈，真的就是医上人的一个给的。赋予的责任跟使命，以感恩、尊重、爱去守护生命健康哦。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那听了团队的分享也很感动，他说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健康哦留给病人哦。那阿嬷对医护人员也是很感动，他在切他的那个重生的蛋糕哦。那他很可爱，他说切下去哦。那这个过程阿嬷是感恩的是什么？医生就好像儿子般的照顾这样的亲人哦，视病由亲哦，那真的是让人家很感动哦。那因为时间关系哦，这个是大家可以再找大爱新闻来看哦。那就这样子，我们看到了上人对这样，所以上人在整个开示的过程当中很赞叹，在大林的大医王是不。就是不嫌偏乡远路，核心和气户外协力来共同守护。那上人说他看到这个高追阿嬷的影像，他说阿嬷比我较好命啦，虽然小上人3岁，他很轻松很闲，他说他农夫嘛，还请大家去他家吃水果，但是上人说他烦恼的事多，这但是世间很公平，我虽然操劳，但是看到听到一路这样子行脚所听到大家的分享都很欢喜，所以上人那一天在大林这一场开示，开示到就是傍晚6:39，就可以想见上人的精神还是非常非常的好。为了那个，那上人当然我们刚刚提到整个空间的当中，不是只有立足在台湾，还要宏观天下，所以白天会客完，晚上进去 还要看国际新闻，还要关心。那常常我们在水师的过程当中，晚上还会接到水师人员跟我们说，上人在关心美国德州的水灾。那我们想说，哇，我们新闻都还没看到，上人已经知道了，要我们尽情去关心。那但是这随侍的过程当中，也见证到了这世间的无常。你看委瑞拉在6月24的傍晚6点，一分钟之内，就是在40秒之内，两次的主震 7.2 到 7.5， 这么浅层的地震。当我自己看到那个手机的 APP 通知这样的讯息的时候，我就知道完了，因为它是很浅层的，所以距离很遥远，但是那个灾情是非常非常严重，整个房屋的倒塌，整个地震让人们当时是连站都没有办法站稳的一个状况之下，就可以想见那个地震有多么多么的强烈。那看到了，就是所有看到都是灾情，到现在政府官方的数字5000多人往生，那有就是政府公告只有850栋的房屋受损，但是事实上美国太空署他们从太空去整个调查下来的是表示应该有59000多栋的房子。那这样一个灾情，其实上人一直一直在行脚的当中都在关心。那在委内瑞拉，我们的缘起是在2000年，曾经因为当地的大水灾，我们进行了就是进水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援助。那当地也只有后来只有2位菩萨从香港到了委内瑞拉去安居，然后在那个地方展开慈善的工作。可是现在目前我们还在很努力，透过宗教组织、慈善机构大型的慈善机构，希望可以展开这样子的一个行程。那这样的行程到了高雄之后，一样上人一路都没有停歇过。那知道在高雄有大型的金藏演艺的一个彩排，所以上人也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那上人在看的当中就看到说，啊，这么大的一场演艺，其实这只是一个小部分的舞台，那已经聚集这么多人。那上人就说，台上10分钟，那台下是什么？那大家就回答10年功。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是真的真的从这么多年来金藏演艺一直累积这样的经验，所以从之前的小巨蛋今年要到大巨蛋。那所以请大家把身体照顾好，脚力也要照顾好，因为那一天在6楼跟着上人到双河净思堂去看的时候，其实看到了这个场景。那这个是企划团队都比较年轻，可是到了台北去到了的行程当中，看到的是蛮多是老菩萨。那当然在台中的行程也一样，台中真的很感恩是简院长带领的台中的团队，慈院的团队，五场的志工早会都是一大早就来，但是他们在8点以前还要再赶回到台中的医院门诊，可是每天还是一样尽心尽力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来亲近上人。所以这边都有很温馨的一些感人故事啊，怎么样14科医护的协力成功的抢救生命。那也听到了吴宏斌主任虽然过世了，但是他培育的团队，他的就是徒弟们真的就是把整个棒子接得很好。老师留下的那一台刀，有一个患者他3年前找吴宏斌医师开他电子耳，那3年后他想要另一个耳朵也要希望能够听清楚，那找的时候刚好找到谢承佑医师，所以他就提到就是说上他的主任好像给他期中考，但是他真的是用心去迎接这样的考试，也考试过关了。包括别人也想要做电子耳的时候，就会问这一个患者说：“哎，这样子就是效果好不好啊？什么样的状况啊？”那患者就会跟他分享说：“我一耳开了，现在还开另外一耳，你觉得好不好的一个过程。”所以上人还是很感恩医疗的团队的重要，他就是守护生命。那当然这样的行程最后也是到了再回到台北，你看上人在台北待了22天，从6月18号到23，7月6号回来之后待到了21号，前后共22天。可是这22天我们很感动的是什么？赵院长带领着台北慈院的团队，其实医护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每天 在那个地方守护生命哈。那但是他们各个团队、各科的团队都来做志工早会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怎么样去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哈。那也让大家知道说，台北医护团队的用心，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就可以来找我们慈济医院的系统哈。那还有一场医疗科报告跟一场美食节。那整个报告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很多科都是非常温馨感人的故事哈。那但是当然，还是有在看到了守护双足展新生的黄学礼主任哈，他是为了保护糖尿病患者的不要被截肢，背着很重的铅衣，然后就是历经长时间来帮他做清理，然后抢救，将要被截肢的脚哈。那整个过程当中很感人的理念是，能拯救一个脚趾头就是救一个脚趾头，能拯救一只脚就会救一只脚哈，让病人免于截肢也是来者不拒最大的一个意义哈。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那一天我们在新店静思堂随师的当中，上人也下到二楼的感恩堂去看，就是艺人团队的一个彩排，也看到了悠人神鼓的彩排。他们特别把黄玄礼医师这一段来者不拒呈现了一个舞台剧给上人看了。其实，在看的过程当中，真的眼泪就掉下来，非常非常的感动哈。那所以跟大家就是预告一下，在这个大巨蛋金帐演绎的时候，悠人神鼓会呈现这一段。那看彩排的时候就很感动哦，上也是很感恩。那在台北的行程也是每天都是很忙碌，但是上人还是抽空去到了双和静思堂，因为很多在大北区知道，就是双和巨蛋有两面的舞台让大家做彩排。可是大家都知道7月10号。就是八威台风嘛，那11号就有停班停课，所以他们的彩排原本排11两场、12两场，那后来取消变成12变成4场，所以上人看到大家一个用心，一场有1500个人演绎，所以很感恩是那个上人说双和静思堂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道场哈，然后人人核心。就是和和互协来承担这样子的一个接待啊，或是整个计划的安排，让大家很顺利的可以彩排哈。所以上人去到那边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从四楼也跟着上人一起往下看的时候，看到在彩排演绎过程当中哈，那执行长也是哈，就是配合一个彩排，然后长起了佛教旗来过程。那其实这过程当中，我觉得很感动的是，我们来看看这一小段上人在双和静思堂看到哈，就是请放声音。
5: 看到了我们资深的菩萨也在场来护法呀，
2: 就是真的很感动啊！一场只有1500人，整个有4场的演绎。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哈。职业导演是真的很幸福哈，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个责任跟使命，想要把它呈现一个最好最好的部分。那所以上人其实那天看的是很感动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一样。所以上人那开始就有提到说，很赞叹，就是青壮老少核心齐前行哈。但是还是一样，切切叮咛要认真再加油哈。那上人更在就是后面去到了中正静思堂去看沉浸式的法华台的一个就是呈现的一个展示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小段。
6: 静思堂呈现，上人行脚来走一遭，明光法师也到现场。
7: 虽然没有到灵鹫山，事实上我们就是在灵鹫山上哈。这个万法唯心呐、
5: 啊，我们都有福啊，共处在这个地方。
2: 那一天是也有因缘去哈，然后在现场看到那种场景，哇，真的那个法华台好像就在你的面前。然后你稍微往低一点看啊，地面上也有画面哈，你就会感觉好像有那种六瑞像的一个地洞的一个情形。
5: 我看到山啦。我看到灵鹫山呐、
2: 啊，这段是真的很感动。看
5: 菩萨，
2: 那大家可以再继续看大爱新闻哈。那所以你看，慈济一甲子金帐演绎，那这一趟上人行脚，真的就是感恩祝福之行哈。那就是 借由这样精湛演绎，希望把台湾爱心从立足台湾走到全球139国家地区。那每一个故事都是有血有泪的温馨感恩故事，而且融合各宗教的一个信仰，走到黑暗角落去改变这个世界。那所以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那所以其实上人也在台风的空档，那把那个静思堂相继跟生活菩萨招来做座谈的时候，那上人说很感恩哦，就是不忍弟子奔波只为了迎接上人接待这些随师的团队，那上人期待的是除却日常活动要更行重要，人生莫只局限在煮饭上班。其实上人讲的是不要只是顾自己的家业事业，我们要顾置业，而且要什么，要开眼界，要通透天下万事。就是你看看到了去年缅甸的一个大地震，到现在慈济人都还在关心，那所以最近副总也带了团队去看灾，希望能够赶快帮他们援建学校，让他们当地的教育可以就是能够顺利培育孩子这样子。那所以其实这过程当中很多都是很感人的。那经过了行随师这样的过程，这么多的感动的故事，那自己也会思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自己要尽心做到守志奉道依教奉行，要尽行受献生命为人群来付出，就是给上人最大的供养。因为大家都会说啊，我们很想供养上人啊，然后也祝福上人长命百岁啊，其实最好的供养就是我们自己做到守志奉道依教奉行，然后尽行受献生命，人人都是上人的分身，人人都回归到法脉的源头。那如《无量经》所讲的，于如来地坚固不动，安住愿力，可以广进佛国。那我们当然最后最后回到上人常教我们的学与觉，我们要学习上人的精神，觉悟自己，自己我们有因缘跟随上人行菩萨道，我们要学习上人时时履行菩萨愿力，弘法律身。我们要如上人这样清安自在悠游娑婆世界，我们要度化诸有情。所以今天借这样短短时间来跟大家分享随师的见闻，那很感恩有这样的因缘，那也祝福大家。那接着我们请花莲慈院的林欣荣院长来做分享，感恩。
8: 亲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智业体的同仁，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首先感恩我们陈师父的开示，带着我们真的是悠游世界啊！这34天上人所见所闻能够带着我们今天早上30分钟的时间这样子的悠游一趟，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在慈济，我们跟着上人，我们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见闻，增广我们的不止我们台湾，还有全世界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就是菩萨的愿力，我们上人怎么去为佛教、为众生这60年越做越大，139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开眼界那请放我的PPT。那今天的主题就是众善奉行，利济有情这也是上人最近给我们的开示那我先报告一下花莲慈济上个礼拜的这些活动。7月15号呢，秋金 Wisely 成果发表竞赛就是要做有智慧的决策那这个主要就是在医疗的过程中我们要提升品质促进医病共享比如说癌症的病患他要得了癌症那要怎么样的治疗呢所以这边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的一个跟病人这样子坐下来大家 来讨论，有外科的团队，有内科的团队，有中医的团队，有护理，有营养师的团队，来跟病人跟家属来讨论你这个比如说肺癌你要怎么样的治疗，是不是开刀，开完刀你怎么样做精准的这些基因的检测检验，找西药，找中草药，是不是要做化疗，怎么样，那结果呢是不是会达到最理想的结果跟病人来讨论让病人去也做个医师护理护理师病人大家一起抉择看是用 A 对策还是 B 对策等等的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医品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同事呢每一个团队不管是神经的癌症的或是各种心脏的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讨论会这个就是医品在越做越好那大家来比赛那当然花莲这边是得到国家的奖项秋金 Wisely 得了很多奖那7月18号呢40周年所以上人行脚在外34天那真的是本来19天18天19天怎么越来越久呢所以因为虽然这几天呢30几天但是我们花莲也真的非常忙忙什么呢40周年庆我们希望借着周年庆呢大家能够凝聚共识大家团结一心和和互协所以有各种活动那上个礼拜是女子的篮球活动所以还有混合的那男子上个礼拜就打过了所以各科室之间做了很温馨的比赛大家加油打气那上人34天我当然也要去那么久了所以呢跟上人报告说报告上人我是代表花莲慈院来带上人回花莲的记得花莲的家人都在等我们当然除了医院以外我们还有四大事业还有师父都在等上人回来当然了上人在外那么多的慈济师兄姐那么多全世界的人都想跟上人报告说到底他们做了什么所以呢难怪上人非常非常的开心永远听不完的故事而且越做越多139国那60周年庆 的这些活动实在太多故事了当然我们花也有很多的故事所以上人回来第二天我们也马上也报告我们医院因为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妇产科的同仁呢也进去报告妇产科呢记得10年前我来的时候只有3个主治医师10年后现在几乎超过10个主治医师而且呢有6、7位都是我们慈大毕业的一个女性的主治医师所以呢真的是感恩我们丁大清丁部长还有副院长张副院长来这样子的积极的培养人才让花东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少的一个妇产科医师呢能够蓬勃的发展这也是我们花莲的福气也是上人的德行让这么多人愿意来投入那7月18号呢我们有心动列车的讲座我们有3位主治医师我们有谢主任还有蔡文清蔡主任还有年轻的主治医师陈维佐他们就是心房颤动的专家心室那个心房本来要几秒就收缩放松收缩放松结果呢他没办法收缩了他就一直在那边颤动的在那边稍微收缩稍微放松这样子那心房颤动就容易有心房有血栓形成那血栓形成它就容易打到我们的脑部头部打到我们的肠胃等等的就会引起中风这是真的是一个隐形的杀手所以心房颤动的预防还有怎么样治疗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最近上个礼拜有一篇文章它有提到假若吃红肉太多吃越多那心房颤动的概率就一直在增加意思就是说 品尝素食啊，是非常好的一个预防的方式啊。红肉里头呢，啊，那因为有蛋白质到肠道啊，有肠道菌会把它啊，甲基化氧化啊，变成啊一个啊甲基氧化的一个甲基氨基酸啊，叫做啊就影响到心房的神经，它就颤动，它就不会收缩了啊。啊，这个大概是最新的一些啊证据啊，素食啊推。这是有益的。那7月21号呢，花莲慈济医院的跨团队来抢救我们万荣两个小朋友，因为他们是算是在花莲县的一个跑手国中，那他们都参加比赛，那那一天呢参加比赛当中出车祸了哈，是两个小朋友都严重的头部外伤啊，那当然呢万荣他是目前呢都怕有堰塞湖发生，所以 也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过这两位小朋友来了以后呢我们这个神经的团队很快就把他该做脑子脑压监测的，该治疗的有一个小朋友是胃一下破掉了不过两个小朋友都慢慢的脱离在 ICU 脱离险境当中，一位已经回到病房了，那另外还在观察那人也是醒的所以我们内政部的部长刘世芳刘部长也特别来探视来慰问家属来警察局局长也大家都陪着，我们也跟他报告。那当然那一天来他当然也在说我们医院的韧性医疗是不是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也非常顺利的跟部长报告，他也觉得非常非常好，那也提醒我们一些重要的地方包括这些资讯等等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测试所以感恩部长那也感恩我们的团队还有我们两个小朋友的家属他们都觉得非常满意逐渐的两个小朋友都在恢复。那7月22号从东台湾走向世界那我们呢花池这边的国际医疗当然主要是慈济139国那跟我们的李启成副院长，他国际医疗非常做得非常非常好那在全世界真的也是到处跑，因为病人都一直一直的过来那也配合国家的政策走出去那所以呢，我们的大使贝里斯的大使特别来这里来看看我们到底国际医疗是怎么做。做的那怎么样援助这些国际的这些病患，尤其是重病的病患怎么样跟花池来相互的合作让他们得到很好的中西医精准医疗这样子的一个成果那7月23号慈安市我们所有的同仁他们就一系列的在做慈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主要的这一次主要是护理部的纾压活动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人资、治安我们都希望这些同仁能够在这里是一个幸福的职场，是一个友善的职场他们能够在高压的环境下把病人顾好，但是呢，自己又能够纾压能够在这个。在花池里头可以很快乐的工作那7月25号礼拜六也是一样是一个花莲慈济医院的幸福家庭日大家惜家待眷那去到我们这附近的地方叫央悦它是一个饭店那里面有很老很老的这样子的一个绿色的一些香草花园的地方让我们同仁能够相聚在这里家家户户本来只有50个家庭，后来越爆越多几乎那一天呢最大的容量是200位家家户户大家在这里相互活动做一些舒压的这些香草 这个这个按摩棒啊，大家把这个香草把它做好以后呢，还可以敲打这些背部呢哈，让肌肉放松，而且又有香草的香味啊，那大人也做得很高兴，阿公阿嬷也很高兴，那孙子呢更厉害啊，他们都做得非常好，那大家中午呢哈一起享用蔬食哈啊，那天哈也跟说我们央院呢也是这三年天天在推蔬食，尤其中午的时候真的是全蔬食，那我们那一天呢大家也在享用这个健康的蔬食，那我本身呢也是时常带着很多的活动在央院，那我的蔬食就是两个生菜沙拉，我就吃得很饱了，这个是真的是最健康最好的一个蔬食活动。那今天的案例呢是一个脑动脉瘤血管内的治疗，王女士51岁，是我们慈大的员工，那同仁，那她在做健检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左侧这个颈动脉有一个脑动脉瘤，它是血管壁变薄了，就凸出来了，好像一颗瘤一样，其实它好像是本给龟哈，给龟吹大起来的，那吹得太大就会破掉，能够渐渐在它还没有破之前就发现，那发现了怎么办呢？以前都要开脑，像我的父亲也是他有2公分这样子的一个脑动脉瘤，那时候这个技术这个血管内就不开脑的技术还没那么好，所以我只能被迫帮他做开颅手术，钥匙孔的开颅手术。那现在呢，经过20年，这些血管内这样子的一个栓塞的一个技术非常非常好，所以呢我们这位同仁呢就从血管好像做心导管一样那放着一个支架放进去那把它导流那个血不要流进去脑血管流的地方不要让它有压力它很快它就缩回来就正常了所以在今天放明天它就好了，就准备可以出院了那破掉的话这个就是脑血管流一破掉就不得了那破掉呢大部分1/3会死亡，1/3会经过治疗后会变植物人，1/3还可以工作那我们呢礼拜六那一天呢就一位同仁的太太就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的太太已经心跳停止了那很快的就赶快送到急诊室，急诊室一照就是脑血管瘤破裂脑血管瘤破裂心跳又停那大概就非常非常困难了，所以呢我们就鼓励超过40岁最好来做个脑部的核磁共振摄影的健康检查20分钟也不用打药，躺在那里一下子就好了发现脑血管瘤呢，我们就可以放个支架把这个血液把它引流那脑血管瘤它就消下去了所以根本都不用开瘤，所以我们这位同仁呢王女士呢她隔天很好看她就很高兴就准备要出院了所以呢真的是预防重于治疗这个上人也一直在鼓励我们来做预防医学。那今天呢主要的是上人开示的众善奉行利济有情走过坎坷岁月感念众生恩留下善法缘未来造福人间持济菩萨道坚定方向不偏济利有情见履菩萨弘誓愿，就是我们今天陈师父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于心智把握因缘引导迷航诸众生传承教诲永续坚毅向前行法脉绵延世世广结善因缘那我的心得是法亲家人偏头痛我们病人有头痛渐渐发现有动脉瘤血管内管的栓塞术抢救生命妙人医见履菩提弘誓愿众善奉行于心田坚定方向志不移法脉绵延皆善言感恩上人的开示恭请陈师父开示。
2: 好 非常感恩林院长的分享，我想上人行脚三十四天，所以星期一的志工早会院长们也都是都有安排分享了，可是因为上人不在，今天的分享内容就又特别丰富，那很感恩院长的主题是众善奉行利济有情，那我们也见证到就是其实大家都一直很担心那个两位小选手 遭遇到重大的一个车祸，那这样的情形那生命垂危，可是感恩花莲慈院的医疗团队守护者抢救了，那现在也醒了，然后其实家长也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非常感恩整个花莲慈院的医疗团队守护在东台湾，甚至也是守护在国际间的医疗，所以非常感恩。那接着我们请大林慈院的赖林生院长来做分享，感恩。
9: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各位智慧的主管、各位菩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我非常感恩陈师父今天带领大家的学习，感受特别的深。那上人在这样子的一个行脚，在大林是待了三夜四天了。那我想就如陈师傅刚才在随时分享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一样，大家就是如沐春风，像一个母亲在一个家庭里面啊，这样子大家尽量这非常的在谈的就是就是家人在谈话的那种氛围。那感觉到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感受，陈师傅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会让我们感受这么的深呢？因为院长从这个来到这大林慈济院已经26年了，那这26年来每一天一个星期天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开车从大林回到嘉义去陪我们的父母亲吃饭吃 早餐。我一定是从5点就出发，那5点半一定会到家，那妈妈一定在那边煮稀饭，那爸爸因为年纪都大了，就是那边就会跟他泡个乌龙茶，那我就会到前面去浇花。那这个看似普通的一种大家的一种互动的一种温馨跟温度现在一点都得不到了，因为两位老人家已经离开。那在前2个礼拜我也就这样子就回去了，就走同样的走进家门，不晓得要做什么，真的是茫茫然了，不晓得要做什么，他只有拿起这个园艺然后捡的留下来的这树木浇浇水，他就又离开了。我非常的觉得是说这个感觉会这种冲击非常的大那所以今天陈师傅跟大家分享就是如家人般的感觉，那这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提醒我们要把握了那刚刚在这个志工早会上也看到这个我们的墨西哥的志工来做这街友，这个来救助街友，帮他们煮早点，让大家得到一个温饱那当然他也有在分享一些我们的道理，不用讲得太深我们只要记住一句话，然后好好的去做，那就会得到收获。这哪一句话？那这一次的分享说做就对了。那其实在慈济的世界里面，做就对了这句话也是非常的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做就对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那这个事实上要从论语的这个公冶长篇那就是季子文，他对这个孔子对季子文就是他的一个弟子就讲说这三思而后行，这前面大家都知道，但是说再思可以，只要想两次就要赶快去做。那一个是三，一个是再想两次，到底是要想两次还是想三次？即使两次或三次都不是重点，三次或四次就是我们要想清楚再做。但是往往就是想的太多就做不了什么事情，因为不是只有很多的事情，包括医院的事情，有正的反面的，还有是说这个批评的这么一大堆的。那事实上有时候是很难做决定了那但是有很多的事情，如果要改变了。那就好好的想，想完以后就应当再去做所以在论语的这个为政篇里面也有讲到这么一句话，说学而不思则殆就是你只是一直在学，但是你不知道你一直在做，但是你不知道你在做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很茫则枉了则很茫茫然了，就不知道要就也许做了很久也是一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后面那一句话又马上补上来说思而不学则 则殆也，就是说你只会一直想但是都不做，那 这种是完全没有成果的，这也是很危险，对我们的慧命的成长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事情今天早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让我们来觉得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就好好的想，那最重要是要踏出那第一步，没有踏出那第一步就没有改变了。大林慈济医院的今天要跟大林慈济医院的昨天不一样，大林慈济医院的今天一定要跟大林慈济的明天要不一样，就是要好好的规划，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目标，心中目标就是田中央有医学中心执行能力的一个医疗人文医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目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目标抓紧，然后就是慢慢的去勇敢的去往前面走。非常感恩德成师父今天对大家的带领，大家的一个学习。那我只有四张幻灯片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大林的一个现况。这个是复合式筛检，事实上这个我们已经做了23年了，任何一个地方都去，就是包括不只是嘉义县的云林县，这个山区在高山上，我们海边我们都去。那最重要的话是筛检，就是各种这三种癌症的一个筛检，那这一次又推到这四支的一个筛检，从这三种癌症的一个筛检，那这一次又推到这四支的一个筛检，那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筛检好像不是核心。

0: 这么样子的发达，这么样子的发达，而且很多的微创，我们如果早期把它找出来，这不是救全家吗？所以大林慈济医院在这个的事情的上，23年来一点都不懈怠。那第二点的是，这个慈中在这样子一个筛检过程中，我很高兴慈中的台南慈中的这个医疗志工，他们也是这样子跟进，这样走进去，看到他们这样子很用心的跟病人互动，我觉得这就是在学校所学的跟我们的行动实践服务是很密切的一个结合，这也非常好的一个学习。那另外的话就是嘉义诊所，其实不是只有嘉义诊所，我到大林慈济医院也是这样子在做，就是要把我们的在我们的专业的一个尝试，用我们的志工，我们的这个老人家，对，很多都是老人家，他们能够懂的，能够做的，他们体力能够负担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这个的激励的一个训练。那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个想法已经做了将近5、6年了？从这嘉义诊所开始，他们就去到我们的环保站去跟我们的一个互动，最重要是核心肌肉群的一个增长，用每一次都教他们怎么做。那都到本来的话是到那边做，结果到后来是我们请每一个这个环保站的都有核心的一个种子球员来到嘉义诊所，大家把它学回去，啊，回去再带动。那大家不要想小看核心肌肉群了，年纪大的可能是稍微一个地面不平或是有一个砖块，他只要跨过去跨不过去就跌倒了，那就骨折，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所以这个是核心肌肉群是这个老人家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但是我想我们东方人都是 缺少运动了，这个是非常很重要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活动，能够落实到一个生活里面，那这样子更棒。那最后一张的话就是柬埔寨，我们以前在一年前就是阿沙这长了一个非常大的血管瘤，那韩国啊都不敢开，那到后来我们就把它接过来，他在这边真的把它开完以后又做了人工耳朵，最重要我们是在这一次一年以后再去看一下他到底改变了什么。以前他是躲在家里不敢跟同学玩，人家就说那是一个小怪物一个，那现在的话他整个不仅是整个把它做了，整个都拿掉了，做了新的耳朵，最重要是他见证了他自信的模样，他在整个家整个工整个班上里面跟大家打成一片，看了就是非常的一个高兴，也觉得医疗这样子做真的是很值得。哎，很感恩大家，就是大林慈济医院的分享，也祝大家，感恩大家。
1: 非常感恩赖院长的分享哈，其实刚刚已经带大家就是为什么上人那么喜欢在大林就是整卡收宅是非常非常的自在哈。那真的也很感动是赖院长在那个地方已经守护大林慈业26年了哈。那我们都知道其实院长很孝顺，刚刚他也提说每天早上就会一大早开车去从大林去到嘉义陪伴爸爸妈妈吃饭，但是人生总是有无常哈，所以现在回去了，那看到家人不在的时候那一。
2: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一起在空中相会。那么今天我们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活得自在才会使得安详。那么这几天呢，也刚好我都在台北的慈济医院呢处理我妈妈的事情。我妈妈因为长期的失智症，那么卧床八年呢，那最近几天呢，在台北的慈院的加护病房里面呢，那我在处理什么事情呢？因为我妈妈长期卧病以后呢，这个体重哦急速下降，剩下30几公斤了。那八年前我爸爸往生的时候呢，